0: 吃水不出村，成为临县人民最大的心愿。临县境内并非没有河流，但是境内的环河、西河、淇河都是季节性河流，一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干涸状态。同时，临县境内石灰岩分布广泛，断层多，这种地质条件不能形成有效的隔水层，因此也造成地下水资源的匮乏。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当地政府带领百姓治山治水，修建水渠，挖水井蓄水，使人民生活缺水的问题有所缓解。1958年11月，毛泽东主席到河南主持召开郑州会议，路过新乡时做了短暂的停留，并接见了杨贵等地方负责人，特别叮嘱杨贵，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想把农业搞上去，必须大办水利。
1: 新中国成立以后呢，毛泽东主席特别强调要大兴水利，在党中央啊毛主席这样一种英明决策的鼓舞下，同时呢，他们面对这样的一个自然的这种灾害呢，他们不等不靠不要，是吧？宁愿苦干，也不愿苦熬。
0: 然而，天不遂人愿，1959年突发的旱灾让人们看到，单靠临县境内水源还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当地缺水的状况。杨贵和临县县委决心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经过讨论，临县县委决定组织三个调查组，分头到临县毗邻的山西省平顺、灵川和湖关县寻找水源。大家沿河溯源而上，每到一地，杨贵他们就拜访当地的干部群众，和他们了解当地的气候变化、雨量情况。很快，他们把水源锁定在山西省平顺县境内的卓漳河。水源找到了，但是建渠引水看上去却像天方夜谭。卓漳河水量充沛，但是河水流到临县境内时，水面已经远低于当地海拔，要想引水就需要从山西平顺侯壁段入手，在重力作用下使河水流到临县境内。这就意味着要实现引漳入临，需要穿越千山万壑的太行山，路线长达70多公里。在当时缺乏机械化装备的情况下，想在悬崖峭壁之上修建一条水渠，难度不亚于移走一座大山，各种质疑的声音也随之而来。
2: 政委说：“我这个好吹打滑吗？”我说：“我这个不是吹的。”我说：“我这个范福乡啊，河山不重新安排，咱这个临县那个缺水问题解决没有？”
0: 为此，杨贵以向死的决心，带领临县人民劈山引水，誓言如果渠修不成，就从太行山上跳下去，向临县人民谢罪。杨贵和县委同事耐心地给大家讲解引水的构想、实施的计划，而且之前村民们也有修建天桥渠、英雄渠和水库的经验，就这样一步步打消大家的疑虑。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的故事在太行山流传了数千年，这种自力更生、坚韧不拔的实干精神在临县人民中也代代相传。
1: 杨贵作为县委书记，应该说是起到了这样一个主心骨的作用，在那样的情况下，有些担心质疑也是正常的。工作就是让老百姓解决缺水的问题，没有任何的私利，这就是一种担当精神。
0: 经过精心的规划，临县县委决定以位于临县西北的山西省平顺县为起点，穿越太行山，向南引入临县境内的分水岭，这一段被称为总干渠。 从分水岭再向临县境内的三个方向修建三条干渠，随后再修建支渠、水电站等配套工程，以满足临县全域的用水需求。一项改天换地的伟大工程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工程开始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各地粮食短缺，财政困难，在此情形下，是等待形势好转再修建，还是等国家投资补助后再行动？面对当时的情况，临县提出了勤俭建渠、艰苦创业的方针，并得到了临县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
3: 宁夏当时这个确实是很贫穷，都是自力更生，人民都是不包苦，就是也吃糠咽菜，尽量建设点都支红旗渠。
0: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1960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十四，中共临县县委书记处书记李运宝代表县委县政府，连夜通过有线广播，向全县人民发布了引章入林的动员令。听闻喜讯的村民纷纷涌来，为此，有的村民甘愿推迟婚期，有的村民赴死上阵，三代同行。
3: 当时就是一小人的调令，明天上工地去，有铁锹带铁锹，这社员们就自动的带上工地，就走到渠上去了。
0: 在彻底改变临县面貌的美好蓝图下，临县37000多村民告别家人，扛着铁锹和十字镐，冒着凛冽的寒风奔赴浊漳河。人民群众团结一心的力量在临县土地上不断壮大。修渠开始后，临县数万修渠民工在山西平顺县浊漳河两岸的山村驻扎，大量的人员入住，紧张的施工建设给当地并不富裕的村庄带来巨大挑战。特别是只有600多人的平顺县王家庄，一下子住进了10000多名民工，住房成了最大难题。当时参与修建的傅福仓依然记得当地人民的热情。
4: 你俩人在土地上掏黄山垃圾，都是往沙地掏来，沙地上都知道俩人苦，当年沙地吧，你自己住多了很干净，住啊。
0: 忠厚朴实的王家庄的村民并没有抱怨，为了解决民工住宿难题，当地百姓宁可委屈自己，三代人挤在一间屋子，也要把屋子腾给修渠的民工住。不多的居民房并不能满足上万修渠大军的住宿需求，大家就做尝试想办法，有的把牛棚清理了当屋子，有的直接在施工的悬崖边打地铺，在石崖上铺上一捆茅草就成了一张床。没有防潮用品，民工们就把大席子裁成小块垫在身下。为了防止睡着后滚下山崖，大家便采用脚冲外头朝里的睡觉方式。渠修到哪里，临县人民就把家安在哪里。
5: 那一代红旗渠的建造者用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实践凝练出来的一个精神，这个精神首要的内涵就是自力更生，自力更生就是我们的立足点。第二呢，是艰苦创业，要在艰苦的条件下我们能够开拓去发展，团结协作，大家齐心协力攻克难关，无私奉献，它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境界和道德的品质。
0: 星空作被，大地当床，临县人民用意志书写辉煌。困难并不能阻碍临县人民愚公移山的决心，临县县委成员带头与群众同吃同住， 同劳动，同学习，同商量解决问题，共度难关。一次施工间隙，一位工友看到时任修渠总指挥长的马有新在往杯子里放什么东西，好奇的工友以为马有新在冲白糖水，端起杯子便尝了一口，不料咸得难以下咽。原来马有金在杯子里放的是盐，他的这一举动背后却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因为喝了盐水就容易渴，渴了就得喝水，喝水就能把肚子撑饱。疾风知劲草，作为副县长、工程总指挥长，马有金不顾自己患有严重风湿病的身体，身先士卒扎根工地。有时腿疼得无法站立，他就跪在地上扶着铅让别人敲，而这一干就是八年多。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在当时生产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修渠民众自备工具，自掏腰包。没有水泥，临县人民就自己修建水泥厂，村民们发挥才智，自制炸药所需材料。满怀激情的临县人民决心用自己的双手改写干旱缺水的命运。然而施工刚刚开始就状况不断，修渠大军一上来就一字排开，在70多公里长的工地上全线开工。由于严重缺乏技术人员，民工又大多看不懂图纸，随处打眼放炮，结果有的炸错了地方，有的炸坏了渠底，工程建设一度陷入混乱。
4: 决定了修工区以后啊，大家热情很高，就全县人民都踊跃了想参加修工区，结果到时候修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个有些技术啊、物资啊、包括这个施工条件啊、设备啊跟不上。
0: 1960年3月6日，在盘阳村的这间屋子里，一场决定修渠引水工程成败的重要会议再次召开。根据施工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中共临县引漳绿林委员会及时调整战略，把全面展开速战速决改为收缩战线，分段突击，干一段通水一段，让群众看到成绩，以此来增强必胜的信心。同时在这次会议上，杨贵正式提议将引漳绿林工程命名为红旗渠。红旗渠这个响亮的名字在数日之后的民工代表大会上得到了代表们的一致认同。从此红旗渠在新中国的水利建设历史上像一面高高的旗帜，迎风飘扬。要实现修渠引水，首先要攻克的就是将奔涌的河水截住。根据设计规划，将河水引入预设的渠道。当时河水虽然已比夏季有所减少，但是流量依然充沛。如果等到汛期，上游洪水暴涨汹涌而下，截流不成，必然要影响全线工程进展。这段工程必须在汛期到来之前完成。按照截流计划，大家先向激流中投掷石头、沙袋，把水挡住。然而，由于水势汹涌，投下去的一块块石头、一个个沙袋，瞬间就被河水冲得无影无踪。看着这些材料被一一冲走，截流却一无所获，大家心急如焚。负责指挥的同志心中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用人墙挡水。峡谷内冰雪未消，河水寒气逼人，修渠民工是否能承受得住，并且河水湍急又是否安全呢？当 指挥员把这些顾虑和大家说明后，没想到却得到了所有人的坚定支持。多年后，石启尧依然记着当时奋战的情景。
6: 瞅着就是静静上将着，当时我不是累了，就是用了桌上咱就往过接了，喝了喝来帮脚背的啥边倒不停。
0: 大家争先恐后的跳入奔腾的河水中，顽强抗击着激流，抬石头背沙袋，在人墙下游垒起一块块巨石，贴上一个个沙袋。抬筐运渣的小伙不顾肩膀被箩筐压出道道血印，一趟趟搬送材料，临县人民就用这种危险的办法人墙截流，连续奋战三昼夜。人心齐，泰山移，到第四天旭日东升时，在漳河湾里响起了大家的欢呼声。1960年5月1日，蓝河大坝及渠首枢纽工程胜利竣工，河水按照人们的意愿顺利流进了红旗渠渠源隧洞。修渠大军一路劈山凿石，奋勇前行，不成想一座险峰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这座险峰名叫横五崖，因其地势凶险，被当地百姓形容为鬼门关，是红旗渠总干渠施工中的必经之路。工程启动不久，险情就接踵而至。因为修渠需要炸开山石，有些被炸开的山石从悬崖工地上滚落，造成了多名渠工死伤。接连多次的重大伤亡事故，使得修渠进度被迫在横五崖段搁置。如果不及时把危石除掉，修渠就无法推进。危难时刻，一个人挺身而出。头顶是悬崖峭壁，身下是万丈深渊。他腰系大绳，荡身其间。双手持挠钩排除松动的石头，这个人就是任阳成，是当地响当当的除险英雄。
4: 赶快出现，出现对战任阳成，阎王殿里报了命，怕死不怕，我不怕死。
0: 在时刻充满挑战的环境里，危险如影随形。这天，任阳成像往常一样成功地除去了一块又一块险石，没想到他抬头向上望时，一块石头突然落下，正好砸在他的嘴上，一阵剧烈的疼痛几乎使他昏迷过去。
4: 那啥人，那石头好掉下来，看我一躲躲不了，跑到家了，那石头飘就到达脸上了，死的猛药到达里面，我舌头翘住。
0: 为了不影响施工，任阳成情急之下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从腰间拿出一把钳子，随手把卡在嘴里的四颗牙硬生生拔了下来。他忍着剧痛，在悬崖上又连续作业了6个多小时。为了修渠，他长年累月地飞荡在山崖之间，腰部被绳子勒出一道道血痕，常常血肉模糊地粘在身上，有时连衣服都脱不下来。勒痕在他的身体刻下一道又一道难以磨灭的伤疤，每一次穿脱衣服都伴随着撕心裂肺的疼痛，妻子看着总忍不住流下泪来。在新华社原社长穆青撰写的《十个共产党员》一书中， 对任阳城腰间的伤痕曾有过这样的描写，他脱下上衣，果然露出了一圈厚厚的老茧。

0: 像一条赤褐色的带子缠在腰际，我用手轻轻地抚摸着那条伤痕，实在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眼里早已充满了泪水。母亲，这位从战火中走来的战地记者，接受了革命的洗礼，见证了战火的纷飞，但是面对任阳城腰间的伤痕时，不禁潸然泪下。面对临县人民，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精神，母亲内心久久不曾平静。
1: 他这个无论手上的印记还是腰上的印记，实际上呢，他是劳动的印记，时代的印记啊，他也成为一个精神的印记，会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这个头脑里，鼓舞我们前进。
0: 从1960年2月11日到10月1日，红旗渠总干渠第一期工程渠首到河口段竣工，历时242天，浊漳河水奔流而来，进入临县边界。梦想铸就铁骨，壮志撼动山岳。正如任阳城等临县人民这种冒一人之险保众人之安的献身精神，不仅创造出了太行山上的人间奇迹，在中共临县县委的带领下，临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精神，更成为镌刻在太行山上的一座精神丰碑。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60年秋，巍巍太行，秋风瑟瑟。几个月前，30000多临县儿女为了将浊漳河水引到家乡，风餐露宿，走上太行。按照临县县委书记杨贵等人的修渠计划，红旗渠工程以山西境内的平顺县为起点，修建一条总干渠，向南把浊漳河水引入临县境内的分水岭，后续将从分水岭再修3条干渠，把水送入临县境内的3个主要方向，然后在干渠下再修支渠、水电站、渡槽等配套工程，最终实现临县的全覆盖。就在修渠民众夜以继日的赶工时，突然飞来一架直升机。对于连汽车都很少见过的当地人而言，直升机更是罕见。大家纷纷跑去围观，并猜测着它到来的原因。在围观群众交头接耳时，飞机上下了几位医护人员，用担架将一名妇女抬上了直升机。躺在担架上的人名叫李改云，是红旗渠工地上的一名建设者。原来，作为临县姚村的一名妇女营营长，李改云像往常一样到工地检查安全情况，突然发现半山坡上有零碎石头滚落，这是个危险的信号，意味着这里即将发生坍塌。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李改云急忙大声呼喊，让施工人员进行躲避。年仅16岁的女青年郭焕珍正在低头搬石头，被突如其来的险情惊呆。就在千钧一发之际，李改云一个箭步冲上去，用力将郭焕珍推出危险区。
4: 你推了的重要，推了的老要。

0: 可是我这个手腿最近有点没有回来了，我手腿还没有。
1: 惊魂未定的郭焕珍脱险了，而李敢云却被坠落的山石掩埋。事态紧急，大家见状纷纷冲上前去，把李改云从碎石中刨出，送往当地医院进行抢救。李改云奋不顾身、舍身忘我的消息传开后，为了给他提供更好的医疗条件，河南省委领导特别派直升机将他送往郑州进行救治。这也就有了开头的一幕。经过抢救，李改云终于脱离了危险，但是他的腿却落下了残疾。李改云只是修建红旗渠众多妇女中的一名，为了给下乡修渠引水，大家都奋勇争先，无怨无悔。经过八个多月的奋战，红旗渠第一期工程总干渠山西段完工。浊漳河水绕着太行山腰，终于流到了临县的边界上。只要修通琅琊山上的隧洞，就能让浊漳河水沿着红旗渠流入临县。就在红旗渠工程修建的重要时刻，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全国各种物资供应不足，特别是粮食短缺。1960年11月，中央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百日休整，保人保畜。红旗渠工程面临着中断的危险。千百年来，临县百姓饱受缺水之苦，眼看就要过上有水可用的日子，真的就这样让红旗渠工程下马吗？根据临县的特殊情况，杨贵和临县县委做出艰难的决定，让修渠民工下山回家休养生息，同时从全县范围选出300多名青年组成突击队，在琅琊山一带继续施工。这个地方就是被临县老百姓称作小鬼脸的琅琊山，也是红旗渠咽喉工程青年洞的所在地。
2: 这个青年洞如果打不通，红旗渠整个就废到那儿啊，它就引不来水。
1: 在最困难的时期，最艰难的工程开干了。一边高山挡道，一边悬崖峭壁，这里石质坚硬，普通的铁锤钢钎常常一连数十下才能打出一个小白点儿。
3: 最多的困难就是缺工具，人没有技术，工这个石头又硬又加固，就是在悬崖都必然。一开始那经过了3、4层，
1: 以此速度干下去，要打通600多米长的青年洞，至少也要5、6年的时间。怎样才能加快工程进度呢？经过一番讨论思考，机智的临县青年们在洞外壁的悬崖峭壁上开凿出5个旁洞，把整个青年洞工程分割成6段，双向施工。与此同时，他们还创造了3角炮、连环炮等爆破凿洞的新技术，解决了工程上的困难，吃饭则成为了渠上民工的另一个难题。困难时期，粮食不足，临县人民只能把骨壳碾碎充饥。这种被称作汤的食物，如今主要被拿来喂养牲畜。即使仅有的糠，也被临县人民做了区分。不参与红旗渠修建的人，只能吃捧在手里都捏不到一块的散糠。能够捏到一块的糠， 都送到了红旗渠上，给每日辛苦劳作的民工们吃。后来，连这些食物都难以供应的时候，临县人民就去山中挖各类野菜充饥。
3: 这宁夏人啊，就是最好的就是不饱吃苦，最优良的传统就是这个精神。绝大多数人都是，不管怎样，咱能保这个水来，能早日领到家乡，咱以后就不用考虑这个吃水啊这个困难了。
1: 面对粮食紧张、技术设备落后的极端艰苦情况，300多名青年团结协作，艰苦奋斗，仅凭双手和钢钎铁锤奋战了17个月，终于在1961年7月打通了这个总长616米的咽喉隧洞——青年洞，夺得了修建红旗渠的决定性胜利。青年洞修通后，随着全国经济形势的好转，在各方的支持下，红旗渠后续工程陆续上马，渠道不断向前延伸。到1964年年底，全长70.6公里的红旗渠总干渠终于全线贯通。接下来，只要修通3条干渠，临县的大部分地区就都可以用上红旗渠的水了。1965年9月，红旗渠工程3条干渠的建设全面开工。3条干渠流经的大小山岭上，人山人海，红旗飘飘，到处可以听到垂签声、放炮声，一派千军万马战太行的壮丽景象。曙光洞是红旗渠3干渠上的大型隧洞工程，全长3898米。因为洞深要经过村庄，不能放炮，全靠一锤一签的开凿。青年洞全长616米，用了1年多的时间才修通。长度是青年洞6倍多的曙光洞，要用多久才能凿通呢？为了加快工程进度，分指挥部在卢寨岭洞线上沿途布设了34个竖井，然后从每个竖井里向2头凿平洞，把打洞工作面增加到70个，大大加快了凿洞速度。共产党员王世存率领东卢寨连战斗在34号竖井上，随着竖井的不断加深，大白天施工，井下也是一片漆黑。当时生活条件艰苦，每家都没有几件像样的照明设备，但为了解决施工照明问题，王石存把自己家里唯一的马灯提到了工地上。大家看到连长为了修渠如此无私奉献，纷纷提来自家的马灯或油灯照明施工。这天，王石存与另一位民工在井下施工，遇到流沙层、地下水，施工困难。王石存带头冒水挖凿。当竖井平洞达到100米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严重塌方。
4: 掉下来这石头，我得塌了塌我了。他不是说，就得干，慢一点了，就得赶紧扔你干啊，抢救了不是。
1: 被埋在洞下的王石存沉着冷静，他用钢钎猛击洞壁，传递洞中消息。外边的人听见里边有声音，也全力抢救。经过内外合工，终于从石岔顶部挖了一个小豁口，王石存带着同伴一起成功脱险。 经过广大修渠民工历经16个月的艰苦。

0: 奋战，终于在4月5日凿通曙光洞。王石存也因此获得了凿洞能手的称号。在临县人民团结一心的努力下，1966年4月，红旗渠3条干渠全部竣工通水。修建仅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建设速度远远超出了县委书记杨贵等人的预计。为了庆祝3条干渠竣工，1966年4月20日，临县人民举行了一场竣工通水典礼。那天天未亮，老百姓就成群结队地从4面8方向典礼现场聚集。这是属于他们的节日，他们盼水盼这天盼得太久了。照片上的人名叫张买江，他是当年红旗渠工地上最小的建设者之一，也是通水典礼当天最年轻的红旗渠劳模。随着县委书记杨贵的一声开闸放水，河水滚滚而来，会场顿时沸腾，鼓乐齐鸣，鞭炮声不断。
1: 通水的时候，老书记嘛，你说开着了锣鼓喧天的放鞭炮的鱼，瞧着那曲水流到咱脸上来了，高兴的不觉得那泪水。
0: 把水带回家时，张买江已经从一个10多岁的男孩长成了一个精壮的小伙子。
1: 我带着水回去，我母亲在食堂做了一夜，开了一夜。第二天早起，人家都去打水的时候了，看到母亲在那做了，有老人就说了：“你买江家爹死让人绝了，你还有把水带回来，再强人没有不掉眼。”
0: 张买江的母亲提着满满一壶水来到丈夫的坟前，她把通水的好消息告诉了丈夫，并将儿子带回来的水倒在坟前，放声

0: 修通三条干渠，红旗渠工程并没有结束，还有支渠配套工程需要马上动工。全县人民按照县委的部署，全面铺开红旗渠最后一期工程的建设。水墨山村是河南临县偏远的一个小山村，因为缺水，群众生活十分困难。怀着高山层层无阻挡，定让渠水流家乡的雄心壮志，村民们纷纷报名参加战斗。时年19岁的郭秋英就是积极报名者之一。
1: 当时有些领导讲了，说你们是女同志，这是大冬子了，很危险，哎，你们不要去，说我们再苦我们也要去。
0: 村里领导批准了郭秋英的请求，并委任她为队长，带领一班女青年参加隧洞的开凿工作。这支铁姑娘队在修建红旗渠的大军中尤为抢眼。起初他们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搬运工作，但是姑娘们巾帼不让须眉，开始向父辈们学习抡锤打铅的技巧。
1: 一定要抡锤把这个锯出来，要掌握好，有时你不稳，这个锤会剁到斧掐子的手上，就会受伤。
0: 铁锤不小心锤打在手上，钻心的疼。几天下来，姑娘们这个虎口裂出了血，那个指头肿成了骨锤。但为了不影响工程进度，她们简单包扎一下伤口，就接着干。经过不断学习和练习，铁姑娘们抡锤打铅越来越熟练。

0: 后来连点炮这样的技术活他们都能做了。每次放完炮后，洞内的浓烟久久不能散去，大家只能原地休息，等浓烟散去才能继续施工。漫长的等待时间大大耽误了工程进度。
1: 我们女同志大多就善意了这个事，叫男同志休息休息，咱们别休息了，咱们下进去把牙排出来，把这个工程的这个事呀能往下干一干。
0: 在浓烟滚滚的隧洞里，姑娘们脱下自己的外套，来回抖动着将浓烟往外赶，一趟又一趟，他们被浓烟熏得睁不开眼，喘不过气，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铁姑娘们把浓烟散去的时间大大缩减，加快了施工的进度。这样的姑娘红旗渠上还有不少，他们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工友们的认可，是名副其实的铁姑娘。苦战一年后，铁姑娘队和其他民工一起凿通了长达400米的焕新天隧洞。1969年7月，红旗渠工程全线竣工。红旗渠工程自1960年2月从山西平顺县动工，历经10载，跨越数千里，临县人民终于让浊漳河水流遍临县的大小山村，圆了临县人民千百年来的水梦。他们的喜悦无法想象，修渠10年的艰辛不可胜言。10年时间里，塌方和落石夺走了81位民工的生命，更有数百人重伤残疾，但是他们无畏无惧，愈挫愈勇，一共削平了1250座山头，架起了152个渡槽，凿通了211个隧洞，修建12408座各种建筑物，在崇山峻岭中凿出了总长1500公里的人工天河。红旗渠解决了56.7万人和37万头家畜吃水问题，54万亩耕地得到灌溉，工农业生产得到极大发展。从此，临县结束了10年久旱、水贵如油的历史。如今的红旗渠，除了实用性外，更成为一种精神象征，是中国人民在艰难险阻的自然环境中自力更生，以顽强的生命力征服自然的标志。退休后的张买江依然保持了红旗渠劳模的本色，他走遍大半个中国讲述红旗渠故事，感动了无数人。令他欣慰的是，儿子张学义接过他的班，成了一名护渠人，守护着祖辈流血流汗修成的红旗渠。
2: 3代人都在渠上，我很荣幸啊。这老父亲一直嘱托我呀，他把渠修好了，一定让我看好渠、护好渠、管好渠、用好水。
0: 生生不息的红旗渠精神就这样代代相传。
3: 红旗渠精神呢，可以用16个字来概括，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它产生于60年代。尽管带着时代的烙印，但是这种精神历久弥新，对于新时代中国人可以说有很重要的启发的价值。
0: 为了适应日益增长的用水需求， 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南水北调安阳市西部调水工程，一路向西穿山越岭，将丹江水送入林州。林州再添一条生命渠，一条新时代的红旗渠。郝振山从小就在红旗渠周边长大，知道水的来之不易。如今他也接过先辈的接力棒，成为了一名水利工作者。
4: 作为一名水利工作者，身上肩负着重任，我一定会发扬红旗渠精神。
0: 人工天河红旗渠彻底改变了当地人民的生存环境和发展条件。这一改天换地的人间奇迹是人民创造历史的最好体现。高山无言，渠水有声，红旗渠精神激励着林州人民续写出太行、富太行、美太行的壮丽篇章，也成为全体中华儿女勇毅前行的精神养分。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乐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
7: 2026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7月7日、7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防汛工作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高度重视。近年来，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我国极端强降水显著增多，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一遇的暴雨洪水时有发生，不仅南方汛情频发，北方内陆城市也时常遭遇特大暴雨袭击。雨季延长，台风北上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冲击，这些不断被打破的常规让防洪减灾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面对极端天气趋多趋强的新形势，我们如何进一步适应变化，做到有备无患？如何构建先进防御体系，系统提升防洪减灾的韧性？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水利部科技委副主任张建云为您深度解读。
8: 大家好，我是张建云，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7: 张建云，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利部科技委副主任，他长期从事洪水预报与防洪减灾领域研究，主持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等多项重大工程建设，是我国水利信息化和数字孪生水利的重要开拓者，为我国防洪减灾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8: 近年来，每到夏季，极端暴雨、极端洪涝就成为一个高频的热点词汇，也常常伴随着某地遭遇了几十年一遇或者遭遇百年一遇的暴雨洪涝这样的说法。那么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以百年才遇到一次的洪水，如果去年发生了，那么今年不应该发生，应该在100年之后才可能再发生。 但是今年又发生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给大家先解释一下，所谓百年一遇的洪水，它是一个概率的表述，是说任意一年发生这种量级的暴雨洪水的概率是1%，而不是以百年才发生一次。就像我们抛硬币，正面朝上的概率是50%，但是大家都知道，我如果连续抛3次，3次都是正面的，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7月16日起，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我们应如何来应对？面对越来越极端的天气，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又该如何应对？那么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些这些方面的问题。我国是世界上水情最为复杂、洪涝灾害最频繁的国家之一，老天给我们的自然禀赋条件加上剧烈的人类活动的影响，形成了我国暴雨洪涝灾害多发的这种基因。先看看我们的气候条件，夏季风一来，暖湿气流从太平洋、印度洋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我们大陆。打个比方，就像有一个巨大的水汽运输机的机队，每年夏天准时地从南方海上起飞，把大量的水汽送到我们陆地。遇到冷空气的拦截，水汽就变成了雨水落了下来。每年4月份起，雨带自我们国家的南部向北推进，这种变化可以用4句话来描述：5月南陵6月长，7、8华北伏旱洋，9月南撤华西雨，10月雨带出南疆。这4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就是5月我们国家的雨带在华南，6月到了我们长江流域，7月、8月到了我们的华北还有东北地区，9月份又往南退，10月份基本退出了大陆。这就是我们国家的气候特征。东部大部分地区半年多的时间内都处于暴雨高风险之下。再看看我国的地形地貌，如果把中国的地形比作为三级台阶，我们从西向东一级比一级低，那么雨水就像从台阶上往下泼下的水，在最高的台阶上泼陡流激，说涨就涨，冲到我们中间的这个台阶，它速度稍微缓慢一点，到了我们东部的平原，水就跑不动了，容易积在那里形成涝灾。暴雨落在山区，坡度陡，汇流快，山洪泥石流滑坡往往猝不及防。那么洪水冲出我们的山谷后，又进入我们地势低平的平原，河道坡度变缓，水流就跑不快，容易沉虚漫过我们的堤顶，形成决口，形成大范围的洪水的淹没。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国家的河流的水文特性。我国的河流众多，河网密布，根据全国第一次水利普查的结果，流域面积大约100平方公里的河流有22909条。什么概念？如果我们每一天去看一条河，我们要花60多年才能把我们的河流看一遍。我们国家很多的大江大河是跨多个省份的，比如长江，从西到东横穿了11个省市自治区。上游的暴雨下来，洪水岩层逐渐的叠加，因此下游的防洪的压力不断的增大。最后我们说说灾害，还有我们的承灾体。我国的城市人口农田高度的集中在易发洪水的沿河的河谷和平原上，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以及其他的一些重要的城市都位于 我国江河的中下游平原，都容易受到江河洪水的影响，有的还受到台风和风暴潮的影响。综合起来，季风气候决定了我国雨多且猛，地形和水文特征决定了洪水汇流快、承载急，而人口和经济社会的高度集中，在洪水的影响地带增加了我们洪水灾害的风险，决定了一旦出事损失就十分严重。这是我国洪涝灾害多发、重发、波及范围广、影响程度大的一个基本的逻辑。我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的区域。1961年以来，全国地表平均气温每十年升高了0.31摄氏度。那么从这个图中我们可以看到，1980年以来温度升的速率进一步加快。根据物理学的定律，气温每上升一度，我们的大气的持水能力增加7%。这个7%听起来好像不多，大家想一想，空气就像一个海绵，温度高了，这个海绵吸的水就变多了，原来能吸100斤，现在可能要吸到107斤甚至更多。但是一旦挤下了，那么下的水就更多更猛。这就意味着气候变化导致了我们大气当中的水分不断的在增加。因此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我国的极端降水事件呈现了增多增强的这种趋势。根据我们国家1961年到2024年的降水资料，全国年累计暴雨占的日数每十年增加了4.5%，也就是这张图让大家看到这个暴雨的日数一直在增加。近年来我国局部暴雨的强度不断刷新了世界的记录，比如2021年郑州720极端暴雨，一个小时的最大雨量就达到了201.9毫米，刷新了我们中国大陆国家气象站1951年以来的小时最大的降雨记录。201.9毫米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当于我们一个小时之内，往我们1平方米的这个地面上倾倒了200多公斤的水。如果一桶水20升，我们办公室用的那大的水桶，10桶水在这个一个小时要倾倒下去，强度之大，我想不仅在郑州，换在哪里都抗不住。国际上也认为，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城市现在有这样的抗御的能力。除了暴雨频次和强度呈现增加之外，21世纪以来，我们华北的雨季开始的时间平均每十年提前了3.8天，而结束的时间平均每十年推迟了2.6天，累计雨量以每十年63.9毫米的速度在增加。简单的说，雨季上班的时间更早了，下班的时间更晚了，干活的时间更长了，下的雨也就多了。在空间上出现了雨带北移、西北暖湿化的现象。2025年的7月，在我们内蒙古的中西部遭遇了1959年以来最强的暴雨。同年8月，在甘肃的豫中遭遇了8.7特大暴雨。兴隆河的豫中水文站24个小时的雨量达到了220毫米。

0: 突破了兰州及隆中地区的历史基础。大家想想，兰州是我们大西北的一个城市，居然也下起了这种特大的这种暴雨，这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此外，台风的强度也在增强。1970年以来，登陆东亚和东南亚的台风的强度增加了12%到15%。同时，全球的海温升高导致台风北漂，北方地区台风的灾害的风险进一步的加大。比如说，2023年的8月11号，第6号台风卡农在我们东北地区辽宁大连市的庄河市登陆。台风跑到东北去登陆，这在以前是非常罕见的。除了我们的气候变暖，人类活动也带来了洪水灾害的风险，影响也是很大。过去几十年，我国经历了规模空前的城市化的进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小时候下雨，顶多路上有些泥水，雨停了也就干了。现在呢，一场极端的暴雨下了，马路变成了河，变成了湖。这是为什么呢？除了我们的雨变大了，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城市变硬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大量的农田、大量的水域、大量的这种作物植被，对我们的降水的吸纳和汇流阻挡都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这些水域、农田变成了现在我们的路面、我们的广场、我们的道路，都是北欧的水泥的，不透水，地表面积增加。打个比方，我们的原来的城市就像一个海绵，雨水溅下来能吸进去一半或者一大半。现在的城市雨水落下来几乎都形成了表面径流。综合起来，气候变暖让我们的雨水下得更猛，雨带乱跑让我们的洪水不按套路出牌，快速城镇化让我们的城市更怕雨。这三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新的形势，所以我们防洪减灾面临着新的巨大的难度和挑战。那么在这种挑战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做？
1: 2026年6月24日，湖南多条河流水位同时暴涨，脱口、江亚、浙西等重点水库面临严峻考验。面对洪峰，水利部门依托水库群联合调度体系，统筹上下游干支流工程，协同发力。江亚造势水库消峰率达87%，将洪峰悄然消化。脱口水库在28小时内连续下达8道调度指令，成功将洪江古城水位控制在安全线以下，守护了千年古城与群众平安。这场硬仗的背后，是我国庞大的防洪工程体系在托底。经过几十年不懈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防洪工程体系。但光有防洪工程的钢筋铁骨还不够，面对极端暴雨洪涝趋多趋强、洪涝灾害风险增加的这种严峻形势，我们如何适应新的情况，做到有备无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2个坚持3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核心就是要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构筑更加先进的防御体系，全方位提升防洪减灾系统的韧性，提升我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防洪减灾系统的韧性的提升可以有4个方面的路径。第一是防洪工程体系的防御能力。 这是防洪保安全的硬家底，也是我们的根基所在。我国防洪工程体系由我们的水库、堤防、水闸、泵站、蓄滞洪区等等各类工程来组成，规模在世界上是居于前列的。其中水库是流域防洪的王牌力量，承担着拦蓄洪水、消减洪峰的重任。目前我们全国建有各类水库是9.4万座，总库容超过了10000亿方，防洪库容达到了1856亿方，相当于我们13000多个西湖的蓄水。这些库容专门用来调节我们的洪水，堤防是守护我们江河安澜的安全长城。全国现在1到5级的堤防总长度有31.8万公里，算一下能绕我们地球赤道近8圈。蓄滞洪区是我们防洪体系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大洪水来的时候，上游水库和我们的河道已经达到了最大的限度，那我们就要用蓄滞洪区把超额水量临时蓄滞，消减洪峰，保障我们下游河道和下游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通过几十年的系统的治理，目前我国大江大河基本具备了防御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洪水的能力。全国因洪涝灾害导致的直接死亡的人数在持续的减少，同时因洪涝灾害直接的经济损失占当年的 GDP 的这个比例也有上世纪90年代的年均的2.28%，大幅度的下降，近3年来更是下降到0.17%。这充分的说明我们用实实在在的工程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治理效果，把灾害的影响降到了最低，真正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安乐生活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长城。第二个路径是非工程措施的支撑能力，包括雨水情的监测预报体系和防洪调度指挥平台，这相当于整个防洪体系的大脑，负责感知、研判和决策。如果说工程体系是防灾减灾的立身之功，那么非工程措施就是我们防灾减灾的强健之剂，二者刚柔并进，一体发力。及时准确的雨水情信息是我们防灾减灾的基础，精准可靠的洪水预报预警是我们科学调度科学决策的依据，这一点我也有亲身的感受。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我们的水情信息的监测还是基本上是人工操作，信息的传递主要靠电话电报。我1982年分到当时的水电部，就水利电力部水利调度中心工作的时候，开始的工作就是天天收电报，将全国各地的电报收来以后，我要根据水情那个密码本来翻译实时的水情，做好这种记录，并画出它的水位线和流量的这种过程线。当时的洪水预报也是靠我们的经验，不仅精度不高，它信息量有限，还花费了我们的时间，预见期较短。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作为国家信息化工程的龙头工程之一，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工程提到了日程。1998年，这个项目经过国家正式批准立项建设，我非常荣幸地作为这个工程的总设计师，负责工程的初步设计和仪器工程的建设。通过这个工程的建设， 我们全国水情的报信站的雨量水位由原来的人工观测全部实现了自动化，自动观测，自动报送。我们开发了半自动化的监测平台，我们还设计建设了首个覆盖全国所有的测站，到我们水情分中心，到省中心，到流域中心，再到北京国家中心的数据自动传输和统一的数据库系统，开发了数据信息的自动翻译入库和多级数据库同步管理更新的软件平台，使得我们全国的水情信息汇集到北京的时间由原来的2到3个小时到5分钟之内，实现了这么大的一个突破。
1: 这是一首豪放的歌，大河奔流，波澜壮阔，百折不挠，不畏阻隔。
2: 这是一首温柔的歌，小溪潺潺，温和清澈，润物无声，滋润道河。
1: 有一天，悠扬的歌声变得暗哑干涩，曾经的清澈改变了颜色。水是一首最美丽的歌，泽被万物，延续生命，绵延千里，生机勃勃。
2: 保护我们的大江大河，不要让这美丽打折。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
6: 2026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7月7日、7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防汛工作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高度重视。近年来，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我国极端强降水显著增多，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一遇的暴雨洪水时有发生，不仅南方汛情频发，北方内陆城市也时常遭遇特大暴雨袭击。雨季延长，台风北上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冲击。这些不断被打破的常规，让防洪减灾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面对极端天气趋多趋强的新形势，我们如何进一步适应变化，做到有备无患？如何构建先进防御体系，系统提升防洪减灾的韧性？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水利部科技委副主任张建云为您深度解读。
7: 大家好，我是张建云，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6: 张建云，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利部科技委副主任。他长期从事洪水预报与防洪减灾领域研究，主持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等多项重大工程建设，是我国水利信息化和数字孪生水利的重要开拓者，为我国防洪减灾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7: 在这个项目的建设过程当中，我主持开发的全国洪水预报系统现在还在应用，显著地提升了预报的精度和时效性，也是这项工程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的实施，可以说全面地推动了我国水利信息化的进程，也为今天的数字孪生水利奠定了非常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近年来，水利部正在大力地推进雨水情监测预报的三道防线建设，全面提升洪水的预报、预警、预演和预案这四域的能力。那什么是三道防线呢？简单的说，就是从远到近，从粗到细，层层设防，步步精准。第一道防线是看云，看我们天上的云。第二道防线

0: 是看鱼，第三道防线是看水。那么第一道防线是紧盯我们云中的鱼，也就是观云之鱼。在全国现有842部天气雷达网的基础上，水利部门又新增建设了240部水利测鱼专用雷达，也创新开展了无人机等新型监测方式应用，初步建成了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的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说到这里，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新的技术。大家平时开车都用导航，那么全球的卫星定位系统 GPS 加上我们北斗，这些导航卫星大家都很熟悉。但是你知道吗，这些卫星在给你导航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用来看鱼，用来测鱼，甚至可以提前几个小时来预报我们的暴雨。那么这个原理是什么？导航卫星从太空给我们源源不断地发送这种信号，这种信号在穿过我们厚厚的大气层云层之后，它会达到地面。那么空气当中的水汽越多，我们信号穿过的走的时间越长，走得越慢。就像我们人在水里边走要比我们在陆地上走要慢一样，这种信号的传输本来是不利的，它传得慢了，但是我们把它反向的利用起来，我们通过测量这个信号延迟了多少时间，就能反算出大气当中有多少水汽，水汽多到一定的程度雨就下来，我们要判断这个雨什么时间下。这个事情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很不容易。我们团队经过多年的研究，研究出一套 GNSS 全球导航系统大气含水量的监测预警仪。它有什么好处呢？第一，降雨量的繁衍的精度比较高，它可以达到1到2毫米。什么概念？就是下的很小的毛毛雨我们都能给它繁衍出来，都能算出来。第二，它是快，传统的天气雷达可能要等到雨快下跟前呢才能测得到，那么这个监测仪可以提前几个小时就发出雨要来了这种信号。第三，用起来很灵活，这个设备就是一个箱子，往那里一放就能用。2025年4月11号山东枣庄那天下午本来天气很好，谁也没想到晚上会有暴雨。我们在枣庄的庄里水库装了那么一套设备，当天下午5点就发出了预警，晚上9点左右这一带就强降雨，到了晚上9点暴雨来了。后来与我们水文站实测的水文数据对比，预测这个精度超过了90%，整整提前了4个小时发布了这种预警。4个小时是什么概念？如果在城市，我们4个小时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把地下车库的车给移出来，不会来了洪水给淹掉，可以把低洼地带的物资给转移出去，减少这种损失，把危险区域的老百姓疏散到安全的地带，避免人员的伤亡。这4个小时的预见期可能就是生与死的一种距离。而且你知道吗，这项技术就是在我们头顶上那些卫星北斗和 GPS 平时给我们导航指路，关键的时候它能给我们观云测雨，相当给我们防汛又多了一双天眼。那么第二道防线就是要紧低落地雨，也就是观雨之势。原来我们只有几个雨量站在测雨，在地面上就像几个温度计在一个大的操场测温度，那么现在我们有卫星有雷达有地面站三路大军一起测，就像给整个流域装上了一种体温监测网，哪里下雨下了多少一目了然，而且更准。第三道防线就是紧盯我们河道里边的水，这就是测水保安全。目前我国各类水文测站 有13.7万处。除了地表监测网络外，多颗风云卫星正在天上在轨运行。从看云到看雨，再到看水，一道比一道近，一道比一道准。原来我们是水来了才知道，现在云来了我们就开始盯上去，争取到每一分钟的预见期都可能转化为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障。
1: 2026年5月，广东阳春市遭遇极端强降雨，河口镇24小时降雨量达到1058.5毫米，打破了广东省气象站最大24小时雨量历史记录。双滘河水位暴涨，多次漫溢上路，山洪一触即发。然而，这场破纪录的暴雨最终却实现了人员零伤亡。背后的秘密就是数字孪生小流域山洪四域系统，洪水还没来，系统就已经在数字世界里把洪水演进的路径、淹没的范围、受影响的村庄都演算了一遍，甚至能精准到每一户该什么时候转移，往哪里转移。这就是数字孪生的魔力，它不是一张普通的电子地图，而是把整条河流、整座水库，甚至河边的每一个村庄都一比一搬进了计算机，形成一个会思考、能推演的数字镜像。从纸上谈兵到虚实互动，数字孪生究竟是怎样改变传统治水模式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面对极端天气频发、符合灾害链放大等多重挑战，传统的单一信息、单一模型、经验的判断、临场的处置应激等等，这些防汛减灾的模式已经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防洪减灾形势的这种需要，这就促进了数字孪生流域的建设。数字孪生流域就相当于给一个真实的流域做一个克隆体，相当于给我们江河流域拍一个全身的 CT， 用各种的传感器、激光扫描、卫星遥感等等手段，把江河水库堤防甚至河边的村庄道路一比一地搬到我们计算机来，实现精准的映射，依托高保真数字底板和算力资源，在汛情来临前模拟分析不同的量级和不同的降雨分布下暴雨洪水它的全链条的演进的过程，来推演洪峰抵达的时间，什么时间到，最高水位和淹没的水深、淹没的范围以及退水的时间，这些都可以通过数字孪生去推演。通过这种多情景的对比分析，这种量化评估水库堤防蓄滞洪区的它的承压的极限，提前识别我们的薄弱的环节和我们的风险点，让潜在的风险看得见、算得清。就像我们下棋之前先在我们的电脑上把各种走法都推演一遍，哪一步是对的，哪一步可能出问题，我们有多大的问题，要提前心中有数。最后是基于科学预演成果实现智慧的调度和高效的指挥。预演的价值在于辅助决策，在数字空间当中我们可以无风险的反复的测试多种调动方案，它是在推演，没有任何的风险，你只是知道它可能产生什么结果。那么如何精准的调控我们水库群等防洪工程，如何精准的拦蓄洪水和错峰，如何科学的启用我们的蓄滞洪区，启用哪个行蓄洪区，什么时间启用，它的损失会多大， 影响多大，这些都要分析。在最小化损失的前提下，扩大我们的调巡能力。如何来优化我们的敌方的巡查和抢险力量的部署，系统的筛选给出综合效益最好的那个方案，并把它转化为具体的调度指令，真正的将数字世界的算力转化为我们物理世界的防御力。长江流域已经形成了以三峡水库为龙头的已被35处控制性的水利工程，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工程群。汛期这些工程群的联合调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而基于数字孪生流域平台，我们系统自动的可以分析出那个代价最小、效果最好的方案，来供我们防汛决策来参考。2024年的汛期，长江水利委员会联合调度了以三峡水库为核心的53座流域的控制性水库，累计拦蓄了282亿方水，那么有效地降低了中下游洪峰的水位，降低了0.4到3.1米。在长江中下游及两湖汉江地区，共减少淹没耕地约329万亩，避免转移约226.8万人，减少经济损失约654亿多元。这就是数字孪生取得的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当前人工智能正在给我们的治水和防汛带来一场大变革。数据层面，利用人工智能有效地破解我们传统的人工处理这些数据费时费工且精度不稳不高的这种难题，为后续的模型运行提供高质量的数据的输入。知识层面，发展人工智能与物理机理混合的模型。现在我们中小河流的预报任务很重，通过人工智能我们可以实现这个空间的覆盖。在决策层面，将人工智能嵌入降水预报、洪水预报、库群联合调度与风险调控这个全过程的业务链，为实时的防洪决策与灾后评估、灾后重建提供可靠的支撑。相信现在的人工智能赋能将改变我们洪水预报及调度的范式，促进数字孪生流域向更高水平和更高阶段的发展。第三是经济社会的韧性和我们的恢复能力。洪水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的现象，与人类活动具有共存的关系，不仅仅是防的问题，也有放的问题。我们要给洪水一空间，给洪水一出路。任何工程都是有标准的，不是无限制的标准去建设的。我们要科学的论证确定工程城市的防洪标准，从工程、技术、经济、社会多角度去权衡、去论证、去分析。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暴雨洪水增多增强成为了一种常态。当遭遇超标准的特大洪水的时候，我们的基础设施等重要的承载对象要能够抗得住、顶得住。任何一个有韧性的防洪减灾体系都不可能做到100%的消除洪涝、洪水灾害，而是确保即使在遭遇极端暴雨洪水的情况下，也不至于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难以承受的经济损失。我们并且还要有能力在灾后能够快速的恢复。这就像我们人体一样，我们的人体的免疫系统核心功能不是保证你一辈子不生病，而是确保在你即便生病的情况下也能够很快的恢复。因此我们要高度的重视供电、供水、通信、 交通、医院等生命线工程的建设，保障在发生超标

洪水的极端情况下，我们的生命线工程能够基本的正常的运行。在洪水退去之后，我们受灾区能够迅速的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第四个方面，我这里强调一下，就是防控风险的社会观。首先要全面提升公众的风险的素养、减灾避灾的意识和自救互救的能力，要加强防洪安全教育和培训，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必须清楚地知道遇到洪水如何去防，哪里安全，哪里不安全，将洪水逃生技能纳入到我们中小学的必修课和社区的科普活动，引导公众主动地学习防灾减灾的知识，来掌握避险自救的能力，常备应灾的物资，真正做到从要我防到我要防和我会防的这种转变。其次，将洪水的风险管控嵌入到我们国土空间规划的全过程，严格的保护合乎的水域空间与洪水天然秩序的场所，保留并恢复合乎水系的调节的能力和我们自然渗透的功能。此外，完善洪水保险和风险的分担工作，改变单纯依靠政府救济的这种模式。洪水保险具有风险转移、风险减量和风险治理的三项功能，是提升应对极端洪涝灾害重要的非工程措施。2021年郑州的极端暴雨，洪水保险业的赔付是116亿。2023年海河流域的这场洪水保险的赔付达到了126亿。那么对这种灾后的重建，这些赔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我们的保险总赔付的覆盖，在我们直接经济损失的比例仍然很低，只有10%左右。因此，我们仍然要大力的推动建立政策性的导向主导、商业性的补充和政府统筹与个人自愿相结合的洪水保险的这种机制，来提升灾后重建与我们恢复支持的力度。江河安澜之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我们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变防洪减灾的理念，强化系统的治理，大力发展水利新知生产力，构建起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适应的防洪减灾的体系。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各位。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2: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3: 对呀。
2: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3: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2: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3: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

0: 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2: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宣城市中心医院导管室护士长胡蝶。安徽省介入护理网络成员，深耕科普创作及健康巡讲，先后被聘为宣州区健康科普巡讲专家、宣城市健康科普巡讲专家，先后获得宣州区好人、宣城市好人、宣城市优秀护士、宣城市38红旗手、安徽省最美家庭等荣誉称号。从事介入护理10多年，积累了丰富的导管室介入护理及管理经验，始终以严谨的标准、过硬的本领带领团队精益求精，用匠心人心守护每一位患者的生命健康防线。本期节目科普的主题是猝不及防，导管室护士教你科学应对，如何通过溶栓取栓治疗打通堵塞的脑回路。接下来请您收听做客嘉宾接受本栏目记者大东的采访内容。
6: 首先请您科普什么是缺血性脑卒中，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是否有最佳的救治时间？
7: 缺血性脑卒中是指由于脑的供血动脉狭窄或闭塞，脑供血不足导致的脑组织坏死的总称。它是脑部血管被血栓堵住，血液流不进脑组织，导致脑细胞的缺血缺氧，最后坏死的急性脑血管病。从缺血的影响范围，可将脑缺血分为局限性脑缺血和弥漫性脑缺血。局限性脑缺血的病因有大脑中动脉堵塞、颅外颈内动脉或椎动脉狭窄、闭塞或血栓形成、脑动脉痉挛。弥漫性脑缺血的病因有心脏骤停、低血压、贫血、低血糖等。这种病占所有脑卒中的80%以上，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复发率的特点，是我国成年人致死致残的首位因素。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有着严格的黄金救治时间窗，脑细胞缺血后每分钟都会大量死亡，而且不可再生。静脉溶栓的黄金时间是发病4到4.5小时以内，器械取栓的时间窗可以延长至发病6到8小时，部分严格筛选的患者能放宽至24小时。简单来说，每耽误一分钟，就有190万个脑细胞不可逆死亡。越早开通堵塞血管，患者康复概率越高，后遗症越轻。
6: 请问您，静脉溶栓和机械取栓有什么区别？两种手术的适用人群、治疗原理及核心原则有什么区别？
7: 静脉溶栓和机械取栓是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两大核心救治方式，两者不是对立关系，经常配合使用。核心区别在原理、适用人群和时间窗上。静脉溶栓是通过静脉输液把溶栓药物，比如阿地普酶、替代普酶输入体内，药物随血液流到血栓处溶解血栓，让血管再通。它适合发病4.5小时内的小血管堵塞患者，也适合血栓体积小、堵塞范围小的患者，还有无法耐受微创手术的老年或体弱患者。这种方式无创，只需要输液，操作简单，费用低，但再通率 有限，对大血管闭塞效果差，而且有出血风险。机械取栓属于微创介入手术，它在 DSA 血管造影机引导下，从大腿根部股动脉穿刺，把细导管送入堵塞的脑血管，用专用的支架或负压装置直接把血栓抓出来或吸出来，快速开动血管。它适合发病六到八小时内，不和部分24小时内的大血管闭塞患者，比如体内动脉、大脑中动脉主干堵塞的患者，也适合血栓体积大、溶栓无效或不适合溶栓的危重患者。这种方式微创只有针眼大小创口，再通率高，能达到80%以上，但操作复杂，费用高，对医院设备和医生的技术要求高。简单总结两者区别，溶栓是药物化栓，无创适合小血栓，时间短，取栓是机械取栓，微创适合大血栓，时间稍长。临床上先溶后取，先溶栓松动血栓，再取栓提高再通率。
6: 哪些症状出现时必须立刻就医，警惕需要溶栓或取栓的急性脑卒中。
7: 脑卒中发病突然，症状常在几分钟到几小时内达到高峰，记住 be fast 的原则，能快速识别危险信号，出现任何一项都要立即打120。 B 代表平衡，突然走路不稳，头晕，站不住，像喝醉酒一样。 E 代表视力，突然一只眼或双眼看不清，视物模糊，眼前发黑。 F 代表面部，突然的脸歪，口角歪斜，一边脸麻木没知觉。 A代表手臂，突然一侧手臂或腿无力、麻木，抬不起来，走路拖地。 S 代表言语，突然的说话含糊不清，说不出话，我听不懂别人说话。 T 代表时间，记住发病时间，对医生的判断治疗方案至关重要。除了以上的典型症状，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信号，突然的剧烈的头痛、恶心、呕吐、意识模糊、嗜睡、单侧的肢体麻木无力、吞咽困难、喝水呛咳，都要警惕。这些症状哪怕只出现几分钟就消失，也可能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也就是小中风，是脑梗的预警，必须立刻就医，否则短期内大概率会发生严重脑梗。
6: 那么当患者确诊急性缺血性脑卒中，需要紧急溶栓或取栓时，导管室护士第一时间会开展哪些急救护理工作？如何配合医生打通急救绿色通道？
7: 患者确诊后，导管室护士的核心工作是争分夺秒，快速准备，密切监护，配合手术，全程打通绿色通道，减少每一分钟延误。接到急诊通知后，导管室护士会立即启动导管室，备好手术的器械、耗材、急救药品和监护设备。患者送入后，快速核对身份、发病时间、病属、用药史，用 be fast 的口诀再次评估神经功能，记录意识、瞳孔、肢体活动、言语情况。护士会立即联动心电监护，持续监测血压、心率、呼吸、血氧饱和度、体温，重点控制血压，收缩压控制在180毫米每汞柱以下，舒张压100毫米每汞柱以下，避免血压过高导致出血，过低影响脑供血。同时监测血糖，维持在2.7到22.2毫摩尔每升，防止高血糖加重脑损伤。导管室护士会快速建立两条静脉通路，一条输溶栓药或常规液体，一条备用急救，优先用留置针，减少穿刺的损伤。协助患者平卧、暴露穿刺部位，清洁消毒、铺无菌机，给予吸氧，保持呼吸道通畅。有呕吐倾向时，将头偏向一侧，防止窒息。患者和家属多极度的恐慌焦虑，导管室护士用简单通俗的语言解释手术的目的、过程、风险和配合要点，缓解紧张情绪，避免患者因情绪激动导致血压升高，影响手术。急救绿色通道时，导管室护士会全程无缝衔接，接到急诊通知后立即启动导管室，提前备好物品，患者到院后立即送入导管室，跳过挂号、缴费、候诊等环节，实现急诊到导管室一站式转运。护士会多部门联动，实时与急诊医生、神经内科医生、影像科医生沟通，同步患者的病情、检查结果、手术方案，确保信息通畅，避免决策延误。 护士还会时间精准管控，严格记录关键时间点。

0: 是到院至龙山给药小于45分钟，到院至取栓穿刺小于90分钟，最大限度缩短救治时间。
1: 溶栓和取栓手术有严格的禁忌症，那么在术前护理评估中，您会重点排查患者哪些身体情况、病史和用药时规避手术风险？
0: 溶栓和取栓都有出血、血管损伤等风险，术前导管室护士必须全面排查禁忌症，避免手术意外，重点排查以下内容。身体情况排查上，导管室护士会关注患者的出血倾向，查看近期三个月内有无颅内出血、消化道出血、泌尿系统出血、皮肤黏膜出血、有无牙龈出血、鼻出血、血尿、黑便，检查凝血功能是否正常，也会关注血压、血糖异常，血压持续大于等于180/100毫米/汞柱，且经药物控制无效，血糖小于2.7毫摩尔每升或大于22.2毫摩尔每升且未纠正，都需要警惕。导管室护士还会排查重要器官功能，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心力衰竭、呼吸衰竭、恶性的肿瘤晚期，近期两周内有大手术、外伤、骨折史，都属于高风险情况。感染与发热也在排查范围内，体温大于38摄氏度，有严重的感染，活动性结核会增加手术的风险。病史排查上还会了解患者的脑血管病史，既往有无脑梗死、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脑肿瘤、脑血管疾病、动脉瘤，也会询问心血管病史，有无心房颤动、冠心病、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心脏瓣膜病、感染性心内膜炎，其他病史也不能忽视，有无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痛风、自身免疫性疾病、凝血功能障碍、吸毒史，都会影响手术决策。用药史排查上，导管室护士会重点询问近期一周内有无服用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华法林、易发沙班、达比加群等抗凝或抗血小板药物，了解用药剂量、停药时间，避免术中出血风险增加。也会询问既往有无使用溶栓药过敏史，有无溶栓治疗禁忌，同时了解患者有无服用降压药、降糖药、激素、免疫抑制剂，评估药物对手术的影响。
1: 溶栓取栓手术最常见的风险是出血、血管再通损伤、血栓脱落等，那么在术中您会通过哪些护理操作提前预防和及时处理这些突发的并发症？
0: 溶栓和取栓术中并发症凶险，导管室护士需全程严密监测，提前预防，快速响应，把风险降到最低。出血是最常见最危险的并发症，预防时导管室护士术前严格排查出血禁忌，控制血压在安全范围，术中密切监测血压，避免血压骤升，操作时动作轻柔，避免血管壁损伤。溶栓要严格按剂量速度输注，不擅自加快滴注。处理时发现患者突发头痛、呕吐、意识模糊、血压骤升、穿刺部位大出血、皮肤黏膜瘀斑、牙龈出血、血尿黑便，立即告知医生停止溶栓或取栓操作。遵医嘱输注止血药、乳清蛋白、新鲜的冰冻血浆、血小板，必要时紧急手术止血。血管再通损伤包括血管破裂、夹层痉挛，预防时护士术中全程戴 DSS 清晰观察血管形态，导管支架操作轻柔，避免暴力推送牵拉，控制造影剂用量和注射速度，防止血管刺激痉挛。处理时发现血管夹层痉挛，立即停止操作，遵医嘱输注血管扩张药，血管破裂时快速配合医生封堵破裂口，输注止血药、升压药，维持生命体征稳定。血栓脱落是心血栓形成或原有血栓碎块脱落堵塞其他血管，预防时术中操作规范，避免血栓被推至远端，取栓后彻底抽吸残留血栓，避免碎块脱落，遵医嘱使用抗凝药预防心血栓形成。处理时发现患者术中突发新的神经功能缺损，立即告知医生，造影确认心堵塞部位，配合医生再次取栓或溶栓，快速开通心堵塞血管。其他常见并发症有过敏、心律失常、脑疝。 过敏反应表现为皮疹、瘙痒、喉头水肿、呼吸困难、血压下降。预防时术前询问过敏史，做过敏试验。处理时立即停药，遵医嘱输注肾上腺素、抗组胺药、糖皮质激素、吸氧，维持呼吸循环稳定。情侣时常多由术中导管刺激心脏或血管诱发，预防时操作轻柔，避免刺激。处理时立即告知医生，遵医嘱使用抗心律失常药。试颤时电除颤。脑疝是血管再通后脑组织水肿加重、颅内压升高导致，表现为意识昏迷、瞳孔不等大、呼吸心跳骤停。预防时术前术后控制脑水肿，抬高床头15到30度。处理时立即告知医生，快速输注甘露醇、甘油果糖降颅压，必要时紧急手术减压。
1: 相较于普通的介入手术，脑卒中急救手术多为急诊、急症手术，不确定性很强。那么请问您，护理团队在术中应急配合上有哪些专属的工作标准和流程？
0: 脑卒中急救手术是救命手术，时间紧，病情急，变数多，护理团队必须遵循快速、精准、默契、高效的专属工作标准和流程，和医生无缝配合。专属工作标准上，保管室护士要做到时间零延误，术前准备小于等于15分钟，术中操作全程计时，并发症响应小于1分钟，不浪费一秒救治时间，操作零差错，手术器械、耗材、药品提前核对，术中传递精准无误，溶栓药、抗凝药严格按剂量速度使用，双人核对，杜绝用药错误，兼顾零死角，全程持续监测生命体征、意识、瞳孔、神经功能、血氧、心电，每5到10分钟记录一次，异常立即报警，不遗漏任何危险信号。配合零间隙，熟悉手术流程和医生操作习惯，主动预反需求，提前备好物品，医生指令立即响应，执行到位，不拖延，不犹豫。核心应急配合流程包括术前应急的准备流程、术中的应急响应流程、术后的应急交接流程。术前应急流程是接到急诊通知，立即启动导管室，备好器械、药品、监护设备。患者到院后，快速评估、建通路、监护、消毒，配合医生穿刺、造影。确诊后立即手术，全程无缝衔接，快速推进。应急响应流程是术中出现异常，立即报告医生，不隐瞒，不迟疑，快速配合处理，停药、给药、准备器械、监护生命体征、记录异常情况、处理措施、患者反应，全程守护，直至病情稳定。快速响应，精准配合。术后应急交流流程是手术结束，快速整理患者，包扎穿刺部位，全面评估患者状态。与神经内科病房护士口头加书面交接病情、手术情况、用药注意事项、风险预警，护送患者回病房，交接清晰，责任明确。
1: 患者溶栓或取栓手术成功之后，返回病房之前，导管室护士会做好哪些交接及术后的基础护理，以及术后短期内需要重点观察哪些异常的情况？
0: 手术成功不是终点，术后护理和观察直接决定患者康复效果。导管室护士需做好交接、夯实基础护理，紧盯异常信号。返回病房前后的交接工作中，导管室护士会向病房护士详细说明发病的时间、手术时间、血管的堵塞部位、手术方式、血管再通的情况、术中有无并发症、处理措施、用药情况，也会交接患者的意识、瞳孔、肢体活动、言语、吞咽功能、血压、心率、呼吸、血氧、体温，穿刺部位有无出血、血肿、渗血、肿胀、疼痛、皮肤的完整性，有无压疮、饮食、睡眠、排便情况，还会重点告知病房护士术后高风险事项：24小时内易出血、脑水肿、再发血栓，需严格卧床控制血压，避免情绪激动，提醒重点监护。术后基础护理方面，患者术后绝对卧床24小时，头部抬高15到30度，促进脑部的血液回流，减轻脑水肿。穿刺的肢体伸直，制动6到8小时，避免弯曲活动，防止穿刺部位出血血肿。护士会持续监测血压、心率、呼吸、血氧、体温，每15到30分钟记录一次，24小时后评委可改为每1到2小时记录。血压控制在140到169时到100。 穿刺部位加压包扎。

0: 沙袋压迫6到8小时，观察有渗血、出血、血肿、肿胀、疼痛、皮肤发紫，保持穿刺部位的清洁干燥，避免沾水污染，预防感染，保持病房安静，光线柔和，减少探视，避免患者的情绪激动，协助患者的翻身、叩背，2小时一次，预防压疮、肺部感染。口腔护理每天2次，预防口腔感染。吞咽困难者给予鼻饲，保证营养，预防呛咳误吸。术后24到72小时是并发症的高发期，护士要重点观察异常情况，出现任何一项要立即告知医生。出血信号包括穿刺部位的大出血、血肿、皮肤黏膜的黏斑、颊龈出血、鼻出血、呕吐物带血、黑便、血尿、突发的头痛、呕吐、意识模糊、血压骤升、神经功能恶化信号，包括肢体瘫痪加重、新增肢体无力、失语、言语不清加重、意识模糊、嗜睡、昏迷、瞳孔不等大、对光反射迟钝、抽搐、癫痫发作。血管再闭塞信号是术后症状缓解后再次出现，肢体麻木无力、言语不清、头晕、视物模糊。脑水肿或脑疝信号是术后24到72小时头痛、呕吐加重、血压升高、心率变慢、意识障碍加重、瞳孔散大不等大、呼吸变慢不规则。其他异常包括持续的高热、寒战、呼吸困难、发干、严重的心律失常、血压骤降。
1: 很多患者以为手术成功就彻底痊愈了，那么您建议在术后，患者在用药、饮食、活动及作息上需要遵守哪些规范？如何预防脑卒中的复发？
0: 脑卒中复发率极高，术后长期规范管理是预防复发、促进康复的关键。患者和家属必须严格遵守以下规范。用药规范是核心，不可擅自停药减药。吴静记者长期服用阿司匹林，每天100毫克，或氯吡格雷、替格瑞诺，预防血栓再次形成。长期服用阿特发他定、瑞舒发他定等他定药，稳定血管斑块，降低血脂，目标是低密度脂蛋白小于1.8毫摩尔每升。高血压患者长期服降压药，控制血压小于140至90毫摩尔每公度，糖尿病患者服降糖药或打胰岛素，控制血糖空腹小于7.0毫摩尔每升，糖化血红蛋白小于7%。房颤患者服抗凝药，预防心源性血栓。患者绝对不可擅自停药、减药、换药。服药期间观察有无出血，定期复查血常规、凝血功能、肝肾功能、血脂、血糖。饮食规范要做到低盐、低脂、低糖、高纤维、清淡为主，每天盐摄入小于5克，不吃咸菜、腌制品、加工肉、酱料，少吃肥肉、动物内脏、油炸食品、奶油、黄油、又橄榄油、菜籽油等植物油，每天烹调肉用小于25克，少吃甜食、含糖饮料、精致面、米面，多吃粗粮，多吃新鲜蔬菜、水果、豆类、坚果，促进排便，降低血脂、血糖。适量吃瘦肉、鱼肉、鸡蛋、牛奶、豆制品，补充营养，增强体质。绝对戒烟，包括二手烟、三手烟，严格戒酒，最好不喝酒。活动和作息上，患者术后24小时内严格卧床，之后在医生指导下逐步的活动，先在床上翻身、坐起，再下床站立，缓慢的行走，避免剧烈运动劳累。遵循渐进进行康复训练，比如肢体功能的锻炼、言语训练，促进功能恢复。作息要规律，保证每天7到8小时的睡眠，不熬夜、不赖床，避免情绪激动、过度紧张、焦虑，保持心态平和。家人多陪伴、关心患者，减少精神刺激。总结一句话就是：控制三高、戒烟戒酒、规律的作息运动、早筛查、早干预，可有效预防缺血性脑卒中。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 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了。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发送908即可下单。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1: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1: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中午好，各位听众，欢迎您关注收听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我是主持人大东。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宣城市中兴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吴玲做客节目，为您科普别让痛风乘虚而入防治科学指南。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吴玲，宣城市中心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2007年毕业于皖南医学院临床医学系，一直从事内分泌科临床工作，2014年晋升为内分泌主治医师，2019年晋升为内分泌副主任医师，2019到2020年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及肿瘤科细胞室进修学习一年。中国老年保健协会文化建设与医药发展促进分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内分泌学分会委员，安徽省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青年委员，皖江内分泌糖尿病学术联合会委员，宣城市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常务委员，擅长糖尿病、甲状腺疾病、垂体肾上腺疾病、肥胖、骨质疏松症等疾病的诊治。
3: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那么现在呢，很多年轻人把痛风叫做富贵病，临床上也出现很多年轻患者，那么请问您原因是什么？
4: 那痛风呢，是由嘌呤代谢紊乱或尿酸排泄障碍所导致的疾病。简单来说，就是身体每天产生代谢产物血尿酸，如果身体出现了问题，导致无力将其排出，停留在体内，则产生高尿酸的血症，出现了痛风。它们主要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第一，嗜好吃肉，痛风的患病率与饮食高蛋白有关，营养学上称之为限嘌呤饮食，摄入过量富含嘌呤的食物是主要致病因素。随着人们饮食结构的变化，当下年轻人偏爱大鱼大肉，胡吃海喝，有的甚至无肉不欢。据统计，20到40岁年龄段的痛风患者在发病前，90%以上都嗜好饮酒、吃肉、动物内脏、海鲜类等富含高嘌呤的食物。第二呢，压力过大，加班熬夜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是家常便饭，精神压力大，过度劳累可使人体自主神经调节紊乱，抑制体表及内脏血管收缩，包括肾血管的收缩，从而引起尿酸排泄减少，长此以往就有可能诱发痛风。第三，久坐少动，40岁以下的痛风人群中，多数人呢生活作息不规律，体力活动越来越少，出门开车、坐车、骑车、步行减少，工作特点呢也是久坐少动，加上长期缺乏锻炼运动，导致脂肪增加、体重超重，这会直接影响血尿酸的水平。
3: 请问您，如果在体检当中检查出尿酸高，但是没有痛风发作，那么像这种沉默的高尿酸有什么健康隐患？
4: 尿酸高但是没有痛风症状也是需要管理的，如果有不适的症状更应该及时的就医，因为即便未出现痛风的症状，长期的高尿酸血症也会对身体造成诸多不良的影响。高尿酸可促使尿酸盐结晶在关节、肾脏等部位沉积，逐渐损害肾脏功能，增加患尿酸性肾病、肾结石的风险，还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如冠心病、高血压等。研究表明，血尿酸水平每升高60微摩尔每升，高血压发病相对危险增加13%，所以说不能因无症状就忽视尿酸高的这个问题。
3: 接下来请您科普，有一些听众会觉得痛风就是关节疼，那么请问您，它真的只是伤害

0: 关节吗？还有哪些内脏器官会更加危险？
1: 那痛风呢，它是一种由高尿酸血症引起的代谢性疾病，它不仅会导致关节炎症和疼痛，还可能对肾脏、心血管系统、内分泌系统、眼睛等多个重要脏器器官造成损害。关节损害呢，是痛风最直接的表现。尿酸盐结晶沉积在关节滑膜、滑囊、软骨等组织中，引起急性或慢性的炎症，导致关节红肿、灼痛、疼痛，严重时甚至影响关节的活动。那痛风对肾脏的影响尤为显著，高尿酸可导致尿酸性肾结石，进而可能引起肾绞痛、血尿等症状。长期的高尿酸血症呢，还会加重肾脏的负担，影响肾功能，甚至发展为肾功能衰竭。那心血管系统呢，也可能因为痛风而受损。高尿酸与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增加了心绞痛、心肌梗死等严重病症的风险。痛风呢，还可能影响内分泌系统，高尿酸血症与糖尿病、代谢综合征等内分泌疾病也有一定的相关性，对患者的整体代谢健康构成威胁。眼睛呢，也有可能受到痛风的间接影响，虽然不常见，但长期高尿酸状态下可能增加患白内障的这个风险。
0: 有一种说法是痛风不能吃任何豆制品，那么请问您，像豆腐、豆浆真的不能吃吗？
1: 那痛风的病人呢，可以根据病情限量的吃豆制品。豆类呢，它富含嘌呤，而嘌呤在体内会代谢为尿酸，增加血尿酸的这个水平，进而加重痛风的症状。但这并不意味着痛风病人完全不能吃豆制品。豆制品包括豆腐、豆渣、豆皮、豆腐干等，它们呢富含植物性蛋白质和不能被人体消化吸收的膳食纤维，有助于促进胃肠的蠕动，可以降低痛风患者的尿酸水平。豆制品中的嘌呤含量比肉类少，因此痛风患者可以适量的食用豆制品，但是呢，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和病情情况来确定食用量。痛风患者应该避免过度食用高嘌呤的食物，如鱼虾、贝类、肉类、内脏等，这些食物呢，容易引起尿酸的升高，从而加重疾病。
0: 有一些痛风患者病情一旦发作就会吃抗生素，请问您这样做是否正确？
1: 那急性痛风发作的时候呢，受理的关节红肿热痛，虽然局部的症状很像感染，但是呢，这种症状和我们平时所见的细菌性感染是有区别的。痛风的这个红肿热痛，它是一种无菌性的这个症状，而抗生素是用于治疗细菌感染的药物，对于痛风的治疗并没有直接的作用。因此呢，在痛风发作时不建议使用抗生素。那痛风的发作呢，主要是由于尿酸过多引起血清尿酸水平升高，进而导致尿酸盐在关节中沉积，引发关节炎的症状。治疗痛风的主要目标呢，我们是要降低尿酸水平，减少尿酸结晶沉积，以缓解炎症和疼痛。而抗生素呢，它主要作用于细菌感染的治疗。
0: 请问您，假设患者在家里半夜脚趾突然疼到睡不着，那么第一时间应该是冰敷还是热敷？能不能自己吃止疼药？
1: 那在痛风急性发作的时候呢，可以用冰袋冷敷疼痛部位，这样有助于减轻肿胀和疼痛。可以用呢冰袋或者是冷毛巾敷在大脚趾处，每次冷敷15到20分钟，每天数次。冷敷呢可以减轻炎症反应，缓解疼痛和肿胀，但要注意避免冻伤皮肤。将疼痛的脚趾抬高，有助于减少血液淤积，缓解胀痛感。在急性发作期，可以自己适量吃点止疼药。药物是快速止痛的重要手段，非载体的抗炎药呢，可以有效缓解疼痛和炎症，但使用时要注意剂量和药物的副作用，如布洛芬、银多美辛等。这类药物呢，能够减轻炎症的反应，缓解疼痛，但是呢，如果疼痛时间长，建议入院治疗。
0: 有一种说法是激素治疗痛风见效快，但是患者呢非常担心会依赖此药物。那么接下来请您科普，在什么情况下您会建议使用激素？
1: 那痛风患者呢，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使用激素类药物来帮助缓解症状的，但这呢通常是短期解决的方案，主要用于急性发作时的炎症和疼痛的控制。激素类药物如泼尼松可以快速减轻痛风引起的炎症和疼痛，这类药物呢是一种强效抗炎剂，能有效降低关节的肿胀和不适。使用激素的时机通常是在痛风急性发作期间， 当非甾体抗炎药或者秋水仙碱效果不佳或不适合使用的时候。但一般来说，激素治疗是短期的，通常呢不超过1到2周的疗程，以尽量减少它的副作用。长期使用可能会导致骨质疏松、血糖升高、免疫力下降等问题。在服用激素类药物期间呢，要密切监测病情的变化，并根据医生的指导调整用药的方案，需要注意和其他药物可能产生的相互作用。那使用激素类药物呢，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特别是在评估潜在的风险和收益后，制定最合适的这个治疗策略。
0: 接下来请您科普，尿酸降到多少才算安全？那么标准又是如何制定的？
1: 那治疗痛风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呢，就是要降低尿酸。那尿酸降到多少才能把痛风控制住是不确定的，是因人而异的。有些病人除了尿酸高没有别的症状，也没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或者心血管的风险，所以尿酸稍微高一点问题也不大。但是有些人不一样，比如患者有痛风时，或者有尿酸炎肾病，或者有三高或心血管风险，那尿酸肯定要降得比较低才好。比如男性的尿酸在420微摩以上，女性在360微摩每升以上叫高尿酸。降尿酸肯定要降到这个标准以下，但是也不是越低越好，尿酸在体内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也不能降得太低。一般根据病人的情况，比如病人有尿酸性肾病或者是痛风时，那我们建议这一类患者把尿酸控制在300到360微摩每升。那比如病人同时有心血管风险，那可能要求更低，甚至在300微摩每升以下，但是最好不要降到180到200微摩每升以下，因为呢尿酸降得太低反而会带来反向作用，表现出力量不足，比如感觉思维迟钝、昏昏沉沉、敏捷性不高等，有时呢还会影响血压。所以呢，降尿酸是一个很有技术含量的活，一定要根据自身的情况由医生制定标准。比如要降到360微摩每升，就要连续的监测尿酸的情况。
0: 痛风患者可以随意停药吗？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停药？
1: 治疗痛风的药物主要包括降尿酸的药物和抗炎药物。痛风患者一旦开始用药，并不意味着不能停药，但是否停药应基于专业的医生的评估和指导。那持续监测尿酸水平和调整用药方案是痛风管理的重要环节，患者应积极配合治疗，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以有效控制病情，减少痛风的复发。对于痛风患者而言，持续使用降尿酸药物是防止痛风复发的关键。如果患者在病情控制良好后自行停药，尿酸水平可能会再次升高，从而导致痛风的复发。因此呢，医生通常建议患者在尿酸水平达到正常范围后持续维持治疗一段时间，以巩固疗效。那抗炎药物在痛风急性发作时起到缓解疼痛和炎症的作用，常用的抗炎药物包括这个非甾体抗炎药和秋水仙碱片等。这些药物呢，可以有效缓解急性发作时的剧烈疼痛，但并不具有降低尿酸水平的功能。因此呢，患者在急性发作后，虽然可以在症状缓解后逐渐减少或停用抗炎药物，但降尿酸的药物使用时仍需持续。
0: 现在呢，正值夏季，有些患者偶尔喜欢喝两杯，那么像啤酒、白酒、黄酒、红酒，哪一个相对安全些？量该如何控制？
1: 那痛风患者一般建议避免饮酒，因为他酒精摄入可能会加重痛风的症状。那如果在医生的指导下偶尔允许呢少量的饮酒，那么选择低嘌呤和低酒精度的酒种是较为安全的做法。不建议痛风患者饮用啤酒，啤酒含有较高的嘌呤成分，会导致体内尿酸水平的增高，从而加重痛风症状。红酒相对于啤酒和烈性酒来说，其嘌呤含量较低，适量饮用呢是可能对痛风影响比较小。红酒中仍然含有酒精，因此需要控制饮酒量。烈性酒含有较高的酒精浓度，而且也可能增加尿酸的生成，建议痛风患者尽量呢避免饮用。无酒精饮料如无酒精啤酒或无酒精葡萄酒可以作为替代的选择，虽然它们仍然可能含有少量的嘌呤，但大大减少了因酒精引起的负面影响。不过对于痛风患者来说，尽量不要饮酒，以保证自身的健康。
0: 接下来请您科普，痛风患者到底应该是多运动还是少运动？那么像跑步、游泳、跳绳，哪一种运动更加适合痛风患者？
1: 那对于痛风患者来说，适当的运动可以帮助控制体重，改善心血管的健康，并减轻关节疼痛和炎症。以下是一些适合痛风患者的运动，比如有氧运动，如散步、慢跑、游泳、骑自行车等，可以帮助提高心肺的功能，增强身体代谢的能力，降低尿酸的水平。那低强度的力量训练，如举重、俯卧撑、仰卧起坐等，可以帮助增强肌肉的力量，提高身体代谢率，有助于控制体重。伸展运动，如瑜伽、伸展操等，可以帮助缓解关节疼痛和僵硬，提高关节的灵活性。但需要注意的是，痛风患者在运动时应该注意避免过度的运动，因为过度的运动可能会导致尿酸水平的升高，加重关节的疼痛和炎症。注意运动时长，运动时间不宜过长，一般每次30分钟左右为宜，运动强度也不宜过大，应以低强度有氧运动为主。运动时呢，应该要注意保暖，避免关节受凉加重症状。
0: 那么请问您，痛风可以预防吗？有哪些具体的办法？
1: 痛风是可以预防的，那我们日常生活中呢，要做到以下几点预防痛风。第一呢，饮食控制，痛风患者应特别注意饮食，避免高嘌呤食物。高嘌呤食物包括红肉类，如牛肉、羊肉、内脏如肝脏、肾脏，某些海鲜如沙丁鱼、虾等，这会导致尿酸水平的升高，增加痛风发作的风险。那相反，患者应多摄入低嘌呤的食物，如鸡肉、鱼肉、豆类、蔬菜和全谷物等。第二呢，要增加水分的摄入，充足的水分摄入有助于促进尿酸的排泄。患者每天应至少饮用2到3升水，以保持身体的水分平衡，减少尿酸结晶的形成。那适量饮用清水、淡茶或其他低糖饮品是良好的选择。第三呢，要保持适当的体重，超重或肥胖会增加体内尿酸的生成，并降低尿酸的排泄。因此呢，痛风患者应通过合理的饮食和适度的锻炼来维持健康的体重。那减重可以有效降低尿酸水平，减少痛风发作的频率。第四呢，要定期的锻炼，适度的有氧运动如散步、游泳和骑自行车等，有助于改善身体的代谢功能，增强心肺健康。但患者应避免剧烈运动，以免加重关节的负担。重要的切记要少喝酒，多休息，保持充足的睡眠。
0: 好的，吴医生，那么请问您，在您的门诊中，您接诊过最年轻的患者是多少岁？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他患上了痛风？
1: 我接过最年轻的一个患者是一个初中生，12岁。这个患者呢，是被他妈妈拉过来的，是因为上体育课的时候，他说他不能跑步了，家长孩子长得胖胖的，肉墩墩的，家长怕孩子是偷奶，所以把他带到医院里来检查，然后我就发现这个孩子他不是偷奶，他是这个痛风发作了，右侧的踝关节有明显的红肿热痛症状，一查这个他的血尿酸水平就非常的高，大概有600多微摩尔每升了，所以他这也是一个典型的急性痛风炎的痛风性关节炎的发作。因为这个孩子是个初中生嘛，所以我们就没有给他收住院，学习任务比较紧张，所以我们就在门诊给他对症治疗了，特别跟他妈妈强调了以后要在生活方式上要对他进行干预。
0: 那么请您给到我们收音机旁一些青少年的家长一些科学建议，如何通过良好的生活方式让青少年远离痛风困扰？
1: 在现在的青少年的痛风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了哈，主要与现在这个生活方式有关，像他们的学习压力也比较大，日常生活睡眠可能不足，运动量也比较少，然后呢，他们的这个现在人生活条件水平也比较高，父母也很舍得在孩子的营养上，去花钱，所以很多的孩子呢是营养过剩的，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一部分的孩子来说，我们家长要有充分的认识。要改变他的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向孩子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吧，还有学习压力呢，要适度的缓解孩子的这个学习压力。还有呢，就是在饮食上，不要给孩子就用一些这个大鱼大肉类的这个不良的这个饮食，要给他们多吃一些膳食纤维，增加谷物、 豆类这些食物的这个摄入，然后呢还有督促孩子这个不管是学校也好还是家长也好，可以督促孩子

0: 适当的进行体育锻炼，控制体重。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爱的，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哥，能不能下去打听个事儿？
7: 说，
6: 你知道齐天大圣吗？
7: 知道。
6: 在哪儿？
7: 不知道。
6: 好。
7: 真不知道。
6: 我就这么多了。你能不能告诉我真布在哪儿？
7: 我说的是我真的不知道齐天大圣在哪儿。
6: 你看你这个猴，你怎么能骗猴呢？算了，我自己去找齐天大圣吧。
7: 没想到还是个齐天大圣的铁粉。
6: 我从花果山来到五指山就是来找齐天大圣的。
7: 花果山道可不近呢。
6: 那是。
7: 不过看你这个体貌特征，怎么看都像一匹马，为什么要崇拜一只猴呢？
6: 我是大马猴，大马猴。
7: 你这个物种让马和猴都很尴尬。
6: 尴尬什么？我是名门之猴。想当年齐天大圣，脚踩筋斗云，手拿金箍棒，与10万天兵天将斗了3天3夜。被如来佛祖压到了五指山，他愣是没向佛祖低头。
7: 你说这么热闹，这里边有你什么事儿？
6: 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是当年给齐天大圣扛旗的。我爷爷当时可以算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下。
7: 你爷爷排个倒数第二，你有什么可骄傲的？
6: 算了，我自己一定要找到他。
7: 不是，你找齐天大圣到底要干什么呀？
6: 我要找他替我们的猴孙们报仇，我们的花果山被牛魔王给占领了。
7: 不是，那他回去有什么用？怎么当猴王啊？
6: 他要带我们重振猴的雄风。
7: 那我觉得你找他都多余，你有找他这功夫，你不如回去整个比赛，选几组猴在上面 PK 欢乐喜剧猴。你再找500个猴在下边坐着投票，谁能耐大谁就当齐天大圣，是不是？
6: 在我心里，只有美猴王才配得上齐天大圣这4个字。
7: 没想到过这么多年还有个傻猴子这么维护齐天大圣的声誉，挺好。这个棋给我留下吧，我还能增加个收费项目。
6: 我就不配碰这个棋，不光是我一个人，我来的时候还在山下召集了500只猴子，就要等齐天大圣跟我一起回花果山夺回我们的家园。
7: 那500个猴子在哪呢？你们都听过齐天大圣的传说？
5: 听过。
7: 让你们失望了，他被压了500年，他法力被收了，他帮不了你们了，都回去吧，别琢磨投票的事了。大圣，大圣，哎呀，
8: 怎么还煽上情了？
6: 别激动，叫我呢，把我误会成大圣了。你谁呀？
8: 放肆，我是仙，神仙。
6: 神仙？你咋不上天呢？
8: 我是刚下来，我事儿没办呢，我为什么还要上去？大圣，可还认识小仙呢？
7: 金星儿。
8: 此言差矣啊，我比金星可白太多了。
6: 太白金星吗？
8: 没错，齐天大圣，我说，
6: 你管他叫什么？
8: 齐天大圣啊，当年这杆棋就是如来佛祖托我送给的齐天大圣。
6: 你真的是齐天大圣？
7: 没用了，找到我也没用。
6: 大圣，快救救我们吧！花果山被牛魔王给霸占了。他是天天摧残我们，还说要生吃我们的猴脑，比人还狠。
7: 那你怎么没被吃呢？
6: 想吃我哪那么容易，我从小就没有脑子。牛魔王想吃我，来呀，吃我呀，空的空的空的。大圣，你要替我们做主啊。
7: 可我现在一点法力都没有，我帮不了你们了。
8: 别急呀，二位，话都说到这儿了，看看这是什么。戴上紧箍咒，法力立刻就回来。
7: 给我。
8: 戴上紧箍咒，法力是回来了，但是有件事，你要陪着唐僧前往西天取经，沿路的妖魔你帮他平，9981度你帮他渡，用你的爱心把他呵护，你可愿意接受这份约束？
7: 爱度
6: 爱不度？
8: 你咋那么烦人呢？谁问你度不度了？你的意见有那么重要吗？我还没来得及问你呢，你这是个啥呀？
6: 大马猴。
8: 大马猴啊？那你爸是
6: 猴啊？
8: 那马，你马麻呢？你的妈妈在哪儿啊？赶紧去找你的妈妈跟你的爸爸，别在这给我捣乱。
6: 不能带。大圣，如来是你的仇人，你要是带了这金箍，你就是向如来低头认错呀。
7: 可我要是不带这个金箍的话，我就没有法力救你们。
6: 那也不能带。
7: 那还能怎么样？
6: 大不了我带着这500只猴和牛魔王拼一个我死他活。

0: 牛魔王来了！
1: 牛魔王来了！太白金星，你是神仙，收了他！
0: 我是神仙不假，但我是文官呐。假装不认识我啊！别连累我，他是找你们的啊。
2: 老马好！你是谁？
1: 啊，对，他有脑吃他的。
2: 交出你的脑子，饶你不死。
0: 阿牛。
2: 啊？
0: 好久不见。
2: 你少给我来这套！交出你的脑子，饶你不死。
0: 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出门什么时候带过脑子？带我回家去给你取。我怎么没上天呢？我怎么没上天呢？我怎么没上天呢？我怎么没上天呢？
2: 区区一只蚂蚱精。大马猴，你还能请来什么帮手？
3: 牛魔王，可还记得俺老孙呢？
2: 你是孙悟空？你不是被佛祖关起来了吗？
3: 佛祖还

0: 还能关得住我？
1: 对，佛祖关得住齐天大圣吗？他只是封了他的法力。我空的，空的，空的。
2: 你被封了法力？
0: 一个无脑猴说的，你也信呢？
2: 我不管你有没有法力，老牛我修炼了500年，练得一身的牛尸，变化出来无穷无尽。我今天就要让你看看我牛尸的厉害。把这个大马猴给我抓过来。过来，跪下。孙悟空，你吃过仙丹，我杀不了你，我能杀了你所有的猴子猴孙。我今天就要当着你的面杀了他。
0: 马猴，把金箍给我。
1: 不行，大圣，就算他把我们的猴全部杀死，踏平了花果山，你也不能向佛祖低头。你是齐天大圣，
0: 可你不给我金箍，我没有法力也救不了你们。
2: 少废话，去死吧！去死！
1: 不能向佛祖低头，你才是真正的齐天大圣。
0: 铁霸镇九州，大圣屠虚名，为救花果山，何妨威骂名。

0: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你看，无论呢干哪一行哪一业
2: 啊，
1: 都得有个好体格。
2: 哎，身体得好。
1: 看我身体怎么样？
2: 你这身体啊，
1: 啊，
2: 你这身体就一般了
1: 啊，
2: 差点。
1: 知道我干嘛的？
2: 这我可不敢说。
1: 练家子。
2: 什么您呢？
1: 练武的。
2: 就您练武的？
1: 哎，
2: 不是，您都练过什么呀？
1: 我练过
2: 啊，
1: 兵刃和拳脚。
2: 哦。兵刃都练过什么？
1: 什么叫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十八般兵刃，我是样样
2: 精通。
1: 稀松，
2: 哎，稀松平常啊，那可不怎么样。
1: 稀松平常啊，
2: 啊，
1: 那是他们。
2: 那你呢？
1: 嘿，你把这些兵器拿来
2: 啊，
1: 摆在我的眼前，我一样一样都能把它
2: 练喽，
1: 卖喽，
2: 卖。卖废铁呀、啊、那我也会呀、啊、
1: 不是卖弄卖弄练两下子
2: 哦这么个意思
1: 这是兵刃
2: 那么拳脚呢
1: 那会的也不少啊
2: 您都练过什么拳
1: 什么叫大红拳
2: 啊
1: 老红拳八仙拳地躺拳通臂拳罗汉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小架子猴拳
2: 嘿听您这一说还真像个练家子啊
1: 练家子呀、
2: 啊、
1: 得投名师榜高友
2: 这话没错
1: 提我
2: 哦
1: 提我差点啊
2: 是啊
1: 哎要提我师父
2: 你师父
1: 可是大大的有名
2: 哦您师父是谁呀、啊、
1: 先说他的家乡住处吧
2: 啊啊
1: 就吓你一溜跟头
2: 嗨那值当的嘛您说他哪儿的人嘛
1: 我老师
2: 啊
1: 家住在京西北
2: 哦
1: 悬平坡的下坎儿有个湖岭他老人家就是那个地方的人
2: 嗨嗨嗨行了行了就甭贪老人家了不湖岭吗
1: 啊
2: 我知道那地方大概有个百十来户人家吧竟是卖粽子的对吗
1: 这话不通情理不通情理
2: 怎么不通情理了
1: 百十来户都卖粽子卖谁去、啊、
2: 哎呀是反正那地方卖粽子的多
1: 再说了你听我师父这名姓他也不像卖粽子的
2: 哦那他叫什么名字
1: 姓姜
2: 姓姜
1: 他老人家姓姜名米字小枣
2: 还是粽子呀姜米小枣吗
1: 姜老师啊在社会上很有名气
2: 哦
1: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啊
2: 那可不到五月节谁不得吃几个
1: 捣乱似的
2: 我本来嘛
1: 我是说他武艺高强威震江湖
2: 哦有能耐
1: 一共才收俩徒弟
2: 都谁呀、啊、
1: 我跟我哥哥
2: 哦
1: 给我们哥俩都起名字了
2: 那你们哥俩叫什么
1: 我哥哥叫白糖的我叫馅儿的
2: 哎俩小粽子
1: 我们哥俩跟我师父学会了各种武艺
2: 啊、哦、
1: 什么叫猫窜狗闪
2: 是
1: 兔滚鹰翻骆驼纵蛤蟆蹦全会了
2: 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1: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世家
2: 哦有人请您吗
1: 这还用说呀
2: 是啊
1: 有的一天
2: 啊
1: 我们哥俩在家正练功呢
2: 哦
1: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请问这儿有江米小枣的门徒白糖的跟馅儿的吗我说对我就是那馅儿的白糖的也有在里边呢
2: 啊来了买粽子的了
1: 不是这是兴顺镖局子的人呢、啊、
2: 嗯
1: 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2: 哦保镖
1: 保镖懂吗
2: 您说说
1: 这个有钱的人呢、啊、
2: 嗯
1: 出门带着金银财宝他怕这路上不安全
2: 啊
1: 就得找镖局子
2: 哦
1: 镖局子请我们这能人给他护送保镖
2: 哦那你们去不去呢
1: 废话不去我吃什么呀保一趟镖也挣不少钱呢
2: 哦是是是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1: 你这叫外行话
2: 怎么外行
1: 外行了
2: 怎么了
1: 哪儿那么寸的让我赶上啊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2: 不是那万一要碰上呢
1: 那万一要碰不上呢
2: 你这么抬杠吗侥幸心理
1: 人家派车接来了
2: 啊那就看看去吧
1: 去吧、嗯、到镖局子门口一下车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候着呢
2: 是啊
1: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 当面恕罪。
2: 多客气。
1: 我说岂敢岂敢，我们哥俩来得慌，也没给您带点土特产来
2: 啊。是啊，应该带几个粽子来吗？你们那可不就出这个。
1: 进了大门，宽阔的院子
2: 啊，
1: 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2: 啊。镖局子吗？
1: 正房五间大客厅
2: 啊，
1: 上面是酒楼，头里有个平台，那楼梯啊在紧后边。
2: 哦，前面没有楼梯。
1: 老掌柜走到平台底下，二位壮士随我楼上饮酒。上楼他可不走楼梯。
2: 那怎么上去呢？
1: 嗨，倒是有点功夫。
2: 是啊，
1: 说完话这么一矮声，使了一个旱地拔葱，噌上去了。
2: 哎，真有两下子啊。
1: 当时扑哧一乐。
2: 哎，你乐什么呀？
1: 这算了什么呀。
2: 哦，那你怎么上去呢？
1: 瞧我的
2: 啊，
1: 亮亮我的功夫。
2: 咱看看他，
1: 我
2: 还拉个云手。好，
1: 蹭上去了。
2: 你也上去了？
1: 我这鞋上去了。
2: 哦，我这鞋上去了，
1: 没钉鞋带儿。
2: 好嘛，傻小子。
1: 我来人。
2: 干嘛？
1: 搬梯子给我够鞋。
2: 哎呀，怎么还搬梯子呀？
1: 废话，不穿鞋怎么练？上去扎着脚呢。
2: 哦，对对对，安全点好。
1: 梯子搬来，立好。行行，不麻烦几位
2: 啊，
1: 自个儿来。哥哥别愣着，上。我们哥俩顺着梯子全爬上去了。
2: 那倒省事儿了吗？
1: 到上面一瞧啊，
2: 啊，
1: 呵，摆了这么一桌全羊席。
2: 好
1: 吃啊。
2: 是，
1: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2: 啊。
1: 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既有南路镖、北路镖、西路镖都有人敢保，
2: 嗯，
1: 唯有这东路镖贼人太多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啊。
2: 哦，问你们哥俩敢不敢去。
1: 我说老英雄
2: 啊，
1: 休要长贼人的威风，
2: 是
1: 灭我们自己的锐气。
2: 对，
1: 不就是东边有贼吗？
2: 不怕他，
1: 咱往西边走啊。
2: 行啊。哎，西边走上哪儿去了？
1: 绕过去啊。
2: 不，没有从西边绕的，就得往东走，迎贼而上。
1: 迎贼而上。
2: 对了，
1: 要碰上呢？
2: 废话，你是干嘛的？不保镖的吗？
1: 说个笑话啊。
2: 我说的呢。
1: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
2: 嗯，
1: 请楼下过过号吧。
2: 好。
1: 什么叫过过号
2: 啊？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
1: 下楼
2: 啊。
1: 老掌柜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他使了一个燕子三抄水，唰，轻如落叶下去了，落地倒是连点声音都没有。
2: 这叫轻功啊。
1: 你想他这岁数
2: 啊，
1: 他练多少年了？
2: 是
1: 练到这份上说得过去。
2: 呦呦呦呦，
1: 可以
2: 啊。好，
1: 还可以可以。
2: 那你怎么下去吧？
1: 我呀
2: 啊，
1: 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往下看了看。
2: 你看什么？
1: 不够啊。
2: 那是。
1: 我使一个。
2: 使什么吧？
1: 我来一个
2: 啊。
1: 哎呀，不行，我憋着尿呢。哎呀，这加分量了，这怎么练呢？我说伙计，带我们哥俩上厕所。
2: 哪儿
1: 啊？楼底下。你带路。我们俩跟着伙计打楼梯下来了。
2: 你看他绕过去了，
1: 到院里亮亮镖
2: 啊。
1: 我哥哥一伸手，唰，在兵刃架子上把花枪拿起来了，
2: 要练练枪。
1: 这你不懂了。
2: 是吗？
1: 这有讲究。
2: 怎么讲？
1: 七尺为枪。
2: 哦，
1: 齐眉为棍。
2: 是
1: 大枪一丈零八寸。
2: 哦，
1: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2: 何为六合枪？
1: 分内三合外三合。
2: 这内三合
1: 心气胆，
2: 外三合
1: 手脚眼。
2: 哦，
1: 眼于心和气，力和不与招和，有赞为证。
2: 怎么说的？
1: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疗阴，五扎科西，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
2: 哦，
1: 扎者为枪，涮者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2: 哪六个字？
1: 崩拔压盖挑扎。
2: 好，
1: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
2: 啊。
1: 我说哥哥，您这感冒刚好，注意可别重复了。我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那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2: 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呐。
1: 他没练
2: 啊？
1: 他没练，我得练。
2: 哦，你练练。
1: 我过去唰，把这单刀给他抄起来。
2: 哦，要练练刀。
1: 刀交左手。
2: 好，
1: 怀中抱月。
2: 是，
1: 这叫前看刀刃，后看刀背儿，
2: 嗯，
1: 上看刀尖儿，下看绸子穗儿。
2: 对，
1: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滚手。
2: 嗯，
1: 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2: 好
1: 啊，
2: 就这架势，
1: 把式把式
2: 啊，
1: 全凭架势。
2: 对，
1: 没有架势，
2: 嗯，
1: 不算把式。
2: 不错，
1: 王说不练，
2: 怎么样？
1: 叫堆把式。
2: 是，
1: 光练不熟。
2: 还怎么样？
1: 杀把式。
2: 哦，
1: 连核带料。
2: 对，
1: 连骨带料。
2: 是，
1: 你吃了我这打里弯。
2: 怎么样？
1: 你让刀砍着。
2: 哦，
1: 不剁着。
2: 是，
1: 我压着，马烫着，牛顶着，搁咬着，鹰抓着，压。
2: 行行。 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1: 多新鲜！你往那儿领我吗？
2: 怎么样？
1: 还怎么样？我可不就卖药了
2: 吗？好嘛，合着这还怨我了？
1: 怎么怨你吗？
2: 不，咱还接着练刀。
1: 我这刚要练刀啊，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嘎啦啦一个响雷，唰，下起雨来了，
2: 变天了。
1: 呵，我这高兴，
2: 这怎么高兴了？
1: 这时候才显我的本事呢。
2: 是啊，
1: 就看我这口刀啊，那是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2: 哦，你在院里练刀？
1: 我在屋里背雨。
2: 好，背雨啊，刀呢？
1: 扔院里了。
2: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
1: 老掌柜说：“算了算了，我看你也别等了。
2: 嗯，
1: 这雨啊，一时半时也住不了，
2: 又省得练了。
1: 那么，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2: 啊，看看你们护送的是什么东西。
1: 到后边一瞧啊，
2: 啊，
1: 16辆镖车，
2: 还真不少，
1: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的
2: 金坨子，
1: 老窝瓜，
2: 老窝瓜呀。嗨、
1: 啊，
2: 甭请保镖的了，这我都能给送去。
1: 你送？
2: 那可不，
1: 你不懂。
2: 怎么不懂啊？
1: 不懂
2: 啊？
1: 这叫窝瓜镖。”
2: 倭瓜镖
1: 看着是倭瓜，
2: 是啊，
1: 里边已经掏空了。
2: 哦，
1: 填的是金银财宝，为了遮人耳目，这叫暗镖。
2: 哦，还这么多讲究。
1: 走着，
2: 好，
1: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
2: 嗯，
1: 出了北京齐化门，走八里桥奔通州，有土坝过河，走燕郊下店丰润玉田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2: 那就歇会儿吧。
1: 我说不行，
2: 怎么着？
1: 住店更不安全。
2: 哦，
1: 咱是连夜而行，
2: 艺高人胆大，
1: 虽说是道路崎岖，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2: 还能看见点。
1: 走到半夜
2: 啊，
1: 过一道黄沙岗，前边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啾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2: 怎么了？
1: 原来有了得了。
2: 嗨，你就甭上口了，不就有贼了吗？
1: 有贼了，
2: 怎么办吧？
1: 这俩跑前面一瞧啊，呵，好家伙，
2: 怎么意思？
1: 我打树林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2: 这么多人，
1: 一人一把鬼头刀，
2: 哦，
1: 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是照如不骤。
2: 瞧这阵势，
1: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大个儿，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2: 怎么说的？
1: 说嗨
2: 嗨
1: 嗨
2: 嗨，
1: 儿子，
2: 哎哎，这怎么回事？
1: 这贼是爷俩一块出来的，
2: 回去一个。不要小贼，
1: 不要小贼，
2: 不、啊，
1: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2: 多厉害！
1: 我哥哥一瞧有贼，
2: 啊，
1: 只气的是三尸神暴跳，50毫气飞，空当里一使劲，扑啦啦，
2: 出马了，
1: 拉屎了。哥哥你且退后
2: 啊，
1: 带小弟前去送死。
2: 好，嗨，送死像话吗？那叫擒贼受死。
1: 来人
2: 啊，
1: 拉过我的牛来。
2: 拉过你？哎，不不对不对，人家上阵都骑马，
1: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啊。
2: 那也没有骑牛的呀。
1: 哎，骑牛仿古。
2: 哦，这还仿古。
1: 想当初前七国孙庞斗智，那孙膑就骑牛。
2: 嗨，孙膑那牛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1: 你看见了？你看见了？你亲眼得见？
2: 没有。
1: 废话，我反正都是牛呗。
2: 哦，好，牛牛牛牛，
1: 拉过我的牛，
2: 嗯，
1: 抬过我的扁担来。
2: 好，哎，不像话，不像话。人家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1: 哎，仿古啊。
2: 哦，这也仿古。
1: 三打祝家庄那石秀就使扁担。
2: 嗨，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1: 都一样啊，
2: 啊，
1: 一地儿买的。
2: 哦，那没问题，哎，
1: 都有枪。
2: 好好好，
1: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2: 好样的。不不像话，那叫抱着牛骑着扁。嗨，我这也错了，骑着牛抱着扁担。
1: 哦，对，我举起扁担大喝一声，好贼呀，
2: 嗯，好贼，
1: 好贼，
2: 是
1: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哇，
2: 好厉害。不行了啊，别挖呀了，还没打就投降了。
1: 谁投降了？
2: 你投降了。
1: 怎么了？
2: 你说的，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像话吗？这个像话吗？
1: 怎么了？
2: 反了，
1: 反了呀！
2: 那可不，
1: 反了呀！
2: 嗯，
1: 这是给他个台阶
2: 啊！
1: 是的，懂事，你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2: 没那事儿，
1: 啊，
2: 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1: 嘿，也别说我遇见这贼呀，是个狠心贼，
2: 多新鲜呐！
1: 不听我这套，
2: 就是
1: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一下子砸下来了。
2: 那你快躲吧，
1: 哪能躲呀？
2: 那怎么办？
1: 我要把扁担一横，来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2: 铁棍飞了，
1: 扁担折了。
2: 好，那么折。 了，
1: 折了没关系啊。
2: 怎么办？
1: 我把这花枪可就抽出来
2: 了。哦，对，有枪。
1: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2: 多漂亮！
3: 不对，
2: 那叫回马枪。
1: 我骑的是牛，
2: 这得忘了。好，
1: 这贼手还真快啊！唰，一把把我的枪头给攥住了。
2: 哎呦，那你跟他躲呀！
1: 你说你拿过来，
2: 你抓住了。
1: 我说不行，要不给你。
2: 哎呀，撒手了。
1: 这小躲不过他，
2: 你瞧这要命劲儿啊！
1: 没兵器，我空手了。
2: 那吹牛快跑吧！
1: 哥，这牛也缺德，
2: 怎么意思啊？
1: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啊，还往那贼跟前凑合。
2: 这牛也吃里扒外。
1: 没有啊！我说完了，坏了，五兵休矣，
2: 等死吧！
1: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2: 你怎么又乐了？
1: 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2: 那管什么用啊？
1: 这下我可不怕他了。
2: 怎么着？
1: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
2: 是啊，
1: 一摸着刀把，唰唰两把刀，我全抽出来了。
2: 这回用上了，
1: 左手刀磕开贼的铁棍啊，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乱滚。
2: 哦，你把贼杀了，
1: 我把牛宰了。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

0: 唱多了也不行。
1: 我唱多少全行。
0: 我们这就是学学唱，要唱多了就没味儿。
1: 我越唱多了越有味儿。
0: 哪有自个儿说自个儿唱的好的呀？
1: 我是专门唱耗子。
0: 你唱不唱猫啊？
1: 你呀、啊，你不懂。
0: 什么不懂？什么叫耗子呀？
1: 劳动耗子。
0: 哦，劳动耗子。
1: 哎，劳动人民根据他劳动那个节奏和情感、自然而然哼出来的调子，慢慢的形成一种歌，这叫劳动耗子。
0: 那么你都会唱什么耗子呀？
1: 会的可太多了。川江耗子有没有？
0: 哎，这有，
1: 我会唱。
0: 哦，这你会唱。
1: 哎，船夫耗子
0: 有，
1: 起重耗子
0: 有，
1: 搬运耗子
0: 有，
1: 打重耗子
0: 有，
1: 打卧耗子
0: 有，
1: 狗拿耗子
0: 有。狗拿耗子呀？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
1: 我看你这就叫管闲事。
0: 谁管闲事啊？
1: 所有这些耗子都是在劳动当中产生的。凡是有劳动的场面，您去听，准有这种歌声。
0: 那唱出来什么味儿啊？
1: 那看你问什么了。你是问除草的还是问插秧的？是问轰牛的还是问养鸡的？
0: 这还都不一样。
1: 当然是，因为它劳动节奏不同啊，因此哼哼出这个调子也就不一样。
0: 哦，
1: 知道吗？
0: 那我问问你
1: 啊，
0: 你说这个轰牛的他怎么唱啊？
1: 轰牛
0: 啊，
1: 我给你学一学啊。
0: 你学一学。
1: 这手拿着鞭子，一边抽着牛一边唱。

0: 就这味儿。
1: 啊，这是红牛的。
0: 红牛啊。
1: 那么除草的呢？
2: 除草唱出来比它还好听。
1: 怎么唱
2: 啊？学一学啊。
1: 嗯，
2: 一人在山头上站在那儿领号。
1: 还有领号、
2: 啊、大家一块儿除草。
1: 嗯，
2: 唱出都这味儿。
1: 你学学。

0: 这就是除草的呀。
1: 哎，
0: 其实这我也会唱啊，这
1: 你也会？
0: 当然是张嘴就能唱。
1: 你唱着我听听，
0: 听着。
1: 嗯，
0: 不。
1: 这什么呀？这是
0: 耗子呀！
1: 耗子，
0: 嗯，
1: 我听像卖臭豆腐的。
0: 卖臭豆腐干嘛？
1: 臭豆腐酱豆腐。
0: 行了，别笑了，
1: 像话。
0: 你不是也这么唱吗？
1: 啊，
0: 你唱的那里头也没有词儿啊？
1: 不，有词儿的，
0: 还有词儿的。
1: 哎，不但有词儿，有些词儿编出来很风趣，
0: 是吗？
1: 哎，你比如说车水耗子，
0: 哦，这有词儿，
1: 有词儿啊。
0: 嗯，
1: 我给你学一学，怎么样？
0: 你学一学
1: 啊。这是一条杠子，
0: 嗯，
1: 几个人趴在杠子上的脚底下踩着水车，
0: 嗯，
1: 一边踩一边唱，都是这样的。
0: 怎么唱？
1: 大嫂子呀，嗯啊，二妹子呀，嗯啊，咱们大家一起来，一起来，蹬啊踹啊踹啊蹬啊，咱们大家一起来，一起来。哗！
0: 你这哗是怎么意思？
1: 这水上来了，
0: 哦，把水蹬出来了，
1: 哎，
0: 这是有点意思。
1: 这俩人唱才合适呢，
0: 是吗？
1: 哎，一应一合，这样来带着点表演的。
0: 咱们俩来了怎么样？
1: 咱俩来了
0: 啊，
1: 行啊，咱俩来了，
0: 咱俩来了，
1: 趴在这杠子上的啊，
0: 这算杠子。
1: 哎，踩着水车，
0: 来来来来，
1: 起起了啊，
0: 来
1: 来来，小黑子，那
0: 你叫我外号干嘛？你叫小黑子干什么呀？
1: 那我叫你什么呀？
0: 嗯，
1: 我叫你大嫂子。你是女的吗？
0: 不是，
1: 就叫你小黑子嘛，生活上的语言嘛，对不对？小黑子呀，那大胖子呀，嗯，嗨，
0: 谁让你叫我
1: 来来来，正经来了啊，
0: 来，
1: 小黑子那大胖子，嗯，咱们大家一起来，
0: 一起来呀，
1: 蹬啊踹啊
0: 踹啊蹬啊，
1: 咱们大家一起来，
0: 一起来，
1: 一起来，哗！
0: 还挺齐的啊，
1: 凡是有劳动的地方，准有这种比较有意思的歌声，
0: 是吗？
1: 哎，
0: 哎，你说那个插秧他唱吗？
1: 插秧，插秧啊，
0: 啊，
1: 插秧也唱。
0: 插秧怎么唱啊？
1: 插秧大概唱出就这味儿。
0: 什么味儿？
1: 嗦啦嗦啦哆啦哆啊，嗦哆啦嗦咪来咪咪啦。
0: 行了行了，这我可知道。
1: 嗯，
0: 这叫秧歌调。
1: 对呀，秧歌嘛，插秧时候唱的歌嘛。
0: 这。

0: 要那么解释啊？
1: 你听他这个节奏也是插秧的时候唱比较合适。
0: 怎么见得呢？
1: 这手拿着秧苗，这手往上插，都是这样的。嗦啦嗦啦哆啦哆啦嗦哆啦嗦咪来咪，插上四根。你不信，你把这个节奏放在轰牛上，它就不合适。
0: 那也一样。
1: 那怎么一样呢？这手拿着皮鞭子，一边抽牛一边这么唱啊，扫了扫了，兜了兜，手，这牛抽趴下了，感
0: 觉那不合适了，
1: 是不是？
0: 我感觉什么都唱，
1: 干什么都唱。哦，
0: 赶车的怎么唱？
1: 赶车比较简单，嘚儿，喂，驾驾，
0: 喂，完了啊，这是简单。啊、
1: 叫鸭子，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你看什么都会。我给轰开来了，
1: 这都是简单的劳动号子了。
0: 哎，这是有意思，
1: 是吧？
0: 哎，这么办好不好啊？嗯，你把你最拿手的号子给学一学，行吗？
1: 拿手的呀，啊，那应该说是建筑工地上的打夯号子，
0: 这你拿手。
1: 哎，不过新旧社会唱法可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新社会是工人当家做了主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啊，发挥了高度的劳动热情。你再听听这种夯歌，那真是雄壮有力，激昂慷慨，显示了咱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气概。
0: 哎，你把这种场面给学一学怎么样？
1: 在哪儿学？
0: 就在这儿学。
1: 这儿学不了。我一个人我怎么能学？
0: 还有我呢。
1: 有你管什么呀？所有这些位观众加在一块儿，也唱不出我们工地那种气魄来。
0: 嗨，咱们这就是点到而已，
1: 随便学一学，
0: 就学一学。
1: 那行
0: 行吗？
1: 不过你得帮帮忙啊。
0: 我帮什么忙？
1: 你当我这夯。
0: 我是木头橛子呀。
1: 你看我没夯，我唱不上劲儿啊。
0: 那咱们找一夯来呀。
1: 找一夯搁在这儿啊，真往下砸，
0: 真砸，
1: 那不行啊。
0: 怎么着？
1: 台板全漏了。不能，就得拿你当夯就完了。
0: 拿我当夯。
1: 嘿，
0: 行啊，啊，行，
1: 来大哈啊，你帮帮忙啊。
0: 我帮什么忙？
1: 给我搭一搭腔啊。
0: 搭腔。
1: 哎嘿哟啊，
0: 这我会。
1: 会啊。
0: 会。
1: 来来，我听听。
0: 哎嘿哟啊，
1: 声太小，大一点。
0: 哎嘿哟啊，
1: 再来来。
0: 哎嘿哟啊，
1: 差不多了，再来来。
0: 我来不了了，我
1: 行了，就这样了啊。你就是这根号啊。
0: 哎好好学，你拽我胳膊干什么呀？
1: 你讲理不讲理？
0: 我怎么不讲理啊？
1: 你是什么呀？
0: 我是夯啊。
1: 还得我得揪着点夯啊。
0: 揪，嘿，他这就揪上了啊。

0: 现在到了高潮啊，
1: 嘿嘿嘿哟哦，
0: 英雄们打击快
2: 那么大劲儿啊你啊，干脆我自个儿来吧，啊，我一人来，
0: 你自己连砸哼再帮腔
2: 啊，
0: 那你可够累的呀。
2: 我累点我胳膊掉不了了。
0: 行，你自己来也行。
2: 我自个儿来啊，
0: 自己来啊。不，你跟着我唱啊。
2: 嗯，
0: 我唱一句你唱一句，
2: 你一句我一句，
0: 哎，
2: 错不了，来吧。
0: 来了啊。嗯，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1: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0: 竞赛到了高潮啊，
1: 竞赛到了高潮啊，
0: 英雄们打机会啊，
1: 英雄们打机会啊，
0: 你怎么跟我笑啊，
1: 你怎么
0: 别笑了，就怎么回事你这是？
2: 不是你说的吗？你一句我一句啊，
0: 我有上句你有下句，我有来言你有去语啊，你得临时现编词儿。
2: 我还得现编词儿。
0: 哎，
2: 听词儿吧，
0: 别让我难住你啊。
2: 你难不住啊？
0: 难不住
2: 当然是。
0: 来试验试验看。
2: 来试试
0: 带上劲儿啊。
2: 嘿、哎，

0: 痛啊，
1: 比眼痛小啊，
0: 那是小眼痛啊，
1: 不冒烟儿啊，
0: 那是坏眼痛啊，
1: 该他干嘛事啊，
0: 我也不知道，
1: 你去问。

0: 什么词儿啊？这是，
1: 我这考验考验你，
0: 是甭考验，有的是词儿。
1: 行，别让我难住你啊！
0: 难不住啊！
1: 咱们俩这回正经的来了，
0: 正经来，
1: 你带上劲儿。
0: 好嘞，
1: 跟着我唱。
0: 行了，
1: 来了啊！
0: 来来来。

0: 红旗迎风飘啊，嘿嘿嘿哟啊，
1: 你看那教授家哟，
0: 嘿嘿哟啊，高了高了。

0: 第几呀？
1: 嘿嘿，
0: 越剧行越高啊！
1: 嘿嘿，
0: 大楼随风长啊！
1: 嘿嘿，
0: 万众心一跳啊！
1: 嘿嘿，
0: 祖国大建设呀！
1: 嘿嘿，
0: 英雄们看今朝啊！
1: 嘿嘿
0: 嘿嘿
1: 嘿嘿，
0: 人人感谢。

0: 么快呀，
1: 就那么快呀，
0: 怎么那么好啊，
1: 就那么好啊，
0: 怎么那么高啊，
1: 质量就是高啊，
0: 质量怎么高啊，
1: 说说你听着啊，
0: 大炮不崩裂呀，
1: 地震也不摇啊，
0: 就算天塌下呀，
1: 大楼能顶着啊，
0: 千里也不倒啊，
1: 万年也是牢啊，
0: 速度非常快呀，
1: 质量特别高啊，
0: 既得省人工啊，
1: 省材又省料啊，
0: 又省工
1: 又省料，
0: 多快
1: 好省，
0: 哎嘿
1: 嘿嘿，
0: 哎嘿
1: 嘿嘿，
0: 哎嘿
1: 嘿
0: 嘿，
1: 太完了你啊，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什么呢？这是
1: 哟，马主任，一会儿县里的领导不是要来吗？你看这叶子都黄了，我们给翻新一下。哼，
0: 给真绿植刷绿漆，那直接整两盆假的不就完了吗？
1: 那能行吗？那不是弄虚作假吗？
0: 你觉得搞形式主义比弄虚作假强是吧？上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忘了？
1: 我
0: 他就是为了应付上面的绿化检查，让人用油漆把整座山都给刷绿了。说你俩这种行为跟他有什么区别？
2: 区别在于我们的用料啊，刷漆的手法啊，那还是有区别的。再说了，马主任，这事您要不说，别人不也看不出来吗？
0: 是，上任领导啊，也以为别人看不出来，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呐。他是万万没想到啊，一场大火把周围所有的山都给烧黑了，就咱们这座山依然是翠绿翠绿的呀，看上去特别不科学，甚至都有些科幻。后来这事儿不就被曝光了吗？
2: 马主任，我们知道错了，
1: 错了。
0: 人郝科长今天来呀，就是要探望因为刷山而甲醛中毒的王铁牛同志。别整这些没有用的啊，都给我撤了。
2: 我就说刷漆的时候备点人，备点人，我这是人点备，人点备呀。
0: 王铁牛，别沉闷了，来来来，赶紧上床躺着。
3: 马主任，你可来了，我啥时候能回家呀？我这病都好了一个月了。
0: 这叫什么话？领导还没来探望你，你病。

0: 怎么能好了呢？
1: 我已经很配合你们了，我为了慢点好，后来把自己药都给停了。
0: 铁牛啊，郝科长马上就到了，一会儿呢好好配合领导，完了就能回家了。
1: 我还怎么配合？上一任领导让我去刷山，干的就是糊弄人的事儿。我现在病好了，又让我装病，这不还是糊弄人吗？
0: 啊，那是糊弄领导，搞形式主义。咱这是为了领导演出小戏。你想啊，领导大老远来探望你，结果你病好了，这不是让领导心寒的吗？让人白跑一趟啊！
1: 我紧张，我演不了。
0: 你演不演？
1: 我演肯定穿帮。
0: 不演是吧？哎妈呀！动胎气了，
1: 没事吧，马主任？哎呀，哎行，你咋说咋是、哎？
0: 早这样不就完了吗？非常简单的几个步骤啊，这样咱俩先演练一下，我再进来可就是郝科长了。

0: 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我来晚了。
1: 领导，
0: 你扎鸡血了？你状态不对呀！你要演病入膏肓，不是演回光返照。
2: 我都说了，我演不了，我演不了。我怎么就演不了啊？多简单的事儿啊！你就往床上一躺，实在不行你话都不用说。领导进来跟你握手，你呢伸手够他，但是你中毒了，无力呀，胳膊抬不起来。这个时候呢，你就用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他。领导要是问你说小伙子家里有没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根本不用理他，继续够他。 这只手够累了，你就换只手够。但是切记啊，千万不能两只手一起够，你这样容易吓着他。跟我一起啊，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来，来一次，够，Let's go。 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 ，go go go go。
3: 对不起，让您受委屈了。我来晚了。不，您来早了。反正早晚都得来。叫王铁牛，还是位女同志。那上一任领导太不像话了。 他怎么能让一个女同志上山去刷漆呢？他可能也不知道你是位女同志。是不我弄错了？是叫王铁牛啊，还是叫王铁妞啊？
4: 王铁牛，
3: 家属你好，打搅你们了。小申啊，哎，负责这事儿的人是谁呀？
4: 当地的马主任。
3: 他人呢？他不是应该来吗？ 给他打电话。哎，
4: 领导，有个事儿呢，我必须跟您解释一下。
3: 不必解释，你也是被迫害的，你是刑事主义的受害者。家里人都挺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就尽管提。我来呀，就是解决问题的。
4: 你要不提呢，我还真就白来了。我好像知道你为啥叫铁牛了。<笑>
3: 领导，没接电话，我再出去多打几遍。
4: 别，你要打死他呀！<笑>
2: 那个马主任现在应该是不太方便接电话，他肯定是忙着呢。
4: 那就先不管他，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
2: 领导，
3: 必须说。
2: 不行，这个我不能要。
4: 不收就是嫌少。
2: 领导，撕吧了。
4: 领导大老远的来看你，你不收不让领导心寒吗？领导，我先替他收下了。哎，这不挺好吗？咱们时间差不多了，领导。
3: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好，
4: 好好休息。您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3: 还来啊？
4: 最后一张。<笑>好，来一张。
3: 我来，看这边，哎，表情丰富一点，感动一点，再放肆一点。

0: 哎，要传到网上去的。
1: 哎，不能传网上，可不能传网上啊。
2: 什么意思？
1: 领导，我必须跟您坦白，我是马主任，他是王铁牛。您不是来看他吗？他病已经好了，我正帮他回忆重病时候的状态，您就进来。
2: 混账！
1: 哎呀，宝宝别怕啊，叔叔不是冲你。
2: 小马啊，上一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对你就没有起到一点警示的作用吗？
1: 警示了。
2: 你就这么给孩子做胎教的？
1: 我错了。
2: 无可救药。
1: 副科长，
0: 领导，您别生气啊，领导。马主任的马主任，你跟领导耍这小聪明干什么？
1: 我错了，我现在把领导追回来。
0: 追什么追呀？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啊？怀着孩子呢，赶紧坐下。哦，我是病人吗？赶紧躺下。领导，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了，要不咱们再来一遍。
2: 对不起，让您受委屈了。怎么搞的？好像状态没有刚才饱满了。
1: 不是，够，您得配合领导，先带腕腕带指，够够他呀。够的，
2: 是不是好像没有第一次那新鲜感了？是，来再来啊！家里人都挺好的。
3: 父母年龄大了，病在床上好几年了。
2: 好，家里人都好就好啊。啊，今年收成怎么样啊？
3: 秋收的时候，我正躺这儿等您呢，地全荒了。
2: 好，丰收了就好啊，勤劳致富嘛。
3: 领导，咱俩好像也没对上啊。
0: 没事，我这后期都能剪。
2: 有什么问题啊，尽管提出来，我来就是来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我还真就白来了。
3: 我就先不提了，回头你帮我剪个问题吧。
2: 回头帮你剪个问题，那我不得回头才能帮你解决吗？趁我在，就现在提。
3: 我真没问题呀。
2: 真没问题，都被我解决完了。你看我这个解决问题的速度，你还满意吗？哎呦，
1: 领导啊，太厉害了！他还没问呢，您就都给解决完了。我一个念过书的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您呢。词穷了。
0: 哎，别说，你这个动作好，保持住。哎
2: 嘿，漂亮！哎呀，铁牛啊，我的。我刚才那片心意呢？
3: 领导，你的心意已经在我这儿了。
2: 来，再借我用一下。
3: 你不是给我的吗？
2: 不借也行，不借我也要谢谢你对我工作上的认可。好科长有心了。你呀，病这么重还能为我弄这个，你才有心了呢。
0: 素材够了。哎呀，
2: 时间过得真快呀。那我就先走了，好好养病啊，回头我再来看你。
3: 还来呀？我再躺就粘床上了。我
0: 临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1: 好啊。
2: 那好，那就把这儿给我空出来一个人的位置啊。
0: 好，三二一。
2: 哎哎，领导，知道您忙，您就不用特意往这儿跑了啊。刚才合影的时候啊，我给您空出来一个位置，回头给您披上去就行。
4: 老好啊，我现在正式告诉你，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你表态多、调门高、乱作为、假作为的问题严重，群众反应强烈。我这里呢，没有你的位置了，等待处理吧。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 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5: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声好。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粤。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牛旗越文越武被拿之后，月星上来会刘彩莲，两人一动手，力气仿上仿。

场下打几趟回合不分胜败，坏小子就知道糟了。怪不得甘老说他厉害呀，具体怎么厉害我真没理解呀，后悔迟疑。正打着，就听姑娘那头咔嗒一声，哎我的妈，赶紧伸手，一只手拿着槊，一只手把鼻子就摁上了，一学马奔上风头，嘚儿好啊，掰下来了。回头一看，冒一股白烟儿，刚才白烟不是没看见呢，两股白烟把俩兄弟逮住了，一股小烟把叔叔逮住了，这回想逮我呢，跑吧。姑娘追起来了，她转圈转来转去，好歹算甩下了，绕回连营啊。前边人马已经都回来了，主将败了，这可怎么办？急得坏小子茶也喝不下去，是饭也吃不下去了。我竟吃冷饭出馊主意呀、啊！等军事元帅来了，还不得宰我呀？我能活得了吗？我这可怎么办？正这时间，有人报，后边的主力军已至，军师元帅道：“啊，来了，来了啊！迎接，迎接，迎接！”亲自迎接，来到后营门。岳雷只是瞅岳兴一眼，面沉似水。军师倒看不出什么来。呜噜呜噜噜噜噜，大家进连营了。坏小子一琢磨，怎么我叔叔看我这么别扭呢？那怎么脸蛋子撸都着？我们这儿的事儿他知道了是怎么着？实际早就有人报知道了。来到了帅帐，坐下来之后，岳兴是元帅，赶紧跪倒。岳兴，我来问你，牛齐、岳文、岳武三位先锋官哪里去了？他不是这么回事吗？他不好说呢。大胆的岳兴啊，军师传令说，让你们来了之后不准出征，等候我们到了之后然后再战。为什么没有将令就敢出征？你真乃大胆。来啊，把他绑上，上。哎，别，哇，上来人五花大绑给绑上，往外就推。军师啊，元帅饶命啊，我有话说，我冤呐。斯瓦乔豪喊冤。牛皋一看，就是他喊冤呢，他有什么话得让他说明白，对不对？牛皋心里干着急呀、啊。心里在想啊，我儿还让人家逮住了，儿子要说起来，四位先锋官你为长啊，你是叔叔，你怎么不拦着呢？你推回来了。军师说，过来，有话跟我说啊。军师，这个您不是有令吗？您告诉到这扎完营不准出征，结果扎完连营之后就牛齐我叔叔他挑头啊，我两个小兄弟年轻不懂事儿，他说咱们出去一阵得关城，等元帅来了咱们立了奇功救驾呢，还能快一点。他倒是一番好意，我说这不行啊，有军师的将令，违犯17禁律54斩，虽然说咱们不太明白，咱一点点学呗，这条我可懂，结果怎么拦也不好使。最后他们都到营盘门口了，我把马横到营门那儿拦着都没拦住啊。杨论四他是我叔叔，他大我小。要论功，他是正印头路先锋官，我是二路先锋官，我能惹起他吗？他非出去不可，结果出去之后有个黄毛丫头，正是我甘老说的那个刘彩莲。哎，那病人里说不上有什么东西，烟本儿铺一冒白烟人完了。
迷糊了，所以把他仨都逮住了。我都没敢上啊，本应该我上去抢救这仨人，我怕违反将令啊，对不对先生？你看违反将令的被人家逮住，现在不一定死，兴许压起来了。我是好人，我遵守将令，我没出战，相反我得先死，宰我不冤吗？我老牛一听，对对对对，有理有理有理有理，心话，坏小子，不定怎么回事呢，我儿子不会这么做，他不像我呀。不过你推给他也好，那是我儿子，到时候我能替他说两句话。行行行行。军师点头说好。既如此，月星，暂时把脑袋借给你，安到你的脖腔之上。把此事弄明白之后，二罪归一。哎，那行那行那行，绑绳松开了。这个时间外头讨敌马阵甚紧呐、啊，炮火连天呐、啊。二郎不住再报，军师吩咐下去来呀、啊，冠冕战牌，挂出一道砸了，两道砸了，三道砸了。坏小子尿悄的溜出来了。来到前营门呐，趴着营门的缝往外一看，心话：姑奶奶，你好厉害呀！你这可怎么整？谁能治了你？谁也治不了了。我看呐，就得月霸我二哥，就得我二哥了，没他总不好使了。一想这怎么办？骑马往回来。军师又吩咐挂三道免战牌，有人又来挂牌子来了。坏小子没敢回中军帐，往后营溜达。盼谁呀、啊？盼月霸。但愿的你越快越好，赶紧快来呀！到后营门外头，手打凉棚，往远处观瞧，在张望。哎。忽然间发现从大道来了一支人马，后头完全都车辆架。我去，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这车上除了粮就是草啊，忽悠忽悠的用缆绳上头吊着。前面有一匹马，马上端坐不是别人，谁？月霸。催粮催得真快，谁也没有他快。月霸这心里头不太高兴，压粮运草，把粮草安全无恙的压回来了，交给军师之后还得让我各处去催粮去，这是固定的。这是忽然发现前边跑了一匹老赖马，马上端坐不是别人，正是三弟。哎呀，三弟，你怎么来？我接你来了，怎么了？二哥，哎呀，可了不得了，二哥，哎，二哥了不得了。嗯，你哭什么？出什么事儿了？难道说开仗了？哪一个阵亡？没，谁没阵亡的？现在死活不到的，反正仨人没了。哪仨人没了？牛七叔叔没有，俩兄弟文武都没有了。月霸听得着，当时傻了。他们都上哪儿去？让人家给逮去了，让敌人抓去生擒活拿是啊，仨人一个堆拿去的，怎么拿去的？坏小子眼珠一转，一琢磨，我得鼓鼓你的火啊，让你想尽一切办法上前敌啊。你只要一去保证成功，你力气比我大，三五锤你就把他给雷到那块了，那就完事儿了，对不对？想到这儿，哥哥您不知道，那牛鼻子老道他不会用兵啊。您说您这么大的能耐，他打发您压粮运草，我不懂得十七禁律五十四斩乱七八糟军中的事儿，我不明白，俩兄弟岁数还小，就仗着牛七叔叔他还明白点儿。可是有样，
来到这儿扎下连营了，干等着。你说军事也不来，日费斗金，耗费国帑。

0: 都得了，说这么办吧，出去吧。牛七叔叔非要出去不可，我们待会儿就跟着出去了。结果到外头遇上一个丫头，这丫头正是刘彩莲呢，我干老说的那个，这个厉害啊！那冰上一按，就听嘎巴一声冒白烟，只要一冒烟，人当时昏迷不醒。你上阵没有？上了。他三人被擒，你怎么没有被擒？那我一看冒白烟不好啊，我赶紧把鼻子捏上，我打了败仗撩回来了，还差点挨刀呢。现在叔父大人可曾出兵？没有，没没没没没。叔叔的意思想出兵啊，牛鼻子老道不让，怕死贪生，畏刀避剑，挂免战牌，人家连砸三道了，现在砸多少道我不知道了，还在那骂呢，什么难听骂什么。这岳霸心里这个气简直气过须弥山呢。老道啊，老道，我对你非常尊重，因为你是军师，可是你不能什么事情独断独行啊。你让我压粮运草，我心里够别扭的了。说前敌上你怎么能怕死贪生畏刀避剑呢？你这就不对了，人被擒了应该救回来。粮草押着走进营。进了营告诉各位将军分散到各营当中，吩咐下去之后，哥你先别到中军帐，你跟着我到前敌看看，就那丫头现在骂呢。跟着直接撒马来到前营门，到前营门人家姑娘已经骂的口内干渴，回去可能休息一会儿是喝水，队伍没撤，还在那停着呢。新的免战牌又挂出来了，砸了多少道？八道，又挂三道。你看见没有？八道免战牌啊，显得老岳家没能耐了。谁是元帅？老岳家人二叔岳雷，他盯着挂免战牌，谁丢脸呢？二叔丢脸，咱们丢脸呐！岳霸在这一气之下出了营门，手中的大锤照着三块免战牌啪啪啪都给砸碎了。营门军吓坏了，岳新华，这自己怎么能砸自己免战牌呀？有人赶紧去报信去，他们有责任呢。单说这哥俩抬头往对方看了看，姑娘那头没影，队伍在那停着呢。约霸一想，我去讨令去，讨完令然后出来交战，省得抓我一交之错，没有将令私自出营我有罪了。转身往回来，他往回来早有人禀报军师元帅，说岳霸押粮官回来了，前头砸了三道免战牌。哎呀，你说把岳雷给气的，心里在想岳霸岳霸，就平时你在我的跟前，我没少告诉你十七禁律五十四斩什么什么什么，我都对你讲啊，难道说你没记住？砸了免战牌你该当何罪？枭首示众啊，你还想活吗？今天如果我不杀你怎么执行将令？我要杀你，我对不起我死去的大哥岳云。正在想着，有人报岳霸求见，军师说让他进来。旁边早就溜出去一个，谁呀？大老黑牛狗，热心肠人呐，在外头和岳霸说话呢。孙儿哎，你还想活不你呀你呀、啊？哎，你怎么敢砸闽南牌呀、啊？这什么罪你知道不？枭首侯令啊！ 里头已经得报了，快跑快！听我话，马上赶紧回转临安，返回京都，回转岳家，别回来了，回来就得死。孩儿，军事口令下，让岳霸报名而进，得令。走吧，你还得什么得令啊你？爷爷，我不能走。为什么说不能走呢？一则，好汉做好汉当，我自己承担，我做的。最最主要的，我必须要救回来牛奇叔叔还有我两位兄弟。我要进去讨将令，我有罪不假，我可以立功赎罪。老牛大伯哥挑得高高的，好孩子，真他妈有志气，有出息。行行行行行行，坏小子跟着也进来了，往旁边一站。岳霸跪倒在地，参见元帅军师。岳雷往下看了一看，一拍桌案，下边来将可是岳霸，不错，正是末将，大胆。岳霸，你亲手砸了三面免战牌，该当何罪？你可知道？啊，元帅，末将知道，既知道，为何要违犯军规？来啊，把他绑上，不能证人，焉能证己呀？推出去杀，这可是真杀呀。说为什么？你不真杀以后没法再统帅三军了，别人都这么做怎么办？那不乱套了吗？人们呼啦朝上来绑上了，小英雄一点反抗没有，要往外推了。叔父大人，我有几句话说，讲。我砸了免战牌，我可以立功赎罪，我可以到前敌上营救三人回来，蒋公之罪，不知道叔父大人意下如何？不行，推出去杀。现在你就在犯法了，推出去，往外就推。军士在旁边趴在眼皮儿，连句话都没说。岳雷偷着瞟了一眼，一看，军士是举双手欢迎杀岳霸。这是定下来了。众将一看，真杀呀，能让杀吗？呼啦朝全部过来，跪倒在地。元帅呀，念他年轻，不懂军规，您能不能饶恕他，让他立功赎罪？我们大家所有的功劳完全不要买他这颗项上人头。元帅，您意下如何？军师一摆手，不行，任何人不需要讲情，下去。遵命。大家都站在两旁。老牛过来了，孩儿啊，真杀呀，我可这么半天，我是最沉不住气的人，我都沉住气儿了，我没过来，我不能驳你这个面子，是不是？孩儿，走走形势就拉倒吧，就这句话就要命了。哦，杀人是走走形势啊，要一着了，别人不都认为是走走形势吗？岳雷一看，二柱，到本帅我这个地方，说杀定杀，说斩定斩，没有什么走形势。下去，爷爷。这兔崽他们比什么都横，看见没有？有的时候他们他一瞪眼，我比怕他爹都怕。老牛赶紧上开了。这个时间又听见在外头咚打哇啥呀哪呀，报回军事元帅， 刘彩莲讨敌甚紧。再探再报。是。刚转身一走，坏小子在旁边虽说没说话，心里转了180个圈了。那俩小兄弟逮住了，非死不解。看见没，二哥现在绑上了，要死。出营开仗不守军令者是我，脑袋借给我在这安着呢。爹着我们哥五个就剩老大月宝回京了。这不都得玩完吗？有人这一抱，哎，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迈大步，铁了胸脯上来了。元帅军师，这小黄毛丫头，太爷可恨，我俩兄弟连叔叔都是他给逮去的，我可没敢出征啊。这回我报名自报奋勇，我要去。干嘛？我要逮住黄毛丫头，而且必须要救回三人，救不回来给你们脑袋。大伙一听，哟，这口气可不小啊，这不能随便说呀，君无戏言呐。岳雷看了看，稍稍一皱眉头，瞅瞅军师，没等岳雷说话，军师说话了，笑了。岳兴啊，看来你真是一条汉子，你真是个英雄啊。既如此，本军师哪能不成全你，去吧。得令，转身往外就走，到外飞身上了马。先锋老爷点多少人马大队，一个不要，就自己一个不要。别点了，坏小子自己乘马来到前营门，给我开门。大模大样的，往前地上一看，正是刘彩莲。心里胆儿突了，应该马离码头八步相远，他离了16步，把马就勒住了。吁！大小姐一看，哎呀，病鬼，你又出来了！你是我手下的败将，难道说你又来战我吗？大小姐，姑奶奶，你是我姑奶奶，行不？啊，你怎么这么说，这么说话，我打不过你。我出来是有事儿来见你来了，没事儿我不出来。你是女中的豪杰，巾帼英雄，我狗屁不是大饭桶。你已经把我追得烂灰鸭子那么跑，鸡不下蛋，为什么不下蛋？没工夫。把小姐气得扑哧就笑了。少说废话，你究竟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出来告诉你个事儿。现在大宋朝，我爹是无敌将死了，出来个小无敌将，谁？也是我爹岳银的儿子，是我二哥岳霸，听说过没？受了黄蜂了，天宝大将军，无敌将，你敢打不？敢不敢打？哎，今天如果你要敢打，马上让他出来。他要一锤砸不出你屎来，我说姑奶奶，算你长得结实。哟，姑娘一听这句话，脸当时臊红了。好，既如此，你马上回去给我换来月霸。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坏小子月兴在疆场上和大小姐说自己是饭桶，你是女中的魁首，女中的英雄，女中的丈夫，巾帼英雄，我是怕死贪生，畏刀避剑，百屁不是哟。彩莲姑娘一看，那你出来做什么来了？

0: 我碰你何用？你回去把他给我换了。坏小子一看，此事成功。等着，你可别走！我告诉你，你要跑了，你也回了城，证明你也怕死贪生。小姐一摆手，你放心吧，保证不走。坏小子撒马跑回来了。 入了营盘到中军帐外，甩镫连下马，迈步往外就走。哎呀，军师啊，元帅，可了不得了！前敌上战事如何？你不是说保证打胜仗，还要取高官？不都你说的吗？怎么这么一会儿就回来了？嗨，我出去了，结果我碰见的谁呀？正是那个。 刁丫头，刘彩莲见我面了，把我扒扯的狗屁不是啊！一文不值半文呐、啊。他说了，他会就会有棱的、有角的、有头的、有脑的，像我这类他不会。哦，他要会什么人？天宝大将军吴敌将的儿子岳霸。 不会我岳雷心里的话，这小子能不能说假呢？就在这个时候，报回军师元帅，外头大小姐讨要，正口口声声点名就要岳霸，任何人不要。怎么样？咱没说假吧？一旁站下，那岳霸等着挨刀呢。 军师看了看元帅，莫不如让他出去立功赎罪，外头正好要他呢。实际岳雷不愿意杀他，愿意杀吗？就这个台阶下了，好，把他放回来。谢谢元帅，过去谢谢军师，是多谢军师饶命之恩，大胆，谁饶你了？
1: 你砸了三道免战牌，本当是杀罪呀。不过现在你有了救命星，外头刘彩莲讨的要证，口口声声点的是你的名，让你出去。可但有一样，岳霸，出去如果打了胜仗，可以减功折罪；打了败仗，可想而知。多谢军师。
0: 闲话，我因为什么砸的免战牌呀、啊？不就是因为他吗？他不就是厉害吗？我三锤我砸死他。得令，站起来，刚要走，没等走，军师往旁边一指：“月星，过来，哎，你陪着你二哥共同前往。打了胜仗，他可以减功折罪；打了败仗，回来杀你。”
1: 军师啊，有这么不讲理的吗？大胆，你敢犟嘴啊？不不不，不犟！我走走走走走。心花牛鼻子，你现在怎么看我这么别扭呢？怎么我当过军师，我把你那个位置给顶了，你恨我是怎么着？哥两个出来，到外头上了马，点了500人，要马队多了不要，多要捆绑夫，准备多拿几个活的回来。
0: 你看我怎么露脸，哥呀、啊！出去之后你可小心呐！是我亲眼目睹，我看见他，这黄毛丫头使的他妈那玩意儿，你说是棍，是枪，什么都不是，就是一条大长杵。嘎巴一响，噗，头前冒白烟，闻上立刻人事不省，备不住迷魂药。
1: 哥，他如果一放白烟儿，你往上风头跑，赶紧快撩，不撩那就把你逮住了。你要听我军师良言相劝，把战裙底下扯下两条来啊，紧紧的卷的，塞到鼻孔里头，懂点儿，别闻着。岳霸一想，上前敌堵着两个鼻子眼儿。
0: 让人家一看多笑话呀，那成什么事儿了呢？

不过多加注意也就是了。好，兄弟，你放心吧。除了营盘道外头往前堤上一看，前堤上有一个女子，嘿，体格棒啊！你看那有力气，那体格瘦，那不好使。瞅着特别棒，但是长得非常均称，模样长得还特别漂亮，在手里头拿着属实像一条大长虫一样。什么兵人不认得？十八般兵人当中没有这么一个兵人。月霸心里在想，十八般兵人我不说样样精通，我样样都明白点儿。我能破这个破不了，看来见面就得要死的，就得这么打了。兄弟，你与我压住阵脚，哎，见白眼可跑啊。儿好，这匹马懒翻蹄四六步，来到疆场上，马离马头八步相远，一带绷等绳，马匹站住。大姑娘抬头上下观望，一看对面来的这个年轻小伙，亮银盔，亮银甲，素罗袍，上边笑的团团牡丹花。肋下配宝剑，手中合的是一对双锤，八楞八抹紫金锤。一看这个儿啊，力量过人。心话，我有力量吗？有，恐怕没有他劲儿大。逢强智取，欲弱活擒呐。现在全场，我爹我哥哥全仗着我了。呆，对面来者通明受死。月霸上下打量完毕，微微带着冷笑，好大的口气。丫头，你可是本城主将之女，叫刘彩莲，不错。正是你家姑娘在此，你是月霸，不错。正是你家天宝大将军哟。天宝大将军，既如此，今天在两军疆场决一死战，看一看谁胜谁败，请。二话不说呀，月霸一想，就你这样的，我一锤就可以把你砸死。他没以为姑娘力量那么大，往前就这一冲，姑娘甩手，啪，七尺蟒龙蛇抡足劲往下一砸，这月霸用单锤往上架。你合计你能有多大的力气，单锤完全够用了啊。咚，虽说是嫁出去了，喂呀，把月霸吓了一跳啊，心里在想，这丫头这么大劲头啊，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啊，我千万小心。单表姑娘二马错蹬，等待绷等绳，蟒龙蛇撤回来了，也吓一跳啊！怪不得是天宝大将军，好大的力气，看来比那坏小子力气还要大多呢。如果这样打下去，时间长了有什么好处？来个痛快吧。哎，两人又打到一处，打三两趟回合，二马一错蹬，蹬带绷蹬绳，嘎巴往前这一指，从头前这两个蛇须子这儿往外喷烟儿，白眼往外这一出，月霸早就注意了，兄弟告诉了，冒白烟赶紧快跑啊。
那当然我要闻上不就完了吗？呀，一看白烟出来了，他可没忘回拳吧，抢上风头。我迎风跑，我闻不着，刮跑了，我回来再战呢。所以说马望仙就是一圈。坏小子在喊冒白烟了，快留我撒丫子吧。这一阵的天宫一然阴云密布，出来时候就阴天，这气儿越阴越邪乎了。就在这个当时，突然间咔，一个霹雷呀震耳欲聋，就仿佛这个闪电从月霸的头上一直到地下，这道光环，这个雷响的把耳朵都能震聋。姑娘那头吓得晕，把马带住了。月霸呢，他突然间一拨马，不应该拨马的时候应该拨马往回来，这马都是训出来的，他突然间拨马方向不对劲儿，再加上这雷这一下来，马吓惊了。哎呀，这匹马呀，行了，就这一叫，都跑冒了烟了。姑娘可呀跑了，抬头看看天空，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小雨儿，小乌溜儿不大，随后就追。你往哪儿跑？难道说你跑了就算完事儿吗？你跑到哪儿，你家姑奶奶我就追到哪儿去，非把你打死不可。坏小子月星一看，好，他随后追姑娘。大嫂子别追了，小两口打架何必这样谋害亲夫，回来小叔子劝劝你。要说他坏呢，他打算把姑娘气得一奔他，他再一跑，哥哥不就跑了吗？姑娘不理他，等回来我逮住你，我非把舌头给你割下去不可。主要是月霸猛追不折，单说月霸，月霸这匹马是宝马良驹啊，金睛闪电，卷毛狮子吼，老喇嘛佛给他选的穿山越涧呐、啊！这匹马这一惊更快了，把后头甩下了，怎么勒这匹马也不站住了，好不容易把马给带住了，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来了。天气呀、啊，按现在的时间来说能有下午五点左右钟了。马带住了，甩灯下了马，一看这匹马跑得四蹄拉了汗，现在的小雨儿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越下越密了，啪嚓啪嚓马松，对着马这是一种安慰啊。往四外看了一看，密树森林，尤其北边的山脉特别多，山连山，岭接岭，我到什么地方来了呢？人烟没有。哎，猛地抬头一看，在前边漫山腰那儿好像是有烟往外冒，里头还像有亮，难道说这个地方还住人？哎，我到那儿讨口水喝，然后再走，打听打听路途吧，迷路了。上了马之后，顺着油盐道一点一点上去了，到跟前水瞪烟一闻呀，烧的那个香味儿。到洞府门口这往上一看，上头有字圣水洞。
上水洞。

在探头往里头瞧，在里边有灯光蜡烛，摆着五供，有一位神仙塑像在那儿，这手呢好像托着个钵，钵旁边多少有点瓦兜，上头往下滴的水从这里头往下滴的水。在桌前边有一个人在那儿跪着，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好像是在那拜佛呢。外头下雨，月八一想，把马就拴到外头，我进来，我在洞口里头这儿站着，我等着你拜完佛，你不得走吗？你走了之后呢，我吃点供果，肚子也饿了，另外渴了，这个圣水备不住是治病，我喝点水。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跪着的那个人说话了，也没回头。外边来者，你可是麒麟子月霸吗？呀，把月霸吓一跳，金花没回头，你谁呀？北国的名麒麟子你叫出来了，南朝的名月霸你也给叫出来了，啊，您是谁呀？我并没有看到您的五官，我真不知道您是何人。月霸呀，我如果一回头，你可别吓跑了啊。月霸心话，你长得丑，长得鬼一样，终究你是人呢，你还至于把我吓跑吗？这么大的英雄啊。哦，请您转过身来，我绝不会吓跑。好，既如此，身子八就这一转，月霸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妈，这条腿一撤，真就差不点跑喽。一想别跑，哪儿大丈夫八宝罗汉，我要一跑你笑话。一看是谁呀？师叔，喇嘛佛的亲师弟，他们不分男女，都叫师兄师弟。三世女观音青云，是不是奉我师父之名到此收服我的异业来了？我师父打发我下山，和金耳图师兄两人是正复印先锋官打南朝，可是我认祖归宗了，我没打南朝，相反现在我打北国呀。师父可能是怪罪下来，打发师叔来收服我的异业吧，知道打不了，意思要跑，爸又停住了。师叔，我这像有理了，可没跪下，为什么一翻脸我跑啊？月霸，干嘛这么害怕？师叔，不管您要做什么，您容我把话说完，说完之后您愿意怎么做您再怎么做，有命我活着，没命我死，说吧，有什么话尽管讲。师叔啊，我知道我在大佛寺风学岭我师父那儿学艺，我是我师父老喇嘛佛的眼珠，他对待我的宠爱是恩重如山的，对我好我知道。临下山他让我和我师兄金耳图为金兀术大王千岁的左右翼先锋官，走到哪儿保证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他给我选的马，他交给我的异业，他给我的盔甲。可是我已经辜负了师父的一番美意，说为什么？因为我是南朝人。

0: 我不是北国人呐。从前我不知道，我是诚心诚意下山，帮助大王千岁金兀术打南朝。可是以后我知道了，我的爹是岳家军，无敌将岳云，我是他的亲生儿子，百花公主所生，大辽王那是我老爷。我既然知道了，我怎能不认祖归宗呢？难道说我还能帮着北国再打南朝吗？我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呀。师叔，现在小侄所哀求您老人家，不是别的，不是我没有良心，请您放我一马，您让我回去。现在老岳家主要的任务就是迎还八九二弟呀。说老岳家还没有野心，南朝没有野心，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北为北国的，长城以南为我中原，不打算灭金国，而是金兀术贪而无厌，太好战了，单等八九二弟营救回去之后，一切战事都结束了，图之我亲自够奔风雪岭大佛寺见我师父喇嘛佛，让他收回我的意业，他杀也好，剐也好，怎么着都行，我认可。不过现在我肩负重担，不能从命。话说得相当明白。三世女观音听到这儿，扑哧一笑。月爸，你认为我是来收回你的意业吗？你错了。你师父帮助金兀术侵犯中原，屡次三番，到这回第八次了。说句老实话，我反对，我不同意呀！我曾经多次劝我师兄，他不听，他派了多少徒弟下山，都死到南朝的手里。至今，我到此特为见你，有一件重要之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59年6月，位于河南省最北部太行山东麓的临县，遭遇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旱灾。面对这场灾情，临县县委多次组织抗旱救灾，却杯水车薪，无法彻底改变现状。县委办公室内关于旱情的讨论也一度陷入沉默。然而，一个年轻刚毅的声音给宁静的会场带来一丝新的希望。他提议可以尝试去寻找新的水源，以解决困局。说话的这个人正是时任临县县委书记的杨贵。1954年，26岁的杨贵受组织委派到河南省临县担任县委书记。当地10年9不收，百姓跑水荒的惨状深深刺痛着他。临县位于河南。

0: 三省最北部的太行山东麓，地处河南、山西、河北三省交界地带。抬头仰望是壁立万仞的悬崖，俯首探望则是深不见底的峡谷。吃水贵如油，十年久不收是这里的常态。饱受缺水之苦的临县人，日日盼水不见水，因为缺水，他们熬过无数个不堪回首的困苦岁月。山谷涌清泉，吃水不出村，成为临县人民最大的心愿。临县境内并非没有河流，但是境内的环河、西河、齐河都是季节性河流，一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干涸状态。同时，临县境内石灰岩分布广泛，断层多，这种地质条件不能形成有效的隔水层，因此也造成地下水资源的匮乏。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当地政府带领百姓治山治水，修建水渠，挖水井蓄水，使人民生活缺水的问题有所缓解。1958年11月，毛泽东主席到河南主持召开郑州会议，路过新乡时做了短暂的停留，并接见了杨贵等地方负责人，特别叮嘱杨贵，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想把农业搞上去，必须大办水利。
1: 新中国成立以后呢，毛泽东主席特别强调要大兴水利，在党中央啊、毛主席这样一种英明决策的鼓舞下，同时呢，他们面对这样的一个自然的这种灾害呢，他们不等不靠不要啊，宁愿苦干也不愿苦熬。
0: 然而，天不遂人愿。1959年突发的旱灾让人们看到，单靠临县境内水源还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当地缺水的状况。杨贵和临县县委决心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经过讨论，临县县委决定组织三个调查组，分头到临县毗邻的山西省平顺、灵川和湖关县寻找水源。下沿河溯源而上，每到一地，杨贵他们就拜访当地的干部群众，和他们了解当地的气候变化、雨量情况。很快，他们把水源锁定在山西省平顺县境内的卓漳河。水源找到了，但是涧渠引水，看上去却像天方夜谭。卓漳河水量充沛，但是河水流到临县境内时，水面已经远低于当地海拔，要想引水就需要从山西平顺侯壁段入手，在重力作用下使河水流到临县境内。这就意味着要实现引漳入临，需要穿越千山万壑的太行山，路线长达70多公里。在当时缺乏机械化装备的情况下，想在悬崖峭壁之上修建一条水渠，难度不亚于移走一座大山，各种质疑的声音也随之而来。
2: 众任务，我这个好吹打滑吗？我说我这个不是吹的，我说我这个范福乡啊，河山不重新安排，咱这个临县那个缺水问题解决没有？
0: 为此，杨贵以向死的决心，带领临县人民劈山引水，誓言如果渠修不成，就从太行山上跳下去，向临县人民谢罪。杨贵和县委同事耐心地给大家讲解引水的构想、实施的计划，而且之前村民们也有修建天桥渠、英雄渠和水库的经验，就这样一步步打消大家的疑虑。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的故事在太行山流传了数千年， 这种自力更生、坚韧不拔的实干精神，在临县人民中也代代相传。
1: 杨贵作为县委书记啊，应该说是起到了这样的主心骨的作用。在那样的情况下，有些担心质疑也是正常的。工作就是让老百姓解决缺水的问题，没有任何的私利，这就是一种担当精神。
0: 经过精心的规划，临县县委决定以位于临县西北的山西省平顺县为起点，穿越太行山，向南引入临县境内的分水岭，这一段被称为总干渠。从分水岭再向临县境内的三个方向修建三条干渠，随后再修建支渠、水电站等配套工程，以满足临县全域的用水需求。一项改天换地的伟大工程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工程开始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各地粮食短缺，财政困难，在此情形下，是等待形势好转再修建，还是等国家投资补助后再行动？面对当时的情况，临县提出了勤俭建渠、艰苦创业的方针，并得到了临县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
3: 宁夏当时这个确实是很贫穷，都是自力更生，人民都是不包苦，就是也吃糠咽菜，尽量这些地儿都置之洪积渠。
0: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1960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十四，中共临县县委书记处书记李运宝代表县委县政府，连夜通过有线广播，向全县人民发布了引张入林的动员令。听闻喜讯的村民纷纷涌来，为此，有的村民甘愿推迟婚期，有的村民父子上阵，三代同行。
3: 当时就是一小人的调令，明天上工地去，有铁锹带铁锹，这社员们就自动的带上工具，就走到渠上去了。
0: 在彻底改变临县面貌的美好蓝图下，临县37000多村民告别家人，扛着铁锹和十字镐，冒着凛冽的寒风奔赴浊漳河。人民群众团结一心的力量在临县土地上不断壮大。修渠开始后，临县数万修渠民工在山西平顺县浊漳河两岸的山村驻扎，大量的人员入驻，紧张的施工建设给当地并不富裕的村庄带来巨大挑战。特别是只有600多人的平顺县王家庄，一下子住进来10000多名民工，住房成了最大难题。当时参与修建的傅福仓依然记得当地人民的热情。
4: 人家人咱土地上套房上啥的都是往沙地套的，沙地人都知道人家人苦，当人家沙地吧，你自己住多了很干净住啊。
0: 忠厚朴实的王家庄的村民并没有抱怨，为了解决民工住宿难题，当地百姓宁可委屈自己，三代人挤在一间屋子，也要把屋子腾给修渠的民工住。不多的居民房并不能满足上万修渠大军的住宿需求，大家就做尝试想办法，有的把牛棚清理了当屋子，有的直接在施工的悬崖边打地铺，在石崖上铺上一捆茅草就成了一张床。没有防潮用品，民工们就把大席子裁成小块垫在身下。为了防止睡着后滚下山崖，大家便采用脚冲外头朝里的睡觉方式。渠修到哪里，临县人民就把家安在哪里。
5: 那一代洪积渠的建造者用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实践凝练出来的一个精神，这个精神首要的内涵就是自力更生。自力更生就是我们的立足点， 第二呢是艰苦创业，要在艰苦的条件

0: 下，我们能够开拓去发展，团结协作，大家齐心协力攻克难关，无私奉献，它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境界和道德的品质。
1: 星空作被，大地当床，临县人民用意志书写辉煌。困难并不能阻碍临县人民愚公移山的决心，临县县委成员带头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商量解决问题，共度难关。一次施工间隙，一位工友看到时任修渠总指挥长的马有新在往杯子里放什么东西，好奇的工友以为马有新在冲白糖水，端起杯子便尝了一口，不料咸得难以下咽。原来马有金在杯子里放的是盐，他的这一举动背后却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因为喝了盐水就容易渴，渴了就得喝水，喝水就能把肚子撑饱。疾风知劲草，作为副县长、工程总指挥长，马有新不顾自己患有严重风湿病的身体，身先士卒扎根工地。有时腿疼得无法站立，他就跪在地上扶着铅让别人敲，而这一干就是八年多。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在当时生产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修渠民众自备工具，自掏腰包，没有水泥，临县人民就自己修建水泥厂，村民们发挥才智，自制炸药所需材料。满怀激情的临县人民决心用自己的双手改写干旱缺水的命运。然而施工刚刚开始就状况不断，修渠大军一上来就一字排开，在70多公里长的工地上全线开工。由于严重缺乏技术人员，民工又大多看不懂图纸，随处打眼放炮，结果有的炸错了地方，有的炸坏了渠底，工程建设一度陷入混乱。
2: 决定了修工区以后啊，大家热情很高，就全县人民都踊跃了想参加修工区，结果到时候修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个有些技术啊、物资啊、包括这个施工条件啊、设备啊跟不上。
1: 1960年3月6日，在盘阳村的这间屋子里，一场决定修渠引水工程成败的重要会议再次召开。根据施工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中共临县引漳入林委员会及时调整战略，把全面展开速战速决改为收缩战线，分段突击，干一段通水一段，让群众看到成绩，以此来增强必胜的信心。同时在这次会议上，杨贵正式提议将引漳入林工程命名为红旗渠。旗渠这个响亮的名字在数日之后的民工代表大会上得到了代表们的一致认同。从此红旗渠在新中国的水利建设历史上像一面高高的旗帜迎风飘扬。要实现修渠引水，首先要攻克的就是将奔涌的河水截住，根据设计规划将河水引入预设的渠道。当时河水虽然已比夏季有所减少，但是流量依然充沛。如果等到汛期，上游洪水暴涨汹涌而下，截流不成，必然要影响全线工程进展。这段工程必须在汛期到来之前完成。按照截流计划，大家先向激流中投掷石头沙袋把水挡住，然而由于水势汹涌，投下去的一块块石头一个个沙袋瞬间就被河水冲得无影无踪。 些材料被一一冲走，截留却一无所获，大家心急如焚。负责指挥的同志心中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用人墙挡水。峡谷内冰雪未消，河水寒气逼人，修渠民工是否能承受得住？并且河水湍急，又是否安全呢？当指挥员把这些顾虑和大家说明后，没想到却得到了所有人的坚定支持。多年后，石启尧依然记着当时奋战的情景。
3: 守着就是静静上江着，当时我不是累了，就是用了桌上咱就往过接着喝了，喝来帮九杯的，仨杯倒不停。
1: 大家争先恐后的跳入奔腾的河水中，顽强抗击着激流，抬石头，背沙袋，在人墙下游垒起一块块巨石，贴上一个个沙袋。抬筐运渣的小伙不顾肩膀被箩筐压出道道血印，一趟趟搬送材料，临县人民就用这种危险的办法人墙截流，连续奋战三昼夜。人心齐，泰山移，到第四天旭日东升时，在漳河湾里响起了大家的欢呼声。1960年5月1日，拦河大坝及渠首枢纽工程胜利竣工，河水按照人们的意愿顺利流进了红旗渠渠源隧洞。修渠大军一路劈山凿石，奋勇前行，不成想一座险峰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这座险峰名叫横五崖，因其地势凶险，被当地百姓形容为鬼门关，是红旗渠总干渠施工中的必经之路。工程启动不久，险情就接踵而至。因为修渠需要炸开山石，有些被炸开的山石从悬崖工地上滚落，造成了多名渠工死伤。接连多次的重大伤亡事故，使得修渠进度被迫在横五崖段搁置。如果不及时把危石除掉，修渠就无法推进。危难时刻，一个人挺身而出。头顶是悬崖峭壁，身下是万丈深渊。他腰系大绳，荡身其间。双手持挠钩排除松动的石头，这个人就是任阳成，是当地响当当的除险英雄。
3: 赶快出下，出下对战任阳成，阎王掉了半条命，怕死不怕死，我不怕死。
1: 在时刻充满挑战的环境里，危险如影随形。这天，任阳成像往常一样成功地除去了一块又一块险石，没想到他抬头向上望时，一块石头突然落下，正好砸在他的嘴上，一阵剧烈的疼痛几乎使他昏迷过去。
3: 那沙人那石头好掉下来，看我一躲躲不了，跑到家了，那石头飘就到达脸上了，死的没有，到达里面我石头敲住。
1: 为了不影响施工，任阳成情急之下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从腰间拿出一把钳子，随手把卡在嘴里的四颗牙硬生生拔了下来。他忍着剧痛，在悬崖上又连续作业了6个多小时。为了修渠，他长年累月地飞荡在山崖之间，腰部被绳子勒出一道道血痕，常常血肉模糊地粘在身上， 有时连衣服都脱不下来。勒痕在他的身体刻下一道又一道难以磨灭的伤疤，每一次穿脱衣服都伴随着撕心裂肺的疼痛，妻子看着总忍不住流下泪来。在新华社原社长穆青撰写的《十个共产党员》一书中，对任阳成腰间的伤痕曾有过这样的描写：他脱下上衣，果然露出了一圈厚厚的老茧，像一条赤褐色的带子缠在腰际。我用手轻轻地抚摸着那条伤痕，实在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眼里早已充满了泪水。母亲，这位从战火中走来的战地记者，接受了革命的洗礼，见证了战火的纷飞。但是，面对任阳成腰间的伤痕时，不禁潸然泪下。面对临县人民，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精神，母亲内心久久不曾平静。
4: 他这个无论手上的印记还是腰上的印记，实际上呢，他是劳动的印记，时代的印记啊，他也成为一个精神的印记，会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这个头脑里，鼓舞我们前进。
1: 从1960年2月11日到10月1日，红旗渠总干渠第一期工程渠首到河口段竣工，历时242天，浊漳河水奔流而来，进入临县边界。梦想铸就铁骨，壮志撼动山岳。正如任阳成等临县人民这种冒一人之险保众人之安的献身精神，不仅创造出了太行山上的人间奇迹，在中共临县县委的带领下，临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精神，更成为镌刻在太行山上的一座精神丰碑。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6: 3、2、1，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
8: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要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湿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要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60年秋，巍巍太行，秋风瑟瑟。几个月前，30000多临县儿女为了将浊漳河水引到家乡，风餐露宿，走上太行。按照临县县委书记杨贵等人的修渠计划，红旗渠工程以山西境内的平顺县为起点，修建一条总干渠，向南把浊漳河水引入临县境内的分水岭，后续将从分水岭再修3条干渠，把水送入临县境内的3个主要方向，然后在干渠下再修支渠、水电站、渡槽等配套工程，最终实现临县的全覆盖。就在修渠民众夜以继日的赶工时，突然飞来一架直升机。对于连汽车都很少见过的当地人而言，直升机更是罕见。

0: 现半山坡上有零碎石头滚落，这是个危险的信号，意味着这里即将发生坍塌。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李凯云急忙大声呼喊，让施工人员进行躲避。年仅16岁的女青年郭焕珍正在低头搬石头，被突如其来的险情惊呆。就在千钧一发之际，李凯云一个箭步冲上去，用力将郭焕珍推出危险区。
1: 他一直推着他走了，推着他老远。可是我这个手推出去又这样没有回来了，我手就还紧。
0: 惊魂未定的郭焕珍脱险了，而李凯云却被坠落的山石掩埋。事态紧急，大家见状纷纷冲上前去，把李凯云从碎石中刨出，送往当地医院进行抢救。李凯云奋不顾身、舍身忘我的消息传开后，为了给他提供更好的医疗条件，河南省委领导特别派直升机将他送往郑州进行救治。这也就有了开头的一幕。经过抢救，李凯云终于脱离了危险，但是他的腿却落下了残疾。李凯云只是修建红旗渠众多妇女中的一名，为了给下乡修渠引水，大家都奋勇争先，无怨无悔。经过8个多月的奋战，红旗渠第一期工程总干渠山西段完工。浊漳河水绕着太行山腰，终于流到了临县的边界上。只要修通琅琊山上的隧洞，就能让浊漳河水沿着红旗渠流入临县。就在红旗渠工程修建的重要时刻，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全国各种物资供应不足，特别是粮食短缺。1960年11月，中央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百日休整，保人保畜。红旗渠工程面临着中断的危险。千百年来，临县百姓饱受缺水之苦，眼看就要过上有水可用的日子，真的就这样让红旗渠工程下马吗？根据临县的特殊情况，杨贵和临县县委做出艰难的决定，让修渠民工下山回家休养生息，同时从全县范围选出300多名青年组成突击队，在琅琊山一带继续施工。这个地方就是被临县老百姓称作小鬼脸的琅琊山，也是红旗渠咽喉工程青年洞的所在地。
2: 这个青年洞如果打不通，红旗渠整个就废到那儿，它就引不来水。
0: 在最困难的时期，最艰难的工程开干了。一边高山挡道，一边悬崖峭壁，这里石质坚硬，普通的铁锤钢钎常常一连数十下才能打出一个小白点儿。
3: 最大的困难就是缺工具，人没有技术，工这个石头又硬又加固，就是在悬崖陡壁上。一开始那听我说3、4层，
0: 以此速度干下去，要打通600多米长的青年洞，至少也要5、6年的时间。怎样才能加快工程进度呢？经过一番讨论思考，机智的临县青年们在洞外壁的悬崖峭壁上开凿出5个旁洞，把整个青年洞工程分割成6段，双向施工。与此同时，他们还创造了3角炮、连环炮等爆破凿洞的新技术，解决了工程上的困难，吃饭则成为

0: 徐上民工的另一个难题。困难时期，粮食不足，临县人民只能把谷壳碾碎充饥。这种被称作汤的食物，如今主要被拿来喂养牲畜。即使仅有的糠，也被临县人民做了区分。不参与红旗渠修建的人，只能吃捧在手里都捏不到一块的散糠。能够捏到一块的糠，都送到了红旗渠上，给每日辛苦劳作的民工们吃。后来，连这些食物都难以供应的时候，临县人民就去山中挖各类野菜充饥。
1: 这临县人啊，就是最好的就是不饱吃苦，最优良的传统就是这个精神。绝大多数人都是不习惯这样，咋能把这个水来能早日领到家乡，咋以后就不用考虑这个吃水啊这个困难了。
0: 面对粮食紧张、技术设备落后的极端艰苦情况，300多名青年团结协作，艰苦奋斗，仅凭双手和钢钎铁锤奋战了17个月，终于在1961年7月打通了这个总长616米的咽喉隧洞青年洞，夺得了修建红旗渠的决定性胜利。青年洞修通后，随着全国经济形势的好转，在各方的支持下，红旗渠后续工程陆续上马，渠道不断向前延伸。到1964年年底，全长70.6公里的红旗渠总干渠终于全线贯通。接下来，只要修通3条干渠，临县的大部分地区就都可以用上红旗渠的水了。1965年9月，红旗渠工程3条干渠的建设全面开工。3条干渠流经的大小山岭上，人山人海，红旗飘飘，到处可以听到垂签声、放炮声，一派千军万马战太行的壮丽景象。曙光洞是红旗渠3干渠上的大型隧洞工程，全长3898米。因为洞深要经过村庄，不能放炮，全靠一锤一铅的开凿。青年洞全长616米，用了1年多的时间才修通。长度是青年洞6倍多的曙光洞，要用多久才能凿通呢？为了加快工程进度，分指挥部在卢寨岭洞线上沿途布设了34个竖井，然后从每个竖井里向两头凿平洞，把打洞工作面增加到70个，大大加快了凿洞速度。共产党员王世存率领东卢寨连战斗在34号竖井上，随着竖井的不断加深，大白天施工，井下也是一片漆黑。当时生活条件艰苦，每家都没有几件像样的照明设备，但为了解决施工照明问题，王石存把自己家里唯一的马灯提到了工地上。大家看到连长为了修渠如此无私奉献，纷纷提来自家的马灯或油灯照明施工。这天，王石存与另一位民工在井下施工，遇到流沙层、地下水，施工困难。王石存带头冒水挖凿。当竖井平洞达到100米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严重塌方。
2: 掉下去似的，我得踏了我说。他不是说这得慢一点了，这得赶紧热你干啊，抢救了不是。
0: 被埋在洞下的王石存沉着冷静，他用钢钎猛击洞壁，传递洞中消息。外边的人听见里边有声音，也全力抢救。经过内外合攻，终于从石岔顶部挖了一个小豁口，王石存带着同伴一起成功脱险。经过广大修渠民工历经16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在4月5日凿通曙光洞。王石存也因此获得了凿洞能手的称号。在临县人民团结一心的努力下，1966年4月，红旗渠3条干渠全部竣工通水。修建仅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建设速度远远超出了县委书记杨贵等人的预计。为了庆祝3条干渠竣工，1966年4月20日，临县人民举行了一场竣工通水典礼。那天天未亮，老百姓就成群结队地从4面8方向典礼现场聚集。这是属于他们的节日，他们盼水盼这天盼得太久了。照片上的人名叫张买江，他是当年红旗渠工地上最小的建设者之一，也是通水典礼当天最年轻的红旗渠劳模。随着县委书记杨贵的一声开闸放水，河水滚滚而来，会场顿时沸腾，鼓乐齐鸣，鞭炮声不断。
1: 供水的时候，老书记嘛，你说开着了锣鼓喧天的放鞭炮的雨，瞧我们的渠水流到咱脸上来了，高兴的不觉得那泪水。
0: 把水带回家时，张买江已经从一个10多岁的男孩长成了一个精壮的小伙子。
1: 我带着水回去，俺母亲在食堂做了一夜，看了一眼。第二天早起，人家斗起打水的时候了，看俺母亲在那做了。有老人就说了：“你买江家爹死俺们去了，你还有把水带回来，再强人没有不掉眼。”
0: 张买江的母亲提着满满一壶水来到丈夫的坟前，她把通水的好消息告诉了丈夫，并将儿子带回来的水倒在坟前，放声痛哭。

0: 修通三条干渠，红旗渠工程并没有结束，还有支渠配套工程需要马上动工。全县人民按照县委的部署，全面铺开红旗渠最后一期工程的建设。水墨山村是河南临县偏远的一个小山村，因为缺水，群众生活十分困难。怀着高山层层无阻挡，定让渠水流家乡的雄心壮志，村民们纷纷报名参加战斗。时年19岁的郭秋英就是积极报名者之一。
1: 当时有些领导讲了，说你们是女同志，这是大冬子了，很危险，哎，你们不要去，说我们再苦我们也要去。
0: 村里领导批准了郭秋英的请求，并委任她为队长，带领一班女青年参加隧洞的开凿工作。这支铁姑娘队在修建红旗渠的大军中尤为抢眼。起初他们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搬运工作，但是姑娘们巾帼不让须眉，开始向父辈们学习抡锤打铅的技巧。
1: 一定要抡锤把这个锯出来，要掌握好，有时你不不抡这个锤会剁到斧掐子的手上，就会受伤。
0: 铁锤不小心锤打在手上，钻心的疼。几天下来，姑娘们这个虎口裂出了血，那个指头肿成了骨锤。但为了不影响工程进度，她们简单包扎一下伤口，就接着干。经过不断学习和练习，铁姑娘们抡锤打铅越来越熟练。后来连点炮这样的技术活他们都能做了。每次放完炮后，洞内的浓烟久久不能散去，大家只能原地休息，等浓烟散去才能继续施工。漫长的等待时间大大耽误了工程进度。
1: 我们女同志大多就善意了这个事，叫那同志休息休息，咱们别休息了，咱们下进去把牙排出来，把这个工程的这个事业能往下干一干。
0: 在浓烟滚滚的隧洞里，姑娘们脱下自己的外套，来回抖动着将浓烟往外赶，一趟又一趟，他们被浓烟熏得睁不开眼，喘不过气，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铁姑娘们把浓烟散去的时间大大缩减，加快了施工的进度。这样的姑娘红旗渠上还有不少，她们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工友们的认可，是名副其实的铁姑娘。苦战一年后，铁姑娘队和其他民工一起凿通了长达400米的焕新天隧洞。1969年7月，红旗渠工程全线竣工。红旗渠工程自1960年2月从山西平顺县动工，历经10载，跨越数千里，临县人民终于让浊漳河水流遍临县的大小山村，圆了临县人民千百年来的水梦。他们的喜悦无法想象，修渠10年的艰辛不可胜言。10年时间里，塌方和落石夺走了81位民工的生命，更有数百人重伤残疾，但是他们无畏无惧，愈挫愈勇，一共削平了1250座山头，架起了152个渡槽， 凿通了211个隧洞，修建12408座各种建筑物，在崇山峻岭中凿出了总长1500公里的人工天河。红旗渠解决了56.7万人和37万头家畜吃水问题，54万亩耕地得到灌溉，工农业生产得到极大发展。从此，临县结束了10年久旱、水贵如油的历史。如今的红旗渠，除了实用性外，更成为一种精神象征。是中国人民在艰难险阻的自然环境中自力更生，以顽强的生命力征服自然的标志。退休后的张买江依然保持了红旗渠劳模的本色，他走遍大半个中国讲述红旗渠故事，感动了无数人。令他欣慰的是，儿子张学义接过他的班，成了一名护渠人，守护着祖辈流血流汗修成的红旗渠。
1: 三代人都在渠上，我很荣幸啊。这老父亲一直嘱托我呀，他把渠修好了，一定让我看好渠、护好渠、管好渠、用好水。
0: 生生不息的红旗渠精神，就这样代代相传。
2: 红旗渠精神呢，可以用16个字来概括，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它产生于60年代，尽管带着时代的烙印，但是这种精神历久弥新，对于新时代中国人可以说有很重要的启发的价值。
0: 为了适应日益增长的用水需求，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南水北调安阳市西部调水工程一路向西穿山越岭，将丹江水送入林州。林州再添一条生命渠，一条新时代的红旗渠。郝振山从小就在红旗渠周边长大，知道水的来之不易。如今他也接过先辈的接力棒，成为了一名水利工作者。
3: 作为一名水利工作者，身上肩负着重任，我一定会发扬红旗渠精神。
0: 人工天河红旗渠，彻底改变了当地人民的生存环境和发展条件。这一改天换地的人间奇迹，是人民创造历史的最好体现。高山无言，渠水有声，红旗渠精神激励着林州人民，续写出太行、富太行、美太行的壮丽篇章，也成为全体中华儿女勇毅前行的精神养分。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家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哥，能不能向你打听个事儿？
8: 说，
7: 你知道齐天大圣吗？
8: 知道。
7: 在哪儿？
8: 不知道。
7: 好。
8: 真不知道。
7: 我就这么多了，你能不能告诉我真布在哪儿？
8: 我说的是我真的不知道齐天大圣在哪儿。
7: 你看你这个猴，你怎么能骗猴呢？算了，我自己去找齐天大圣吧。
8: 没想到还是个齐天大圣的铁粉。
7: 我从花果山来到五指山就是来找齐天大圣的。
8: 花果山道可不近呢。
7: 那是。
8: 不过看你这个体貌特征，怎么看都像一匹马，为什么要崇拜一只猴呢？
7: 我是大马猴，大马猴。
8: 你这个物种让马和猴都很尴尬。
7: 尴尬什么？我是名门之猴。想当年齐天大圣脚踩筋斗云，手拿金箍棒，与10万天兵天将斗了3天3夜，被如来佛祖压到了五指山，他愣是没向佛祖低头。
8: 你说这么热闹，这里边有你什么事儿？
7: 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是当年给齐天大圣扛旗的。我爷爷当时可以算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下。
8: 你爷爷排个倒数第二，你有什么可骄傲的？
7: 算了，我自己一定要找到他。
8: 不是，你找齐天大圣到底要干什么呀？
7: 我要找他替我们的猴孙们报仇，我们的花果山被牛魔王给占领了。
8: 不是，那他回去有什么用？怎么当猴王啊？
7: 他要带我们重振猴的雄风。
8: 那我觉得你找他都多余，你有找他这功夫，你不如回去整个比赛，选几组猴在上面 PK 欢乐喜剧猴。你再找500个猴在下边坐着投票，谁能耐大谁就当齐天大圣，是不是？
7: 在我心里只有美猴王才配得上齐天大圣这4个。

0: 没想到，过这么多年还有个傻猴子这么维护齐天大圣的声誉，挺好。这个棋给我留下吧，我还能增加个收费项目。
1: 你不配碰这个棋，不光是我一个人，我来的时候还在山下召集了500只猴子，就要等齐天大圣跟我一起回花果山，夺回我们的家园。
0: 那500个猴子在哪呢？你们都听过齐天大圣的传说啊？让你们失望了。他被压了500年，他法力被收了，他帮不了你们了，都回去吧，别琢磨投票的事了。大圣，大圣！哎呀，
2: 怎么还煽上情了？
1: 别激动，叫我呢，把我误会成大圣了。你谁呀？
2: 放肆！我是仙，神仙。
1: 神仙？你咋不上天呢？
2: 我是刚下来，我事儿没办呢，我为什么还要上去？大圣，可还认识小仙呢？
0: 金星儿。
2: 此言差矣啊，我比金星可白太多了。
1: 太白金星吗？
2: 没错。齐天大圣，我说，
1: 你管他叫什么？
2: 齐天大圣啊，当年这杆棋就是如来佛祖托我送给的齐天大圣。
1: 你真的是齐天大圣？
0: 没用了，找到我也没用。
1: 大圣，快救救我们吧！花果山被牛魔王给霸占了，他是天天摧残我们。还说要生吃我们的猴脑，比人还狠。
0: 那你怎么没被吃呢？
1: 想吃我，哪那么容易？我从小就没有脑子。牛魔王想吃我，来呀，吃我呀，空的，空的，空的。大圣，你要替我们做主啊！
0: 我现在一点法力都没有，我帮不了你们了。
2: 别急呀，二位，话都说到这儿了，看看，这是什么？戴上紧箍咒，法力立刻就回来。
0: 给我，
2: 戴上紧箍咒，法力是回来了，但是有件事，你要陪着唐僧前往西天取经，沿路的妖魔，你帮他平，9981度，你帮他渡。用你的爱心把他呵护，你可愿意接受这份约束？
0: 爱渡
1: 爱不渡？
2: 你咋那么烦人呢？谁问你渡不渡了？你的意见有那么重要吗？我还没来得及问你呢，你这是个啥呀？
1: 大马猴。
2: 大马猴啊？那你爸是
1: 猴啊？
2: 那马，你马麻呢？你的妈妈在哪儿啊？赶紧去找你的妈妈跟你的爸爸，别在这给我捣乱。
1: 不能带。大圣，如来是你的仇人，你要是带了这金箍，你就是向如来低头认错呀。
0: 可我要是不带这个金箍的话，我就没有法力救你们。
1: 那也不能带。
0: 那还能怎么样？
1: 大不了我带着这500只猴和牛魔王拼一个我死他活。

0: 牛魔王来了，
1: 牛魔王来了，太白金星，你是神仙，收了他。
0: 我是神仙不假，但我是文官呐。假装不认识我啊，别连累我，他是找你们的啊。
2: 阿宝好，你是谁？
1: 啊，对，他有脑吃他的。
2: 交出你的脑子，饶你不死。
0: 阿牛。
2: 啊？
0: 好久不见。
2: 你少给我来这套！交出你的脑子，饶你不死。
0: 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出门什么时候带过脑子？带我回家去给你取。我怎么没上天呢？我怎么没上天呢？我怎么没上天呢？我怎么没上天呢？
2: 区区一直冒着精。大马猴，你还能请来什么帮手？
3: 牛魔王，可还记得俺老孙呢？
2: 你是孙悟空？你不是被佛祖关起来了吗？
3: 佛祖还能关得住我？
1: 对，佛祖关得住齐天大圣吗？他只是封了他的法力。我空的，空的，空的。
2: 你被封了法力？
3: 一个无脑猴说的，你也信呢？
2: 我不管你有没有法力，老牛我修炼了500年，练得一身的牛尸，变化出来无穷无尽。我今天就要让你看看我牛尸的厉害。把这个大马猴给我抓过来。过来，跪下。孙悟空，你吃过仙丹，我杀不了你，我能杀了你所有的猴子猴孙。我今天就要当着你的面杀了他。
4: 马猴，把金箍给我。
1: 不行，大圣，就算他把我们的猴全部杀死，踏平了花果山，你也不能向佛祖低头。你是齐天大圣，
4: 可你不给我金箍，我没有法力就救不了你们。
2: 少废话，去死吧。

0: 不能向佛祖低头，你才是真正的齐天大圣。
1: 铁霸镇九州，大圣屠须民，为救花果山，何妨威骂名。

0: 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你看，无论呢干哪一行，哪一业
2: 啊，
1: 都得有个好体格。
2: 哎，身体得好。
1: 看我身体怎么样？
2: 你这身体啊，
1: 啊，
2: 你这身体就一般了，
1: 啊，
2: 差点。
1: 知道我干嘛的？
2: 这我可不敢说。
1: 练家子。
2: 什么您呢？
1: 练武的。
2: 就您练武的？
1: 哎，
2: 不是，您都练过什么呀？
1: 我练过
2: 啊，
1: 兵刃和拳脚。
2: 哦，兵刃都练过什么？
1: 什么叫刀枪剑戟？
2: 嗯，
1: 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十八般兵刃我是样样
2: 精通。
1: 稀松。
2: 哎，稀松平常啊，那可不怎么样。
1: 稀松平常啊。
2: 啊，
1: 那是他们。
2: 那你呢？
1: 嘿，你把这些兵器拿来
2: 啊，
1: 摆在我的眼前，我一样一样都能把它
2: 练了
1: 卖了。
2: 卖卖废铁呀、啊、那我也会呀、啊。
1: 不是，卖弄卖弄，练两下子。
2: 哦，这么个意思。
1: 这是兵刃。
2: 那么拳脚呢？
1: 那会的也不少啊。
2: 您都练过什么拳？
1: 什么叫大红拳
2: 啊、
1: 小红拳、八仙拳、地躺拳、通臂拳、罗汉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小架子、猴拳。
2: 嘿，听您这一说还真像个练家子啊。
1: 练家子呀、
2: 啊、
1: 得投名师访高友。
2: 这话没错。
1: 提我
2: 哦，
1: 比我差点啊。
2: 是啊。
1: 哎，要提我师父。
2: 你师父
1: 可是大大的有名。
2: 哦，您师父是谁呀、啊、
1: 先说他的家乡住处吧。
2: 啊啊，
1: 就吓你一溜跟头。
2: 嗨，那值当的嘛。您说他哪儿的人嘛？
1: 我老师
2: 啊，
1: 家住在京西北。
2: 哦，
1: 悬平坡的下坎儿有个湖岭，他老人家就是那个地方的人。
2: 嗨嗨嗨，行了行了，就甭贪老人家了。不湖岭吗？
1: 啊，
2: 我知道那地方大概有个百十来户人家吧，竟是卖粽子的，对吗？
1: 这话不通情理，不通情理。
2: 怎么不通情理了？
1: 百十来户都卖粽子，卖谁去、啊、
2: 哎呀，是反正那地方卖粽子的多。
1: 再说了，你听我师父这名姓，他也不像卖粽子的。
2: 哦，那他叫什么名字？
1: 姓姜。
2: 姓姜。
1: 他老人家姓姜名米，字小枣。
2: 还是粽子呀？江米小枣吗？
1: 江老师啊，在社会上很有名气
2: 哦，
1: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啊。
2: 那可不，到五月节谁不得吃几个？
1: 捣乱是怎么？
2: 我本来嘛，
1: 这路我是说他武艺高强，威震江湖。
2: 哦，有能耐。
1: 一共才收俩徒弟。
2: 都谁呀、啊？
1: 我跟我哥哥。
2: 哦，
1: 给我们哥俩都起名字了。
2: 那你们哥俩叫什么？
1: 我哥哥叫白糖的，我叫馅儿的。
2: 哎，俩小粽子。
1: 我们哥俩跟我师父学会了各种武艺
2: 啊。
1: 什么叫猫窜狗闪？
2: 是
1: 兔滚鹰翻、骆驼纵、蛤蟆蹦，全会了。
2: 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1: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世家。
2: 哦，有人请您吗？
1: 这还用说呀。
2: 是啊，
1: 有的一天
2: 啊，
1: 我们哥俩在家正练功呢。
2: 哦哦，
1: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请问这儿有江米小枣的门徒白糖的跟馅儿的吗？我说对，我就是那馅儿的，白糖的也有在里边呢。
2: 啊，来了买粽子的了。
1: 不是，这是兴顺镖局子的人呢、啊。
2: 嗯，
1: 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2: 哦，保镖，
1: 保镖懂吗？
2: 您说说，
1: 这个有钱的人呢、啊，
2: 嗯，
1: 出门带着金银财宝，他怕这路上不安全
2: 啊，
1: 就得找镖局子。
2: 哦，
1: 镖局子请我们这能人给他护送。保镖。
2: 哦，那你们去不去呢？
1: 废话，不去我吃什么呀？保一趟镖也挣不少钱呢。
2: 哦，是是是。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1: 你这叫外行话。
2: 怎么外行？
1: 外行了。
2: 怎么了？
1: 哪儿那么寸的让我赶上啊？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2: 不是，那万一要碰上呢？
1: 那万一要碰不上呢？
2: 你这么抬杠吗？侥幸心理。
1: 人家派车接来了
2: 啊，那就看看去吧。
1: 去吧。
2: 嗯，
1: 到镖局子门口一下车，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候着呢。
2: 是啊，
1: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 当面恕罪。
2: 多客气。
1: 我说几杆几杆，我们哥俩来的慌，也没给您带点土特产来
2: 啊。是啊，应该带几个粽子来吗？你们那可不就出这个。
1: 进了大门，宽阔的院子
2: 啊，
1: 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2: 啊。镖局子吗？
1: 正房五间大客厅
2: 啊，
1: 上面是酒楼，头里有个平台，那楼梯啊在紧后边。
2: 哦，前面没有楼梯。
1: 老掌柜走到平台底下，二位壮士随我楼上饮酒。上楼他可不走楼梯。
2: 那怎么上去呢？
1: 嗨，倒是有点功夫。
2: 是啊，
1: 说完话这么一矮身，使了一个旱地拔葱，噌上去了。
2: 哎，真有两下子啊。
1: 当时扑哧一乐。
2: 哎，你乐什么呀？
1: 这特了什么呀？
2: 哦，那你怎么上去呢？
1: 瞧我的
2: 啊，
1: 亮亮我的功夫。
2: 咱看看他，
1: 我
2: 还拉个云手。好，噌
1: 上去了。
2: 你也上去了。
1: 我这鞋上去了。
2: 哦，我这鞋上去了，
1: 没钉鞋带儿。
2: 好嘛，傻小子。
1: 我来人。
2: 干嘛？
1: 搬梯子给我够鞋。
2: 哎呀，怎么还搬梯子呀？
1: 废话，不穿鞋怎么练？上去扎着脚呢。
2: 哦，对对对，安全点好。嗯，
1: 梯子搬来立好。啊，行行，不麻烦几位
2: 啊，
1: 自个儿来。哥哥别愣着，上。我们哥俩顺着梯子全爬上去了。
2: 那倒省事儿了吗？
1: 到上面一瞧啊，
2: 啊
1: 呵，摆了这么一桌全羊席。
2: 好
1: 吃啊。
2: 是，
1: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2: 啊。
1: 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既有南路镖、北路镖、西路镖都有人敢保，
2: 嗯，
1: 唯有这东路镖贼人太多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啊。
2: 哦，问你们哥俩敢不敢去。
1: 我说老英雄
2: 啊，
1: 休要长贼人的威风，
2: 是
1: 灭我们自己的锐气。
2: 对，
1: 不就是东边有贼吗？
2: 不怕他，
1: 咱往西边走啊。
2: 行啊。哎，西边走上哪儿去了？
1: 绕过去啊。
2: 不，没有从西边绕的，就得往东走，迎贼而上。
1: 迎贼而上。
2: 对了，
1: 要碰上呢？
2: 废话，你是干嘛的？不保镖的吗？
1: 说个笑话啊。
2: 我说的呢。
1: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
2: 嗯，
1: 请楼下过过号吧。
2: 好。
1: 什么叫过过号
2: 啊？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
1: 下楼
2: 啊。
1: 老掌柜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他使了一个燕子三抄水，唰，轻如落叶下去了，落地倒是连点声音都没有。
2: 这叫轻功啊。
1: 你想他这岁数
2: 啊，
1: 他练多少年了？
2: 是
1: 练到这份上说得过去。
2: 呦呦呦呦，
1: 可以
2: 啊。好，
1: 还可以可以。
2: 那你怎么下去吧？
1: 我呀
2: 啊，
1: 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往下看了看。
2: 你看什么？
1: 够高啊。
2: 那是。
1: 我使一个，
2: 使什么吧，
1: 我来一个
2: 啊。
1: 哎呀，不行，我憋着尿呢。哎呀，这加分量了，这怎么练呢？我说伙计，带我们哥俩上厕所。
2: 哪儿
1: 啊？楼底下，你带路。我们俩跟着伙计打楼梯下来了。
2: 你看他绕过去了，
1: 到院里亮亮镖
2: 啊。
1: 我哥哥一伸手，歘，在兵刃架子上把花枪拿起来了，
2: 要练练枪。
1: 这你不懂了。
2: 是吗？
1: 这有讲究。
2: 怎么讲？
1: 七尺为枪。
2: 哦，
1: 齐眉为棍。
2: 是，
1: 大枪一丈零八寸。
2: 哦，
1: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2: 何为六合枪？
1: 分内三合外三合。
2: 这内三合
1: 心气胆，
2: 外三合
1: 手脚眼。
2: 哦，
1: 眼于心和气，力和不与招和，有赞为证。
2: 怎么说的？
1: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疗阴，五扎科西，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
2: 哦，
1: 扎者为枪，涮者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2: 哪六个字？
1: 崩拔压盖挑扎。
2: 好，
1: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
2: 啊。
1: 我说哥哥，您这感冒刚好，注意可别重复了。我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那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2: 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呐。
1: 他没练
2: 啊？
1: 他没练，我得练。
2: 哦，你练练。
1: 我过去唰，单刀给他抄起来。
2: 哦，要练练刀，
1: 刀交左手。
2: 好，
1: 怀中抱月。
2: 是，
1: 这叫前看刀刃，后看刀背儿，
2: 嗯，
1: 上看刀尖儿，下看绸子穗儿。
2: 对，
1: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滚手。
2: 嗯，
1: 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2: 好
1: 啊，
2: 就这架势，
1: 把式把式
2: 啊，
1: 全凭架势。
2: 对，
1: 没有架势，
2: 嗯，
1: 不算把式。
2: 不错，
1: 王说不练，
2: 怎么样？
1: 叫对把式。
2: 是，
1: 光练不熟。
2: 还怎么样？
1: 杀把式。
2: 哦，
1: 练核带料。
2: 对，
1: 练骨带料。
2: 是，
1: 你吃了我这打里弯。
2: 怎么样？
1: 你让刀砍着。
2: 哦，
1: 不剁着。
2: 是，
1: 我压着，马烫着，扭顶着，搁咬着，硬抓着，压。
2: 行行。

0: 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1: 多新鲜！你往那儿领我吗？
0: 怎么样？还怎么样？
1: 我可不就卖药的
0: 吗？好嘛，合着这还怨我了？
1: 怨你吗？
0: 不，咱还接着练刀。
1: 我这刚要练刀啊，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嘎啦啦一个响雷，唰，下起雨来了，
0: 变天了。
1: 呵，我这高兴，
0: 这怎么高兴了？
1: 这时候才显我的本事呢。
0: 是啊，
1: 就看我这口刀啊，那是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0: 哦，你在院里练刀？
1: 我在屋里背雨。
0: 好，背雨呀、啊，刀呢？
1: 扔院里了。
0: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
1: 这。老掌柜说：“算了算了，我看你也别等了。嗯，这雨啊，一时半时也住不了，
0: 又省得练了。
1: 那么，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啊，
0: 看看你们护送的是什么东西。
1: 到后边一瞧啊，16辆镖车，
0: 还真不少，
1: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的
0: 金坨子，
1: 老窝瓜，
0: 老窝瓜呀。嗯，嗨，甭请保镖的了，这我都能给送去。
1: 你送？
0: 那可不，
1: 你不懂。
0: 怎么不懂啊？
1: 不懂啊，这叫窝瓜镖。”
0: 倭瓜镖
1: 看着是倭瓜，
0: 是啊，
1: 里边已经掏空了。哦，填的是金银财宝，为了遮人耳目，这叫暗镖。
0: 哦，还这么多讲究。
1: 走着，
0: 好，
1: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嗯，出了北京齐化门，走八里桥奔通州，有土坝过河，走燕郊下店丰润玉田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0: 那就歇会儿吧。
1: 我不行，
0: 怎么着？
1: 住店更不安全。哦，咱是连夜而行，
0: 艺高人胆大，
1: 可以说是道路崎岖，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0: 还能看见点。
1: 走到半夜啊，过一道黄沙岗，前边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嗖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0: 怎么了？
1: 原来有了得了，
0: 你就甭上口了，不就有贼了吗？
1: 有贼了，
0: 怎么办吧？
1: 这两跑前面一瞧啊，呵，好家伙，
0: 怎么意思？
1: 我打树林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0: 这么多人，
1: 一人一把鬼头刀，哦，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是照如不咒。
0: 瞧这阵势，
1: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大个，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0: 怎么说的？
1: 说嗨
0: 嗨
1: 嗨
0: 嗨，
1: 儿子，
0: 哎哎，这怎么回事呀？
1: 这贼是爷俩一块出来的，
0: 回去一个。不要小贼，
1: 不要小贼，
0: 不要。
1: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0: 多厉害！
1: 我哥哥一瞧有贼，只气的是三尺神暴跳，50毫气飞，空当一使劲，扑啦啦
0: 出马了，
1: 拉屎了。哥哥你且退后啊，带小弟前去送死。
0: 好，嗨，送死像话吗？那叫擒贼受死。
1: 来人啊，拉过我的牛来。
0: 拉过你？哎，不对，人家上阵都骑马，
1: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啊。
0: 那也没有骑牛的呀。
1: 哎，骑牛仿古。
0: 哦，这还仿古。
1: 想当初前七国孙庞斗智，那孙膑就骑牛。
0: 嗨，孙膑那牛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1: 你看见了？你看见了？你亲眼得见？
0: 没有。
1: 废话，我反正都是牛呗。
0: 哦，好，牛牛牛牛，
1: 拉过我的牛，嗯，抬过我的扁担来。
0: 好，哎，不，不像话，不像话。人家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1: 哎，仿古啊。
0: 哦，这也仿古。
1: 三打祝家庄那石秀就使扁担。
0: 嗨，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1: 都一样啊，都一个地方买的。
0: 哦，那没问题，
1: 都有枪。
0: 好好好，
1: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0: 好样的。不，不像话，那叫抱着牛骑着扁。嗨，我这也错了，骑着牛抱着扁担。
1: 哦，对，我举起扁担大喝一声，好贼呀、啊、
0: 嗯，好贼，
1: 好贼，
0: 是
1: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哇，
0: 好厉害。不，行了啊，别挖呀了，还没打就投降了。
1: 谁投降了？
0: 你投降了。
1: 怎么了？
0: 你说的还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个像话吗？这个像话吗？
1: 怎么了？
0: 反了
1: 呀。
0: 那可不
1: 反了呀。
0: 嗯，
1: 这是给他个台阶
0: 啊。
1: 是的，懂事，你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0: 没那事儿、啊、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1: 嘿，也别说，我遇见这贼呀、啊、是个狠心贼。
0: 多新鲜呐，
1: 不听我这套。
0: 就是
1: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一下子砸下来了。
0: 那你快躲吧。
1: 哪能躲呀？
0: 那怎么办？
1: 我要把扁担一横，来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0: 铁棍飞了，
1: 扁担折了。
0: 好，那么折 了，
1: 折了没关系啊。
0: 怎么办？
1: 我把这花枪可就抽出来。
0: 哦，对，有枪。
1: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0: 多漂亮！不对，那叫回马枪。
1: 我骑的是牛，
0: 我把这得忘了。好，
1: 这贼手还真快啊！唰，一把把我的枪头给攥住了。
0: 哎呦，那你跟他躲呀？
1: 你说你拿过来，
0: 你抓住了。
1: 我说不行，要不给你？
0: 哎呀，撒手了。
1: 这小躲不过他，
0: 你瞧这要命劲儿啊！
1: 没兵器，我空手了。
0: 那吹牛快跑吧！
1: 哥，这牛也缺德，
0: 怎么意思啊？
1: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啊，他往那贼跟前凑合。
0: 这牛也吃里扒外、哎。
1: 没有啊！我说完了完了，坏了坏了，吾命休矣，
0: 等死吧！
1: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0: 你怎么又乐了？
1: 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0: 那管什么用啊？
1: 这下我可不怕他了。
0: 怎么着？
1: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了。
0: 是啊，
1: 一摸着刀把，唰唰两把刀，我全抽出来了。
0: 这回用上了，
1: 左手刀磕开贼的铁棍啊，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乱滚。
0: 哦，你把贼杀了，
1: 我把牛宰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我们呢就能唱两三句，要唱多了也不行。
5: 我唱多少全行。
4: 我们这就是学学唱，要唱多了就没味儿。
5: 我越唱多了越有味儿。
4: 哪有自个儿说自个儿唱的好的呀？
5: 我是专门唱耗子。
4: 你唱不唱猫啊？
5: 你呀、啊，你不懂。
4: 什么不懂？什么叫耗子呀？
5: 劳动耗子。
4: 哦，劳动耗子。
5: 哎，劳动人民根据他劳动那个节奏和情感，自然而然哼出来的调子，慢慢的形成一种歌，这叫劳动耗子。
4: 那么你都会唱什么耗子呀？
5: 会的可太多了。川江耗子有没有？
4: 哎，这有，
5: 我会唱。
4: 哦，这你会唱。
5: 哎，船夫耗子
4: 有，
5: 起重耗子
4: 有，
5: 搬运耗子
4: 有，
5: 打重耗子
4: 有，
5: 打卧耗子
4: 有，
5: 狗拿耗子有。
4: 狗拿耗子呀？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
5: 我看你这就叫管闲事。
4: 谁管闲事啊？
5: 所有这些耗子都是在劳动当中产生的。凡是有劳动的场面，您去听准有这种歌声。
4: 那唱出来什么味儿啊？
5: 那看你问什么了。你是问除草的还是问插秧的？是问轰牛的还是问养鸡的？
4: 哦，这还都不一样。
5: 当然是，因为它劳动节奏不同啊，因此哼出这个调子也就不一样。
4: 哦，
5: 知道吗？
4: 那我问问你，你说这个轰牛的它怎么唱啊？
5: 轰牛
4: 啊，
5: 我给你学一学啊。
4: 你学一学，
5: 这手拿着鞭子，一边抽着牛一边唱。

0: 听着，嗯，哦，
1: 嗯，这什么呀？这是
0: 这是耗子呀，
1: 耗子。嗯，我听像卖臭豆腐的，
0: 卖臭豆腐干嘛？臭
1: 豆腐。
0: 你不是也这么唱吗？啊，你唱的那里头也没有词儿啊。
1: 不，有有词儿的，
0: 还有有词儿的。
1: 哎，不但有词儿，有些词儿编出来很风趣，
0: 是吗？
1: 哎，你比如说车水耗子，
0: 哦，这有词儿，
1: 有词儿啊。嗯，我给你学一学怎么样？
0: 你学一学啊。
1: 这是一条杠子，嗯，几个人趴在杠子上的，脚底下踩着水车，嗯，一边踩一边唱，都是这样的。
0: 怎么唱？
1: 等啥子呀？嗯啊，二妹子呀，嗯啊，咱们大家一起来，一起来，等啊锤啊锤啊，等啊，咱们大家一起来，一起来。哇！
0: 你这花是怎么意思？
1: 这水上来了，
0: 哦，把水蹬出来了。
1: 哎，
0: 这是有点意思。
1: 这俩人唱才合适呢，
0: 是吗？
1: 哎，一应一合这样来，带着点表演的。
0: 咱们俩来了怎么样？
1: 咱俩来了
0: 啊。
1: 行啊，咱俩来了，
0: 咱俩来了，
1: 趴在这杠子上的啊，
0: 这算杠子。
1: 哎，踩着水车，
0: 来来来来，
1: 起起了啊，
0: 来
1: 来来，小黑子，那
0: 你叫我外号干嘛？你叫我小黑子干什么呀？
1: 那我叫你什么呀？
0: 嗯，
1: 我叫你大嫂子。你是女的吗？
0: 不是，
1: 就叫你小黑子嘛，生活上的语言嘛，对不对？小黑子呀，那大胖子呀，嗯，嗨。正经来了啊，
0: 来，
1: 小黑子，那大胖子，嗯，咱们大家一起来，
0: 一起来啊，
1: 蹬啊锤啊
0: 锤啊蹬啊，
1: 咱们大家一起来，
0: 一起来，
1: 一起来，哗！
0: 还挺齐的啊，哎，
1: 凡是有劳动的地方，准有这种比较有意思的歌声，
0: 是吗？
1: 哎，
0: 哎，你说那个插秧他唱吗？
1: 插秧，插秧啊，
0: 啊，
1: 插秧也唱。
0: 插秧怎么唱啊？
1: 插秧大概唱出就这味儿。
0: 什么味儿？
1: 嗦啦嗦啦哆啦哆啊，嗦哆啦嗦咪来咪咪啦。
0: 行了行了，啊，这我可知道。
1: 嗯，
0: 这叫秧歌调。
1: 对呀，啊，秧歌嘛，插秧时候唱的歌嘛。
0: 这就那么解释啊？
1: 你听他这个节奏也是插秧的时候唱比较合适。
0: 怎么见得呢？
1: 这手拿着秧苗，这手往上插，
0: 嗯，
1: 都是这样的。嗦啦嗦啦哆啦哆啦嗦哆啦嗦咪来咪，插上四根。
0: 是
1: 你不信？你把这个节奏放在轰牛上，它就不合适。
0: 那也一样。
1: 那怎么一样呢？
0: 嗯，
1: 这手拿着皮鞭子，一边抽牛一边这么唱
0: 啊。
1: 嗦啦嗦啦哆啦哆嗦，这牛抽趴下了，干
0: 那不合适了，
1: 是不是？
0: 嗯。啊，感觉什么都唱，
1: 干什么都唱啊！
0: 哦，赶车的怎么唱？
1: 赶车比较简单，
0: 嘚儿，喂，驾驾，喂，完了
1: 啊！
0: 这是简单，啊，
1: 叫鸭子，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你看什么都会，
1: 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0: 噜噜噜噜噜噜噜
1: 这都是简单的劳动耗子吧？
0: 哎，这是有意思，
1: 是吧？
0: 哎，这么办好不好啊？
1: 嗯，
0: 你把你最拿手的耗子给学一学，行吗？
1: 拿手的呀？
0: 啊，
1: 那应该说是建筑工地上的打夯耗子，
0: 这你拿手？
1: 哎，不过新旧社会唱法可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新社会是工人当家做了主人，
0: 嗯，
1: 在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啊，发挥了高度的劳动热情。
0: 嗯，
1: 你再听听这种夯歌，那真是雄壮有力，激昂慷慨，显示了咱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气概。
0: 哎，啊，你把这种场面给学一学怎么样？
1: 在哪儿学？
0: 就在这儿学。
1: 这儿学不了。
0: 嗯，
1: 我一个人我怎么能学啊？
0: 还有我呢。
1: 有你管什么呀？
0: 嗯，
1: 所有这些位观众加在一块儿，也唱不出我们工地那种气魄来。
0: 嗨，咱们这就是点到而已，
1: 随便学一学，
0: 就学一学。
1: 那行
0: 行吗？
1: 不过你得帮帮忙啊。
0: 我帮什么忙？
1: 你当我这夯。
0: 嗯，我是木头橛子呀。
1: 你看我没夯，我唱不上劲儿啊。
0: 那咱们找一夯来呀。
1: 找一夯搁在这儿
0: 啊，
1: 嗯，真往下砸，
0: 真砸，
1: 那不行啊。
0: 怎么着？
1: 台板全漏了。
0: 嘿，
1: 不能，就得拿你当夯就完了。
0: 拿我当夯？
1: 嘿，
0: 行啊
1: 啊，
0: 行行行，
1: 来大哈啊，
0: 嗯嗯，
1: 你帮帮忙啊。
0: 我帮什么忙？
1: 给我搭一搭枪啊。
0: 搭枪？
1: 哎嘿呦啊，
0: 这我会。
1: 会啊？
0: 会。
1: 来来，我听听。
0: 哎嘿呦啊，
1: 声太小，大一点。
0: 哎嘿呦啊，
1: 再来来。
0: 哎嘿呦啊，
1: 差不多了，再来来。
0: 我来不了了，我
1: 行了，就这样了啊。
0: 嗯。

0: 是这边看啊。
1: 怎么回事？
2: 好好学，你拽我胳膊干什么呀？
0: 你讲理不讲理？
2: 我怎么不讲理啊？
0: 你是什么呀？
2: 我是夯啊。
0: 还得我得揪着点夯啊。
2: 揪，嘿，他这就揪上了啊。

0: 高潮啊，
1: 嘿嘿嘿哟，
0: 英雄们打击坏
2: 那么大劲儿啊你啊，
3: 你干脆我自个儿来吧，
2: 啊，
3: 我一人来，
2: 你自己连砸哼再帮腔
3: 啊，
2: 那你可够累的呀。
3: 我累点我胳膊掉不了了。
2: 行，你自己来也行。
3: 我自个儿来啊，
2: 自己来啊。不，你跟着我唱啊。
3: 嗯，
2: 我唱一句你唱一句，
3: 你一句我一句，
2: 哎，
3: 错不了，来吧，
2: 来了啊。
3: 嗯，
2: 同志们加把劲儿，
1: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2: 竞赛到了高潮啊，
1: 竞赛到了高潮啊，
2: 英雄们打机会啊，
1: 英雄们打机会啊，
2: 你怎么跟我笑啊，
1: 你怎么
2: 别笑了，就怎么回事你这是，
3: 不是你说的吗，你一句我一句啊，
2: 我有上句你有下句，我有来言你有去语啊，你得临时现编词儿，
3: 我还得现编词儿，
2: 哎，
3: 听词儿吧，
2: 别让我难住你啊。
3: 你难不住啊，
2: 难不住，
3: 当然是，
2: 来试验试验看，
3: 来试试，
2: 带上劲儿啊，
3: 嘿。

0: 烟筒小啊，
1: 那是小烟筒
0: 啊，不冒烟儿啊，
1: 那是坏烟筒
0: 啊，给他干嘛使啊，
1: 我也不知道，
0: 你去问。
1: 别唱了，什么词儿啊？这是
0: 我这考验考验你，
1: 是甭考验，有的是词儿。
0: 行，别让我难住你啊！
1: 难不住啊！
0: 咱们俩这回正经的来了，
1: 正经来，
0: 你带上劲儿。
1: 好嘞，
0: 跟着我唱。
1: 行了，
0: 来了啊！
1: 来来来。

0: 红旗迎风飘啊，嘿嘿嘿哟啊，
1: 你看那教授家哟，
0: 嘿嘿哟啊，高了高了。

0: 级呀、啊、
1: 嘿嘿，
0: 越举行越高啊，
1: 嘿嘿，
0: 大楼随风长啊，
1: 嘿嘿，
0: 万众们心一跳啊，
1: 嘿嘿，
0: 祖国大建设呀，
1: 嘿嘿，
0: 英雄们看今朝啊，
1: 嘿嘿
0: 嘿嘿嘿嘿，人人感谢。

0: 那么快呀，
1: 就那么快呀，
0: 怎么那么好啊，
1: 就那么好啊，
0: 怎么那么高啊，
1: 质量就是高啊，
0: 质量怎么高啊，
1: 说说你听着啊，
0: 大炮不裂呀，
1: 地震也不摇啊，
0: 就算天塌下呀，
1: 大楼能顶着啊，
0: 千里也不倒啊，
1: 万年也是牢啊，
0: 速度非常快呀，
1: 质量特别高啊，
0: 今天省人工啊，
1: 省材又省料啊，
0: 又省工
1: 又省料，
0: 多快
1: 好省，
0: 哎嘿
1: 嘿嘿，
0: 哎嘿
1: 嘿嘿，
0: 哎嘿
1: 嘿嘿，太忙了你啊，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什么呢？这是
1: 哟，马主任，一会儿县里的领导不是要来吗？你看这叶子都黄了，我们给翻新一下。哼，
0: 给真绿植刷绿漆，那直接整两盆假的不就完了吗？
1: 那能行吗？那不是弄虚作假吗？
0: 你觉得搞形式主义比弄虚作假强是吧？上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忘了？
1: 我
0: 他就是为了应付上面的绿化检查，让人用油漆把整座山都给刷绿了。说你俩这种行为跟他有什么区别？
2: 区别在于我们的用料啊，就是刷漆的手法啊，那还是有区别的。再说了，马主任，这事您要不说，别人不也看不出来吗？
0: 是，上任领导啊，也以为别人看不出来，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呐。他是万万没想到啊，一场大火把周围所有的山都给烧黑了，就咱们这座山依然是翠绿翠绿的呀，看上去特别不科学，甚至都有些科幻。后来这事儿不就被曝光了吗？
2: 马主任，我们知道错了，
1: 错了。
0: 人郝科长今天来呀，就是要探望因为刷山而甲醛中毒的王铁牛同志。别整这些没有用的啊，都给我撤了。
2: 我就说刷漆的时候备点人，备点人，我这是人点备，人点备呀。
0: 王铁牛，别沉闷了，来来来，赶紧上床躺着。来，
3: 马主任，你可来了。我啥时候能回家呀？我这病都好了一个月了。
0: 这叫什么话？领导还没来探望你，你病怎么能好了呢？
3: 我已经很配合你们了，我为了慢点好，后来把自己药都给停了。
0: 铁牛啊，郝科长马上就到了，一会儿呢好好配合领导，完了就能回家了。
3: 我还怎么配合？上一任领导让我去刷山，干的就是糊弄人的事儿。我现在病好了，又让我装病，这不还是糊弄人吗？
0: 啊，那是糊弄领导，搞形式主义。咱这是为了领导演出小戏。你想啊，领导大老远来探望你，结果你病好了，这不是让领导心寒的吗？让人白跑一趟啊！
3: 我紧张，我演不了。
0: 你演不演？
3: 我演肯定穿帮。
0: 不演是吧？哎妈呀！动胎气了，
3: 没事吧，马主任？
0: 哎呀，
3: 哎行，你咋说咋是、哎。
0: 早这样不就完了吗？非常简单的几个步骤啊，这样咱俩先演练一下，我再进来可就是郝科长了。

0: 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我来晚了。
1: 领导，
0: 你扎鸡血了？你状态不对呀！你要演病入膏肓，不是演回光返照。
2: 我都说了，我演不了，我演不了。
0: 怎么就演不了啊？我多简单的事儿啊！你就往床上一躺，实在不行你话都不用说。领导进来跟你握手，你呢伸手够他，但是你中毒了，无力呀，胳膊抬不起来。这个时候呢，你就用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他。领导要是问你说小伙子家里有没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根本不用理他，继续够他。 这只手够累了，你就换只手够，但是切记啊，千万不能两只手一起够，你这样容易吓着他。跟我一起啊，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来，来一次，Go，Let's go。 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 ，go go go。
2: 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我来晚了。
0: 不，您来早了。
2: 反正早晚都得来，叫王铁牛，还是位女同志。那上一任领导太不像话了，他怎么能让一个女同志上山去刷漆呢？他可能也不知道你是位女同志。是不我弄错，是叫王铁牛啊，还是叫王铁妞啊？
3: 王铁牛。
2: 家属你好，打搅你们了。小石啊，哎，负责这事儿的人是谁呀？当地的马主任，
3: 他人呢？他不是应该来吗？给他打电话。
0: 哎，别，那个领导，有个事儿呢，我必须跟您解释一下。
3: 不必解释，你也是被迫害的，你是刑事主义的受害者。
0: 家里人都挺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就尽管提。我来呀，就是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呢，我还真就白来了。我好像知道你为啥叫铁牛了。
4: 领导，没接电话，我再出去多打几遍。
0: 别，你要打死他呀！那个马主任现在应该是。
4: 不太方便接电话，他肯定是忙着呢。
3: 那就先不管他，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领导，必须收。
4: 不行，这个我不能要。
3: 不收就是嫌少。
4: 领导，撕吧了。
3: 领导大老远的来看你，你不收不让领导心寒吗？领导，我先替他收下了。
0: 哎，
3: 这不挺好吗？咱们时间差不多了，领导。
2: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好好休息。
3: 您走之前，咱们来再来一张合影，
2: 还来啊？
3: 最后一张。
0: 好，来一张，
3: 好来，看这边，哎，表情丰富一点，感动一点，再放肆一点，哎，要传到网上去的，哎，
0: 不能传网上，可不能传网上啊！
3: 什么意思？
0: 领导，我必须跟您坦白，我是马主任，他是王铁牛，您不是来看他吗？他病已经好了，我正帮他回忆重病时候的状态，您就进来。
3: 混账！
0: 哎呀，宝宝别怕啊，叔叔不是冲你。
3: 小马啊，上一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对你就没有起到一点警示的作用吗？
0: 警示了。
3: 你就这么给孩子做胎教的？
0: 我错了。
3: 无可救药。
0: 科长，
3: 领导，你别生气啊，领导。马主任呢？马主任。 你跟领导耍着小聪明干什么？
4: 我错了，我现在把领导追回来。
3: 追什么追啊？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4: 啊？
3: 怀着孩子呢，赶紧坐下。
4: 哦，
3: 是病人吗？赶紧躺下。领导，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了，要不咱们再来一遍。
1: 对不起，让您受委屈了。怎么搞的？好像状态没有刚才饱满了。
0: 不是，够，你得配合领导，先带腕儿，腕儿带手，够够他呀。
1: 够够，是不是好像没有第一次那新鲜感了？来，再来啊！家里人都挺好的。
2: 父母年龄大了，病在床上好几年了。
1: 好，家里人都好就好啊。啊，今年收成怎么样啊？
2: 秋收的时候，我正躺这儿等您呢，地全荒了。
1: 好，丰收了就好啊，勤劳致富嘛。
2: 领导，咱俩好像也没对上啊。
1: 没事，我这后期都能剪。有什么问题啊，尽管提出来，我来就是来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我还真就白来了。
2: 我就先不提了，回头你帮我剪个问题吧。
1: 回头帮你剪个问题，那我不得回头才能帮你解决。

0: 解决吗？趁我在，就现在提。我真没问题呀、啊。真没问题。都被我解决完了。你看我这个解决问题的速度，你还满意吗？
1: 哎呦，
2: 领导啊，太厉害了，他还没问呢，您就都给解决完了。我一个念过书的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您呢。词穷了。
0: 哎，别着急，这个动作好，保持住。
2: 哎，漂亮！哎呀，
0: 铁凝啊，我刚才那片心意呢？
2: 领导，你的心意已经在我这儿了。<笑>来，再借我用一下。
0: 你不是给我的吗？不借也行，不借我也要谢谢你，对我工作上的认可。<笑>
2: 好科长有心了，<笑>你呀、啊，病这么重，还能为我弄这个，你才有心了呢。<笑>
0: 素材够了。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呀、啊，那我就先走了，好好养病啊，回头我再来看你。
2: 还来呀？我在场就粘床上了我。
3: 临<笑>
0: 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3: 好啊。
0: 那好。 那就把这儿给我空出来一个人的位置啊！
3: 好，
0: 3、2、1。哎，领导，知道您忙，您就不用特意往这儿跑了。啊，刚才合影的时候啊，我给您空出来一个位置，回头给您批上去就行。
3: 老好啊！我现在正式告诉你。 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你表态多，调门高，乱作为、假作为的问题严重，群众反应强烈，我这里呢没有你的位置了，等待处理吧。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 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带回家。
5: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6: 男孩要准备考研了，又是学生会主席，他很忙，约会时总是迟到。尽管有些不满，女孩还是原谅了他。直到有一天，女孩说：“我们分手吧。”后来男孩出国留学了，女孩再也没有他的消息。又过了几年，女孩收到了一张法国的单程机票，上面还附着一张纸条：“这次换我等你。”女孩回信说：“
7: 哇，太感谢了，我好感动，我会带着我的老公和4个孩子一起去的哦，要包邮包吃包住包玩哦，亲。”嗯，

0: 男孩和女孩搬到了一个小公寓，只有一个洗澡间，冬天洗澡很冷。男孩发现，如果一个人先洗的话，浴室就会暖和一些，所以每次他都第一个冲进浴室。他想，等女孩进去洗澡的时候，至少暖和一两度吧。他不能给她舒适的生活，不能带她去高级餐厅，不能给她买漂亮的衣服，但至少，他还能给她一度的爱情。
1: 么么哒，哇！
0: 后来，女孩装了套浴霸，就把男孩给甩了。

我去吃早点，碰到了朋友，聊得很好。结账的时候，我说我来，我没带现金，一拿手机，手机没电了。我向朋友示意手机没电了，朋友很敞亮，他说：“你愁啥呀？我有啊。”然后他掏出了一个充电宝。一个女生发现喜欢她的男生总是会开车送她，不论她到城市的哪个地方，男生每次都微笑着说：“没事儿，我正好顺路回家。”这让那个女生很暖心。最后两个人走在了一起。有人问了：“男生肯定开的是豪车吧？”女生说：“不是，只是一辆破捷达。”女生接着说：“我最感动的是他没有骗我，他每次真的是顺路回家，因为他在这个城市的每个地方都有房子。这样真诚的男子真的不多了，我就是喜欢他这种诚实温暖的感觉。”

初中化学，一门以实验结果为基础的应用科学。高中化学，魔法。初中物理，一门以理论实践为基础的自然科学。高中物理，玄学。初中数学，一门研究数量、变量、结构等的一门形式科学学科。高中数学，占卜。初中英语，学习英语的语法以及语言应用的一门学科。高中英语阅读，甲骨文。高中英语听力，接收外星波段。

有人在游览区的石壁上写道：“我和太太来此一游，很愉快，特留字为念。”几天以后，旁边多了另一行字：“我到此一游，没带太太，更愉快，特留字为念。”又过了几天，又多了一行字：“我到此一游，带了别人的太太。”哈哈哈哈哈。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天
1: 我来，
0: 我来，
1: 我来
0: 说笑话。
2: 从小在村里边听过一个事情，这个事情吓了我好长时间，就是我们邻居有一个妇女骑着车子，骑着自行车带着小孩回家，回家路上啊，天气已经有点黑了，小孩突然从后边一直在拍着妈妈说，妈妈你看电线杆子上怎么坐两个人，他妈当时一听吓尿了，赶紧骑着车回家，回到家中给他爸爸说过之后，他爸爸正好是村长，第二天带着好多人到了现场去看，在现场的话果然发现了电线杆子上有两个人，保护用电人人有责。
3: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蔡，开心碎一地。
4: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作者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一日荷花别样红。
5: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是南宋诗人杨万里的一首七绝。杨万里和林子方志同道合，互相引为知己好友。此时林子方赴福州任职，天刚亮的时候，杨万里从杭州西湖附近的净慈寺送别林子方，经过西湖边写下了这组诗。盛夏时无边无际的荷叶荷花壮丽之至，这首诗以毕竟二字临起，惊叹不至，给人别出心裁新鲜泼辣之感。杨万里告诉林子方，最好还是不要离开，要知道离开了以后也就很难再回来了。但是他的朋友林子方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开，从此淹没在历史上。

0: 长河之中。感谢收听《诗与远方》，我是苏印。
1: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以诗会友，一起出发吧。
2: 前面的羊虫小窍门，有趣的萌生小故事，尽在萌萌萌萌萌萌
3: 萌萌萌
2: 萌萌萌萌萌宠时间。
4: 我们家古墓最近野史特别多，还不到7个月，感觉野史都把眼睛给粘上了。哎呀，好恶心一个，咋回事儿啊？你给他吃什么了吗？哦，吃的那叫一个好啊，我自己都舍不得的猪肝拌饭我都给他吃了。
5: 有时候狗狗产生大量的褐色眼屎是因为眼睛出了问题，不仅仅是集中在眼角，在眼睛的周围都会有。狗狗眼睛出问题有许多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饮食的原因，比如刚才那位同学说给狗狗吃了太多的内脏，就会像人一样有点上火。还有可能啊，是因为刺激引起的眼睛发炎，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更严重的眼疾。所以狗狗有眼屎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你可以进行一些小治疗，看看狗狗的眼睛是不是在流泪，看看眼睛是不是特别红，想一下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你可以给它点一些人用的绿菌素眼药水试试，一般对于小的刺激引起的发炎都会管用。如果用了1-2天完全没有好转的迹象，那你就需要带狗狗去看医生了。当然也有这种情况，狗狗就是眼屎比较多，一直如此也没有什么不正常，那么及时清理狗狗眼屎的工作就显得比较重要喽。特别是对于淡色的长毛狗狗，长毛狗狗因为毛比较多，很容易有毛进入到眼睛当中去。虽然你会发现狗狗眼睛的敏感程度比人差好远，有的时候看到它眼睛里面有根毛，它都不会有什么不舒服的表现，但是毛毛进入眼睛肯定会对眼睛有一定的刺激，所以长毛狗狗很容易产生褐色的眼屎或者眼屎比较多。对于这种狗狗，清理眼屎又比短毛和深色的狗狗更为重要，因为不及时清理，眼屎就会像染色剂一样把狗狗眼睛下面的毛染成红褐色，再想把这种颜色洗掉可以说是比登天还难。最后告诉大家，容易因为眼屎形成泪痕的狗狗有比熊、贵妇、古代牧羊犬、长须牧羊犬、波利、可蒙、西施、淡色松狮等等。这种狗狗的特点就是眼睛大，眼睛周围的毛长，而且毛色淡。感谢收听萌宠时间，下期再见。
6: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0: 笑一笑，十年少，开心副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一名举重运动员受了重伤，朋友问他咋回事，他说都怪小品。啊，不是哥们儿，你受伤跟小品能扯上什么关系啊？当我把杠铃举过头顶的时候，观众不叫好，而是喊了一嗓子没事儿，没事儿，走两步。火车上广播响起，16号车厢一位旅客突发疾病，现寻找医护人员帮忙。话音刚落，坐在我对面的大姐毅然决然地站起了身。小妹啊，帮我看一下东西啊，我去一下。半个小时之后她回来了，我尊敬地问，大姐，您是医生啊还是护士啊？大姐擦了擦汗，哦，我是看热闹的。今天公交车上有俩女的打架，我刚想拉架，忽然发现她们开始互相撕扯对方的衣服。我猛然觉得，人家生气，发泄一下也好。地理课后，一个喜欢上课睡觉的同学嘀咕，同样是睡7个钟头啊，0点睡7点起整个人都废了，那5点睡12点起呢，哎呀整个人都精神饱满，我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哈。旁边一个同学说，哦，这可能是你生错时区了吧。表弟啊，你难得来一次啊，我一定要请你吃好吃的。老板，你这儿有没有鲍鱼啊龙虾啊什么的？
2: 有啊。
1: 什么，你一个卖沙县小吃的竟然还卖这个？走表弟，这家店不是正规的，我们去别的地方。这几年许多人要了二胎，我是独生子，有人劝父母趁年轻再生一个，爸妈都拒绝了。昨天我在家写作业，爸爸在客厅抽烟，突然停电了，可把我高兴坏了，叫着嚷着要去看电视。老爸看着我一蹦一跳的身影，深吸了一口烟，默默不语。今天中午，他在饭桌上宣布，经过和我妈妈商量，准备再生一个孩子。
3: 熊三今天就把话撂着，你看你生二胎，你看着我能不能活？
4: 你为啥不能活呢？
3: 我不也要弟弟妹妹？
4: 为啥呢？
3: 你们本来给我的爱就会分给那个弟弟妹妹更多点，就不爱我了。
4: 那你不也是孩子吗？你也不是捡来的。
3: 是孩子，我也不同意。反正今天我就把话搁这了。
4: 你有啥不同意的吧？
3: 你要是敢生，我就敢死。

0: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嚼。哦，不是，感嚼。
1: 钱钟书先生说，爱情多半是不成功的，要么终成眷属，烦死了，要么未成眷属，想死了。

0: 富兰克林说，对所有人以诚相待，同多数人和睦相处，和少数人常来常往，只跟一个人亲密无间。
1: 有这么个媳妇儿帮我，你说我在幸福的路上不得步步高升啊？照这进度，不到40我就能升天。
0: 互联网时代，客户的终极体验是脑残、腿残、手残。
2: 你要啥自行车啊？要啥自行车啊？反正
3: 大哥，你听我说，你别老生气了。我觉着大姐说。

0: 的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你说像我这个腿脚呢，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
1: 错的从来不是游戏本身，而是游戏打开方式以及家长的教育方式。
2: 我是这个世界的梦魇。
1: 我发现一个秘密，那就是没有任何一个煤矿工人靠挖煤又多又快而当上煤老板的。
3: 报告老板，本集由临时工自救会赞助播出，我们拒绝背黑锅。从背完最后一个黑锅开始吧。
1: 婚礼，那不就是大型尴尬荒谬自相矛盾私人举办的庙会吗？
4: 风雨中紧紧地握着彼此的双手，让我们共同去感受那幸福的滋味。尊贵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1: 村上春树说，说谎和沉默可以说是现在人类社会里日渐蔓延的两大罪恶。事实上，我们经常说谎，动不动就沉默不语。
5: 出卖我！
6: 对不起，我是卧底。
7: 很好啊，第一次做男主角表现算不错了。Good day。
1: 明代文学家陈继儒说，时光浓淡相宜，人心远近相安，流年长短皆是，浮生往来皆客。

0: 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14: 妈在吗？要多少钱？爸在吗？
15: 已转。
14: 朋友以前在网吧做网管，一天有几个小混混来找麻烦，朋友灵机一动把网线给断掉了，网吧里所有的人瞬间都站了起来。哇，那场面那气势一下子把混混们都吓跑了。朋友每次说到这里都激动的想从轮椅上站起来。
16: 站起来，我的爱牵着山脉。
14: 有一天，一对男女在聚会上相识了，聊得非常投机。临别前，男人留下了电话号码，说：“如果多年以后你仍未嫁人，请打电话告诉我。”多年后，女人仍未找到合适的对象，想起那次难忘的聚会，便找出了那个男人的号码拨了出去。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声音：“你好，这里是婚介所。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有个新员工和人事部的同事聊天，他好奇地问：“哎，当初这个应聘的人那么多，我的学历也不是最高的，你们人事经理为什么就选中了我呢？”同事支支吾吾了半天：“就是因为啊，这个我们经理吧，觉得你长相特别。啊，哪里特别？他说你长得像招财猫。”姐姐带了个日本男朋友回家吃饭，菜上齐了，姐姐男朋友一直坐着不动。我爸憋了半天说：“太君，咪西咪西。”
17: 你赢了自己，赢了所有对手。
18: 特别是5米55过完以后，我那一阵怒吼，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可能是我的对手是小日，是我的一些就是。
14: 一男一女相亲，女的问：“有房有车有存款吗？” 没有。女的转身就走，突然男的说，我管理几百人，其中有很多律师、教授、企业家。女的立刻回头抱住男的，满脸崇拜地说，哼，死鬼，你不早说，这就够了。那你是什么公司的老总啊？我是群主。今天在银行看到一幕，大厅内放着一张桌子，上面摆着几样贡品，旁边有个穿黄色道袍的道士，手拿木剑，念念有词。我就问旁边的人，不是，这怎么回事儿啊？那人说，哎呀，人死了，存折密码不知道，银行非要本人来。
1: 归来吧，归来哟。
14: 整整一学期，我用录音笔录下了数学老师的每一堂课，大家都夸我学习态度认真。我谦虚地说，哎，其实吧，这也是出于无奈，毕竟啊，我脑子实在太笨了，吃药又不管用，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治疗失眠。早上骑车时不小心碰到了旁边宝马的车头，我摔在地上半天缓不过神来，车主下车蹲在我身边失望地说，小兄弟，你这碰瓷不够专业啊，你躺的地方所照射的阳光并不会让司机瞬间眼盲，而且身体与车头的直线距离太长了，很难造成碰撞伤害，懂吗？我愣了半天，问他为什么懂这么多，他拍拍宝马说，你以为他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每年高考过后大家都关注高考作文题呢？因为工作之后大部分人能看懂的也只有高考作文题了。为什么恋爱是门艺术？学过艺术的都知道，费钱啊。不把红灯当回事，生命就要亮红灯，开车若要急转弯，命运也会跟着急转弯。不要胡乱挂档，弄不好你就会去医院挂号。为了不让医生检查你的人，你就要经常检查你的车。莫要疲劳驾驶，车不是一次性的，而你的生命一定是。酒后驾车可能会让你爽得要死，但也可能让你死得不爽。有些人开豪车会觉得很充实，有些人开豪车会觉得很冲动。

0: 给你，我的性能驾驶。
1: 哥们儿学车，一天上路，路边有一个限速40公里的标志，一个黑色的圆圈，中间有一个40，画着斜线。教练突然问哥们儿：“这是什么标志啊？”哥们儿被问一愣：“这是禁止停车吧？”“这是禁止停车。那里面40什么意思啊？”“禁止停40辆车吧。”哎，你手怎么了？
2: 给猫剪指甲挠的。
1: 为什么要给猫剪指甲？
2: 怕它挠我。
1: 那它平时挠你吗？
2: 不挠。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今天
1: 我来
0: 说笑话。
2: 告诉我，我想知道你真正的姓名，在我取走你的性命之前。
3: 我叫帕斯温让金格瑞格里尼克莱张克斯狗基林博士给的皮尔萨夫 P40 巴克的冯马是爱丽斯特请求之飞来贾斯汀的瑞士丁波尔米哗啦哗啦沙迪艾利克三德欧利瓦安布劳当米斯杜西皮虾皮在七月
2: 很好玩是吧。我则是罗素丹尼尔保罗约瑟艾莲福克欧森瑞奇佛班尼警卫菲利保利能尼克兰斯罗伯特多斯基单车十一号卡伯特班艾菲奔彼得伊森艾伦帕帕威廉丹尼尔欧佛史瑞克响睡史莱皮石皮沙皮在七月准备好去死吧。帕斯伯让金格瑞格里尼克莱张克斯狗基林博士给了皮尔萨皮斯林红马是爱丽斯的请求之费来贾斯汀的瑞士林博尔米哗啦哗啦沙迪艾利克三的欧利瓦安布劳当米斯杜西皮沙皮在七月
3: 小心罗素丹尼尔保罗约瑟艾莲福克欧森瑞奇佛班尼警卫菲利保利能尼克兰斯罗伯特多斯基单车十一号卡伯特班艾菲奔彼得伊森艾伦帕帕威廉丹尼尔欧佛史瑞克祥睡史莱皮石皮沙皮啊我咬到舌头。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4: 望安庆，作者胡赞宗。青山下碧流，江树影疏舟。千里清帆外，层层现水楼。
5: 安庆，古称疏州，又名宜城，宛河至此入大江，是风光宜人的历史文化名城。明代学者胡赞宗钟情安庆青山绿水，没有来到安庆之时就写下了这首《望安庆》。胡赞宗在郡守安庆期间，更是走遍了安庆的山山水水，为了能够在安庆城内也能远眺天柱山的景致，胡赞宗在安庆的正官门外建造了天柱阁，并且兴致勃勃地登阁赋诗曰：雨客上江楼，横江山欲浮，云当天柱出，月傍小孤留。感谢收听诗与远方，我是苏印。
6: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0: 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1: 嗨，我是范范，你知道吗？在古埃及，法老夫人居然没资格穿鞋。古文明的历史中，鞋子一直都是身份的象征，只有那些高高在上的贵族们才有资格穿鞋，所以鞋子真的是贴在人们脚上的一个标签。对穿鞋的人的阶级和性别，甚至是种族，都有严格的区分。在旧时期，鞋子根本就是身份证，穿错鞋可真不是好玩的。所以在古埃及，大多数的下层阶级都是光着脚丫走路，只有法老和王室才可以穿鞋。鞋子在那时候的尊贵程度跟龙袍也没有什么区别了，就连法老的夫人也没有资格穿鞋。不过那时候的鞋子非常简易，用一根带子将几块皮革拼凑绑起来就是一双皮鞋了。由于下层奴隶禁止穿鞋，所以上层阶级真的好怕自己哪天忘了穿鞋，因为这样很可能被人认为是奴隶，被人抓走了可怎么办呢？
2: 你知道吗？为你网络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1: 是向往把耳朵叫醒，将世界放大在你的耳边，你知道吗？
3: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0: 笑一笑，十年少，开心副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老婆逛街回来，老公看到老婆买的，不是，老婆，这我很奇怪啊，你买衣服、化妆品我都能理解，你买个菜谱干嘛呀？哼，提高一下生活质量呗。啊？照这样说，以后咱家你做菜了？哈哈，错。啊？那干嘛？从今天开始，老娘要按菜谱点菜。今晚先来一个蟹黄鱼翅和清炖燕窝吧。
2: 蒸羊羔
3: 有，
2: 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走。
1: 一个银行抢劫犯忘记戴面具了，他特别害怕暴露自己的真实面目，于是他用枪指着银行里的每个人大声说，
4: 谁敢看我一眼，我就枪毙了谁。
1: 一个顾客不知所措，慌乱中抬头看了他一眼，抢劫犯瞥见了，毫不犹豫地给了他一枪，这名顾客应声倒地身亡。抢劫犯气愤地问，
4: 还有哪一个敢看我的脸啊？
1: 另一个顾客低头看着地面说，我老婆刚才看了你一眼。

0: 交通事故发生后，肇事者派来一位律师。我们是私了还是动用人脉资源呢？来人脸上闪出了灿烂的笑容，然后迅速地打开了卡包。私了是如何了啊？我问。我们赔偿您3000美元。可是半年前我买车的时候差不多花了10000美元啊。我差点气晕过去。3000美元已经不少了。律师微微一笑说。您知不知道我委托人的妻子在检察院关系很硬。那又怎么样？还有他父亲在法院工作。我还忘了告诉您，我委托人的妈妈在国家安全局工作。我明白了，没有律师我肯定打不赢这场官司。一个星期之后，我聘请了律师，告诉我肇事者的老婆是检察院的图书管理员，父亲是法院的兼职电工，母亲是国家安全局的清洁工，而肇事者本人也只是一家市场的普通保安。我的律师说，但是没有人脉资源也不太好办。于是我把我的家人亲戚一一细数了一遍。我老婆在市政府的食堂当厨师，姐姐在税务局当会计，父亲在紧急事务部门干着类似保管的活，表哥是市内最大的一家殡仪服务公司的殡车司机。2天后，还没等法院开庭呢，肇事者就全额赔偿了我的损失。律师告诉我说，我的人脉关系起了应有的作用。肇事者得知我的亲戚都在哪儿工作之后，衡量了一下双方力量的对比，挠了挠后脑勺，叹了一口气，在所有的文件上签了字儿。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保安对我有个干殡葬服务的表哥印象尤为深刻。
1: 愿是。

0: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1: 哦，不是，
0: 感觉。
2: 何以解忧，唯有工作。
3: 但我很抱歉啊，对，但是没关系，我觉得你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
2: 工钱就像紫菜包饭，很少，但是什么都要包。何为孝顺？贫穷的父母钱到为孝，孤单的父母相伴为孝，脾气暴躁的父母理解为孝，患病的父母照顾为孝，唠叨的父母聆听为孝。
4: 爷爷，老师今天又教了一个新的汉字，就是孝顺的孝字。您看这个孝字，老在上，子在下，意思是孩子背着爸爸，孩子照顾老人，就是孝啊。
5: 咱们的汉字啊，不但象形，而且会意。一个孝字，老在上，子在下，是长幼次序。在我们中国文化里啊，有孝心也有孝行才是孝啊。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为什么现在吃饭直播这么流行？因为孤单。
7: 你回来啦。
8: 朋友，你很孤独啊。
2: 自从用了智能移动电话后，我的智能、移动和电话都在减少。一个男人不在朋友面前抱怨自己的妻子，有可能是最爱；一个女人不在朋友面前抱怨自己的丈夫，有可能是不爱。
9: 观众啊，其实有时候还是没有身在其中。事实上很多人都是最后一个发现这个事情的，大部分人如果真的就是罗子君的话，我觉得基本上没几个人能逃过这件事。
10: 你关心错地方了，你以为没有问题的地方反而出了大事。
9: 就是尤其如果是她这么相信自己的丈夫，这么爱她的丈夫的时候，我相信每个人到那会儿都是大傻子一个，都会被人看笑话的。这就是生活呀。
2: 相爱容易，因为五官；相处不易，因为三观。
11: 老子不结婚，就是不想结婚。老子不结婚，不结婚，不结婚，不结婚，不结婚。
2: 朋友圈里的自己是心中希望实现的理想状态，而实际生活中的自己像是灯光散去后狼狈收场的路人，平凡、简单、朴素、实在。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高级啊！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曾国藩一声令下，把魏奎师2个人一字排开，都是硬汉子，一个俘虏也没有。曾国藩挨个看了看，哼，你们说谁是头子，谁是你们的头领？方才那只冷箭谁放的？哎，你敢放冷箭，说明你胆子大，难道说不敢承认吗？哎，谁？我真有冲。其中有个小伙子个不高，干巴巴的挺瘦，个也不高，再加上挺瘦，数他的墩儿小，五花八绑，满脸是血。我就是我射的，可惜我没调准呐，那一箭偏高了一点，再往下压压手腕，就把你穿了糖葫芦。大伙一听，剁了他，宰了他。哎，啊，够个英雄。曾国藩说到这儿站起来了，挎着宝剑溜溜达达来到这人面前，捂着捂着他这个头，小伙子还不服气，你干什么？你叫什么名字？魏奎。魏奎，哎呀，曾国藩觉得这名怎么这么耳熟啊。魏奎，啊，讲起来了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湖南串子会的大龙头，你是不是叫魏奎？
6: 对，
5: 曾剃头，曾国藩，我恨不能吃儿之肉，喝儿之血呀！我请问你，秀才林明光，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你把他屈枉错判，死在战龙里头了。哎，廖仁和13个人何罪？就因为没有吃的没有喝的，砸了米店，一声令下砍了他们的脑袋，连17岁的孩子都不能幸免。曾剃头啊，我恨死你了，方才是爷放的冷箭，我要给死去的冤魂报仇。曾国藩啊，这一说咱是老熟人了。魏奎啊，现在你是长毛的。
6: 对，就要你的命，就恨你们这青妖。
5: 你们都是吗？
6: 都是。
5: 好，我成全你们。
6: 让你们给长毛的尽忠到底。来人，
7: 哟，
6: 把魏奎这十几个人拉断他，挖眼，凌迟处死，凌迟处死，扎下来，拉到茶馆外头去。人要收拾人呢，哎呀，手段可残忍。您看过一本书吗？历代酷刑，历代的酷刑啊，那玩意儿瞅着都叫人眼晕。慢说收拾你，那什么老虎凳了、压杠子、夹棍了，也这都是轻的，那都是轻的。曾国藩心说：“这还了得？这要镇不住，就得造反呐！”他火撞顶梁，立刻传令。传我的命令，如有顽抗者一律凌迟处死。军令如山，就这几个字传起来了不得。等武昌接管之后啊，大街小巷全是尸体，一律的凌迟处死。你要举手投降的这个另作别论，只要你反抗就凌迟处死，全是死尸，惨不忍睹啊！有一个外国传教士，当时在武昌，亲眼目睹了这个惨状，回国之后写的日记，那日记至今尚存，你找这个参考资料里头有，就说曾国藩占据武昌之后，就这一昼夜的功夫。死了多少万人，如果真有神灵的话，连那菩萨都得掉眼泪，太残忍。战争年月，这没有办法。咱们闲言少叙，到了中午，一切恢复了正常，湘勇控制了整个武昌。与此同时，喜讯传来，杨再福统领的水师一举攻占了汉阳，爆炸性的新闻。曾国藩一听是热血沸腾，看来我是旗开得胜，连占两座大城。原来西征军指挥总部就那指挥中心，现在又变成曾国藩的行辕。曾国藩开进去了，赶紧吩咐出榜安民，维护社会治安。零星的战斗还在进行，要说一点什么事都没有了，不可能。那块咱就不必细说了，总而言之大局已定了。出榜安民之后，曾国藩告诉维护治安，空岛的城墙抓紧得修啊，要不石达开来了怎么办呢？所以日夜赶工，修街道，填战壕，修城墙，把老百姓都轰去，都累死了。挑土运砖，挖河放水，日夜不停。曾国藩传下令箭，加紧防范，派出流行快马探听太平军的动向。两天之后得到信儿了，石达开不知道为什么，本来大兵要到，没到。曾国藩这心啊，这才放松了一点。谢天谢地，给我容了个机会，我到出手了，还得整顿湘勇嘛。石达开真是在屁股后头，马上就到了，我连气儿都喘不上来。看来老天爷睁眼。那个时候你不说了吗？石达开领着兵从九江，十万虎狼之师马上就到嘛。对，千真万确，内部出了点事儿。毛主席不是说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就怕内讧，耗子动刀窝里反，这边要命，内部出了点事儿。什么事儿将来咱再说，逼得石达开没办法，就得回师九江处理内部的事情。哎，你说这样就给曾国藩留下喘息的机会，曾国藩可以到出手了，
5: 可以处理善后，可以从容镇定的把武昌汉阳都巩固住。另外曾国藩时刻想到不能松懈，还得抓紧练兵，还得抓纪律。那么进城前那阵乱，抢啊夺也出事儿，你说手大捂不过天呢，也顾及不了，稳当了咱慢慢再修理。反正他心里头有笔账，谁干什么了谁干什么了，他心里是清清楚楚，等慢慢来咱秋后再算账。这是当统帅的，一切安定之后，曾国藩忘不了啊，马上写报捷的文书向朝廷报捷。这么大个事儿，能不让皇上知道吗？咸丰皇帝接着之后乐得一蹦多高啊，哈哈哈哈，好，太好了，曾国藩的乡勇立下大功啊，一举收服了武昌汉阳，攻镇淮渝，通报全国，朕要奖励。圣旨下，曾国藩列队接旨。第一条，任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巡抚一省最高的长官，就是骆秉章那个角色。骆秉章是湖南巡抚，他是湖北巡抚，但是署理，署理跟正式的还不一样，就是正式的没来之前你先代理，就这个意思。也许你表现好，将来实受，你算正式的了。差点劲，别人来了你再走，所以署理有这么个过渡，那就不错呀。曾国藩磕头谢恩，心里高兴啊！现在我是一方的大吏了，湖北归我管了。不管是用钱，不管是筹集粮草，不管是办什么事，我不用请示旁人。那个帮办团练大臣，你得请示这个，请示各部门，跟人家协调才行。这我一句话，谁敢不听？海外天子，封疆大吏，曾国藩感动的眼泪都掉下来。臣谢恩，万岁万万岁！不光他，他手下这帮人全都任命高级官员。有道远衔的，有知府衔的，哎呦，提督衔的，全跟着沾了光。一人成佛，九族升天，这帮人也是千恩万谢。曾国藩传话，全省祝贺，热烈祝贺，让大家高高兴。这种高兴劲儿，咱不必细说了。哎，没过几天堵心的事儿来了。那要说什么堵心的事儿呢？来个人，这个人从盛京来的。那要说盛京是哪儿？就是沈阳市，沈阳古称盛京，老汗王努尔哈赤、皇太极做皇上的地方。这位就是从那儿来的，盛京的工部郎中，叫德音行部。你听这名，他就是满人，正白旗的人，工部郎中，大摇大摆来到武昌求见曾国藩。曾国藩迎接之后让他坐下，一看这位小白脸，宽脑门，小尖下壳，饼子脸，细眉毛，细眼。曾国藩一看这长相是标准满人的模样。您到那故宫博物院，您看看历代那些皇上，什么康熙呀、顺治啊、乾隆啊，一直到光绪，都是那小脸儿，都那型的，满人特征的一种脸型。这个德音行部就这种型。他拿着一封信，曾国藩一看明白了，朝廷兵部的火票，任命他做曾国藩的军事帮办。 拿着委任状来的。原来我是圣经工部郎中，这次我现在变了，做你的助手，帮办你的军事帮办。曾国藩笑着点了点头，哎呀，欢迎德兄光临呐、啊！现在千头万绪，我一个人招架不过来，德兄这一来，我可有了好老师了，你做我的助手，我是非常欢迎啊。来呀，白酒祝贺。这位还挺牛，你看是活没干，下摆的挺足啊啊，好说好说。曾大人，一举收服了武昌汉阳，功盖寰宇，闻名全国呀。我能受命给您当个帮办，三生有幸，往后在台前希望曾大人能赐教。哎呀，严重了严重了，你我早晚在一起共事，如果郭帆有不对之处，还望布郎大人多加海涵。没说的，自家人全为皇上效劳。晚上吃完了饭，曾国藩领他到自己那屋里的参观参观，这德银行部溜达着卖着方布。好好啊，这屋是啊，这屋就是原来知府衙门，后改的巡抚衙门，经过装修了。好，房间宽大整齐明亮，哦，后边还有个花园，正是。我听说曾大人在兵马战争之余很喜欢写书法，另外听说您还珍藏了不少真迹，我有此事吗？啊，郭帆向来喜欢这个，有很多东西未带到身边，那么有很多东西未带到身边，那么少许的身边肯定有吧。带了几幅字画，不多，能不能让我看看呢？当然可以，取来。王经七拿来了，悬挂起来。那字画可了不得，德银行部晃着脑袋看着，哎呀呀呀呀呀，这是明朝大书法家严嵩的手笔，好，这是真迹。还真内行呀，这话不错呀，唐寅所书啊，唐伯虎的话。这个曾大人，实不相瞒，我也酷爱此道，这两幅画能否借我挂几天呢？曾国藩心说，什么叫借，这就是要，惹不起呀、啊，满人呐、啊！曾国藩心里头在盘算，你想两幅画算什么？本儿都没打，命人摘下来，装到皇陵的套里头。布郎大人，如果你喜欢，我就奉送给布郎大人。哎呦呦，君子不夺人之美，这怎么好意思？哎呀，望其笑纳，往后仗不打了。请布朗大人到我家，我还珍藏着许多，你随便挑，挑上的我全奉送给布朗。哎呦呦，您真是个血性汉子，您真慷慨大方。那好，我却之不恭，我收下了，我收下了，抱着画回去歇着去了。吃好的，喝好的，睡得还好。曾国藩就连夜把罗泽南给找来了。罗泽南是大谋士，关上门撂下窗帘，曾国藩跟他说，你说这个德银行部突然来到武昌，所谓何故？我也觉得挺蹊跷，大人陪他说话，我看那个人撇着个嘴，架子可不小。他们满人俱犯这一个毛病，尤其他们这些贵族贪婪，贪婪无厌，奸诈狡猾，眼珠都会说话呀， 把我两张最喜欢的字画要去了。我投其所好给了他。
7: 是啊，
5: 卑鄙无耻。你帮我揣摩揣摩他的到来什么意思？大人不可不防啊，也许我揣测的不对，是不是皇上对您不放心，在任命您巡抚的时候不放心，派了一个心腹人打在您的身边，监视您的一举一动，监视咱们全体乡勇。
7: 对，
5: 我也想到了，告诉手下的弟兄，官兵弟兄要守口如瓶，见到他千万多加谨慎。我说大人，这样行不行？为了了解这个人的性笔，最好咱们派个人打到他身边上，名义上服侍他，给他做个小打，他就一个人，得需要人跑道当差，暗地之中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咱不就掌握情况了？此计甚妙，让谁去合适？蒋一礼呀、啊，蒋一礼最聪明，最能干，擅长于这个活，把他叫来。时间不大，蒋一礼来了，20多岁，小伙长得挺白净，那也是曾国藩手下的小谋士。第二天，这银行部起来，精神头挺足，提出要求，要叫曾国藩陪着看看武昌和汉阳的形势，看看湘勇的部署。曾国藩没办法，硬着头皮陪着他到处都转了转。他点了点头，哎呀，湘勇的战斗力实在是超过绿营啊，曾大人指挥有方，佩服佩服。布朗大人您还要多多指教哦。哎呀，客气了，过几天再说吧，现在我还不熟悉情况。下午开始，这德银行部到处出溜，不是找当官的唠闲嗑，就是找湘勇谈话，鬼鬼祟祟，是贼头贼脑，来无踪去无影。有时候你找他，他不在屋；有时候半夜他溜达回来了；有时候关上门，你砸也砸不开，不知道他干些什么。越来越引起曾国藩以及众人的怀疑。那么他怎么回事？将来您就清楚了。就在这时候，一件不好的消息传来，圣旨到。几天的功夫，圣旨又到了。曾国藩列队接旨，心里咚咚直跳啊，心说这圣旨又是什么事儿呢？天使官一读旨，正好像一瓢冷水从曾国藩的头顶凉到脚底下。第一条规定，撤销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一职，刚任命没10天就给撤了，依然是兵部四郎，把地方权力交给杨佩阳的人，曾国藩立刻整队准备东征，钦此。臣接旨，万万岁。回到府里头，曾国藩这心堵了个大疙瘩呀，今天皇上没事有病啊，这是不出10天下来2道圣旨，不知道吉凶

0: 乐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经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上回书叫来了位特殊使者，谁呀？阿银行部满洲正白旗的人，名义上是盛京工部郎中，派到曾国藩身边为军事参赞，显而易见，派了个钉子钉到曾国藩身边了，也可以说派了个影子监视曾国藩的一举一动，太叫曾国藩堵心了。没办法呀，就在这时候一件不好的消息传来，圣旨到，第一条规定撤销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一职，刚任命没十天又给撤了，依然是兵部四郎，把地方权力交给杨佩阳的人，曾国藩立刻整队准备东征。什么毛病呢？看来皇上对我不放心，我就是累死也讨不了好啊。怎么办？是进还是退？曾国藩心里的转念，有时候就想，去你妈的，不干了，我也不是吃不上饭，我干嘛？回家里头孝顺我老爹，一叙天伦之乐，一日三餐，吃也香甜，睡也安然。我干嘛呀？我这是刀枪林内，箭雨之中，死死生生，受了多少苦？皇上还总是对我怀疑，对我一百个不放心，到头来得不了好啊。但又一转念，不行，现在只能进不能退，一退两年的心血付诸东流，难哪。想起书上说的清楚，身为大人物者哪有不受颠簸的，哪有没磨难的，想起那些古圣先贤又鼓起勇气来，就得硬着头皮干。你皇上不还是叫我当兵部侍郎吗？我不还是管军队吗？不是还信任我整队东征吗？我就干，到头来再看。经过激烈的斗争，最后拿定主意了，杨佩接管了大权。这杨佩是新来的官，这官可大了，任命为湖广总督兼湖北巡抚，一个人还挂俩衔，你说你让曾国藩干好不好？不放心，让杨佩一人挂俩衔，湖广总督还兼湖北巡抚，官场就这一套。新官来了，曾国藩赶紧去迎接，设宴款待，接风洗尘。在席前，杨佩透出消息，

0: 天庭。可是皇上没有任何态度，不知道对青林怎样处置。啊，哈哈哈哈，我把密旨带来了。
1: 哦，
0: 皇上有密旨。
1: 是啊，
0: 请大人过目。曾国藩不知道怎么事，拿过来仔细瞅，大吃一惊，半天没说出话来。密旨下将青林就地处决，
1: 真是龙颜无恩呐、
0: 啊！本来曾国藩心情就不好，一看这道密旨，这脑袋嗡嗡直响。心说这当官在战争年月，真丢了城市，不管你有什么理由，你也没理，立功赎罪也不行，到头来还得掉脑袋。青林还不知道呢，青林昨天晚上还上我那串门，还惦记这个事儿。我用好言安慰，我说你等信儿吧。青林提出最低的要求，我官是不想当了，皇上开天恩，不加罪名，让我回家抱孩子去。我回家种地求就求之不得，恳请曾国藩替他说好话。曾国藩满应满许，没想到一夜之间密旨下达，掉脑袋。
1: 哦，
0: 请问大人什么时候执行？
1: 是啊，我跟你商量啊，因为青林在你手下嘛，我看不宜拖延，明日中午就把它解决了。
0: 是，谨遵治军大人的命令。
1: 吃完了饭，曾国藩回府，
0: 心里头闹心呐、啊，不知道想什么，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冤家路窄。刚一进屋，青林就来了。青林穿的是青衣小帽，原来也是封疆大吏、湖北巡抚，现在落配的凤凰不如鸡了。进屋来，满面陪笑，曾大人，您好，来坐坐坐。来现查，曾国藩的心啊，噔噔噔噔噔直跳啊，表面上没带出来。我听说您去拜客去了，新任的湖广总督兼湖北巡抚杨佩杨的人来了。
1: 是啊，
0: 所以我找了您两次，您都不在。请问杨的人带来什么好消息了吗？
1: 没有，都是官场之中那些事儿。因为他刚来，对武昌的情况不熟悉，我呢向治军大人做一禀报和交代。
0: 啊，那有关我的这个啊，这
1: 啊还没有。不过你放心，我想皇上胜利，你虽然犯罪在前，蒋公补过在后啊，皇上圣明自然会公平处置，你不必担心。违心的就这么劝他，这话呀是开心锁，但愿如此，但愿如此啊。曾大人呐、啊，不怕你笑话，连日来我是坐不稳睡不安然，昨天晚上我还做个梦。
0: 哦，
1: 梦什么了？我梦我回家了，
0: 哎呀，回到家里头我太高兴了，到了浙江了，山还是那么清秀，水还是那么澄清，我一家老少在一起，我还下了地去种地，哎呀，不知道种的是什么，马马虎虎，迷迷糊糊，后来在笑声中把我笑醒了，问了半天是南哥一梦，
1: 大人吗？什么要求都没，我就要求皇上赦免我无罪，我回家里种地去，我也没有怨言。
0: 曾国藩心说，你这最低的要求都实现不了啊，已经认命啊，你的定型掉脑袋了，这话不能跟他说呀。曾国藩含着眼泪啊、哦，

0: 你这个要求肯定能实现的。你在我这吃饭吧，好吧，准备。这饭吃比黄连还苦。曾国藩假装的高兴，给他解释，其实是践行饭，吃的时间就比较长，连吃带辣，连吃带弹，青林的心情刚好点，外边当差的进来了。包大人，治军大人有令，请曾大人发话，把青林送到治军那里去。青林一听，啊，曾大人，这怎么意思？外边什么时候了？快到中午了。
1: 哦，
0: 曾国藩已经到时候了，掉脑袋了。哈，哎，小泉兄，你不必难过，也不必上火。治军大人请你，肯定有个交代，你放心的去吧。啊，回来之时，你我二人再谈，好吧？但愿如此。我回来，我马上就到这儿来。我现在就走，走吧。曾国藩一直送他到门口，到了门口一声小叫，让他上了轿子了。表面是不能拿绳子勒着，像那普通老百姓那不可能。表面上看不出来，密旨得秘密处决。曾国藩一直目送小轿子没影了，转身回到屋里头，还是那句话：兔死狐悲，误伤其类。曾国藩心说话，我有没有这天呢？哎，我看人家，不定哪天大祸临头，我也许走人家这条路，还许不如人家。想到这，心里头发凉啊，盼着这时间过过过。好不容易到了下午了，有人来送信儿，大人，青林掉了脑袋了。真看了，看了。时近中午，里边就行刑了，用棺椁装殓起来，送回他原籍去了。治军大人让跟您打个招呼。明白了，明白了，完了，这算交代。哎，活蹦乱跳大活人出去了，脑袋丢了。曾国藩打这天开始心情格外的不好，天天做噩梦，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犯了病了，一闭眼全是鬼魂。廖仁和那十三个人呲牙咧嘴，有的拎着脑袋：曾国藩呐，曾剃头，还命来。再一看林明光，就那林秀才，满脸是血：曾国藩，你还我的性命，我死得去呀。要不就是魏奎那些人，一闭眼都是死人。有时候他娘还在门口站着，瞅着他冷笑，吓出一身冷汗来，从梦中惊醒。哎呀，哎呀，这是怎么了？这是坐不稳，立不安，这眼皮跳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的熟心。曾国藩一说，莫非有什么不祥之兆？哎，我要探事儿，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他还真料对了那么一半。没过几天，治军大人向他捎信来了。现在又来了一位将军大人，叫多隆阿，明天中午到武昌，咱们准备迎接。他不明说多隆案来着吗？这曾国藩就说这多好，刚打了个胜仗，都纷纷来摘果子来了，哎，都来抢夺胜利的果实，又拍了个上眼皮。他早就听说了，这多隆案并不是东西，贪婪、凶狠、阴险。这个上眼皮来对自己是大大的不利啊。好在还有一天的时间做准备吧，能在屋里那么等着吗？曾国藩那个人他待不住，利用这天的闲暇时间，把各营报上来的账目自己清点清点。你看 管人事，管组织，管战斗，还得管仗，一人兼多职，他这人闲不住啊。曾国藩手下40个营官，一个营官管着好几百人，开支甚大呀。曾国藩对这方面非常认真，国家的钱不能浪费了，自个儿理财要理之有道，不能挥霍，他的本性他就这样。利用这时间，好家伙，几大骡子，各营报上来的详细支出，所有的东西，开列的项目非常详细。曾国藩要求必须认真，一份一份的认真的看，像什么彭玉麟呐、杨再福啊、罗泽南呐、这些人都是自己的心腹，为人秉性、优点、缺点，他是了如指掌。这些人是贪婪的人，还是小气的人，还是什么人，他心里有数。所以以往他们报上的账，他就看到大项目，开支是多少，啪啪一批，就通过。但40个营官之中，也有从绿营那调来的，自己不太熟悉，对这种人格外留神，看他们的账目条非常谨慎。大账目完了，再看看详细的项目，一条一条支出多少钱，盘算盘算，花多少，权衡一下，40个营，应当说开支相差无几，除了有特批的情况，啊，有特殊的，要增加战船，那肯定开支要大。要不是这样的话，都差不多少。他正详细在这批着的时候，已经到晚上掌灯了。王经七进来了，大人，标字营的申明标申营官求见。不见不见，没看我这忙着吗？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是，捣乱。来了以后，王经七又进来了，大人，申营官说只有急事，非要见您不可，等不到明天。急事儿，让他进来吧。把这账目就放下了。一会儿申明标进来了，这大个子，咱们说过他是水寇出身，人送绰号横江蟹。他那大个那个大坨，在全营之中排名第一，晃着高大的身躯从外边进来。大人，进武昌的时候卑职，我的标字营搜查那些长毛子，你才搜查到哪儿？原来有个叫韦俊的，就是那个韦北王韦昌辉的那个兄弟，他住的那地方。卑职领着详细搜查，我就发现一伙人在那围着，也不看什么新鲜的东西。卑职好奇就过去了，你看咱们的弟兄啊，在那韦俊床头的底下极秘密的地方搜出个小盒，他把那盒盖掀给里头直放光，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一过去，弟兄们就把搜出这东西给了我了。我拿过来一看呢，里边是一块玛瑙，4寸剑发的真玛瑙，光彩夺目，是个宝贝。这个玛瑙这么跟您说，我也见过不少奇珍异宝，从来没见过这块特殊的玛瑙。那怎么回事呢？我托着掌心一看，那玛瑙里边有一朵鲜红的牡丹花，哎呦，比那真的还水灵啊。那这还不说，我把它拿回去了，就是方才吧，我打算早休息，我把灯指了，哎，借着月光，突然我发现那鲜红的牡丹花蔫了。哎呀，蔫头耷拉脑，叶儿全并上了。我认为我眼错了，我仔细一看，真事儿，牡丹花凋零了。我赶紧把灯光点上了，点上之后一看，哟，枝繁叶茂，又支棱起来了。您说怪不怪？那玛瑙怎么这里边这花跟真的一样呢？他怎么随着灯光的变化，他就变化呢？ 卑职以为我是个武夫，我对于这什么古董啊，对这玩意儿都是外行，知道大人你收藏这东西，所以呢我急于奉献给大人。哦，玛瑙里边带牡丹花的不为罕见，像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也没见过，你带来带来，请大人过目。往桌上一放，曾国藩一看，小檀木盒非常精致，盒盖掀开，唰唰放光啊，哦，好东西！轻轻的把这玛瑙拿出来，往掌心上一托，借这灯光一看，真的晶莹剔透，里边有一朵鲜红的牡丹花。牡丹是花中之王啊，鲜红鲜红的，怎么看怎么是真的，好，太好了，你看怎么样？哎呦，哎呀，红花绿叶太真了，不信您再把灯指了就变样了。灯吹了，屋里光线暗了，曾国藩就拖着他来到窗户这儿，把窗户推开，借着蒙蒙的月光照了照。大人您看，耶，花叶全并上了，叶子也耷了下来，果然万种凋零啊，看了几遍也是如此。掌灯，王京提进了把灯掌起来，再一看花又支棱起来了，枝繁叶茂，拂旧如初。哎呀，这是稀世的珍宝啊，好，太好了，我还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是啊，我就知道大人喜爱，我留着没用，特来送给大人收藏。说完了申明标走了，挺得意。曾国藩也没说要也没说不要，没表态，但他走了。走了之后，曾国藩看了看，眼神错了，再重新试了试，点着灯的时候什么样，指了灯的时候什么样，反复测试了四五次。哎呀，这是眼界大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6: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下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阅读厅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夜空中神秘舞动的极光，威力巨大的地球磁暴，这些神秘的力量究竟来自哪里？当磁力与智慧相遇，这一神秘的力量还将展现怎样的魅力？排斥与吸引的诱惑。电磁学的进步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时间的沉淀，需要实验的验证，更需要后来者的不断探索。在麦克斯韦的电磁波预言尚未被证实的岁月里，人们在电与磁的世界里也进行着对于自然界的观察与思考。1859年9月1日凌晨，美国东南部南卡罗来纳州沙利文岛的居民在睡梦中感受到了一阵强烈光芒的照射。睁开睡眼，人们的视线中出现了一幕怪异的景象。东方的海面上正泛着血红色的亮光，几乎照亮了整座岛。一名目击者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东方的天空变成了血红色，就连整个岛屿都被照亮了，大海也被映成了红色，沙滩上的贝壳反射着刺眼的红光，眼前的景象就像是熊熊燃烧的烈火一样。更加奇怪的是，就在同一天，夏威夷和巴拿马以北的人同样目睹了这奇怪的红色光芒。落基山脉上空的鸟儿不停鸣叫，唤醒了当地的掘金矿工。他们还以为天快亮了，于是便匆匆准备早餐。居住在美国东北部的人们甚至可以在这片光的照耀下阅读报纸，而此时钟表的指针却刚刚划过凌晨5点。如此诡异的景象几乎让所有的目击者倍感疑惑。此时一个名叫理查德·卡林顿的天文爱好者对外宣称，自己曾经在这种五颜六色的光出现之前看到了一幕不同于以往的天空当中的景象。原来就在1859年9月1日早晨，卡林顿像往常一样爬上楼梯，进入了他的私人天文台。他打开圆顶天窗，调整望远镜，将直径28厘米的太阳图像投射在一幅幕布上。当他在纸上描摹太阳黑子的活动轨迹时，一个反常的现象让他停下了手中的工作。他回忆道，一个大的黑子群中出现了两块非常明亮的白色光斑，这是卡林顿之前的观测从未见到过的现象。他立刻就向皇家天文学会发出了报告。在这份报告当中，他说道，我看到太阳黑子的活动变得十分剧烈，当时我因为感到吃惊而有点慌乱，于是我急忙跑出去，想找一个人一同见证这样的奇观。可奇怪的是，仅仅1分钟之后， 原先太阳黑子的活动就已经变得十分微弱，很快的，就连最后的痕迹也消失了。这是卡林顿第一次观测到太阳黑子群中出现的白色光斑，当时他推测，这有可能是陨石砸到了太阳上面而导致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但紧接着就发生了让包括卡林顿在内的很多天文学家感到震惊的事情。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和基乌天文台都测量到了地磁场强度的剧烈变动，地磁仪的指针因超强的地磁强度而跳出了刻度范围。差不多同时，各地电报局电报机的操作员报告说，他们的机器在闪火花，甚至电线也被融化了。第二天黎明前，壮观的极光照亮了天空，夏威夷和巴拿马以北的人都能看得见。这一系列的事件串联在了一起，被称作卡林顿事件。人们隐约意识到，这绚烂无比的极光似乎与太阳活动有什么关联，极光或许正意味着地球磁场承受了来自太阳的猛烈冲击。但是究竟是什么样的物质能从太阳飞向地球，并且有能力强烈扰动地球磁场呢？17世纪，威廉·吉尔伯特提出了地球本身就是一个大磁体的惊人理论，为现代地磁学奠定了基础。19世纪，福特发明了福打电堆，制造出世界上第一个直流电源后，对电的研究才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此后，奥斯特发现了电流的磁效应，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这些重大科学突破不仅推动了人类对电磁关系的深入理解，也为我们揭开极光的神秘面纱提供了线索。1859年9月1日凌晨，美国东南部的海面上泛起血红色的亮光，夏威夷和巴拿马以北的人同样目睹了这奇怪的红色光芒。这亮光甚至唤醒了当地的掘金矿工，他们还以为天快亮了，于是便匆匆准备早餐。居住在美国东北部的人们甚至可以在这片光的照耀下阅读报纸。到了第二天，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和基乌天文台都测量到了地磁场强度的剧烈变动，而各地电报局电报机的操作员报告说，他们的机器在闪火花，甚至电线也被融化了。这就是著名的卡林顿事件。在这次极为异常的极光现象过后，人们隐约意识到，在美丽极光出现的同时，地球磁场似乎也在承受着来自太阳的猛烈冲击。人们不明白，这是一种怎样的物质，似乎有能力剧烈扰动地球磁场。如果当时的人们尝试用电磁学的基础知识对此进行解释，是否会联想到从太阳飞往地球的物质或许与电有什么关联呢？此时人们尚未对此查明真相，但是在电磁学的领域里，人类对于电磁波的研究愈发深入。1887年，德国物理学家海因里希·鲁道夫·赫兹想到了一个证实电磁波存在的方法。赫兹将两个金属小球放到相邻的位置，然后给它们通电，顿时两个本来不相连的小球之间发出了滋滋的响声，伴有肉眼可见的蓝色的电火花出现。不用说，两个小球间产生了电场。根据麦克斯韦的理论，感应线圈上每一次电火花跳跃都会产生电磁波辐射。确实，电磁能量跨越空间传到了接收器，并且被接收下来了。通过计算可发现，电磁波的传播速度恰好等于光速，也如同光一样可以反射又折射性。
3: 在我这里呢，虽然没有赫兹那套原始的装置，不过我也有一套能够让你听到电磁波的装置，它在这儿。这个装置呢，有两个线圈， 左边这个线圈负责接通一个交流信号以后，在它周围就会产生一个变化的电磁波。那么这套装置就可以把我手机播放的一段音乐信号以电磁波的方式发送到周围的空间，然后右边这个线圈呢就可以接收到这个声音，然后通过设备上的喇叭播放给大家。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电磁波来传播声音的这么一个实验。我来播放这个音乐，这个时候我的手机正在播放一段音乐，大家也能听到这段音乐，你听。那么我如何证明它真的是靠电磁波传播过去呢？我们只要移动这个线圈，你看，当我这个线圈距离发射这端越远的时候，声音就减弱了，听不到了。当我靠近的时候，离这个电磁波的发射源比较近的时候，声音就明显的增强了。当然不光在这条轴线上，在周围的地方你看也有电磁波充斥在这个发射线圈的周围，甚至当我平行的放在这儿的时候依然能够接收到信号。通过这样一个小实验，我们就可以用耳朵来听到电磁波传递的信号。
2: 赫兹的实验虽然我们不能看到，但是陈老师的这套电磁互感演示装置却让我们听到了电磁波。赫兹对电磁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实验中证实了电磁波的存在。赫兹不仅测量了电磁波的传播速度，发现其与光速相等，还进一步证实了电磁波具有与光波相似的性质，如衍射、折射和偏振等。赫兹的实验为麦克斯韦的电磁场理论提供了有力的实验支持，最终确立了光的电磁理论。这一发现对物理学乃至整个自然科学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后来的无线电通信、电磁学、光学等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如今我们都知道，太阳发出的可见光就是一种电磁波，它穿越太空照亮地球，为地球上的生物提供光照和能量，而天文爱好者们也热衷于观察太阳。1892年7月，天文爱好者乔治·海尔利用自己的日光光谱仪，在天文学界首次清晰拍摄到了太阳白光。这个发现更准确地解释了1859年卡林顿事件中快速出现的白光是太阳自身的一种活动。这种现象在此后被形象地称作太阳耀斑。与此同时，海尔还注意到了另一个现象，太阳黑子出现时，太阳往往会产生超乎寻常的强磁场，这种磁场的活动同样被照相机记录了下来。但是即使知道了这些，卡林顿事件的很多谜团依然无法解释。太阳黑子、太阳耀斑与极光的出现有什么关系？它们又是怎样影响地球磁场的？极光形成之谜最终是如何被揭晓的呢？这就必须提到一位名叫克里斯蒂安·伯克兰的挪威人。由于生活在高纬度地区，因此他从小就能够经常看到极光。1899年10月中旬，伯克兰组织了一次关于极光的极地探险行动。他们进入人迹罕至的挪威北部地区，并建立了4个高山观测台。他们准备在那里度过整个冬天来观察极光。通过一段时间的艰苦观察，伯克兰惊讶地发现，极光的出现似乎与地球磁场的变化有着密切联系，因为它的出现扰乱了指南针的读数。为了证实极光与地球磁场存在关联这一结论，在之后的3年时间里，伯克兰先后进行了3次关于极光研究的探险。而在这个过程中，他找到了极光与地球磁场 以及太阳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伯克兰制造了一个实验装置来验证自己的理论。通过照片，我们能够看到伯克兰的实验主体是一个由玻璃组成的立方体箱子，里面有个东西在闪闪发光。这是伯克兰专门用磁铁制成的小球，用于模拟地球。箱子内部的空气已被抽进，处于真空状态。同时，伯克兰利用阴极射线管装置向地球模型发射了一束电子。他观察到，在这个用来模拟地球的小球的周围出现了环形的光束，而这光束让他感到熟悉。在伯克兰看来，那束电子就像是从太阳射出的一束粒子流，而小球周围环形的光束就像是出现在极地上空的绚烂多彩的极光。通过这个实验，伯克兰给出了结论：太阳会时不时地抛射出大量带电粒子流。当他们抵达地球附近时，地球强大的磁场会将大部分带电粒子阻挡在外。

0: 但是少量粒子会沿着磁力线集中到南北两极，并从两极进入大气层，它们与大气层当中的原子和分子相互碰撞，并释放出大量能量，从而形成了围绕着磁极的耀眼光芒。这就是极光。 伯克兰的理论显然建立在了当时的电磁学理论的基础之上。他还指出，在卡林顿事件中，由于太阳爆发导致抛射出的粒子流格外多，因此进入地球的带电粒子数量就多，从而还导致了地球上的通信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然而，伯克兰的理论却没有得到科学界的支持。 当他把自己的论文投递给《自然》杂志之后，主编在回信中这样写道：“虽然极光是按照地磁方向出现的，可是如果极光是由太阳发射的带电粒子流形成的，那么这些带电粒子流到达地球上空之后，由于带电，它们之间会产生巨大的排斥力，因此我们看到的光线应该是发散开来的。” 而不会是像极光那样聚集成一片一片的，请问你该怎样解释这个问题呢？伯克兰在投递论文受挫后，又试图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交给英国皇家学会，可惜同样未能得到来自权威的认可。他们不认为极光现象与地磁之间有什么必要关联。 伯克兰试图用电磁学的现有理论解释并说服他人理解太阳、极光与地球磁场之间的关联，并未成功。然而，人们对于电磁领域的探索却仍在继续前进，电磁波开始在不同领域大展拳脚。海因里希·赫兹通过实验不仅证实了电磁波的存在， 还测出了电磁波的传播速度，发现其与光速相同，并进一步证实了电磁波具有与光波相似的性质。克里斯蒂安·伯克兰通过极地探险和实验，发现了极光与地球磁场的变化密切相关，并提出太阳带电粒子流与地球磁场相互作用产生极光的这一理论，但却未能获得广泛认可。 当无声无形的电磁波被证实存在后，人们逐渐意识到它似乎有着巨大的力量，可以帮助人们实现很多过去不敢想象的事情，如无线电报、广播、无线电通信，这些在电磁波被发现前可都是人们难以想象的。人们还根据电磁波的反射特性，想到可以利用它来探测物体，于是雷达诞生了。 海因里希·赫兹在进行电磁波实验的时候曾发现，当电磁波遇到金属或其他物体时，会被反射回来。这就像是光照射到了镜子上被反射回来一样。正是因为有了电磁波的这一特性，人们才得以用它发明出了雷达。德国工程师克里斯琴·赫尔斯梅 在1904年开发了一个通过发射接收电磁波来探测远处金属物的系统，这被称为船用防撞雷达。在当时，这套系统功能十分有限，也无法有效地进行距离测算，所以并没有引起船商们的注意，手握专利却没有推广开来。 但是，这个船用防撞雷达仍被人们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雷达。那么，实用性真正得到认可的、能够被大量投入使用的雷达，又是由谁发明的呢？通常，我们所公认的具有实用价值的雷达，诞生于英国，其发明者为罗伯特·沃森·瓦特。瓦特的研究小组首先试制了电波发射装置和接收装置。 它能发射电波，也能接收反射回来的信号，这意味着雷达样机是可行的。于是他们开始进行户外试验。为了做好保密工作，英国政府特地为研究小组在一个极为偏僻的山村里建立了一个仪器设备精良的研究所。研究小组还把接收装置信号做了调整。 外来的信号只能在荧光屏上以光带形式出现，通过光带可以直接读出飞机的高度和距离。 瓦特的研究小组于1935年成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个实用雷达系统后，不断对早期的雷达进行改进，并向英国政府建议，在英国的沿海地区建立大量雷达站，构成雷达侦测网。很快，这套体系就在二战当中得到了大规模的应用。借助雷达，英军有了及时的防空信息，这为英国防空提供了重要的预警。这些雷达能够及时发现来袭的德国飞机，并引导英军战斗机进行拦截。以电磁波为基础的雷达技术不仅在军事领域大展身手，在民用方面也大放异彩，包括在民航上靠定位来帮助飞机的起降，气象上用于预测暴风雪降雨量等天气状况，还有维护行车安全埋伏在路边的测速雷达。人们对雷达技术的不断探索还催生了一个如今非常普及的家用电器——微波炉。微波炉的出现似乎伴随一些有趣的偶然因素。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 2 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夜空中神秘舞动的极光，威力巨大的地球磁暴，这些神秘的力量究竟来自哪里？当磁力与智慧相遇，这一神秘的力量还将展现怎样的魅力？排斥与吸引的诱惑。通常我们所公认的具有实用价值的雷达诞生于英国，其发明者为罗伯特·沃森·瓦特。瓦特的研究小组首先试制了电波发射装置和接收装置，它能发射电波，也能接收反射回来的信号，这意味着雷达样机是可行的。于是他们开始进行户外试验。为了做好保密工作，英国政府特地为研究小组在一个极为偏僻的山村里建立了一个仪器设备精良的研究所。研究小组还把接收装置信号做了调整，外来的信号只能在荧光屏上以光带形式出现，通过光带可以直接读出飞机的高度和距离。瓦特的研究小组于1935年成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个实用雷达系统后，不断对早期的雷达进行改进，并向英国政府建议在英国的沿海地区建立大量雷达站，构成雷达侦测网。很快，这套体系就在二战当中得到了大规模的应用。借助雷达，英军有了及时的防空信息，这为英国防空提供了重要的预警。这些雷达能够及时发现来袭的德国飞机，并引导英军战斗机进行拦截。以电磁波为基础的雷达技术不仅在军事领域大展身手，在民用方面也大放异彩，包括在民航上靠定位来帮助飞机的起降，气象上用于预测暴风雪降雨量等天气状况，还有维护行车安全埋伏在路边的测速雷达。人们对雷达技术的不断探索还催生了一个如今非常普及的家用电器——微波炉。微波炉的出现似乎伴随一些有趣的偶然因素。据说在1946年，美国一位名叫帕西·斯宾塞的工程师在做雷达测试工作。有一天，他在口袋里揣了一块巧克力，可在工作中途，斯宾塞忽然觉得口袋黏糊糊的，低头一看，里面的巧克力居然全都融化了。换作普通人可能会猜测，是不是自己的体温把巧克力融化了呢？但是斯宾塞的脑内却突然灵光一闪，原来斯宾塞此时正在进行的研究是关于雷达当中的一个磁控管。他推测，是不是这个磁控管本身会向外辐射能量，导致巧克力融化了呢？接下来，他做了一系列测试。据说， 斯宾塞又拿来了一大把玉米粒放在磁控管附近，不一会儿玉米粒开始蹦了起来，噼啪作响，变成了爆米花。热衷于思考的斯宾塞就这样通过一步步实验，把磁控管装到了一个箱子里，最终研制出了一种能够烹饪食品的新型工具——微波炉。帕西·斯宾塞的这台微波炉，主体是一个密闭的金属盒，里边有一个高密度的电磁场产生器。但是这款初代微波炉大约 1.8 米高，重达340千克。并不适合普及使用，后来经过不断改进，才逐渐变成现在我们看到的微波炉的样子。电磁波不仅存在于人造科技中，也存在于自然界。电磁波以不同的形式连接着人类生活与浩瀚星空。正如帕西·斯宾塞逐步确认了电磁波加热食物的潜力，科学家们也逐步揭开了太阳影响地球磁场的秘密。1958年，一位名叫尤金·帕克的天文学家将一篇重要的论文发表于世。论文指出，太阳大气并非静止，而是持续向外抛出粒子，形成了太阳风。这一发现颠覆了当时科学界对静态太阳大气的普遍认知，颠覆了科学界普遍认为太阳与地球之间

0: 爆发，而随之而来的往往是一个更加壮观的景象：日冕物质被抛射，数以亿吨计的炽热物质携带着强大的磁场和惊人的能量从太阳表面喷射而出，穿越宇宙。当这些高能带电粒子与地球磁场发生激烈碰撞，引发地球磁场方向与强度的剧烈变化，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地磁暴。在地磁暴的推动下，太阳的高能带电粒子与大气中的分子和原子发生激烈的微观碰撞，能量在瞬间交换，激发出璀璨的光芒，这就是极光的诞生。由于地球磁场对这些粒子具有导引作用，这些粒子接近地球时会受到影响。因此，通常情况下，极光只会在地球的南北两极附近出现，但随着地磁暴强度的升级，极光也可能会向赤道方向拓展。地磁暴还会影响近地轨道和地球表面的某些基础设施，有可能干扰电网、导航、通信和卫星运行。但这些干扰大多可测可控。当然不要忘了，地球磁场在发脾气的同时，也会为人们带来视觉上的些许浪漫。而伴随着人们对磁的深入认识，更多关于磁的应用也相继诞生。除了家用电器以外，还有我们即使没有乘坐过，但也一定听说过的磁悬浮列车。在电磁关系被发现的近一个世纪里，人们将电磁应用到了各个领域。人类进入了电气时代，还发展了无线电通信，并提出了一个超前的理念，这就是磁悬浮列车。磁悬浮列车是一种靠磁的吸力或排斥力来推动的列车，它的发展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1922年，德国磁悬浮技术的先驱者工程师赫尔曼肯佩尔首次提出了电磁悬浮铁路的概念。他花费了10余年的功夫，于1934年才最终向柏林专利局申请到了专利。这项专利最重要的原理就是磁的同性相斥、异性相吸，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相关研究工作被迫中断，磁悬浮列车的发展进程陷入了停滞。虽然磁悬浮列车的进程非常缓慢，但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各国对高效交通技术的需求增加，在1969年，德国研制出世界上第一辆小型磁浮列车模型。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美国、俄罗斯、加拿大、英国等国家也相继开展了磁悬浮运输系统的研发。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也开始对低速长岛型磁悬浮列车进行研究。目前，世界上商业运营的磁悬浮列车线路仅有4条：上海磁浮列车示范运营线、日本爱知县东部丘陵线、韩国仁川机场磁悬浮线，以及长沙磁浮快线。
1: 今天我们真正能够乘坐的商用的磁悬浮，通常采用的是电磁悬浮，而且呢，多数是采用吸引的方式，也就是说，这个电磁铁是位于轨道的下方。它以 F 型处于轨道下方，然后呢，它和轨道之间相互吸引，从而把整个车体抬起来，用这种方式实现悬浮。当然，我们希望未来我们可以实现超导磁悬浮。
0: 超导磁悬浮是利用超导磁体的抗磁性实现车体上浮，按照一定的周期性来变换磁极方向，从而获得推进动力。超导磁体是在一定低的温度下电阻会完全消失的一种材料。磁悬浮列车具有无噪音、无震动、节省能源等优点，有望成为未来交通工具的主力。
1: 我身边呢，就是一个超导磁悬浮的模型。在这个模型小车里面有2块圆形的，就是超导材料。当它温度降到超导临界温度以下的时候，它就会处于超导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它就会把下面强磁铁组成的轨道上面的磁场给挤出一条隧道，它就可以在这条隧道里。

0: 运行。现在呢，我们就用液氮来给这个超导体降温。我们一直要等到这个沸腾已经逐渐的变得缓慢，变得平静，那这个时候说明超导体的温度降低到了我们所需要的温度，这个时候小车就会处于超导磁悬浮的状态。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液氮已经沸腾的比较的微弱，它说明现在温度已经降到比较低的温度，应该超导体已经进入了超导的临界温度以下。那么我们把下面这个电块拿开，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小车呢就在强磁轨道之上处于悬浮的状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车呢就被磁性轨道自然的束缚在轨道上方，在拐弯的时候这个小车也不会冲出去，也就是说它受到的力并不只是向上拖的这个力，四面八方都有力约束着它，它就像在一条管道里运行一样，始终就在轨道上方。所以超导磁悬浮呢还有一个天然防出轨的这么一个特性。
1: 磁悬浮列车，这轨道交通的飞毛腿，凭借其无接触的酷炫悬浮科技，不仅跑得飞快，还能保证行驶过程中的舒适性。由于列车与路轨之间没有了摩擦和震动，因此坐在快速行驶的列车上就好像坐在一个气垫上一样舒适。2019年5月23日，中国高速磁浮试验样车在青岛下线，未来北京到上海只需要3.5小时，这标志着中国在高速磁浮技术领域也实现了重大突破。磁悬浮列车如今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展现着磁悬浮技术的先进性

而磁悬浮电梯则是磁悬浮技术向垂直交通领域拓展的又一力作。与磁悬浮列车相似，磁悬浮电梯也利用磁力实现悬浮与驱动，从而消除了传统电梯的摩擦和磨损，提高了运行效率和安全性。在现在这个高科技的时代，电梯不仅改进了自身的计算程序和制造工艺，还扩大了应用范围。我们能看到各式各样的电梯，在不同的地方发挥着它们的作用。除了外形和功能上的改变日新月异以外，电梯的动力和制造技术的升级还有着更大的可能。其实，电梯本质上是一种升降装置。若要追溯起升降装置的起源，那就得提到辘轳和桀高了。这种能够帮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省力的机械装置，都用到了一个基本的原理，杠杆原理。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通过观察、实验和计算，推导出了杠杆原理。利用杠杆，可以用较小的力移动较重的物体。这一原理的核心在于杠杆的平衡条件，即动力乘以动力臂等于阻力乘以阻力臂。此后，阿基米德又进一步发现了滑轮组的规律。滑轮是一种利用了杠杆原理的简单机械。一个滑轮和一条绳索就组成了一个定滑轮。定滑轮实质上是一种等力杠杆，它不能省力，但能改变施力的方向。如果将绳索的一端固定，再加上一个滑轮，就成了动滑轮。动滑轮的两段绳索各自只用承担重物的一半重量，那么所需要的力也就减少了一半。滑轮组不仅能够改变力的方向，还能够提高作用力的效率。阿基米德提出的杠杆原理和滑轮定律，也成为古代乃至现代升降装置的基础运行原理。19世纪初，工业革命到来之前，在长达十个世纪的时间里，升降装置的动力不外乎利用人力驱动或畜力驱动。而工业革命到来后，蒸汽机逐渐取代了人力、畜力，成为升降机的主要原动力，使它能够运送更多更重的货物，驶向更高的位置。但此时的升降系统并没有完善的安全防护设计，一旦绳索发生断裂，升降机便会直接坠落。如何在去往更高处的同时，也能更好地保障升降机的安全性呢？1854年，被誉为电梯之父的美国人伊莱莎·格雷夫斯·奥迪斯，给升降机的每条导轨都装上了锯齿状的铁条，并在轿厢的顶部安装了一个特制的缓冲器。缓冲器由弹簧机械联动装置以及制动爪组成，升降机的吊绳固定在弹簧的中心，一旦绳子断裂失去张力，就会引发联动装置立刻释放制动爪，卡住两边导轨上的齿条，从而将平台牢牢固定在垂直的轨道上。这就是第一部安全升降机自动安全装置的工作原理。在没有安全的升降机的时候，城市几乎很难见到高楼，直到有了安全保障，升降机的使用才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和高速的发展。但严格来说，安全升降机还不能被称之为电梯，因为它依靠的仍是蒸汽机的驱动。这需要安装升降机的大楼同时还装有锅炉房，这个限制增加了人力和物力成本。而电气牵引之父斯普拉克的构想改变了这一现状。在19世纪末的工业浪潮中，电动机还处在萌芽阶段，电动机存在着功率不足、效率低下的问题，难以在实际应用中大展拳脚。1886年，年轻的斯普拉克发明制造出了直流电动机驱动系统，这一设计使得电动机能够长时间稳定地提供动力，而不会像之前的电动机那样容易出现过热、火花等问题。1889年，奥迪斯公司引入了这一技术，将它和升降机结合在了一起。
于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台电梯诞生了。电梯的运行变得平稳快捷，大大提升了人们的出行效率。如今传统的电梯虽然早已经能够满足基本的垂直运输需求，但在效率、运力以及安全性上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毕竟电梯发明至今，人们仍在不断追求着它的更高、更快、更安全。这时磁悬浮电梯的概念应运而生。磁悬浮电梯顾名思义，就是利用磁悬浮技术来驱动电梯的升降。2017年7月，德国电梯制造商蒂森克鲁伯制作了一座磁悬浮电梯原型机。这架电梯无需使用绳缆，它是由磁力轨道驱动的，就好比把磁悬浮列车竖起来开。不仅如此，工程师们还巧妙地将轨道的纵横交错点设置成可旋转的，这样当舱室停在某层楼时，只需转动角度，它就能立刻换到另一条横向的轨道上。所以它不仅能上下移动，还能左右移动，这自然也就能够让它实现更灵活的布局，满足更多的运输功能。我们再对比传统电梯，它需要依靠钢索牵引，一个电梯井里只能有一部电梯。着急上班的人如果没赶上这趟电梯，不知道得等上多久才能等到这部电梯重回一楼。但磁悬浮电梯摆脱了钢索，这使得一条轨道能同时运行多部电梯，提高了空间利用率，运输效率也就大大提高。不仅如此，磁悬浮技术通过电磁力使电梯轿厢与导轨之间保持了一定的间隙，也就减少了机械摩擦和噪音，不仅乘坐体验更加舒适，还能使电梯更迅速地加速和减速，从而在相同时间内完成更多的运输任务。2017年8月24日，在焦作市和河南理工大学共同举办的磁悬浮多轿厢直驱电梯技术方案汇报研讨会上，河南理工大学发布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一种直驱无缆

0: 较强立体电梯技术。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磁悬浮技术不仅重新定义了电梯的运行方式，更以其独特的优势预示着未来生活的无限可能。我们生活在磁的世界里，任何物质都有磁性，任何空间都有磁场。磁在日常生活、工业生产乃至高科技领域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如果没有磁，就没有现代文明。在电与磁的交响曲中，我们见证了自然的奇迹，极光之美，地磁暴之威，也拥抱了电磁波、磁悬浮带来的科技革新。我们被吸引着，不断走向更加高效、环保、紧密相连的世界。在这场关于磁的探索之旅中，人们将继续保持对科学的敬畏，怀揣智慧与勇气，继续深入探索宇宙的每一个角落，揭秘更多未知的奥秘。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4: 牛旗越文越武被拿之后，月星上来会刘彩莲，两人一动手，力气仿上仿下，打了几趟回合不分胜败，坏小子就知道糟了。怪不得甘老说他厉害呀，具体怎么厉害我真没理解呀，后悔迟疑。正打着，就听姑娘那头咔嗒一声，哎呦我的妈，赶紧伸手，一只手拿着槊，一只手把鼻子就摁上了，一学马奔上风头，嘚儿好啊，掰下来了。回头一看，冒一股白烟儿，刚才白烟不是没看见呢，两股白烟把俩兄弟逮住了，一股小烟把叔叔逮住了，这回想逮我呢，跑吧。姑娘追起来了，她转圈转来转去，好歹算甩下了，绕回连营啊。前边人马已经都回来了，主将败了，这可怎么办？急得坏小子茶也喝不下去，是饭也吃不下去了。我竟吃冷饭出馊主意啊，等军事元帅来了还不得宰我呀，我能活得了吗？我这可怎么办？正这时间有人报，后边的主力军已至，军事元帅道，来了啊，迎接，亲自迎接，来到后营门。月雷只是瞅月星一眼，面沉似水，军师倒看不出什么来。呜噜噜噜噜噜，大家进连营了。坏小子一琢磨，怎么我叔叔看我这么别扭呢？那怎么脸蛋子撸都着？我们这儿的事儿他知道了是怎么着？实际早就有人报知道了。来到了帅帐，坐下来之后，月星是元帅。赶紧跪倒。月星，我来问你，牛旗、越文、越武三位先锋官哪里去了？他不是这么回事吗？他不好说呢。大胆的月星啊，军师传令说，让你们来了之后不准出征，等候我们到了之后然后再战。为什么没有将令就敢出征？你真乃大胆。来啊，把他绑上，上。哎，别，哇，上来人五花大绑给绑上，往外就推。 军师啊，元帅，饶命啊，我有话说，我冤呐，冤呐！斯瓦乔豪喊冤。牛皋一看，就是他喊冤呢，你他有什么话得让他说明白，对不对？牛皋心里干着急呀，心里在想啊，我儿还让人家逮住了，儿子，要说起来四位先锋官，你为长啊，你是叔叔，你怎么不拦着呢？你推回来了。军师说：“过来，有话跟我说啊，军师，这个您不是有令吗？您告诉到这扎完营不准出征，结果扎完连营之后就牛起我叔叔。”他挑头啊。我两个小兄弟年轻不懂事儿，他说咱们出去一阵得关城，等元帅来了咱们立了奇功救驾呢还能快一点儿。他倒是一番好意。我说这不行啊，有军师的将令，违犯17禁律54斩，虽然说咱们不太明白，咱一点点学呗，这条我可懂，结果怎么拦也不好使。最后他们都到营盘门口了，我半马横到营门那儿拦着都没拦住啊。杨论四他是我叔叔，他大我小。要论功他是正印头路先锋官，我是二路先锋官，我能惹起他吗？他非出去不可。结果出去之后有个黄毛丫头，正是我干老说的那个刘彩莲。哎，那病人里说不上有什么东西，烟本儿铺一冒白烟儿。

人完了，迷糊了，所以把他仨都逮住了。我都没敢上啊，本应该我上去抢救这仨人，我怕违反将令啊，对不对，先生？你看违反将令的被人家逮住，现在不一定死，兴许压起来了。我是好人，我遵守将令，我没出战，相反我得先死，宰我不冤吗？我。老牛一听，对对对对，有理有理有理有理，心话，坏小子，不定怎么回事呢，我儿子不会这么做，他不像我呀。不过你推给他也好，那是我儿子，到时候我能替他说两句话。行行行行。军师点头说好。既如此，月星，暂时把脑袋借给你，安到你的脖腔之上，把此事弄明白之后，二罪归一。哎，那行那行那行，绑绳松开了。这个时间外头，讨敌马阵甚紧呐，炮火连天呐，二郎不住在报，军师吩咐下去了呀。冠冕战牌，挂出一道砸了，两道砸了，三道砸了。坏小子尿悄的溜出来了，来到前营门呐，趴着营门的缝往外一看，心话：姑奶奶，你好厉害呀！你这可怎么整？谁能治疗你？谁也治不了了。我看呐，就得月霸我二哥，就得我二哥了。没他总不好使啊！一想这怎么办？骑马往回来。军师又吩咐挂三道免战牌，有人又来挂牌子来了。坏小子没敢回中军帐，往后营溜达。盼谁呀？盼月霸。但愿的你越快越好，赶紧快来呀！到后营门外头，手打凉棚，往远处观瞧，在张望。哎，忽然间发现从大道来了一支人马，后头完全都车辆架。我去，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这车上除了粮就是草啊！忽悠忽悠的，用缆绳上头吊着。前面有一匹马，马上端坐不是别人，谁？月霸。催粮催得真快，谁也没有他快。月霸这心里头不太高兴，压粮运草，把粮草安全无恙的压回来了，交给军师之后还得让我各处去催粮去，这是固定的，这是。哎，忽然发现前边跑了一匹老赖马，马上端坐不是别人，正是三弟。哎呀，三弟，你怎么来？我接你来了，怎么了，二哥？哎呀，可了不得了，二哥！哎，二哥了不得了。嗯，你哭什么？出什么事儿了？难道说开仗了？哪一个阵亡？没，谁没阵亡的？现在死活不到的，反正仨人没了。哪仨人没了？牛七叔叔没有，俩兄弟文武都没有了。啊！月霸听得着，当时傻了。他们都上哪儿去？让人家给逮去了。让敌人抓去生擒活拿是啊，仨人一个堆拿去的，怎么拿去的？坏小子眼珠一转，一琢磨，我得鼓鼓你的火啊，让你想尽一切办法上前敌啊，你只要一去保证成功，你力气比我大，三五锤你就把他给雷到那块了，那就完事儿了，对不对？想到这儿，哥哥您不知道，那牛鼻子老道他不会用兵啊，您说您这么大的能耐，他打发您压粮运草，我不懂得十七禁律五十四斩乱七八糟军中的事儿，我不明白，俩兄弟岁数还小，就仗着牛七叔叔他还明白点儿。可是有样，
来到这儿扎下连营了，干等着。你说军师也不来，日费斗金，耗费国帑，说得了，说这么办吧，出去吧。牛七叔叔非要出去不可，我们大伙儿就跟着出去了。结果到外头遇上一个丫头，这丫头正是刘彩莲呢，我干老说的那个，这个厉害啊！那冰刃一按，就听嘎巴一声冒白烟，只要一冒烟，人当时昏迷不醒。你上阵没有？上了。他三人被擒，你怎么没有被擒？那我一看冒白烟不好啊，我赶紧把鼻子捏上，我打个败仗撩回来了，还差不点一刀呢。现在叔父大人可曾出兵？没有，没。叔叔的意思想出兵啊，牛鼻子老道不让，怕死贪生，畏刀避剑，挂免战牌，人家连砸三道了，现在砸多少道我不知道了，还在那骂呢，什么难听骂什么。这岳霸心里这个气呀，简直气过须弥山呐。老道啊老道，我对你非常尊重，因为你是军师，可是你不能什么事情独断独行啊。你让我压粮运草，我心里够别扭的了，说前敌上你怎么能怕死贪生畏刀避剑呢？你这就不对了，人被擒了应该救回来。粮草押着走进营，进了营告诉各位将军分散到各营当中，吩咐下去之后，哥你先别到中军帐，你跟着我到前敌看看，就那丫头现在骂呢。跟着直接撒马来到前营门，到前营门人家姑娘已经骂的口内干渴，回去可能休息一会儿是喝水，队伍没撤，还在那停着呢。新的免战牌又挂出来了，砸了多少道？八道，又挂三道。你看见没有？八道免战牌啊，显得老岳家没能耐了。谁是元帅？老岳家人二叔岳雷，他盯着挂免战牌，谁丢脸呢？二叔丢脸，咱们丢脸呐！岳霸在这一气之下，出了营门，手中的大锤照着三块免战牌，啪啪啪，都给砸碎了。营门军吓坏了，心话：这自己怎么能砸自己免战牌呀？有人赶紧去报信去，他们有责任呢。单说这哥俩，抬头往对方看了看，姑娘那头没影，队伍在那停着呢。约霸一想，我去讨令去，讨完令然后出来交战，省得抓我一交之错。没有将令私自出营，我有罪了。转身往回来，他往回来，早有人禀报军师元帅说岳霸押粮官回来了，前头砸了三道免战牌。哎呀，你说把岳雷给气的，心里在想岳霸岳霸，就平时你在我的跟前，我没少告诉你十七禁律五十四斩什么什么什么，我都对你讲啊，难道说你没记住？砸了免战牌，你该当何罪？枭首示众啊！你还想活吗？今天如果我不杀你，怎么执行将令？我要杀了你，我对不起我死去的大哥岳云。正在想着，有人报：岳霸求见。军师说让他进来。旁边早就溜出去一个，谁呀？大老黑牛皋，热心肠人呐，在外头和岳霸说话呢。孙儿哎，你还想活不你呀你呀、啊？啊，
你怎么敢砸闽南牌呀、啊？这什么罪你知道不？

0: 口令啊，里头已经得报了，快跑快，听我话，马上赶紧回转临安，返回京都，回转岳家，别回来了，回来就得死。孩，军事口令下，让岳霸报名而进，得令。走吧，你还得什么得令啊你？爷爷，我不能走。为什么说不能走呢？一则，好汉做好汉当，我自己承担，我做的。最最主要的，我必须要救回来牛奇叔叔还有我两位兄弟。我要进去讨将令，我有罪不假，我可以立功赎罪。老牛大伯哥挑得高高的，好孩子，真他妈有志气，有出息。行行行行行行，坏小子跟着也进来了，往旁边一站。岳霸跪倒在地，参见元帅军师。岳雷往下看了一看，一拍桌案，下边来将可是岳霸，不错，正是末将，大胆。岳霸，你亲手砸了三面免战牌，该当何罪？你可知道？啊，元帅，末将知道，既知道，为何要违犯军规？来啊，把他绑上！不能正人，焉能正己呀？推出去，杀！这可是真杀呀！说为什么？你不真杀，以后没法再统帅三军了。别人都这么做怎么办？那不乱套了吗？人们呼啦朝上来，绑上了小英雄，一点反抗没有，要往外推了。叔父大人，我有几句话说，讲。我砸了免战牌，我可以立功赎罪，我可以到前敌上营救三人回来，蒋公之罪，不知道叔父大人意下如何？不行，推出去，上。现在你就在犯法了，推出去，往外就推。军士在旁边趴在眼皮儿，连句话都没说。岳雷偷着瞟了一眼，一看，军士是举双手欢迎杀岳霸。这是定起来了。众将一看，真杀呀，能让杀吗？呼啦朝全部过来，跪倒在地。元帅呀，念他年轻，不懂军规，您能不能饶恕他，让他立功赎罪？我们大家所有的功劳完全不要买他这颗项上人头。元帅，您意下如何？军师一摆手，不行，任何人不需要讲情，下去。遵命。大家都站在两旁。老牛过来了，孩儿啊，真杀呀，我可这么半天，我是最沉不住气的人，我都沉住气儿了，我没过来，我不能驳你这个面子，是不是？孩儿，走走形势就拉倒吧，就这句话就要命了。哦，杀人是走走形势啊，要一着了，别人不都认为是走走形势吗？岳雷一看，二柱，到本帅我这个地方，说杀定杀，说斩定斩，没有什么走形式。下去，爷爷。这兔崽他们比什么都横，看见没有？有的时候他们他一瞪眼，我比怕他爹都怕。老牛赶紧上开了。这个时间又听见在外头咚打啊，杀呀，拿呀，报！ 回军师元帅，刘彩莲讨敌甚紧。再探再报。是。刚转身一走，坏小子在旁边虽说没说话，心里转了180个圈了。那俩小兄弟逮住了，非死不解。看见没，二哥现在绑上了，要死。出营开仗不守军令者是我，脑袋借给我在这安着呢。爹着我们哥五个就剩老大月宝回京了，这不都得玩完吗？有人这一抱，哎，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迈大步舔了胸脯上来了。元帅军师，这小黄毛丫头太爷可恨，我俩兄弟连叔叔都是他给逮去的，我可没敢出征啊，这回我报名自报奋勇，我要去。干嘛？我要逮住黄毛丫头，而且必须要救回三人，救不回来给你们脑袋。大伙一听，哟，这口气可不小啊，这不能随便说呀，君无戏言呐。岳雷看了看，稍稍一皱眉头，瞅瞅军师，没等岳雷说话，军师说话了，笑了。岳兴啊，看来你真是一条汉子，你真是个英雄啊。既如此，本军师哪能不成全你，去吧。得令，转身往外就走，到外飞身上了马。先锋老爷点多少人马大队，一个不要，就自己一个不要，别点了。坏小子自己乘马来到前营门，给我开门，打嘛打样的，啊，往前地上一看，正是刘彩莲。心里胆儿突了，应该马离码头8步相远，他离了16步，把马就勒住了。咦，大小姐一看，哎呀，病鬼，你又出来了。你是我手下的败将，难道说你又来战我吗？大小姐，姑奶奶，你是我姑奶奶行吗？啊，你怎么这么说，这么说话，我打不过你。我出来是有事儿来见你来了，没事儿我不出来。你是女中的豪杰，巾帼英雄，我狗屁不是大饭桶。你已经把我追得烂灰鸭子那么跑，鸡不下蛋，为什么不下蛋？没工夫。把小姐气得扑哧就笑了。少说废话，你究竟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出来告诉你个事儿。现在大宋朝，我爹是无敌将死了，出来个小无敌将，谁？也是我爹岳银的儿子，是我二哥岳霸，听说过没？受了黄蜂了，天宝大将军，无敌将，你敢打不？敢不敢打？哎，今天如果你要敢打，马上让他出来。他要一锤砸不出你屎来，我说姑奶奶，算你长得结实。哟。姑娘一听这句话，脸当时臊红了。好，既如此，你马上回去给我换来月霸。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坏小子月星在疆场上和大小姐说自己是饭桶。你是女中的魁首，女中的英雄，女中的丈夫，巾帼英雄。我是怕死贪生，畏刀避剑，百屁不是哟。彩莲姑娘一看，那你出来做什么来了？嗨，我出来干嘛来了？我给你送个信儿。我告诉你，刘彩莲，你觉着你了不起，我惹不起你，我不敢跟你打。有一个人你可斗不了哟。小姐一听，当时把眼睛一瞪，什么人我惹不起？天宝大将军，我二哥月霸，天下无敌。我们俩的爹就是金锤无敌将岳云。那轮到我们这边，我们其他人都不行，就他行，你敢碰吗？小姐一听说好，既然如此，碰就碰有棱的有角的，像你这样的，我碰你何用？你回去把他给我换了。坏小子一看此事成功，等等，你可别走，我告诉你，你要跑了，你要回了城，证明你也怕死贪生。小姐一摆手，你放心吧，保证不走。坏小子撒马跑回来了，入了营盘，到中军帐外水凳立鞍下马，迈步往外就走。哎呀，军师啊，元帅，可了不得了，前敌上战事如何？你不是说保证打胜仗，还要取高官，不都你说的吗？怎么这么一会儿就回来了？嗨，我出去了，结果我碰见的谁呀？正是那个刁丫头刘彩莲，见我面了，把我扒扯的狗屁不是啊，一文不值半文呐。他说了，他会就会，有棱的有角的，有头的有脑的，像我这类他不会。哦，他要会什么人？天宝大将军无敌将的儿子月霸，不会。我月雷心里的话，这小子能不能说假呢？就在这个时候，报回军师元帅，外头大小姐讨敌要证，口口声声点名就要月霸，任何人不要。怎么样？咱没说假吧？一旁站下。那月霸等着挨刀呢。军师看了看元帅，莫不如让他出去立功赎罪，外头上还要他呢。实际月雷不愿意杀他，愿意杀吗？就这个台阶下了，好，把他放回来。谢谢元帅，过去谢谢军师，是多谢军师饶命之恩，大胆。谁饶你了？你砸了3道免战牌，本当是杀罪呀。不过现在你有了救命星， 外头刘彩莲讨敌要阵，口口声声点的是你的名儿，让你出去。可但有一样，月霸，出去如果打了胜仗可以减功折罪，打了败仗可想而知。多谢军师，先话我因为什么砸的免战牌呀、啊？不就是因为他吗？他不就是厉害吗？我三锤我砸死他。得令，站起来刚要走，没等走，军师往旁边一指，月星过来，哎，你陪着你二哥共同前往，打了胜仗他可以减功折罪，打了败仗回来杀你。嗯啊，哎，我说军师，有这么不讲理的吗？大胆，你敢犟嘴啊？不犟，我走。心话牛鼻子，你现在怎么看我这么别扭呢？怎么我当过军师，我把你那个位置给顶了，你恨我是怎么着？哥两个出来，到外头上了马，点了500人，要马队多了不要，多要捆绑夫，准备多拿几个活的回来。你看我怎么露脸？哥呀、啊，出去之后你可小心呐！是我亲眼目睹，我看见他。这黄毛丫头使的他妈那玩意儿，你说是棍呢？是枪？什么都不是，就是一条大长虫。嘎巴一响，噗，头前冒白烟。

月爸一想，上前敌堵着两个鼻子眼儿，让人家一看多笑话呀，那成什么事儿了呢？不过多加注意也就是了。好，兄弟，你放心吧。出了营盘到外头，往前敌上一看，前敌上有一个女子，嘿，体格棒啊！你看那有力气，那体格瘦，那不好使。瞅着特别棒，但是长得非常君臣，模样长得还特别漂亮，在手里头拿着属实像一条大长虫一样。什么兵人不认得？18班兵人当中没有这么一个兵人。月霸心里在想，18班兵人我不说样样精通，我样样都明白点儿，我能破这个破不了，看来见面就得要死的，就得这么打了。兄弟，你与我压住阵脚，哎，见白眼可跑啊。得，好。这匹马懒翻蹄46步，来到疆场上马离马头8步相远，一带绷等绳，马匹站住。大姑娘抬头上下观望，一看对面来的这个年轻小伙，亮银盔，亮银甲，素罗袍，上边绣的团团牡丹花，肋下配宝剑，手中合的是一对双锤，八楞八抹紫金锤。一看这个儿啊，力量过人。心话，我有力量吗？有，恐怕没有他劲儿大。逢强智取，欲弱活擒呐。现在全场，我爹我哥哥全仗着我了。对面来者通明受死。月霸上下打量完毕，微微带着冷笑，好大的口气。丫头，你可是本城主将之女，叫刘彩莲，不错，正是你家姑娘在此。你是月霸吗？不错，正是你家天宝大将军哟。天宝大将军，既如此，今天在两军疆场决一死战，看一看谁胜谁败，请。二话不说呀，月霸一想，就你这样的，我一锤就可以把你砸死。他没以为姑娘力量那么大，往前就这一冲，姑娘甩手，啪，7尺蟒龙蛇抡足劲往下一砸，这月霸用单锤往上夹，你合计你能有多大的力气？单锤完全够用了，啊！突，虽说是嫁出去了，喂呀，把月霸吓了一跳啊！心里在想：这丫头这么大劲头啊！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啊！我千万小心。单表姑娘，二马错蹬，等待绷等绳，蟒龙蛇撤回来。也吓一跳啊，怪不得是天宝大将军，好大的力气，看来比那坏小子力气还要大多呢。如果这样打下去，时间长了有什么好处？来个痛快吧。哎，两人又打到一处，打3、2趟回合，二马一错蹬，等待绷蹬绳，嘎巴往前这一指，从头前这两个蛇须子这儿往外喷烟儿。

0: 这一出。月爸早就注意了，兄弟告诉了，冒白烟赶紧快跑啊。那当然我要闻上不就完了吗？呀，一看白烟出来了，他可没忘回拳马，抢上风头。我迎风跑，我闻不着，刮跑了，我回来再战呢。所以说马往前就是一圈。坏小子在喊冒白烟啦，快撩我傻子吧。这一阵的天宫依然阴云密布，出来时候就阴天，这气儿越阴越邪乎了。就在这个当时，突然间咔，一个霹雷呀，震耳欲聋，就仿佛这个闪电从月霸的头上一直到地下。这道光环，这个雷响的把耳朵都能震聋。姑娘那头吓得晕，把马带住了。月霸呢，他突然间一拨马，不应该拨马的时候，应该拨马往回来，这马都是训出来的。他突然间拨马，方向不对劲儿，再加上这雷这一下来，马吓惊了。哎呀，这匹马呀，稀里哗啦就是一叫，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都跑冒了烟了。姑娘可呀跑了。抬头看看天空，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小雨儿，小乌溜儿不大。随后就追，你往哪儿跑？难道说你跑了就算完事儿吗？你跑到哪儿，你家姑奶奶我就追到哪儿去，非把你打死不可。坏小子月星一看，嘚好，他随后追姑娘。大嫂子别追了，小两口打架何必这样谋害亲夫，回来小叔子劝劝你。要说他坏呢，他打算把姑娘气得一奔他，他再一跑，哥哥不就跑了吗？姑娘不理他，等回来我逮住你，我非把舌头给你割下去不可。主要是月霸猛追不折，单说月霸，月霸这匹马是宝马良驹呀，金睛闪电，卷毛狮子吼，老喇嘛佛给他选的，穿山越涧呐！这匹马这一惊更快了，把后头甩下了。怎么勒这匹马也不站住了，好不容易把马给带住了，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来了。天气啊，按现在的时间来说能有下午五点左右钟了。马带住了，甩灯下了马，一看这匹马跑得四蹄拉了汗，现在的小雨儿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越下越密了，啪嚓啪嚓马松，对着马这是一种安慰啊。往四外看了一看，密树森林，尤其北边的山脉特别多，山连山，岭接岭。我到什么地方来了呢？人烟没有。哎，猛地抬头一看，在前边漫山腰那儿好像是有烟往外冒，离得还像有亮。难道说这个地方还住人？哎，我到那儿讨口水喝，然后再走，打听打听路途吧，迷路了。上了马之后，顺着油盐道一点一点上去了，到跟前水瞪烟一闻呀，烧的那个香味儿， 洞府门口这往上一看，上头有字，圣水洞。圣水洞，在探头往里头瞧，在里边有灯光蜡烛，摆着武功，有一位神仙塑像在那儿，这手呢好像托着个钵，钵旁边多少有点瓦兜，上头往下滴的水从这里头往下滴的水。在桌前边有一个人在那儿跪着，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好像是在那拜佛呢。外头下雨，月八一想，把马就拴到外头，我进来，我在洞口里头这儿站着，我等着你拜完佛，你不得走吗？你走了之后呢，我吃点供果，肚子也饿了，另外渴了，这个圣水备不住是治病，我喝点水。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跪着的那个人说话了，也没回头。外边来者，你可是麒麟子月霸吗？呀，把月霸吓一跳，心话没回头，你谁呀？北国的名麒麟子你叫出来了，南朝的名月霸你也给叫出来了，您是谁呀？我并没有看到您的五官，我真不知道您是何人。月霸呀，我如果一回头，你可别吓跑了啊。月霸心话，你长得丑，长得鬼一样，宗教你是人呢，你还至于把我吓跑吗？这么大的英雄啊。哦，请您转过身来，我绝不会吓跑。好，既如此，身子八就这一转，月霸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妈，这条腿一撤，真就差不点跑了。一想别跑，哪儿大丈夫八宝罗汉，我要一跑你笑话。一看是谁呀？师叔，喇嘛佛的亲师弟，他们不分男女，都叫师兄师弟。三世女观音青云，是不是奉我师父之名到此收服我的异业来了？我师父打发我下山，和金耳图师兄两人是正复印先锋官打南朝，可是我认祖归宗了，我没打南朝，相反现在我打北国呀。师父可能是怪罪下来，打发师叔来收服我的异业吧，知道打不了，意思要跑，爸又停住了。师叔，我这厢有礼了，可没跪下，为什么一翻脸我跑啊？月霸，干嘛这么害怕？师叔，不管您要做什么，您容我把话说完，说完之后您愿意怎么做您再怎么做，有命我活着，没命我死，说吧，有什么话尽管讲。师叔啊，我知道我在大佛寺风学岭我师父那儿学艺，我是我师父老喇嘛佛的眼珠，他对待我的宠爱是恩重如山的，对我好我知道。临下山他让我和我师兄金耳图为金兀术大王千岁的左右翼先锋官，走到哪儿保证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他给我选的马，他交给我的异业，他给我的盔甲，可是 我已经辜负了师父的一番美意。说为什么？因为我是南朝人，我不是北国人呐。从前我不知道，我是诚心诚意下山，帮助大王千岁金兀术打南朝。可是以后我知道了，我的爹是岳家军无敌将岳云，我是他的亲生儿子，百花公主所生，大辽王那是我姥爷。我既然知道了，我怎能不认祖归宗呢？难道说我还能帮着北国再打南朝吗？我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呀。师叔，现在小侄所哀求您老人家不是别的，不是我没有良心，请您放我一马，您让我回去。现在老岳家主要的任务就是迎还八九二弟呀。说老岳家还没有野心，南朝没有野心，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北为北国的，长城以南为我中原，不打算灭金国，而是金兀术贪而无厌，太好战了，单等八九二弟营救回去之后，一切战事都结束了，图之我亲自够奔风雪岭大佛寺见我师父喇嘛佛，让他收回我的意业，他杀也好刮也好怎么着都行，我认可。不过现在我肩负重担，不能从命。话说的相当明白，三世女观音听到这儿扑哧一笑，月爸，你认为我是来收回你的意业吗？你错了，你师父帮助金兀术侵犯中原屡次三番，到这回第八次了。说句老实话，我反对，我不同意呀！我曾经多次劝我师兄，他不听，他派了多少徒弟下山，都死到南朝的手里。至今，我到此特为见你，有一件重要之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曾国藩一声令下，把魏魁十二个人一字排开，都是硬汉子，一个服软的也没有。曾国藩挨个看了看，哼，你们说谁是头子，谁是你们的头领？方才那只冷箭谁放的？哎，你敢放冷箭，说明你胆子大，难道说不敢承认吗？哎，谁？我真有冲。其中有个小伙子个儿不高，干巴巴的挺瘦，个儿也不高，再加上挺瘦，数他的墩儿小，五花八绑，满脸是血。我就是我射的，可惜我没调准呐，那一箭偏高了一点，再往下压压手腕，就把你穿了糖葫芦。大伙一听，剁了他，宰了他。哎，啊，够个英雄。曾国藩说到这儿站起来了，挎着宝剑溜溜达达来到这人面前，捂着捂着他这个头，小伙子还不服劲儿，你干什么？你叫什么名字？魏魁。魏魁，哎呀，曾国藩觉得这名怎么这么耳熟啊。魏魁，好，讲起来了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湖南串子会的大龙头，你是不是叫魏魁？对，曾剃头，曾国藩，我恨不能吃儿之肉，喝儿之血呀！我请问你，秀才林明光，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你把他屈枉错判，死在战龙里头了。哎，廖仁和十三个人何罪？就因为没有吃的，没有喝的，砸了米店，一声令下砍了他们的脑袋，连17岁的孩子都不能幸免。曾剃头啊，我恨死你了！方才师爷放的冷箭，我要给死去的冤魂报仇。曾国藩，这一说咱是老熟人了。魏魁啊，现在你是长毛的。
3: 对，就要你的命，就恨你们这青妖。
2: 你们都是吗？
3: 都是。
2: 好，我成全你们，让你们给长毛的尽忠到底。
3: 来人，哟，
2: 把魏魁这十几个人拉到外头，挖眼，凌迟处死，凌迟处死，扎下拉到茶馆外头去。人要收拾人呢，哎呀，手段可残忍了。您看过一本书吗？历代酷刑，历代的酷刑啊，那玩意瞅着都叫人眼晕，慢说收拾你，那什么老虎凳了，压杠子，夹棍了， 也这都是轻的，那都是轻的。曾国藩心说这还了得，这要镇不住就得造反呐。他火撞顶梁，立刻传令，传我的命令，如有顽抗者一律凌迟处死。军令如山，就这几个字传一个了不得。等武昌接管之后啊，大街小巷全是尸体，一律的凌迟处死。你要举手投降的这个另作别论，只要你反抗就凌迟处死，全是死尸，惨不忍睹啊。有一个外国传教士当时在武昌亲眼目睹了这个惨状，回国之后写的日记，那日记至今尚存，你找这个参考资料里头有。就说曾国藩占据武昌之后，就这一昼夜的功夫死了多少万人。如果真有神灵的话，连那菩萨都得掉眼泪，太残忍。战争年月，这没有办法。咱们闲言少叙，到了中午，一切恢复了正常，湘勇控制了整个武昌。与此同时，喜讯传来，杨再福统领的水师一举攻占了汉阳，爆炸性的新闻。曾国藩一听是热血沸腾，看来我是旗开得胜，连占两座大城。原来西征军指挥总部，就那指挥中心，现在又变成曾国藩的行辕。曾国藩开进去，赶紧吩咐出榜安民，维护社会治安。零星的战斗还在进行，要说一点什么事都没有了，不可能。那块咱就不必细说了，总而言之大局已定了。出榜安民之后，曾国藩告诉维护治安，轰倒的城墙抓紧得修啊，要不石达开来了怎么办呢？所以日夜赶工，修街道，填战壕，修城墙，把老百姓都轰去，都累死了。挑土运砖，挖河放水，日夜不停。曾国藩传下令箭，加紧防范，派出流行快马探听太平军的动向。两天之后得到信儿了，石达开不知道为什么，本来大兵要到，没到。曾国藩这心呐、啊，这才放松了一点。谢天谢地，给我容了个机会，我到出手了，还得整顿湘勇啊。石达开真是在屁股后头，马上就到了，我连气儿都喘不上来。看来老天爷睁眼。听说你不说了吗？石达开领着兵从九江，十万虎狼之师马上就到吗？对，千真万确。内部出了点事儿，毛主席不是说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就怕内讧。耗子洞到窝里反，这边要命，内部出了点事儿。什么事儿？将来咱再说。逼得石达开没办法，就得回师九江处理内部的事情。哎，你说这样，就给曾国藩留下喘息的机会。曾国藩可以到出手来，可以处理善后，可以从容镇定的把武昌汉阳都巩固住。另外曾国藩时刻想到，不能松懈呀，还得抓紧练兵，还得抓纪律。那么进城前那阵乱，抢啊夺也出事儿，你说手大捂不过天了，也顾及不了，稳当了咱慢慢再修理。反正他心里头有笔账，谁干什么了谁干什么了，他心里是清清楚楚。等慢慢来，咱秋后再算账。 这是当统帅的。一切安定之后，曾国藩忘不了，马上写报捷的文书向朝廷报捷。这么大的事儿，能不让皇上知道吗？咸丰皇帝接着之后乐得一蹦多高啊，哈哈哈哈，好，太好了，曾国藩的乡勇立下大功啊，一举收服了武昌、汉阳，攻镇淮徐，通报全国，朕要奖励。圣旨下，曾国藩列队接旨。第一条，任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巡抚一省最高的长官，就是骆秉章那个角色。骆秉章是湖南巡抚，他是湖北巡抚，但是署理，署理跟正式的还不一样，就是正式的没来之前你先代理，就这个意思。也许你表现好，将来实受，你算正式的了，差点劲别人来了你再走，所以署理有这么个过渡，那就不错呀。曾国藩磕头谢恩，心里高兴，现在我是一方的大吏了，湖北归我管了，不管是用钱，不管是筹集粮草，不管是办什么事，我不用请示旁人，那个帮办团练大臣你得请示这个，请示各部门，跟人家协调才行，这我一句话谁敢不听？海外天子封疆大吏，曾国藩感动的眼泪都掉下来，臣谢恩万岁万万岁。不光他，他手下这帮人全都任命高级官员，有道远衔的，有知府衔的，哎呦，提督衔的，全跟着沾着光。一人成佛，九族升天，这帮人也是千恩万谢。曾国藩传话，全省祝贺，热烈祝贺，让大家高高兴。这种高兴劲儿，咱不必细说了。没过几天，堵心的事儿来了。那要说什么堵心的事儿呢？来个人儿，这个人从盛京来的。那要说盛京是哪儿？就是沈阳市，沈阳古称盛京，老汉王努尔哈赤、皇太极做皇上的地方。这位就是从那儿来的，盛京的工部郎中。叫德音行部，你听这名，他就是满人，正白旗的人，工部郎中，大摇大摆来到武昌求见曾国藩。曾国藩迎接之后让他坐下，一看这位小白脸，宽脑门，小尖下壳，饼子脸，细眉毛，细眼。曾国藩一看这长相是标准满人的模样，您到那故宫博物院，您看看历代那些皇上，什么康熙呀、顺治啊、乾隆啊，一直到光绪，都是那小脸儿，都那型的，满人特征的一种脸型，这个德音行部就这种型。他拿着一封信，曾国藩一看明白了，朝廷兵部的火票，任命他做曾国藩的军事帮办，拿着委任状来的。原来我是盛京工部郎中，这次我现在变了，做你的助手，帮办你的军事帮办。曾国藩笑着点了点头，哎呀，欢迎德兄光临呐、现在千头万绪，我一个人招架不过来，德兄这一来，我可有了好老师了，你做我的助手，我是非常欢迎啊。来呀，白酒祝贺。这位还挺牛， 你看是活没干，下摆的挺足啊啊，好说好说。曾大人，一举收服了武昌汉阳，功盖寰宇，闻名全国呀！我能受命给您当个帮办，三生有幸。往后在台前，希望曾大人能赐教。哎呀，严重了，严重了！你我早晚在一起共事，如果郭帆有不对之处，还望布朗大人多加海涵。没说的，自家人全为皇上效劳。晚上吃完了饭，曾国藩领他到自己那屋里的参观参观，这德银行部溜达着卖着方布。好好啊，这屋是啊，这屋就是原来知府衙门，后改的巡抚衙门，经过装修了。好，房间宽大整齐明亮，哦，后边还有个花园，正是。我听说曾大人在兵马战争之余很喜欢写书法，另外听说您还珍藏了不少真迹，我有此事吗？啊，郭帆向来喜欢这个，有很多东西未带到身边，那么有很多东西未到的身边，那么少许的身边肯定有吧。带了几幅字画，不多，能不能让我看看呢？当然可以。取来，王经七拿来了，悬挂起来。那字画可了不得，德银行部晃着脑袋看着，哎呀呀呀呀呀，这是明朝大书法家严嵩的手笔，好，这是真迹，还真内行呀，这画不错呀，唐寅所书啊，唐伯虎的画。这个曾大人，实不相瞒，我也酷爱此道，这两幅画能否借我挂几天呢？曾国藩心说，什么叫借，这就是要，惹不起呀、啊，满人呐、啊。曾国藩心里头在盘算，你想两幅画算什么，本儿都没打，命人摘下来装到黄绫的套里头。布朗大人，如果你喜欢，我就奉送给布朗大人。哎呦呦，君子不夺人之美，这怎么好意思。哎呀，忘其笑纳，往后仗不打了，请布朗大人到我家，我还珍藏的许多，你随便挑，挑上的我全奉送给布朗。哎呦呦，您真是个血性汉子，您真慷慨大方，那好，我却之不恭，我收下了，我收下了。抱着画回去歇着去了，吃好的喝好的睡得还好。曾国藩就连夜把罗泽南给找来了，罗泽南是大谋士，关上门撂下窗帘，曾国藩跟他说，你说这个德银行部突然来到武昌，所谓何故？我也觉得挺蹊跷，大人陪他说话，我看那个人撇着个嘴，架子可不小。嘿嘿，他们满人俱犯这一个毛病，尤其他们那些贵族贪婪，贪婪无厌，奸诈狡猾，眼珠都会说话呀，把我两张最喜欢的字画要起来，我投其所好给了他们。是啊，卑鄙无耻，你帮我揣摩揣摩他的到来什么意思。大人不可不防啊，也许我揣测的不对，是不是皇上对您不放心，在任命您巡抚的时候不放心，派了一个心腹人打在您的身边，监视您的一举一动，监视咱们全体乡勇。对， 我也想到了。高宗手下的弟兄，官兵弟兄要守口如瓶，见到他千万多加谨慎。我说大人，这样行不行？为了了解这个人的性格，最好咱们派个人打到他身边上，名义上服侍他，给他做个小打，他就一个人，得需要人跑道当差，暗地之中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咱不就掌握情况了？此计甚妙，让谁去合适？蒋一礼呀、啊，蒋一礼最聪明，最能干，擅长于这个活，把他叫来。时间不大，蒋一礼来了，二十多岁，小伙长得挺白净，那也是曾国藩手下的小谋士。第二天，德银行部起来，精神头挺足，提出要求，要叫曾国藩陪着看看武昌和汉阳的形势，看看湘勇的部署。曾国藩没办法，硬着头皮陪着他，到处都转了转。他点了点头。哎呀，湘勇的战斗力实在是超过绿营啊！曾大人指挥有方，佩服佩服。布朗大人，您还要多多指教哦。哎呀，客气了，过几天再说吧，现在我还不熟悉情况。下午开始，这德银行部到处出溜，不是找当官的唠闲嗑，就是找湘勇谈话，鬼鬼祟祟，是贼头贼脑，来无踪去无影。有时候你找他，他不在屋；有时候半夜他溜达回来了；有时候关上门，你砸也砸不开，不知道他干些什么。越来越引起曾国藩以及众人的怀疑。那么他怎么回事？将来您就清楚了。就在这时候，一件不好的消息传来，圣旨到。几天的功夫，圣旨又到了。曾国藩列队接旨，心里咚咚直跳啊！心说这圣旨又是什么事儿呢？天使官一读旨，正好像一瓢冷水从曾国藩的头顶凉到脚底下。第一条规定，撤销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一职。刚任命没十天就给撤了。依然是兵部四郎，把地方权力交给杨佩杨的人，曾国藩立刻整队准备东征。钦此，臣接旨，万万岁。回到府里头，曾国藩这心堵了个大疙瘩呀，今天皇上没事有病啊，这是不出十天下来两道圣旨，不知道吉凶。

0: 乐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经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上回书叫来了位特殊使者，谁呀？阿银行部满洲正白旗的人，名义上是盛京工部郎中，派到曾国藩身边为军事参赞，显而易见，派了个钉子钉到曾国藩身边了，也可以说派了个影子监视曾国藩的一举一动，太叫曾国藩堵心了。没办法呀，就在这时候一件不好的消息传来，圣旨到，第一条规定撤销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一职，刚任命没10天又给撤了，依然是兵部四郎，把地方权力交给杨佩阳的人，曾国藩立刻整队准备东征。什么毛病呢？看来皇上对我不放心，我就是累死也讨不了好啊。怎么办？是进还是退？曾国藩心里头转念，有时候就想，去你妈的，不干了，我也不是吃不上饭，我干嘛？回家里头孝顺我老爹，一叙天伦之乐，一日三餐吃也香甜，睡也安然，我干嘛呀？我这是刀枪林内箭雨之中，死死生生受了多少苦，皇上还总是对我怀疑，对我100个不放心，到头来得不了好啊。但又一转念，不行，现在只能进不能退，一退2年的心血付诸东流，难哪。想起书上说的清楚，身为大人物者哪有不受颠簸的，哪有没磨难的，想起那些古圣先贤又鼓起勇气来，就得硬着头皮干。你皇上不还是叫我当兵部侍郎吗？我不还是管军队吗？不是还信任我整队东征吗？我就干，到头来再看。经过激烈的斗争，最后拿定主意了，杨佩接管了大权。这杨佩是新来的官，这官可大了，任命为湖广总督兼湖北巡抚，一个人还挂2衔，你说你让曾国藩干好不好？不放心，让杨佩一人挂2衔，湖广总督还兼湖北巡抚，官场就这一套。新官来了，曾国藩赶紧去迎接，设宴款待，接风洗尘。在席前，杨佩透出消息，曾大人，原湖北巡抚青林住在哪儿了？ 住在我的后院，因为青林虽然犯了罪了，丢失了湖北，但是呢他能立功啊，后来打武昌的时候把他变成了俘虏，我们还演了一出戏叫献俘，几经生死和磨难，总算配合的把武昌拿下来了，青林也算立了功了，我已经写旨上达天庭，可是皇上没有任何态度，不知道对青林怎样处置啊。我把密旨带来了，哦，皇上有密旨，是啊，请大人过目。曾国藩不知道怎么事拿过来仔细瞅，大吃一惊，半天没说出话来，密旨下将青林就地处决，真是龙颜无恩呐、啊。本来曾国藩心情就不好，一看这道密旨，这脑袋嗡嗡直响，心说这当官在战争年月真丢了城市，不管你有什么理由你也没理，立功赎罪也不行，到头来还得掉脑袋，青林还不知道呢。青林昨天晚上还上我那串门，还惦记这个事儿，我用好言安慰，我说你等信儿吧，青林提出最低的要求，我官是不想当了，皇上开天恩不加罪名，让我回家抱孩子去，我回家种地求就求之不得，恳请曾国藩替他说好话。曾国藩满应满许，没想到一夜之间密旨下达掉脑袋。哦，请问大人什么时候执行？是啊，我跟你商量啊，因为青林在你手下嘛，我看不宜拖延。

0: 嗯，拜拜。
1: 您好，来坐坐坐。来，县长，曾国藩的心呢，噔噔噔噔噔直跳，表面上没带出来。我听说您去拜客去了，新任的湖广总督兼湖北巡抚杨佩杨的人来了。
2: 是啊，
1: 所以我找了您两次，您都不在。请问杨的人带来什么好消息了吗？
2: 没有，都是官场之中那些事儿。因为他刚来，对武昌的情况不熟悉，我呢向治军大人做一禀报和交代。
1: 那有关我的这个
2: 还没有。不过你放心，我想皇上圣明，你虽然犯罪在前，蒋公补过在后，皇上圣明，自然会公平处置，你不必担心。违心的就这么劝他，这话呀是开心锁，但愿如此，但愿如此啊！曾大人呐，不怕你笑话，连日来我是坐不稳，睡不安然。昨天晚上我还做个梦，
1: 哦，
2: 梦什么了？我梦我回家了。哎呀，回到家里头，我太高兴了。到了浙江了，山还是那么清秀，水还是那么澄清，我一家老少在一起，我还下了地去种地。哎呀，不知道种的是什么，马马虎虎，迷迷糊糊。后来在笑声中把我笑醒了，问了半天是南哥一梦。大人，什么要求都没有，我就要求皇上赦免我无罪，我回家里种地去，我也没有怨言。曾国藩心说，你这最低的要求都实现不了啊，已经认命啊，你的定型掉脑袋了，这话不能跟他说呀。曾国藩含着眼泪啊，好，你这个要求肯定能实现的，你在我这吃饭吧，好吧，准备。这饭吃比黄连还苦。曾国藩假装的高兴，给他解释，其实是践行饭，吃的时间就比较长，连吃带唠，连吃带谈，青林的心情刚好点，外边当差的进来了。包大人，治军大人有令，请曾大人发话，把青林送到治军那里去。青林一听啊，曾大人，这怎么意思？外边什么时候了？快到中午了。
1: 哦，
2: 曾国藩一听到时候要掉脑袋了。小泉兄，你不必难过，也不必上火，治军大人请你，肯定有个交代，你放心的去吧。啊，回来之时，你我二人再谈，
1: 好吧？但愿如此。我回来，我马上就到这儿来。
2: 我现在就走，
1: 走吧。
2: 曾国藩一直送他到门口，到了门口一声小叫，让他上了轿子了。表面是不能拿绳子勒着，像那普通老百姓，那不可能。表面上看不出来，密旨得秘密处决。曾国藩一直目送小轿子没影了，转身回到屋里头，还是那句话，兔死狐悲，误伤其类。曾国藩心说话，我有没有这天呢？我看人家，不定哪天大祸临头，我也许走人家这条路，还许不如人家。想到这，心里头发凉啊，盼着这时间过过过。好不容易到了下午了，有人来送信儿。
1: 大人，青林掉了脑袋了。
2: 真看了，
1: 看了。
2: 时近中午，里边就行刑了，用棺椁装殓起来，送回他原籍去了。治军大人让跟您打个招呼。
1: 明白了，咱俩这份交代。

活蹦乱跳大活人出去了，脑袋丢了。曾国藩打这天开始心情格外的不好，天天做噩梦，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犯了病了，一闭眼全是鬼魂。廖仁和那13个人呲牙咧嘴，有的拎着脑袋，曾国藩呐，曾剃头还命来。再一看林明光就那林秀才满脸是血，曾国藩你还我的性命，我死得去呀、要不就是魏奎那些人，一闭眼都是死人。有时候他娘还在门口站着瞅着他冷笑，吓出一身冷汗，从梦中惊醒。哎呀这怎么了，这是坐不稳立不安，追眼皮跳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跳的收心。曾国藩一说莫非有什么不祥之兆，我要摊事儿，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他还真料对了那么一半。没过几天治军大人向他捎信来了，现在又来了一位将军大人，叫多隆阿，明天中午到武昌，咱们准备迎接。他不明说多隆阿来干嘛，这曾国藩就说这多好，刚打了个胜仗，都纷纷来摘果子来了，都来抢夺胜利的果实，又拍了个上眼皮。他早就听说了这多隆阿并不是东西，贪婪凶狠阴险，这个上眼皮来对自己是大大的不利。好在还有一天的时间做准备吧，能在屋里那么等着吗？曾国藩那个人他待不住，利用这天的闲暇时间，把各营报上来的账目自己清点清点。你看管人事管组织管战斗还得管账，一人兼多职，他这人闲不住啊。曾国藩手下40个营官，一个营官管着好几百人，开支甚大呀。曾国藩对这方面非常认真，国家的钱不能浪费了，自个儿理财要理之有道，不能挥霍，他的本性他就这样。利用这时间，好家伙，几大骡子各营报上来的详细支出，所有的东西开列的项目非常详细，曾国藩要求必须认真，一份一份的认真的看。像什么彭玉麟呢、杨再福啊、罗泽南呢、这些人都是自己的心腹，为人秉性优点缺点他是了如指掌。这些人是贪婪的人还是小气的人还是什么人，他心里有数。所以以往他们报上的账他就看到大项目开支是多少，啪啪一批就通过。但40个营官之中也有从绿营那调来的，自己不太熟悉，对这种人格外留神，看他们的账目条非常谨慎，大账目完了再看看详细的项目，一条一条支出多少钱，盘算盘算花多少，权衡一下40个营应当说开支相差无几，除了有特批的情况啊，有特殊的要增加战船，那肯定开支要大，要不是这样的话都差不多少。他正详细在这批着的时候，已经到晚上掌灯了，王经七进来了。大人，彪字营的申明彪申营官求见。不见不见，没看我这忙着吗？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是。捣乱。来了以后王经七又进来了。大人，申营官说他有急事儿，非要见您不可，等不到明天。
一气儿，让他进来吧，把这账目就放下了。一会儿申明彪进来了，这大个子，咱们说过他是水寇出身，人送绰号横江蟹。他那大个那个大坨在全营之中排名第一，晃着高大的身躯从外边进来。大人，进武昌的时候卑职，我的标字营搜查那些长毛子，你才搜查到哪儿？原来有个叫韦俊的，就是那个韦北王韦昌辉的那个兄弟，他住的那地方。卑职领人详细搜查，我就发现一伙人在那围着，也不看什么新鲜的东西。卑职好奇就过去了，一看咱们的弟兄啊，在那韦俊床头的底下极秘密的地方搜出个小盒，他把那盒盖掀给里头直放光，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一过去，弟兄们就把搜出这东西给了我了。我拿过来一看呢，里边是一块玛瑙，四寸见方的真玛瑙，光彩夺目，是个宝贝。这个玛瑙这么跟您说，我也见过不少奇珍异宝，从来没见过这块特殊的玛瑙。那怎么回事呢？我托着掌心一看，那玛瑙里边有一朵鲜红的牡丹花，哎呦，比那真的还水灵啊。那这还不说，我把它拿回去了，就是方才吧，我打算早休息，我把灯指了，哎，借着月光突然我发现那鲜红的牡丹花蔫了，哎呀，蔫头耷了脑，叶全并上了。我认为我眼错了，我仔细一看，真事儿，牡丹花凋零了。我赶紧把灯光点上了，点上之后一看，哟，枝繁叶茂，又支棱起来了。您说怪不怪？那玛瑙怎么这里边这花跟真的一样呢？它怎么随着灯光的变化它就变化呢？卑职以为我是个武夫，我对于这是什么古董啊，对这玩意都是外行，知道大人您收藏这东西，所以呢我急于奉献给大人。哦，玛瑙里边带牡丹花的不为罕见，像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也没见过，你带来带来，请大人过目。往桌上一放，曾国藩一看，小檀木盒非常精致，盒盖掀开，唰唰，放光啊！哦，好东西！轻轻的把这玛瑙拿出来，往掌心上一托，借这灯光一看，真的晶莹剔透，里边有一朵鲜红的牡丹花。牡丹是花中之王啊，鲜红鲜红的，怎么看怎么是真的。好，太好了，你看怎么样？哎呦，哎呀，红花绿叶太真了，不信您再把灯指了就变样了。灯吹了，屋里光线暗了，曾国藩就拖着他来到窗户这儿，把窗户推开，借着蒙蒙的月光照了照。大人你看，耶，花叶全并上了，叶子也耷拉下来了，果然万种凋零啊！看了几遍也是如此。当当，王京七进了，把灯掌起来，再一看，花又支棱起来了，枝繁叶茂，拂旧如初。哎呀，这是稀世的珍宝啊！好，太好了，我还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是啊，我就知道大人喜爱，我留着没用，特来送给大人收藏。说完了，申明彪走了，挺得意。曾国藩也没说要。

0: 也没说不要，没表态，但他走了。走了之后，曾国藩看了看，眼神错了，再重新试了试，点着灯的时候什么样，指了灯的时候什么样，反复测试了四五次。哎呀，这是眼界大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3: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3: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2: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3: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4: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5: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6: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5: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10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2: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14: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1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15: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1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16: 我一定尽力而为。
1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7: 孩子，我支持你。
1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这都是妈妈养的。
4: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5: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6: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7: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8: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2: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5: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

0: 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琳达，一点敬意，
2: 一点感激。
3: 琳达，
4: 琳达，
1: 琳达，
0: 琳达，
1: 琳达，
5: 琳达，琳达，
0: 琳达，琳达。
6: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7: 儿啊，好好改造。
8: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9: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0: 爬山去不去？
11: 不去。
10: 游泳呢？
11: 不去。哪儿也不去。
1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慢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9: 一月，二月，
1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9: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9: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0: 对呀，对呀。
9: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9: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哎，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9: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0: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9: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1: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9: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包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这么说的，
3: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4: 爸爸，你滚！
5: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4: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6: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4: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6: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4: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6: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4: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7: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4: 爸爸，注意安全。
3: 你怎么说话的？
4: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7: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9: 我是外卖小哥，
10: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11: 我是出租车司机，
12: 我会以身作则。
13: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4: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5: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6: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7: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8: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9: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20: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21: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7: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22: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

0: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

0: 多实用呀！
1: 要吃吗？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0: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0: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2: 别忘了戴头盔。
0: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3: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0: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4: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0: 啊？
2: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5: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6: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7: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6: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7: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6: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7: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6: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7: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6: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7: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5: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8: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高大上了。
4: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森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

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6: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6: 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7: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8: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7: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9: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0: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了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赵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3: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7: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8: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9: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1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请慢了。
1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4: 很有心情打扮呀，
15: 真是用心。
16: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15: 虚伪，
14: 真会装，
15: 有目的的吧？
14: 想讹人啊？
15: 他还能活吗？
17: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8: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19: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4: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9: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4: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9: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4: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9: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4: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9: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2: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1: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3: 开飞机
4: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1: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5: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1: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6: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1: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7: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1: 走基层，听民生。
8: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9: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10: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11: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12: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

0: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2: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4: 搬家了，
1: 搬家了，
3: 搬家了，
1: 让名人搬家了，
4: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0: 我第二次生命。
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嘿，
5: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年轻。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您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6: 谢谢孩子们，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

0: 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0: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2: 普普通通。
0: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2: 还行吧。
0: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2: 一般。
0: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2: 凑合吧。
0: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2: 妈妈，我好累。
0: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3: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5: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4: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5: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4: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5: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4: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6: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琳达，一点敬意，
0: 一点感激。
2: 琳达，
3: 琳达，
0: 琳达，
1: 琳达，
0: 琳达，
1: 琳达，
0: 琳达，琳达。
4: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5: 儿啊，好好改造。
6: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7: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8: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9: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0: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8: 爬山去不去？
9: 不去。
10: 不去。
8: 游泳呢？
9: 不去。哪儿也不去。
8: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
0: 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亲家了，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一月，二月，
3: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2: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3: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2: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3: 对呀，对呀。
2: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3: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2: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3: 加油。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8: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3: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9: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10: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1: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2: 我刘备，
13: 我关羽，
14: 我张飞，
12: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5: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3: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5: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3: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2: 我帮您找找。哎哎哎！

0: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3: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6: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10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5: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6: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5: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7: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8: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7: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8: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9: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8: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10: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7: 这是我应该的。
8: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7: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这么说的话，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0: 老公，少喝点儿。
3: 出事
0: 了！
1: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3: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0: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1: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没睁眼了吗？你瞎了吗？
1: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儿呢。爸爸，注意安全。你怎么说话的？
3: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6: 我是外卖小哥，
7: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8: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9: 我是中学生，我是出租车司机。
10: 我会以身作则，
11: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2: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3: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4: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5: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0: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6: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17: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3: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5: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8: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
19: 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9: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10: 车棚，车棚，下雨不冲。
8: 没事儿，多实用呀！
10: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

0: 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1: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2: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次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3: 啊？
4: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5: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6: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7: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6: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7: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6: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7: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6: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7: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6: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7: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5: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8: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夸大上了。
4: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森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6: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6: 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5: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了。
7: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5: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7: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8: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了。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周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

0: 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2: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2: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3: 有人偷东西。
4: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0: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3: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6: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7: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8: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请大喽！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2: 很有心情打扮呀，
13: 真是用心了。
14: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13: 虚伪，
12: 真会装，
13: 有目的的吧？
12: 想讹人啊？
13: 他还能活吗？
15: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6: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17: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18: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7: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18: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7: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8: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7: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18: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19: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

0: 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4: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二八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5: 3、2、1，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威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11: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12: 啊，
11: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1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13: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绵，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餐。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是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那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中山风雨，
5: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晋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6: 中山风雨，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5: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标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7: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8: 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9: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0: 明明，明明，
7: 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1: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爸爸呀，爸爸，你被杰明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好，好。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2: 技术精湛，我是医生，
1: 再多一分关切。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3: 家里电箱坏了。哎呦，
1: 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2: 做好本职，再多一分热心。小心点儿。
1: 敢拼敢上，再多一分担当。
2: 快点，孩子离开。
1: 以本分，多一分。 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敢为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

0: 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4: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5: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的案子。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3: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2: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3: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4: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

0: 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领先的位置。刘翔，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3: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4: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5: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6: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会写的字
8: 用拼音，
7: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8: 会的。
9: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0: 爷爷是苦不是虎，
11: 艰苦奋斗，对张嘴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2: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3: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4: 用一首歌
13: 在心里头铭刻。
14: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5: 我是没头脑，
16: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6: 最怕麻烦。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哎，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
1: 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2: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3: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8: 哦，
9: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

0: 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3: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4: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3: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2: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2: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0: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偷东西了？
2: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命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6: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7: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8: 1100万，1500万，
9: 2500万，
10: 5000万。
7: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8: 我出1亿，
9: 我出2亿，
8: 5亿，我出8亿，10亿，
9: 20亿。
11: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6: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9: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10: 哇，这么多好吃的，我都想吃。
11: 吉人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1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排，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4: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6: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鸣啸声声。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慢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8: 乘客们，
7: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7: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

0: 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

0: 致敬。
1: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2: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3: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 爬山去不去？
2: 不去。
1: 游泳呢？
2: 不去。哪儿也不去。
1: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幸福。
1: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2: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3: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4: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3: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4: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6: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7: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8: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7: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9: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7: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0: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7: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

0: 是弓形。
1: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2: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3: 就是啊，下去下去。
1: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7: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7: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8: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9: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她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3: 她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4: 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4: 生活其实很阳光，
12: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5: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6: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7: 爸爸，什么是爱国？
18: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7: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8: 你爱我们的家吗？

0: 在底下。
1: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0: 不会。
1: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0: 嗯，
1: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0: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少说两句，
7: 行动起来。
3: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9: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0: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9: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0: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9: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0: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9: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1: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1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3: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4: 乘客们，
13: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5: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3: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5: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5: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4: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6: 开飞机
7: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4: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8: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4: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9: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吗？
4: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0: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4: 走基层，听民生。
11: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1: 普普通通。
1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1: 还行吧。
1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1: 一般。
1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1: 凑合吧。
1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1: 妈妈，我好累。
1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滨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3: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3: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5: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6: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7: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5: 好啊，
14: 是啊，
15: 真不错，
14: 好嘞，
17: 真不错呀，这个。
14: 咱的各个教室啊，

0: 这叫一个齐备。
1: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 嘿，看着就敞亮。
3: 又老大了，
4: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5: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6: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以。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真的是滔滔不绝。
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6: 看小金盾，
15: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7: 妈妈，
16: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5: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7: 妈妈，小金盾！
15: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6: 还有
15: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8: 3、2、1，
1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1: 我来了！
2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

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立续乾坤，月合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0: 假。
1: 不辛苦。
0: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1: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3: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0: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系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自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上了。
1: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2: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3: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4: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5: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6: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1: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吃饭喽！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吊柜矮一点点，
11: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0: 灯光亮一点点，
12: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0: 字号大一点点，
13: 3.68块看清楚了。
10: 声音小一点点，
11: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0: 路宽一点点，
12: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0: 坡缓一点点，
14: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0: 桌椅多一点点，
15: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6: 挺好的，
17: 挺好的。
10: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1: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
0: 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6: 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1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1: 妈妈，这题我不会。
1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3: 虫儿飞，
14: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3: 哎，怎么又回来了？
1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3: 好，
1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1: 妈妈，我最爱你了。
14: 宝贝，妈妈也爱你。
13: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0: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1: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0: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0: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2: 很好很好，
13: 过分了
14: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4: 谢谢你啊，好孩子。
1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5: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6: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悦动听。
3: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我的新歌，叫做《没有如果》。

如果这首歌呢，其实是非常好玩的一个题材，因为在唱的时候呢，就是有很多的文字其实是很生活的，譬如说唱到歌词讲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呢，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那像这样的歌词呢，其实就是说明了应该要勇敢的恋爱观，所以其实就是还是希望这次借由情歌这个力量变得更深刻，然后在生活里面其实做去敢爱的这个决定也是很重要，所以希望大家都会喜欢。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大家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

0: 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清淡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3: 我是京北顺义县的人。
4: 京北顺义县？
3: 顺义县。
4: 哦，离北京90里地。
3: 对我是顺义县马坡的人。
4: 哦，
3: 那个地名叫马坡，我是那个地方生长的人。
4: 马坡？
3: 哎，对对对。
4: 哦，有个南马坡北马坡。
3: 南马坡北马坡那些个房子都是我们家，都是我们家的房产。
4: 是啊。
3: 哎，京北顺义县，你打听马去，黄土马去，外号黄土马家，你打听吧。
4: 黄土马家、
3: 哎、对，没第二家，就我们家。
4: 您家卖黄土，推着小车上城里头卖黄土，活煤球用，
3: 那能卖多少钱？
4: 那不黄土马家
3: 不是卖黄土
4: 啊？
3: 黄土马家
4: 怎么个黄土马家？
3: 由北京往北说
4: 啊，
3: 不论走多远
4: 啊，
3: 墙地是黄土地不是？
4: 是黄土地。
3: 只要黄土地就别问了，那就我们家地
4: 啊，是黄土地就是你们家的。
3: 哎，只黄土地那就是我们家地、
4: 啊、
3: 黄土马。
4: 哦，这么个黄土马的。
3: 哎，
4: 那您得趁多少顷地？
3: 多少顷啊？没有顷，2000多里地。
4: 嚯，都立里了。
3: 哎，对喽、
4: 哦、
3: 2000多里地。
4: 是喽。
3: 你打听打听那片房，江南一带，你打听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啊
4: 啊，
3: 芜湖、上海
4: 啊，
3: 去山东济南、天津、北京，哪儿都我们家房子。
4: 是啊，
3: 都我们的房产，都我们家的商店，我们家的买卖
4: 啊。
3: 打听东家谁啊，财主谁，马家、马山人、黄土马。
4: 哦，这说您是个大财主。
3: 谈不到，咱不敢说是大财主，我们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辈。
4: 嚯，
3: 汉朝伏波将军马援，那是我们老祖先。
4: 是啊。
3: 哎，三国时代的马超、马孟起
4: 啊啊，
3: 那是我们上辈。马超、马岱，这都我们都一家子
4: 啊。
3: 嘿嘿，姓马的吗？
4: 哎，的姓马都是一家子。
3: 哎，
4: 唱评戏的那会儿唱那马寡妇开店，那马寡妇跟你是一家子？
3: 那咱就不知道。那个
4: 怎么不知道？
3: 不认识
4: 啊。
3: 那跟咱那同姓各家。
4: 哎，好好好，
3: 那都不一码事。
4: 到这儿分得清楚。
3: 我跟这个曲艺演员都很熟悉啊。
4: 哦，熟悉
3: 啊。
4: 哎，
3: 唱大鼓的这个严秋霞呀，
4: 啊，
3: 王玉宝
4: 啊，
3: 啊，这都跟我都挺熟，都往我家去过
4: 啊啊
3: 啊。北京唱大鼓的孙淑君
4: 啊，
3: 啊，唱单弦的那个马增慧
4: 啊，
3: 什么这个关学增
4: 啊，
3: 还有那个过去有曹宝禄，知道吗？
4: 啊，曹
3: 单弦。
4: 对，
3: 张寿臣
4: 啊啊，
3: 小蘑菇，
4: 说
3: 小蘑菇，
4: 哎，
3: 知道吗？
4: 知道。
3: 这个。这都往我家去过。
4: 哦，
3: 上我家唱，把他们几位请到我家唱，唱几段，我爱呀。
4: 啊，
3: 爱这个
4: 教堂会。
3: 哎，他们的堂会、
4: 啊、
3: 咱不说堂会，朋友。
4: 哦，朋友，
3: 朋友。哎，人家看起的。
4: 嗯，
3: 到我去汽车接他们到我家来。
4: 嗯，
3: 唱几段。
4: 唱，
3: 我也爱这个，唱一段大伙儿听听，让他们几位消遣消遣，在我这儿住几天。
4: 嘿，
3: 玩玩。嗯、
4: 啊、
3: 嗯、
4: 啊、
3: 哎，唱几段，汽车把他们送走，一人给拿两条，给两条。哎，我也不打小这个，我也不干这个事，我就爱。那
4: 你先等，一人给两条，给两条什么姨子？哦，您家菜园子多，一人给两条黄瓜，是吧？
3: 像话吗？像话吗？人家上我们家上堂会，我给人两条黄瓜，我给人两条黄瓜。
4: 那不两条什么呀？
3: 金子，
4: 啊？
3: 金条，十两一条的，十两一条的，
4: 十两一条，一人给两条。
3: 家有的是啊，那后院扔着那堆着个碍事，拿玩去。
4: 哎呀，
3: 用不着，挺碍事的那个金条。
4: 您有那么些金子，您换双鞋好不好？您看这鞋都该钉后掌了。
3: 我呀，
4: 嗯，
3: 你家这双鞋怎么回事呢？
4: 怎么回事？
3: 他穿着这舒服啊。我这习惯，我爱呀、啊， 你看我去年我不也穿这个吗？
4: 是啊，
3: 我不想换。不想换。
4: 对，不想换。想换也得有啊。
3: 不是没有，我要只要干净，我不想捯饬。你看我不想穿。哎，一贵洁不贵华，一鬓银袍以呼喝者而立而不耻者，岂有也与？曾子曰：“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4: 哎，这是曾子说的。
3: 哎，对了，
4: 啊，这曾子满嘴俏皮话。
3: 你看得起我，你到家我家看看。
4: 哎哎，
3: 到马家
4: 啊啊，
3: 京北顺义县黄土马家，你看看我们家。
4: 哎，
3: 我们家那所住宅。甭说我们家别的房产不说
4: 啊，
3: 就说我们家这住宅，我们家住这房子
4: 啊啊，
3: 院墙一面十里地，
4: 十里地，
3: 四面四十里地，
4: 嚯，
3: 城砖上角，钢砖下角，四十围径小多口，
4: 哎呀，您这院墙跟城墙似的。
3: 哎，我们院里有18趟马路，
4: 哦，
3: 我们院里有18趟大马路，
4: 嘿，
3: 我们一家子403口
4: 啊，
3: 回事房管处连停差的厨房大师傅。花把式司机开车全算上，一切男女佣人1500多人。
4: 哎呀，您这是家大业大。
3: 哎，什么愿意交我的朋友吗？
4: 愿意。
3: 到串门。
4: 哎哎
3: 哎，你到京北你找马家。
4: 好好好，
3: 你去上，
4: 我有机会一定拜望你。
3: 哎，什么叫哎，这个没有啊，
4: 啊，
3: 拜望我不要这拜望。什么叫拜望、
4: 啊、
3: 你看起我咱朋友嘛。
4: 哎，对对，
3: 朋友嘛，拜望什么话，串门。
4: 哎哎
3: 啊，
4: 好，
3: 对他玩几天，住几天。
4: 哎哎
3: 啊，
4: 哎，
3: 走时候拿两天。
4: 嗯，不，我不要、
3: 啊、
4: 您别提两天，我害怕。
3: 你玩啊，你在那玩几天。
4: 哎，我玩的，
3: 你逛花园，你看看我那多
4: 还有花园。
3: 清马的花园啊。
4: 啊，
3: 呵，逛过花园吗？
4: 逛过。
3: 花园，
4: 北京北海公园。
3: 哪儿？
4: 中山公园。那多好。
3: 那有什么呀？
4: 啊，
3: 那花园有其名无其实。
4: 那个
3: 北海公园有什么呀？有什么可看的
4: 啊？山水人物。
3: 花园净花树不算新鲜
4: 啊，
3: 花园看的是玩意儿，看的是景致。
4: 是啊，您那还有景致
3: 啊。马的花园你瞅瞅，马善人花园
4: 啊，
3: 有玩意儿。
4: 什么玩意儿？
3: 花园有60多个小白塔。
4: 嚯，
3: 塔懂不懂啊？
4: 啊，懂啊。
3: 小白塔
4: 啊，
3: 一个比一个高，都能上去人。啊、最矮最小那儿跟百货大楼一边高。
4: 哇，最矮的都比百货大楼高。
3: 哎，
4: 哦，
3: 当间有70多座亭子，
4: 呵，
3: 亭子满都汉白玉的石座，玻璃砖的亭子，
4: 嗯，
3: 亭子顶银子包金的，两边的豪鹿铜唇满都真金的，翡翠的犄角，猫眼的眼睛，碧玺的尾巴，嗯、
4: 啊，
3: 月牙河汉白玉的石桥。河里的金鱼、银鱼、赛个叫驴，那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4: 不，好嘛，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3: 哎，
4: 好，
3: 看过金鱼吗？
4: 看见过。
3: 爱吗？
4: 哎，
3: 金鱼
4: 这么大个儿，
3: 多大个儿？
4: 这么大，
3: 这么大金鱼啊！
4: 啊，
3: 白给我，我都不要。啊、玩鱼那么大金鱼，
4: 这就够大的了。
3: 白给我都不要。
4: 是啊，
3: 马的花园，你看那金鱼
4: 啊，
3: 4-5尺。
4: 哎呀，4-5尺。
3: 哎，瞧见没有
4: 啊？
3: 打这儿起，这儿了，4-5尺金鱼。
4: 这么大的金鱼。
3: 哎，对喽，就那个望天鱼、虎头鱼、蓝绒球鱼、红绒球鱼、花背鱼、花尾鱼、大个墨鱼
4: 啊，
3: 墨鱼懂吗？墨鱼
4: 黑的。
3: 哎，黑的
4: 啊，
3: 小驴一样。
4: 嚯，
3: 小黑驴一样。
4: 是啊，
3: 那金鱼玩嘛。
4: 哎
3: 嘿，小驴。
4: 我您这鱼在哪儿养的？
3: 鱼缸。哎，我家玻璃砖的
4: 啊，
3: 玻璃砖鱼缸。
4: 有那么大鱼缸？
3: 那玻璃砖鱼缸3尺厚的玻璃砖鱼缸。
4: 哇，这可够大的
3: 啊。
4: 啊，
3: 嘿嘿，多大个儿？这鱼缸说不上来，
4: 多大个儿
3: 没法说
4: 啊。
3: 哎，你算算吧。
4: 啊，得多大个儿？
3: 这么说吧，
4: 啊，
3: 从天津到大连有一个民主10号。
4: 啊啊啊，民主10号火轮船。
3: 哎，对，
4: 知道
3: 那民主10号，在我鱼缸里转悠。
4: 啊，就这火轮船民主10号。
3: 哎，
4: 上您鱼缸里头转一转呀、啊、
3: 转一圈看看，多的时间。
4: 哎呀，
3: 玩嘛。
4: 哎，他怎么这轮船怎么进去？
3: 怎么进去？千斤吊车吊进去就转一圈、
4: 啊、好嘛，
3: 大鱼缸。我出国到外国带来的。
4: 哦，您还出过外国、
3: 哎、啊？对，美国人送我丈八条案，条案懂吗？
4: 啊，条案知道。
3: 600大条案
4: 啊，
3: 一丈八大条案，一尺见厚，整块象牙的。
4: 啊，嚯，一丈八。
3: 哎。
4: 象牙的。
3: 法国人给我张牛皮
4: 啊，
3: 这牛皮打开了五里地没结子，整的。
4: 呵，这可够大的啊。
3: 那瑞士国送我们家钟表
4: 啊，
3: 瑞士国给我们家钟表，大座钟，桌子摆的
4: 啊，
3: 桌上摆的大座钟，木头的
4: 啊，
3: 木头的。
4: 对，是座钟都是木头的。
3: 你说的外壳木头的
4: 啊，
3: 这连里的零件完全木头的。
4: 是啊，
3: 整个大木头钟，
4: 嗯，
3: 甭上弦甭过电，老走着。
4: 嘿，
3: 够打点不打点，钟表门一开，打里出木头人，木头人这么高，这手拿小锣，这手拿锣锤出来，当当一伸手带说话的，两点了。
4: 嚯，这座钟带说话的，
3: 够三点又出来，当当当，
5: 三点了。
4: 耶，
3: 玩意儿嘛。
4: 嗯，
3: 要不要送你？
4: 哎，不，我不要，
3: 拿玩去。
4: 我不要，没地方搁我。
3: 我呀，好交。
4: 好交，
3: 好交。
4: 嗯，
3: 讨厌我吗？
4: 不讨厌，
3: 不讨厌，进化进化。
4: 哎，进化。
3: 来，找我去。我很多朋友，大伙儿约我吃饭，
4: 嗯，
3: 一块玩游戏。有人说拿点钱，
4: 嗯，
3: 办点善举的事。
4: 哦，
3: 赈济赈济。最近有很多的难民，解决他们吃饭的问题。
4: 啊，
3: 哎，我这带多少钱？我说现在，我这出来玩这趟带10来万块钱，够花这一个礼拜的。我也没有多少钱。
4: 啊，
3: 这我没法，先取点息吧。啊，在银行取一月息去。取月息钱就够了，开几个粥厂
4: 啊，
3: 拿着月息钱就差不离。
4: 啊，这你打算施舍施舍？
3: 哎，别谈
4: 啊，
3: 不算施舍。
4: 哦，
3: 给穷人想碗饭吃。
4: 哦，是是，
3: 还谈施舍。府家有臭败之肉，贫家无割素之粮，袍有肥肉，酒有肥马，民有饥色，也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嗯，曾子曰，不能饱汉不知道饿汉饥。
4: 啊，这是曾子说的。
3: 开粥厂
4: 啊！您打算冬仨月开粥？
3: 我冬仨月，冬仨月吃完热天怎么办？常年老有，
4: 一年到头老有。
3: 哎，吃吧。
4: 哦，
3: 这粥厂
4: 好嘛？老舍粥这得多少小米？
3: 小米啊，熬粥啊，净喝粥啊。
4: 啊，
3: 净喝粥饱了吗？
4: 饱不了。
3: 一天三顿饭。
4: 三顿饭。
3: 哎，
4: 早上吃什么？
3: 早晨炸酱面。
4: 中午呢？
3: 晌午炖牛肉。
4: 啊。
3: 烙饼。
4: 晚上。
3: 反正饺子，
4: 嗯，这是粥厂舍的。
3: 哎，对了，
4: 嗯，
3: 就吃这个，
4: 就吃这个，
3: 10来万人呗，吃，
4: 吃，
3: 炖牛肉，肥肥牛肉，一人盛，盛一碗吃，不够盛去。
4: 嘿，
3: 我站着吊着手看着，
4: 嗯，
3: 我痛快，我哈哈一乐，
4: 嗯，
3: 乐，
4: 乐完了怎么样？
3: 嗯，
4: 回家再吃您那窝头，
3: 你看了。你看吃窝头了？
4: 你
3: 看过
4: 吃过没吃过？
3: 你看过吃窝头了？
4: 啊！
3: 我越乐意，我吃窝头，那你是吗？我愿意吃，我爱吃窝头。
4: 哎，好，您爱吃，
3: 我就吃窝头。
4: 哎，放着烙饼炖肉不吃，吃窝头。
3: 我不吃
4: 啊！
3: 我不吃那个。
4: 你怎么不吃啊？
3: 我不吃。
4: 炖牛肉多好。
3: 牛肉我更不吃，
4: 羊肉
3: 什么肉我都不吃，是肉都不吃。
4: 怎么不吃肉？
3: 我吃它宰的，小牛小羊挺欢不愣挑的，噗一刀杀了，宰吃，我不忍，
4: 啊，
3: 我不忍。我难过，也无伤也，实乃人数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抛除也。
4: 嗯，
3: 曾子曰：
4: 哎哎，行，您别曾子曰了啊，再约约不出好的来了。
3: 就这么吃
4: 哦，
3: 天天大伙儿
4: 一天三顿，
3: 哎，
4: 给这个，
3: 逢年晚节还得多给。
4: 哦，到了年了节了还多给
3: 你，乐意过节不乐意啊？
4: 乐意啊。
3: 乐意过年吗？
4: 乐意。
3: 哎，穷苦人等怎么办
4: 啊？
3: 他没有过节过年这个力量
4: 啊，
3: 给他东西。
4: 哦，
3: 到粥厂拿去，拿家吃去。
4: 啊，三节还得多给。
3: 当然了。
4: 那么五月节给什么？
3: 五月节每人一份，不论大人小孩，人头份。
4: 哦，
3: 一人领一份，领东西家走吃去。
4: 哦，都给什么呀？
3: 五月节每人给50粽子。
4: 50个粽子。
3: 嘿，一人50。
4: 5分钱一个，
3: 五分钱一个，那怎么吃？小粽子怎么吃啊？
4: 啊，多大？
3: 多大呀？
4: 啊，
3: 多大个儿？定做、啊，
4: 定做。
3: 家有的是粮食，有的枣，
4: 是
3: 包。
4: 哎，
3: 每一个粽子30枣。
4: 啊，
3: 包，
4: 一个粽子30枣。
3: 哎，定做。
4: 哎，好，
3: 吃去吧。
4: 哎，
3: 50。
4: 啊，还给什么？
3: 还给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 半斤黑白桑葚五十八大杏，二是黄白种子，二佛种子，一篓香参，一篓花椒，十朵玫瑰花，两把长蒲，两把艾子，一两朱砂，一两雄黄，三张神符，两张温肉片，十块五的饽饽，三挂葫芦，外有五斤白面，饮烧酒，一罐米醋，五斤黄花鱼，臭了还管饭。
4: 你听哎，这粥厂
3: 每人一份，
4: 好
3: 拿。
4: 哎，这是五月节，
3: 哎，
4: 到了八月节，
3: 八月节每人给俩团圆饼，
4: 哦，
3: 小的
4: 四两一个，
3: 六斤一个。
4: 六斤一个团圆饼，
3: 哎，六斤一个，到我们家小的
4: 啊，那还小的
3: 小月饼，六斤，我们家吃月饼三十多斤，
4: 三十多斤，
3: 三十多斤，四十来斤，这么大个，
4: 哦，
3: 这么大个，这么厚，
4: 哎呀，
3: 没有没馅儿，
4: 那怎么办？
3: 掰掰不动，拿榔头砸，
4: 啊，打，打，打，对，砸完了拿水泡泡，
3: 哎，
4: 这是豆饼，这是，这是月饼，
3: 像豆饼那么大个的。
4: 哦，豆饼那么大个，
3: 定做的。
4: 哦，定做的，
3: 定做的。
4: 哎哎，
3: 三十来斤定做。
4: 哎，
3: 个儿大馅儿好，十遍的。
4: 哎，十遍。
3: 你尝尝，啊，你看看。
4: 哎，不对，十斤一馅儿。
3: 我知道，你说十斤的我懂，十斤的
4: 啊，
3: 薄果的
4: 啊，
3: 你吃你们家那个马家，吹了马家跟你的一样，这叫十遍的。
4: 十遍怎么
3: 十遍？这大月饼得心应手。想吃什么说话
4: 啊，
3: 就怕你不愿意，就怕你不说，你说的变
4: 啊，
3: 爱吃什么随便说。哦，这大月饼哎，好，是不是白糖馅儿？白，哎，白糖，
4: 白糖，
3: 好吃吧？吃两口腻了，枣泥儿的好了，
4: 嗯，
3: 再掰，白糖满杯全变枣泥儿。
4: 嘿，你想想带变，
3: 枣泥儿来了，吃吧，吃着吃着，嗯，
4: 哎，
3: 南方有野子馅儿，
4: 哎，
3: 咱这边就吃不着，再掰，啊，嗯，野子馅儿。说了就变，
4: 你吃这月饼，
3: 啊，你信不信？你要不信，我帮你借啊！
4: 哎，信，信，信，信，
3: 有没有啊？
4: 啊，有。
3: 这什么月饼
4: 啊？十变的，
3: 哪有啊？
4: 您马家有，
3: 你怎么知道？
4: 这不刚你说的吗？
3: 嗯，对，这叫十变的。
4: 哎，还给什么呢？
3: 还给十字来红，十字来白。荤月饼一斤，素月饼一斤，给鲜果供一糖，给我苹果，我桃，我石榴，我柿子，我鸭梨，十斤的石沙果，十个白梨，半斤葡萄，二斤小枣，一个西瓜，一把鸡冠子花，三才月宫马一位，高香一封，素辣一对，我要八斤半一个的河螃蟹，大个儿团旗，活的，
4: 八斤半一个，这大螃蟹，
3: 肥呀，太肥了，
4: 啊，哪儿找那么大螃蟹？
3: 哎，定做的
4: 啊，
3: 哎，不是定捞的，
4: 嗯。捞也没地方捞，
3: 我们家河沟里有的是。
4: 哦，他们家河沟，对，嗯，他们家那蛤蟆秧子都比骆驼个儿大。
3: 哎，对呀，
4: 哎，
3: 这八月节，
4: 哦，这要到了年下呢？
3: 年下干嘛？腊八粥。
4: 哦，还腊八还是？
3: 腊八，腊月二三，糖官街道都有。
4: 哦，
3: 腊月初五啊，初四这全领走了，省年底忙不过来，年纪到都拿走，每人一份，走，家吃去。啊，
4: 还给腊八饼、
3: 腊八粥。
4: 哦，
3: 熬粥的。
4: 啊，哦，是啊。
3: 米料全份。
4: 哦，
3: 每人给一斤江米。一斤黄米，一斤大麦米，四两零九米，半斤绿豆，半斤红豇豆，半斤小豆，一斤生绿豆，二斤小枣，半斤核桃仁，四两冰花糖，二斤潮白糖，二两玫瑰，二两木须，二两青丝，二两红丝，二两葡萄干，二两桂圆肉，千张纸元宝拉一份，一张烧灶，半斤南糖，一斤关东糖，五个糖官，十糖饼，一捧炒豆，一个发面火烧，外心一把草料，凉水每人一杯，随便拿。
4: 好，连凉水都给
3: 祭灶用凉水。
4: 哎呀，
3: 确实，
4: 您这一年可舍得不少。
3: 一年干嘛？这跟没给什么一样呢，
4: 还没给呢。
3: 年终之际，焉能点点而已呀？
4: 哦，到年也还给？
3: 什么叫还给呀？君子遵道而行，则能折乎善矣；半途而废，则力之不足矣。
4: 嗯嗯。
3: 曾子曰：“一羊也赶，俩羊也放。”
4: 好嘛，这要是曾子说的，
3: 哎，这词儿都曾子的。
4: 哎，
3: 一羊也赶，俩羊也放。可是伐木掉耳发麻，揉揉敲大锣，锣了刚卖鲜姜，大爷不怕小八卦，这都曾子，啊，
4: 这都曾子说的，
3: 这都曾子。
4: 到了年下，您给什么？
3: 年下呢，每人给五尺高的蜜供一堂，
4: 一堂五碗，
3: 哎，
4: 五尺高，
3: 定做
4: 啊，
3: 定做的，
4: 哎，定做
3: 蜜供
4: 啊，
3: 北京前门外正明斋，定做的，
4: 哎，
3: 大蜜供，
4: 好，
3: 又酥又脆，不粘牙。口口香，
4: 嗯，
3: 桂花味儿，
4: 嗯，
3: 把大馋虫给逗上来。
4: 还给什么呀？啊，
3: 五尺高的蜜供一堂，
4: 一
3: 五碗，
4: 五碗
3: 鲜果供一堂，素供一堂，酥油月饼一堂，
4: 啊，
3: 面鲜一堂，灶王前小托的三碗，重素炖的一对，给大双包一对，小双包一对，以上称供六堂。供碗二十八个，供花六堂，红石榴花五朵，鸡财神羊肉一块， 我要一把红头绳，一包年饭果，二不挂灯签，一个铺垫，五副春对，街门对，屋门对，佛前对，曹什对，灶王对，福字佛字横批斗方，出门见喜，抬头见喜五春条，两把胆子，一束藏香，一拨竹，一扫帚龛，是红灯花，十张白灯。

0: 花，十张黄豆花，三张瓜子花，吃门一顿门神，一张夹棍，一张天地马，一张财神马，一张灶王马，通俗包袱一架，一张财都方位单，一本线书，一个红喜灯，十道烧着十把麻筋，十个麻雷子，五二十脚，三滚南鞭，一封高香，一封馅香，十盘盘香，一盘薄酥锭，二两银子，二两半花，十张胭脂，十张红棉，两盒扑粉，一罐桂花油，二百斤烟煤，一百斤硬煤，五十斤煤球，十斤木炭，二百斤铁柴，二百斤高白面，三斤高白米，二斤绿豆，二七黄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小馒头，二斤黄年糕，二斤白年糕，二斤风糕，一百年糕坨，五斤牛肉，五斤羊肉，一对野鸡，一对野猫，一块汤羊，块鹿肉，两只肥母鸡，一只鸭子，一只关东鹅，二斤白菜，二斤酸菜，十把菠菜，两捆韭菜，二斤胡萝卜，一捆香菜，二斤山药，一斤水笋，十块香干，十块菜干，半斤海蜇，十鸡子儿，我松花，我鸭子儿，二斤黑黄酱，四两芝麻酱，半斤水疙瘩，半斤咸胡萝卜，一包酱菜，四两卤虾油，一罐辣包葱，一包花椒，一包大料，一包生面，一包红曲，五斤大八件，二百束元宵，还有一副扑克牌。
1: 嚯！哎呀，还给扑克牌！
0: 这一天你的开门挑费二十多亿呀、啊！
1: 就是啊，
0: 今儿早晨问棉袄卖了不吃豆腐脑，
1: 您不是开粥厂了吗？
0: 胆子这么说，这还没发财呢。
1: 是啊。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4: 对，应该的。
3: 我叫刘雅金，
4: 对啊，
3: 站在他旁边的这个演员呢叫刘雅金啊。这个今天呢由刘雅金我
4: 啊，等会儿吧，刘老师，人家观众都听明白了，两遍刘雅金，我呢，我得叫名儿啊。
3: 哦，不对
4: 不对，
3: 你不是平常说的你这人不同名吗？你不同名不同利的不就是你吗？
4: 你们这跟那两码事儿，知道吗？你该介绍得介绍。
3: 你这个演员太难伺候了。
4: 对呀，你说演员站在你旁边这个演员呢？
3: 哦，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站在我旁边的这个演员呢，这个不是
4: 拉倒吧，拉倒吧。
3: 站在我旁边这个圆脸呢，
4: 行，别，
3: 反正你够圆的。
4: 行了，别说了，你自己介绍。大家好，我是演员肖剑。
3: 哦，
4: 请请，观众的掌声，谢谢大家。一会儿请你们吃饭。
3: 这小伙子啊，对，这个演员叫肖剑，
4: 对，肖剑。
3: 大家看看啊，大家往这边看看，这小伙子形象多棒！不客气说，这种形象，半夜三更走在马路上，小偷不敢偷窃，强盗不敢打劫，小鬼见了都得喊大爷，绝对辟邪。
4: 怎么还一套一套的？我怎么了？我长得怎么对不起观众了？我
3: 哎，肖剑，我跟你这么说呀，你别是哭着喊着说相声，
4: 是，
3: 你知道说相声非常的不容易
4: 啊。对，我知道，我
3: 跟你
4: 学习了。
3: 既然让我们两人合作相声，
4: 哎，是，
3: 那我们两人就给大家今天在这儿合作一个传统的相声小段，
4: 职工之令的
3: 啊，叫这个新货郎，
4: 对，唱个歌，
3: 东北民歌，
4: 对对，唱
3: 新货郎怎么样？
4: 对对，好好，这相声里就叫柳活，
3: 哎，这
4: 样，
3: 这样我们俩合作，我负责唱，
4: 哎，我
3: 你负责伴奏，
4: 我负责伴奏，我还有事儿呢，
3: 对，当然了，
4: 旁边鼓掌就完了吗？
3: 你鼓掌，你光能站着不行，
4: 我伴奏，伴奏行啊，我从小啊就学过钢琴。我弹钢琴弹得特别好，成天在家里弹。
3: 您这弹钢琴呢？行了，你这什么那耗子嗑毛豆呢？您就用嘴伴奏，
4: 嘴伴奏。
3: 您这口齿灵俐吗？
4: 口齿还行。
3: 哎，行，
4: 这行吗？
3: 用嘴伴奏啊！我们俩给大家表演一段《新货郎》，
4: 新货
3: 东北民歌。
4: 好。
3: 哎，打起鼓来。
4: 老艺术家唱的就是好，真棒。
3: 两个受封的呀，
4: 哎，什么受封？这不您带我，这什么意思？这是
3: 你没听我这唱了吗？
4: 唱什么了？
3: 我这打起鼓来，你得打鼓啊！
4: 哦，您唱打鼓，我得打鼓。
3: 当然了。
4: 哦，我这鼓点是什么呀？
3: 这个咚咚咚咚起咚咚，
4: 咚咚咚起咚咚。
3: 对，
4: 交给我了，
3: 怎么样？
4: 错不了了，
3: 没问题了。
4: 来，
3: 好了，开始了啊！
4: 这
3: 哎，打起鼓来，
4: 咚咚咚咚咚，
3: 敲起锣哟，
4: 咚咚咚起咚咚。
3: 敲起锣哟，
4: 咚咚咚起咚咚，
3: 敲起锣哟，
4: 咚咚咚起咚咚，
3: 敲起锣哟。

0: 怎么回事呢？
1: 我唱打鼓，你应该打鼓。我这都敲起锣来，你还打鼓啊？
0: 那敲锣什么点啊？
1: 敲锣嘛，唐铃唐铃铃铛，
0: 唐铃唐铃铃铛。哎，错不了了，你再来吧。
1: 对不了啊，
0: 再来再来。
1: 哎，打起鼓来，
0: 咚咚咚咚，
1: 敲起锣哟，
0: 唐铃唐铃铃铛，
1: 推着小车来送货，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呀。
0: 咚咚咚一咚咚，唐铃唐铃铃铛，咚咚咚咚咚，唐铃唐铃咚铛，咚咚咚咚铛，咚铛铛咚咚铛，咚铛铛咚咚铛，唐铃唐铃铛铃铃铛，铛铃铛铃铃铛，
1: 唐铃铛铃铃铛，唐铃铛铃铃铛，唐铃铛铃铃铛，唐铃铛铃铃铛，唐铃铛铃铃铛。牙干的滚，干的滚，谁也别好意思唱。我说你这是东北民歌啊。
0: 咱俩这耍猴呢，这是。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春风吹动百花开，万紫千红放异彩。
3: 什么意思？
2: 祖国处处气象新。欢迎你到这里来。就你一人来的？
3: 一个人。
2: 没人送你啊？
3: 没有啊。
2: 你喜欢这儿吗？
3: 我喜欢。不，你这是哪儿啊？
2: 托儿所。
3: 不来。托儿所呀、
2: 啊？
3: 我这么大岁数跑托儿所来干嘛？
2: 岁数大没关系，我们有大班。
3: 哦，你这有大班啊？有老头班吗？
2: 老头班干嘛？
3: 有老头班我都不来。
2: 不来啊？不来吧。觉着自己怪不错的了，这个。
3: 怎么？
2: 你来了，别把我们托儿所小孩都吓着吧，这个。
3: 至于吗？
2: 你让大家瞧瞧什么模样，这个。
3: 不来。你成心拿我开心是不是？
2: 谁拿你开心呢？
3: 我在学习我们厂子托儿所郝阿姨的工作方法呢。人家哪到接受新入托的小孩，他就说这套话，我在向他学习呢。你们先等会儿
2: 啊，
3: 你这个郝阿姨是谁啊？
2: 我们厂子托儿所啊，有个优秀保育员
3: 啊，
2: 大家都管她叫郝阿姨，确实是好。他可以说是孩妈妈的好贴心人，生产战线的好后勤兵，思想好，工作好，宣传计划生育好，大家都夸得好，人人说得好，可也有人说他不好。
3: 谁说他不好啊？
2: 我。
3: 你为什么说人家不好啊？
2: 因为他不爱我。
3: 你别没心没脸了，这是。人家不爱你，你就说人家不好啊？
2: 那当然了，我跟郝阿姨不是一般的关系。
3: 哦，是二般的关系。哦，对，二班的，这
2: 什么叫二班的关系？
3: 大班的关系。
2: 哪儿啊？怎么还大班的？
3: 小班。不，您是
2: 您这人怎么连这都不懂啊？
3: 啊，
2: 我都说白了，我们不是一般的，郝阿姨不是外人。
3: 哦，不是外国人。
2: 对，
3: 是中国人呐、
2: 啊。不是中国人，外国人干嘛？哼，这怎么这人？郝阿姨啊，是我屋里的。
3: 哦，大衣柜
2: 的。
3: 对，大衣柜是吧？三开门的，两开门的。
2: 什么呀？
3: 我屋里的高低柜，还床头柜呢。
2: 哦，
3: 你告我床头柜不完了吗？这床头柜
2: 什么呀？他是你那口子
3: 水缸。
2: 也别说，行了，快到了。
3: 水缸见底的。
2: 哦，煤气罐。
3: 好，
2: 这一凉一热我受得了吗？这个
3: 怎么你离不开这呢？
2: 我跟那煤气罐过日子，这个
3: 你过日子干嘛？
2: 你是真不懂啊，你还是假不懂？你是装不懂啊？
3: 谁不懂啊？
2: 啊，
3: 我这就气你。
2: 气什么呀？
3: 说你爱人不完了吗？还屋里的口子又家里是什么呀？什么呀？就是你爱人啊。
2: 他要是我爱人不就好了吗？现在都变仇人了。
3: 怎么变仇人了？
2: 最近我发现他爱托儿所的小孩啊，比爱我爱的厉害呀。
3: 对呀、啊，是热爱本职工作呀、啊。
2: 热爱本职工作
3: 啊，
2: 爱孩子我们不反对，我们自己不是没有啊。光爱人家的孩子啊，不爱自己的，人家孩子都身上长着爱人肉是怎么着？你们那孩子把爱人肉长在脚心上了是怎么着？
3: 你这是什么话？他爱孩子有道理。
2: 他为什么要爱人家孩子？
3: 他体谅人家心理
2: 啊，
3: 尤其是现在
2: 啊，
3: 是一对夫妇只剩一摊、所以他体谅着孩子妈妈。
2: 您先打住，您先打住。一对夫妇只剩一摊，谁家都那样
3: 啊？
2: 我们家的孩子也不是48摊，
3: 我有生48摊的吗？
2: 你们孩子也是一摊啊？再说我们这孩子跟别人不一样啊。
3: 那怎么不一样？
2: 我们这是接辈人呢。
3: 什么叫接辈人呢？
2: 我儿子的儿子。
3: 你说你小孙子不完了吗？
2: 对呀、啊，你们这岁数有我儿子结婚7年了，这刚生一个，怎么定的这个？我们不要求你在托儿所特殊照顾他，你和他平等相待呀、
3: 哪一点不平等了？
2: 我们孩子在家里是孙子，你在托儿所就不是孙子了，是不是？
3: 走，怎么？
2: 你在家里我们谁不疼啊？你在家里我们好孙子。
3: 你先说他哪一点不平等？ 俩孩子都哭了，他先抱人家孩子，不抱自己的，
2: 生气不生气？
3: 这就不平等了。俩孩子都想喝水，先给人家孩子喝，让我们孩子先等会儿，
2: 受了受不了这个。
3: 那晚喝几分钟怕什么？
2: 谁告诉你的？
3: 一天晚几分钟，两天晚几分钟，日子不能长算，日子长了这玩意儿得死多少白血球啊？这个，
2: 那不至于啊。
3: 俩孩子都想接手，先给人家孩子拿坨，你不许向他先等会儿吗？
2: 他怕人家憋出毛病来。
3: 我们孩子也练过气功啊。
2: 我说他咋的事儿啊？是是，
3: 那我们孩子要憋出毛病怎么办呢？这个，
2: 你一到你这就悬了。
3: 孩子接完手，你把他倒了不就得了吗？最近我发现他越老越糊涂了。
2: 怎么了？
3: 又添上新毛病了。
2: 什么毛病？
3: 非得看看色儿不可。你端着小腿看色儿管什么用？
2: 哎，对对对，他为了掌握着儿童的身体健康情况。
3: 哦，他告诉我是这里有技术
2: 啊，有技术。
3: 他说我都看色儿就钻研技术
2: 啊，
3: 白色儿就着凉了
2: 啊，
3: 黑色儿上火了。
2: 对对对，
3: 给这小孩拿药吃，给那孩子拿药吃，到我们孩子这儿告诉我们孩子正常
2: 啊。好啊，
3: 愣不给药吃，你说这玩意儿多残忍，这玩意儿个。
2: 不吃药你也争嘴啊？
3: 大人有这体会，什么叫争嘴啊？小孩那都吃的这么点，他懂什么事啊？那小孩一嘴，那妈的，我们这是干瞪眼那么看着，受了受不了？
2: 怎么受不了啊？
3: 我说最近我们孩子老流哈喇子，怎么回事这玩意儿？将药给馋的这是？
2: 跟你一样。
3: 那可不，他说我们孩子没病，真没病吗？你真没病，你瞧瞧
2: 他有什么病？
3: 我们孩子都拉球了，
2: 你知不知道？啊，他们孩子变阳了，你看了吗？
3: 他不拉球，这就到
2: 那叫你给撑着，
3: 一天到晚我掌握技术，掌握规律。
2: 小孩有什么规律呀、
3: 啊？
2: 哎，你别轻视这项工作呀、
3: 啊！啊，
2: 确实有技术、啊、这里头。
3: 你别逗了，还瞒我
2: 啊？
3: 托儿所这套工作甭瞒我，我懂。
2: 你懂？
3: 我比他明白。我也在托儿所工作。
2: 你在托儿所干嘛？
3: 咱在食堂里头给小孩做饭。
2: 跟你爱人在一起。
3: 哎，对对对对、
2: 哦，好好好，
3: 我才明白这个。小孩有什么规律？不都这个吗？吃饱了玩，玩困了睡，睡醒了尿，尿完了接着玩，还接着吃，不就这个吗？
2: 啊，是啊。
3: 小孩有什么特殊的
2: 啊？
3: 你让踢足球踢了吗？完不成，完不成。新西兰比赛就去了，去不了。
2: 你这是哪的事儿啊？你这物理的要求啊？
3: 什么叫物理要求？掌握规律和摸规律有什么？你在班上摸规律，我是一点都不反对。
2: 啊、
3: 谁让您积极呢？热爱着工作呢？业余的时间你哼唧不得垫垫吧？
2: 怎么了？业余？
3: 嚯！今儿个跑这家告诉家长，他们孩子不好好吃东西了；明儿跑那家抱着孩子上医院检查去。
2: 你干嘛呢？这个？好啊，这样做是对头的。
3: 他对头了，我受了吗？
2: 啊？
3: 您在外边积极，家务事都交我了。
2: 那你多干点吧。
3: 我在家里又洗衣服又做饭又拾的屋子，外带看孩子，我在我们家变成全能了。
2: 为了支持他的工作，你可以多干点。
3: 多干点
2: 啊、
3: 嗯、日子不能长喽
2: 啊。
3: 俩月过去之后，你看他拜托儿所小孩管的，个子个儿白里透红，红里透白，长得跟小苹果一样了
2: 啊，
3: 都白的带着红色。您瞧我这个，
2: 你怎么了？
3: 白的带着绿色，都跟您黄瓜像的这个。
2: 我多干点活不至于累得这样。
3: 多干点活累咱倒没关系，是吧？我认头、
2: 啊、
3: 谁让我摊上这老婆了呢？
2: 他怎么
3: 他最难得的是让我生气，我受不了啊。
2: 就哪点气你了？
3: 有一天呢，我们这孙子发高烧了
2: 啊，病了。
3: 孙子发高烧，你得上医院呢
2: 啊。
3: 你这玩意儿我去不了啊，我这工作就我一人
2: 哦，
3: 连买带坐全是我一人
2: 哦。
3: 早晨上班我就嘱咐他了，抱孩子赶紧上医院看去。
2: 啊，
3: 我呢就上托儿所了。到托儿所推着自行车呢，我得上菜市场买菜去。
2: 哦，
3: 骑着车我就奔菜市场了，心里净惦着孩子。
2: 啊，
3: 进门买点肉，买两颗白菜，拿着篮子到了调料柜那儿，我同志，您给我打二斤酱油到篮子里。
4: 哎，不是什么？
2: 酱油到篮子里头？
3: 我说错了，我说您给我换两片酱油搁篮子里头。
2: 不是你急什么呢？是
3: 心里定惦着孩子发高烧了吗？这个，换完两瓶酱油搁在篮子里，我给完人钱，拿着白菜，拿着肉，出门就奔托儿所跑。走到半道，我一想，不行，还得回去。
2: 回去干嘛？
3: 我自行车还在菜市场了。
2: 你看，越慌越耽误事儿，
3: 净惦着孩子嘛。赶紧骑车回托儿所，一进门我就看你们托儿所的刘阿姨了。
2: 啊，
3: 我赶紧跟打招呼。哎，我说刘姨，我说您看见老虎他奶奶了吗？
2: 老虎的奶奶是谁啊？
3: 我那孙子小名叫老虎，我爱人是他奶奶，这不老虎奶奶吗？这个，
2: 我一这小孙子起了这个名啊？
3: 这孩子属虎的，他属虎我就给起叫老虎，就说他结实，虎头虎脑的，好看极了。
2: 你不会起名字，
3: 怎么？
2: 你看现在小孩的名字多好听啊，什么芳芳、蓉蓉、暖暖，多好。
3: 嗨，您说那是大名，我们孩子是小名，我们孩子大名也俩字，也是重叠的。
2: 他叫什么？
3: 叫蝈蝈。
2: 不。 哎呀，还真不错，跟我们这孩子一样。
3: 您这孩子叫
2: 蛐蛐儿，孩子叫蝈蝈，重叠字儿啊。我们孩子叫热爱祖国，叫活国，叫白叫蝈蝈了。
3: 好听吗？您听着，
2: 怎么不好听？我们爱啊，这我是您看见老虎的奶奶了吗？哎呀，您问他呀，他抱着孩子上医院了。
3: 哎，这回您放心了吧？
2: 这回我心里算踏实了。嗯，他算听我话了。
3: 好、哦，
2: 抱着孩子上医院了。刚他又把心提到嗓子眼这儿了，
3: 怎么了？
2: 外边下开雪了
3: 啊！
2: 出来时候天就不好，刮着风，一会儿光飘过大雪，这要把孩子冻坏了怎么办？
3: 哎，
2: 我赶紧披上棉大衣到厂子门口等着他。站在门口一看，嘿，雪是越下越大。待会儿我就看迎面他来了。
3: 哦，回来了，
2: 抱着孩子，
3: 嗯，
2: 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给我们这孩子蒙上了，
3: 真疼孩子。
2: 哎呀，我看到这种情况啊，
3: 嗯，
2: 我心里说啊，过去我错怪了他。
3: 嗯，
2: 我老说他不疼孩子。

0: 我一个好爱人。孩子怎么样了？啊，给他打了一针退烧了。来，你把孩子给我，我赶紧把孩子接过来，抱着就往屋里跑。到屋里撩开棉袄一看，哟，坏了，
1: 怎么了？
0: 老虎变熊猫了。
1: 我怎么又出来熊猫了？这哈
0: 啊，是啊，这是我们车组组的小陈的孩子，长得跟我们的孙子一边大。这孩子从生下来就爱睡觉，大伙就起外号叫熊猫。
1: 哦，你爱人抱的不是你们孩子？
0: 不是啊。我当时一愣神儿，然后还跟我说：“你看今儿个啊，小陈他们那个班组啊，正搞技术革新，他们那机床子要试车，而且小陈呢还是主将，他们孩子发高烧，我一看这怎么办？我赶紧接过来把他送到医院了。
1: 真是生产第一线的好后勤兵啊！
0: 那咱老虎呢？老虎我叫刘姨送到保健站了。您听啊，您听听这话，自己的孩子发烧送保健站。”他抱着人家孩子上医院，你说这叫人生气不生气？这个
1: 你还生气呢？
0: 嗯，
1: 他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值得你学习啊！
0: 学习
1: 啊！
0: 他最不让我容忍的，他给我胡起外号，
1: 给你起外号，
0: 他管我叫单调，受不了，受不了！
1: 是什么单调？什么意思？
0: 说我在食堂里给小孩做的饭啊，花样太少，这叫单调。
1: 你可能有这个毛病，
0: 没那个事。就凭我的技术，烹饪学校毕业。
1: 领过文凭，那你给孩子什么吃啊？
0: 我会单调，咱们绝错不了这个
1: 啊。
0: 早晨馒头
1: 啊，
0: 中午稀饭，
1: 嗯，
0: 晚上伙食改善，
1: 吃什么？
0: 馒头泡稀饭。
1: 我剩的是吧？天天早晚老这个，那孩子腻不腻啊？
0: 废话，两岁三岁小孩吃什么呀？可不就吃这个吗？你让孩子吃涮羊肉去，吃上锅子围着涮，烫着孩子怎么办？这个？
1: 是叫你给这吃啊，你调剂调剂，变变花样，
0: 变变花样啊！没工费那事。再说这孩子，哪孩子也没吃定了，对不对？
1: 不像话
0: 啊！
1: 不像话，说的话思想就不对头。
0: 哎，我爱人也这么说，你呀、啊、不像话，说的话思想就不对头。
1: 不是谁说的？
0: 我爱人说的。
1: 他怎么这么顺？跟我说的一样呢？是，
0: 当时他就跟我讲，办好托儿所的工作伟大意义，咱们要做人的好后勤。
1: 嗯，
0: 指出我工作中存在的错误和缺点。
1: 你听听，
0: 我听完了信之后非常难过。
1: 嗯，
0: 我越想越难过。
1: 难过什么？
0: 我越想越惭愧。
1: 为什么惭愧？
0: 我们托儿所一共就六个人
1: 啊，
0: 说实在的，五个都是女的，就我这么一男的，而且五位都是阿姨，就我这么一个阿舅。
1: 我什么叫阿舅啊？
0: 打球我都赢不了。
1: 为什么？
0: 5-1，
1: 挨不上啊。
0: 我难过呀、
1: 啊！
0: 我难过，我这么大个都怎么的？我多给男同志丢份呢、啊，这是。
1: 什么叫丢份呢、啊？
0: 我太丢份了，不是？人家把工作都做得好，我工作做不好。他们五个人，我给你比个例子说吧，他们就好像啊，孩妈妈的给人家师傅定心丸。
1: 您这吃的什么？
0: 堵心丸。
1: 嗯，我吃的都堵心。
0: 那天我上车间找人去了，刚一进车间，俩女工在那聊天，我听完我心里更难过了。
1: 难过什么？
0: 就那小陈叫那个，张姐，哎，小陈，你有什么事儿啊？哎，我跟您说，您看看咱托儿所的郝阿姨这人多好啊、这脾气多好啊，工作多好啊。上个月我那口子出差去上海了，怎么那么寸？我生病了，得了盲肠炎了，大夫非让开刀不可，得住院。我当时一瞧，孩子得交给谁呀、人家郝阿姨二话没说，把孩子接他们家去了。
1: 哼，
0: 一个礼拜之后，我出院一看，孩子比跟我那时候还胖了。把孩子交给他，我真一百个放心。
1: 嗯，
0: 哎呀，陈啊，你说的太对了。郝阿姨不光疼你们孩子，人家还疼我们孩子了。不但疼我们孩子，连我都疼。
1: 怎么呢？
0: 他知道我做针线活二不眼，我们孩子的棉衣服都他拿家给做去、夏天单衣服早就给做好了，感动的我没话说。我说你看看郝阿姨，我怎么感谢你？你看他说什么？甭谢我，甭谢我。你们只要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我心里就高兴。
1: 你看看，
0: 在他的鼓励下，我这个月的任务20天就完成了。
1: 哦，
0: 一卯劲儿就这样了。
1: 哼，
0: 哎呦，可真是郝阿姨可真好。我跟您说啊，郝阿姨不但工作好，学习好。您说实在的，人好是不是？没有十全十美的。
1: 怎么呢？
0: 这么好的郝阿姨，怎么行这么一个倒霉爷们呢？
1: 得，注意听着，到你这儿了啊！注意听着，
0: 哦，您就说那单调是不是？
1: 对，单调。
0: 哎呦，那人可真不好。你看他给孩子做的饭，除了馒头稀饭，稀饭馒头的，孩子吃的多腻啊！上次我给提意见，他说我挑刺儿，他指着脸问我哪孩子是饿死了，哪孩子饿死了？你说他吃都不吃得？
1: 气死！
0: 那么大人他活着有什么脸活着这个？我在旁边一听，哟，这怎么回事这个？我才有体会到。但是要把托儿所工作搞好了，就能够啊 促进生产。
1: 对呀，
0: 像我这样搞不好就能够影响生产。

0: 才。
1: 哦，明白了，
0: 下决心，我向好阿姨学习。
1: 怎么学？
0: 我把我们食堂的花园都给它改了，
1: 哎，调剂调剂，
0: 丰富品种啊。白天呢，早晨让他喝牛奶、面包，嗯啊，喝麦乳精；晚上让他们吃稀饭、馒头、小菜啊；中午让他们吃糖包、肉包、鸡蛋汤。呵嘿，改了俩月，果见成效。
1: 怎么了？
0: 我们托儿所小孩个子个吃的脸呐，都第六圆，那肉毛子都特别瓷实，
1: 是是，
0: 挨着个人过秤，哪个都过150斤啊！
1: 我说说说说什么？
0: 我抱上腰的。
1: 不，你老跟着掺和什么这个？
2: 我不能抱上腰。
1: 哎，这
0: 一改进之后，我们厂子生产面貌都变了啊！我们厂子多了先进生产单位了。嗯，有的人是红旗手哦，有的人叫新长征的突击手。嗯，有好些人得了劳动模范了。
1: 你看看啊，这跟你们的工作是分不开的，是不是？哎，
0: 全车间全场都这么说嘛。啊，给我们托儿所送感谢信来了。哦，敲锣打鼓，举着红花，要给阿姨们带大红花。嗯，叫五个阿姨都排那，我站在后边，大伙来我，一人带头大红。我说不行，我可不要，我不要，我工作刚改，身体做得不好。就那张姐跟那小陈啊，俩人叫着个，哎呦，高兴，您跑什么？来来带，他们都带一朵，我带俩，一边一个。
1: 你怎么样啊？
0: 感动的咱表个态吧。
1: 怎么说的？
0: 同志们，我认识到了，我一定把托儿所的工作做好，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我今后应当好好学习，努力的工作，我争取做一个好阿姨。
1: 什么阿姨？
0: 不是，我争取做一个好阿舅。
1: 怎么还阿舅啊？
0: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行了，您别甭说了，您看看，刚做出一点成绩来，大家对你这么拥护，这么热爱，
0: 是是，
1: 不管他们满意，我听着都满意。
0: 你真满意吗？
1: 真满意啊！
0: 还有意见没有？
1: 没有意见，
0: 那明儿你就入托吧。哎，
1: 我呀。
3: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感谢朋友们的鼓励，
5: 很长时间没到天津来了。哎，今天正是我的汇报好机会。嗯，我是咱们天津观众培养起来的。
4: 对，
5: 我再介绍介绍他。
4: 介绍我，
5: 刚才我们那个节目主持人那位小姐说了，
4: 说什么呢？
5: 她是我的新搭档，
4: 合作的时间不长，
5: 不仅是我的新搭档，还是我的徒弟。
4: 高老师是我师傅，
5: 我们这个行业有师傅有徒弟，
4: 这是我们相声界传统的美德。
5: 离开咱们天津，我到了北京啊，在咱们全国，我收了14个徒弟，
4: 我有13个师哥，
5: 就是他离着我近，
4: 在一个单位，
5: 没错。您别看我徒弟这下。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
4: 分量够，
5: 连骨头带皮197斤，
4: 属于特。您这介绍我卖肉呢，在这点
5: 不是，我介绍您体重。
4: 您介绍这干什么呀？
5: 它有特点呢。
4: 有什么特点？
5: 它有一条好的声带，
4: 就是喜欢唱歌，
5: 嗓子非常好。
4: 您过奖了，
5: 孟凡贵。
4: 怎么着？
5: 你是第一次到天津来？
4: 对，
5: 通过您的演出，要给我们亲爱天津的观众留下美好的印象，
4: 这是我的心愿。
5: 你给大家唱首歌怎么样？
4: 在这儿，我不知道您
5: 喜欢
4: 爱听唱歌。
5: 啊，
4: 谢谢
5: 谢谢，
4: 朋友们很热情。
5: 对，
4: 我也想把我的歌声献给您。
5: 那好，
4: 不过呢，有一问题呢，我跟您解释一下。
5: 什么问题？
4: 我这个人唱歌啊，跟人家那些歌唱家不一样。
5: 那您有什么特殊的？
4: 您看人家那些歌唱家，人家唱歌的时候，人家都看那个。
5: 哦，看哪个？
4: 就看那张纸。
5: 哎，看什么？
4: 看那张纸。
5: 大点声说，把它说清楚了。
4: 就看那纸。
5: 那叫纸啊？
4: 那是纸。
5: 要怎么我不乐意带你出来呢？这个
4: 怎么了？
5: 你这不现眼吗？这个
4: 没有
5: 丢人现眼，咱在北京丢人，你怎么跑这儿丢了？
4: 这儿人多呀。没有，怎么
5: 这儿还人多
4: 啊？这不是
5: 限的多点儿，
4: 没限怎么限？
5: 你说你这，哎，你这我叫你那么长，你叫你这个师傅，我说你什么好啊？哎，愣子愣子。
4: 什么老师？您当着这么好几百位同行叫我小名？
5: 人家就叫愣子。
4: 怎么我怎么得
5: 记住了？那不叫纸，
4: 那叫什么呀？
5: 那叫谱。
4: 谱。
5: 我们中外所有的歌唱家，不管哪一位表演，他离不开那谱。
4: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唱歌没谱。

0: 怎么叫胡唱啊？告诉朋友们啊，凡是唱歌没谱的啊，水平最高
1: 啊，
0: 唱歌没谱的水平最高。
1: 嗯，
0: 我们唱歌没谱的，我们看见什么唱什么。
1: 是
0: 啊，我们看见这个一高兴啊，我们就唱一个；看见那个一高兴啊，又唱一个。
1: 你这轰着鸭子了是不是？
0: 轰鸭子干什么呀？
1: 你听，你这叫什么话？那叫即兴表演
0: 啊！对对，我们的术语也叫即兴表演，
1: 有这水平。
0: 当然了，
1: 别让我难住你。
0: 怎么难住了？
1: 看见了没有？
0: 嗯，
1: 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么多位的亲爱的观众，
0: 嗯，
1: 你看见我们观众了，能唱一首歌吗？
0: 张嘴就来，
1: 你唱我听听。

0: 是看见什么唱什么，
1: 还真不错。
0: 当然了，
1: 把我们的心愿都唱出来了。
0: 哎
1: 哎，你看见我能唱，看你看见我了，
0: 那刚好唱了，
1: 那就唱。
0: 猪啊，羊啊，送到了哪里去？
1: 走，放！我踹你，这是你踹，你上这儿，你管什么？你管什么？咱们一会儿工变人来疯了，这
0: 怎么了？
1: 您说这徒弟怎么教？
0: 我怎么了？
1: 你唱这叫什么呀？
0: 我唱这怎么了？
1: 怎么把我跟那猪羊搁在一块儿呢？
0: 您领会错了啊！
1: 没有，
0: 朋友们不了解您，只知道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1: 这是大家对我的鼓励。
0: 我最了解高老师啊！高老师平时生活当中最爱吃猪肉、羊肉，我唱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到高老师家里去，这怎么不对呢？您说这个？
1: 别，看这意思还怨我呀？
0: 您领会错了，
1: 我没让你唱这个。
0: 唱什么呀？
1: 我呀教了你好长时间，
0: 对，
1: 那么你有体会？
0: 什么体会？
1: 这个老师哪点好？
0: 哪儿都不错。
1: 既然这样，你就夸夸我。
0: 夸，啊，夸你两句
1: 啊，
0: 那行
1: 啊。
0: 我还会那么一首歌呢。
1: 哪首？
0: 我的老师特别美。
1: 早就该唱这首。
0: 我不敢唱。
1: 什么叫不敢唱？您让大家听听，咱这歌名就好听啊。我的老师特别美吗？
0: 不是，我不敢唱。
1: 来来，就唱
0: 这歌是我那个高师爷高元军高师爷教我的。他告诉我说：“你当着你老师，你别唱这歌，是吧？”
1: 你师爷要教的那更没错了。
0: 那唱这歌行？
1: 你师爷最疼我了。
0: 是啊，
1: 就唱这歌。
0: 那行，我就唱这《我的老师特别美》。
1: 那就是的，咱们来。
0: 我的老师特别美。
1: 哎，这也是实际情况，这是。
0: 矮矮的个子，罗圈腿。
1: 高宝。
0: 双三角眼，

0: 哎呦，我七棱子八瓣就像个地雷。哦
1: 哦哦哦哦哦哦！
0: 老师，老师，您的形象虽不美，大家伙见你笑微微。
1: 哎呀，这是我的人缘啊！
0: 朋友们全都喜欢你，
1: 喜欢哪点？
0: 白鸽子啊，罗圈腿呀，三角眼。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心脏，生命之源，跳动着生命的旋律。从疯狂冒险的急救，到科学可行的心肺复苏。为了延续心脏的跳动，人类经历了怎样艰辛的探索？心动时刻。在寒冷的冬季，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给人们的生命健康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在低温环境下，人体的血管会自然收缩，导致血压升高，从而增加了心脏的负担。心脏作为人体重要的器官，自古以来就吸引着人类无尽的探索。尽管随着科技的发展，

0: 和医学的进步，人类对心脏的理解日益深入，对心脏疾病的防治手段也更加精进，但心血管疾病依然是人类健康的一大挑战。从古埃及公主的木乃伊到马王堆汉墓的辛追夫人，历史的长河中隐藏着冠心病致死的线索。医学家们经过不断的探索，最终揭开冠心病背后的真正元凶——血栓与胆固醇的神秘面纱。心脏骤停，这一突如其来的生命威胁，能在瞬息之间将人的生死悬于一线。但医学家们从未停止前行的脚步，他们不懈努力，致力于完善心肺复苏技术。除颤仪、起搏器等先进设备的问世，为人类挽救生命提供了更多更有效的手段。从最初被视为手术禁区的神秘之地，到如今能够熟练开展开胸手术、成功完成心脏搭桥、心脏移植等复杂手术，医学家们凭借智慧与勇气不断突破极限，为患者点亮了生命的希望之光。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深入探索心脏这一生命之源的奥秘，感受生命的律动，共同见证人类对心脏的探索与追求之路。1967年7月17日，记者罗科莫拉比托拍摄了这张震撼的照片《生命之吻》。这张照片获得了1968年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并在世界各地的报纸上发表。当时，一位名叫钱皮恩的电工在执行维修电线的任务时，不幸触电昏迷。此时，地面上的同伴汤姆森迅速攀上电线杆，对钱皮恩实施口对口人工呼吸，最终挽救了他的生命。这一幕恰好被一名路过的记者无意间捕捉，成为了后来广为流传的经典摄影作品之一。当心脏停止跳动时，死亡就会来临。那么，对于心脏的认识，人类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呢？其实，人类很早就意识到了心脏的重要性。早在公元前，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曾仔细地做过观察。他发现，如果鸡蛋里有胚胎，最初是一个会跳动的小红点，然后慢慢地长成小鸡的心脏。基于这样的观察，他认为心脏是生命的开始和最重要的器官。不过，对于它到底有何功用，却不甚明了。在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中，也曾记载过一段对话，提到了古人对心脏的认识。黄帝问：“把十二脏腑比作官位，哪个重要？”岐伯回答说：“心脏可比喻为君主，人的精神、意识、思维皆出于此。”古人对心脏的看重可见一斑。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画家达芬奇才对心脏和循环系统做出了比较准确的描述。到了1628年，英国的医生威廉哈维在此基础上描述了人体循环以及心脏把血液泵到脑和身体的特性，认识到心脏通过收缩跳动来给人体全身脏器供应血液。为了更深入地认识心脏，我们今天邀请了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血管外科中心主任医师钱向阳，与我们一同探索心脏的奥秘。
1: 这个是我们这个人体的心脏模型，心脏的正常的大小就像我们那个自己的拳头大小一样，这个蓝色的是静脉，红的是动脉。心脏的基本功能就像一个抽水机一样，你喜欢我们叫泵的功能，把人体的这个血抽出来以后供应全身各个脏器。
0: 这就是我们的心脏。如果把心脏比喻成一座房子，它就是一个四居室的豪宅，两层楼，四间房。我们可以看到心脏的形状跟我们画画时画的心形很像，是一个倒置的前后略扁的圆锥体。从心脏的上面到下面有密集的动脉血管环绕心脏一周，这些围绕心脏的动脉血管 就好像一顶王冠的形状，所以它们被统称为冠状动脉。心脏是人体的马达，马达转动需要血液里的养分来提供能量，让这四间房共同工作，来完成心脏的跳动。而运送血液的就是这些围绕在心脏周围的动脉。突如其来的心脏骤停所导致的死亡，在医学上又被称作猝死。心跳骤停十秒钟，人的意识就会丧失。心跳骤停十五秒，人会出现短暂而快速的抽搐。一旦心脏停止跳动30到60秒，人就会逐步出现昏迷和瞳孔散大的情况。而在心脏停止跳动4到6分钟后，绝大部分患者都将发生不可逆的脑损害，随后出现生物学死亡。因此，在心脏骤停的6分钟内，如果能够对患者进行有效的心肺复苏，用外力让主动脉血液回流，就有可能帮助心脏恢复跳动。加上外力辅助肺部恢复呼吸，则极有可能让患者恢复基本的生命体征，直至完全恢复正常的生存状态。因此，心脏骤停后的4到6分钟被称作黄金6分钟，而帮助患者心肺复苏的一系列方法则称作心肺复苏术。东汉末年的传奇名医张仲景就在《金匮要略》中总结了心肺复苏的方法，比如针对自缢者的抢救，他就强调施救之前不要简单粗暴地改变患者体位，在此前提下要先对患者通畅气道，再进行胸部按压等抢救措施，之后再以管吹其两耳。当代的医学家们认为，这一系列做法涉及到了救助体位的处理、心脏按压前的准备、人工呼吸、节奏把握等等细节。在18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总结出了如此系统而有效的复苏方法。到了15世纪的欧洲，当有人昏厥时，人们会迅速采取封箱急救法，将封箱的封口直接插入病人口中，并持续向里打气。然而，这种急救方式存在一个严重的潜在风险，那就是封箱产生的气流压力过大，可能使病人的肺部无法承受，从而导致空气涌入胸腔，压迫肺部形成气胸，进而造成呼吸困难。直到18世纪，一位普通医生的大胆尝试开启了正确心肺复苏术的大门。1732年12月3日，一位名叫詹姆斯·布拉尔的矿工在一次煤矿火灾中死里逃生，但是因为吸入过多的烟雾，此时的布拉尔生命垂危。而负责这次抢救的苏格兰医生威廉·托萨赶到时才发现，现场根本没有配置用于帮助呼吸的封箱。情急之下，托萨医生决定采取口对口的人工呼吸。令人惊喜的是，一个小时后，原本奄奄一息的布拉尔竟然恢复了知觉。休息了一会儿后，还在当天自己走回了家。这是西方医学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成功的人工呼吸。从此，人类开启了心肺复苏术的理性探索之路。在1891年，德国柏林的一场手术中，正在接受兔唇缝合手术的患儿突然出现心脏骤停。主刀医生的助手弗里德里希·马斯立刻对患儿进行了每分钟频率为30到40次心脏按压。然而半小时过后，孩子的心跳未能恢复。 就在患儿即将被送出手术室时，

0: 不甘放弃的马斯加快了心脏按压的速度，奇迹就这样发生了，孩子心脏恢复了跳动。经过后续多次测试，马斯发现面对心脏骤停，最佳的按压频率为每分钟约120次，并由此总结出了有效的心脏按压流程。正是因为马斯医生的大胆实践，越来越多的垂危生命重获了新生。这些活生生的案例成了最有力的证据，也让更多的医生对心脏按压的效果不再怀疑。他们的亲身实践推动着这项急救术逐步完善。就是在一点一滴的摸索中，心肺复苏的理念也在不断发展，而一些新手段的出现更加速了这个过程。1775年，曾有一位丹麦医学家用一只鸡做了个实验，他发现强大的电流会让鸡奄奄一息，但是再次电击后，鸡又可以活蹦乱跳起来。这样的结果让这位丹麦医学家非常意外。后来的人们才知道，第一次电击让鸡的心脏骤停，而他所遭受的第二次电击则能让心脏在电刺激下重新恢复跳动。这个实验在此后启发了医学家们，既然电击能让动物的心脏恢复跳动，用在人的身上是不是一样有效呢？1788年，英国的一名3岁小女孩从2楼窗户跌落，当场失去呼吸。对面住所的医生查理·凯特尝试人工呼吸未果，随即利用办公室内的莱顿瓶对小女孩进行胸部电击，小女孩居然奇迹般地恢复了呼吸。凯特医生将此经历撰写成论文，公之于世，而这也成为电击心脏挽救人类生命的最早实践。随着电力技术的发展，关于电除颤的研究也在不断推进。经过实践，医生们很快发现，电除颤已经成为抢救心脏骤停患者的一大法宝。不过，交流电除颤器也有个不小的缺点，那就是过于笨重。后来，两名苏联外科医生发现，直流电同样能成功除颤。随后制造的直流电除颤器不仅体积重量大大减小，对心脏的副作用也大幅降低。电除颤器逐渐发展为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样式。
1: 现在要进行心脏除颤，那么由于现在的这个 AED 啊已经智能化了，所以我们可以按照它的智能化的提示来进行操作。我们要先贴电极片 ，AED 的两个电极片，一个电极片呢是放在右侧锁骨下，这是一个要贴紧皮肤；另一个电极片呢是放在左胸，皮肤要贴得很紧。这两个电极片套以后，这样的话呢，除颤效果呢就很好了。
0: 许多城市的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都配置了自动体外除颤器，这为抢救生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也为更多的民众提供了急救保障，从而大大降低心脏猝死的死亡威胁。20世纪60年代，一位医生在医疗实践的基础上对心肺复苏术提出了一个理念，他认为应当从发现病人开始就采取一整套完整的心肺复苏方法。他就把口对口的人工呼吸、胸外心脏按压和电除颤结合起来，创立了现代心肺复苏术。电除颤的出现改变了人们过去只能依靠震动按压或口对口人工呼吸来挽救心脏骤停患者的局面，为人类增加了一种救命神器。 而电的加入也让人们更好地理解了心脏跳动的方式，为更多心脏疾病的救治指明了方向。我们的心脏是如何跳动的呢？这首先得益于窦房结，它能够以每分钟大约60到100次的频率发出生物电脉冲，而生物电脉冲被输送到心脏的每一个部位，就能够确保心脏按照一定的节律进行跳动。在心脏的运行过程中，窦房结就像是一个电源，当它开始发电，电流就会通过房室结传导给心室。窦房结和房室结是两个非常脆弱的器官，就像是一辆汽车到了一定的年限，发动机就会出现各种问题，我们的身体同样如此。伴随着衰老的到来，这个器官的机能也会随之逐渐退化。与此同时，冠心病以及感冒引发的心肌炎，乃至于高血压等疾病，同样也会给它造成伤害。那么这又该如何解决呢？电的问题自然应当由电来解决，起搏器的理念雏形也在此时逐渐形成。1892年，一位叫冯·齐姆森的德国医生遇到了一位叫塞拉芬的女性。这位女性的胸部因为做过手术，心脏外只有很薄的一层皮肉，从外部就可以看到心脏的跳动情况。于是齐姆森就邀请塞拉芬作为志愿者，进行了电流通过心脏的实验。通过这次直接对心脏的电刺激实验，齐姆森医生确认一定量的电刺激的确可以改变心跳的频率。不仅如此，他还发现当电流通过塞拉芬的心房和心室时，心脏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反应。这些重要的实验成果为起搏器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这样的实验再加上人们对心跳机理认识的逐步深入，心脏起搏器的发明已经势在必行。世界上第一台心脏起搏器是由阿尔伯特·海曼和他的兄弟共同合作开发的。这台心脏起搏器原理并不复杂，它通过手摇带动发条，在两块 U 型磁铁中运动，从而产生每分钟频率不同的电脉冲。同时它还配置着细细的电极针。1928年，就在这台机器完成研制不久，海曼就遇到了一次使用的机会，一位妇女的心跳出现了严重迟缓。在她丈夫的恳求下，海曼决定尝试使用这台设备来救治患者。凭借着自己的丰富的临床经验，他找准了患者的心房位置，并将电针刺入，不到一分钟，心脏就对电刺激产生了反应。在对心脏进行了10分钟刺激后，海曼停止了机器，这时他发现病人的心脏已经恢复了跳动。这位妇女成功地逃过了死神的魔爪。心跳密码的发现加上海曼的发明，开启了心脏起搏器的进阶之路。在此后的20多年里，还有几位医学家沿用了同样的思路，发明了多种心脏起搏器。从功能上，这些起搏器其实都和海曼兄弟的发明类似，主要用在由于心动过缓导致的心跳停止的急救上。但由于电子技术的局限，这些起搏器个头庞大，重量也不轻，因此大都不方便移动，并不实用。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外科医生李拉海对心动过缓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他曾通过实验把狗的心脏生物电传导通路破坏掉，之后试图通过各种药物来尝试恢复，然而牺牲掉了好几条狗，也没发现药物有多大作用。最终李拉海还是寄希望于用起搏器来解决心动过缓的问题。但是要想让起搏器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得解决起搏器依赖交流电源的诸多问题。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心脏，生命之源，跳动着生命的旋律。从疯狂冒险的急救，到科学可行的心肺复苏。为了延续心脏的跳动，人类经历了怎样艰辛的探索？心动时刻。我们的心脏是如何跳动的呢？这首先得益于窦房结，它能够以每分钟大约60到100次的频率发出生物电脉冲，而生物电脉冲被输送到心脏的每一个部位，就能够确保心脏按照一定的节律进行跳动。在心脏的运行过程中，窦房结就像是一个电源，当它开始发电，电流就会通过房室结传导给心室。窦房结和房室结是两个非常脆弱的器官，就像是一辆汽车到了一定的年限，发动机就会出现各种问题，我们的身体同样如此。伴随着衰老的到来，这个器官的机能也会随之逐渐退化。与此同时，冠心病以及感冒引发的心肌炎，乃至于高血压等疾病，同样也会给它造成伤害。那么这又该如何解决呢？电的问题自然应当由电来解决，起搏器的理念雏形也在此时逐渐形成。1892年，一位叫冯·吉姆森的德国医生遇到了一位叫塞拉芬的女性，这位女性的胸部因为做过手术，心脏外只有很薄的一层皮肉，从外部就可以看到心脏的跳动情况。于是吉姆森就邀请塞拉芬作为志愿者，进行了电流通过心脏的实验。通过这次直接对心脏的电刺激实验，吉姆森医生确认一定量的电刺激的确可以改变心跳的频率。不仅如此，他还发现当电流通过塞拉芬的心房和心室时，心脏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反应。这些重要的实验成果为起搏器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这样的实验再加上人们对心跳机理认识的逐步深入，心脏起搏器的发明已经势在必行。世界上第一台心脏起搏器是由阿尔伯特·海曼和他的兄弟共同合作开发的。这台心脏起搏器原理并不复杂，它通过手摇带动发条，在两块 U 型磁铁中运动，从而产生每分钟频率不同的电脉冲。同时它还配置着细细的电极针。1928年，就在这台机器完成研制不久，海曼就遇到了一次使用的机会，一位妇女的心跳出现了严重迟缓。在她丈夫的恳求下，海曼决定尝试使用这台设备来救治患者。凭借着自己的丰富的临床经验，他找准了患者的心房位置，并将电针刺入。不到1分钟，心脏就对电刺激产生了反应。在对心脏进行了10分钟刺激后，海曼停止了机器。这时他发现，病人的心脏已经恢复了跳动。这位妇女成功地逃过了死神的魔爪。 心跳密码的发现加上海曼的发明，开启了心脏起搏器的进阶之路。在此后的20多年里，还有几位医学家沿用了同样的思路，发明了多种心脏起搏器。从功能上，这些起搏器其实都和海曼兄弟的发明类似，主要用在由于心动过缓导致的心跳停止的急救上。但由于电子技术的局限，这些起搏器个头庞大，重量也不轻，因此大都不方便移动，并不实用。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外科医生李朗海对心动过缓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他曾通过实验把狗的心脏生物电传导通路破坏掉，之后试图通过各种药物来尝试恢复，然而牺牲掉了好几条狗，也没发现药物有多大作用。最终李朗海还是寄希望于用起搏器来解决心动过缓的问题。但是要想让起搏器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得解决起搏器依赖交流电源的诸多问题。后来他结识了一位名叫厄尔巴肯的商人，两人携手并肩，在起搏器研究的道路上共同奋进。李拉海每天和患者们打交道，因此总会有非常贴合病人们需求的设想，同时他会把这些设想提交给巴肯。比如50伏特的电压太高了，可是要降低电压又无法穿透胸壁到达心脏，那能否将电极直接放在心脏表面，就可以将电压降得足够低了呢？很快李拉海在巴肯协助下为一位传导阻滞的患者做了手术，将一对电极直接植入心肌，另一端通过皮肤接口连接到起搏器上，结果证明效果良好。还有一次李拉海对巴肯说，现在起搏器的作用是挺大，可它是靠常规交流电驱动的，病人太不方便了，老是被电线拽着，都没法灵活走动，是否有其他办法可以解决呢？几个月后，巴肯就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由电池驱动的心脏起搏器。摆脱了交流电的束缚，起搏器迅速推广开来。仅这一项改进，就使当时发生心脏传导阻滞的患者死亡率降低了至少70%以上。这是一段拍摄于1994年的视频资料。那一年，艾恩·拉尔森79岁，他的身体硬朗，谁也不会想到，30多年前，医生曾经断言拉尔森不会存活太久。原来，在1955年，艾恩·拉尔森由于病毒性心肌炎，导致心脏房室传导阻滞。自从患病以来，拉尔森每天都在备受心律不齐的折磨。在病情最严重时，拉尔森一天甚至要发病20到30次，只能依靠大量的麻黄碱、咖啡因和威士忌来缓解痛苦。有时候，心脏慢到几乎要停止跳动，不得不动用拳头击打心脏才能恢复。拉尔森夫妻俩天天生活在胆战心惊中，拉尔森甚至都已经开始准备遗嘱。偶然之间，拉尔森的妻子玛丽看到了有关心脏电刺激实验的报道。在了解到瑞典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附属医院心外科医生森宁正在做这个方面的研究，玛丽决定去试一试。在见到森宁医生后，玛丽恳切地希望将这项还未大量使用的技术用在自己的丈夫身上。玛丽的诚恳打动了森宁医生，他最终决定为已经垂危的拉尔森进行全埋式心脏起搏器的植入。这就是第一款可植入人体的心脏起搏器，直径约5.5厘米，厚1.6厘米，非常小巧。但是更换它需要开胸手术，风险极高。那么能不能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呢？同样是在1958年，当森宁完成这项革命性的发明时， 在美国纽约的布朗克斯区医疗中心，一位年轻的医生也在完成一项重要的变革。这位名叫西摩·福曼的医生，在当时还只是一名普通外科医师。那时的福曼正在为自己的一个新想法兴奋不已。在一次动物心脏解剖实验中，一条心脏静脉触发了福曼的灵感。如果能把起搏器的导线通过静脉接入心脏，这是否可以彻底终结开胸手术的凶险呢？当时的一些医学实验已经证明了这种做法的可行性。沿着前人的发现，福曼通过一次次扎实的实验证明，这种方法的确能用在起搏器植入上，从而大大降低手术的风险。1958年8月18日，已经完成了动物实验的福曼等到了一次给人进行手术的机会。一个76岁的老者夏皮罗因为心力衰竭来到了医院，希望医生能给他安装一个心脏起搏器。在为夏皮罗进行临床试验时，福曼博士将一端带有电极的导管通过左臂腋下的静脉探进了心室，另一端的电极连接至起搏器，为起搏器提供电能带动心跳。这么一来，医疗人员无需打开患者胸部就完成了整个植入过程。今天所有的起搏器植入手术沿用了这样的思路，只不过大多更换为通过锁骨下静脉植入。更小的手术创伤让患者的身体更快地恢复。作为这种起搏器的第一个受益者，手术后3个月夏皮罗就康复。

0: 率样打起搏器应运而生。频率样打起搏器可以敏锐度的变化，自动调整自身的频率，也就实现了所谓的频率应答。今天中国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起搏器升级版还能借助于更先进的运动传感器和智能芯片，更精准地检测出人体的心跳状态。无论携带者是在运动还是平卧，无论饭前还是饭后，任何细微的变化都能被起搏器捕捉到并随之调整。材料的革新、智能化技术和医学的进步都在推动着这个小小的仪器不断向着更安全、更迷你、更便捷、更智能的方向发展。许多患者梦寐以求的无线起搏器正在变为现实。现在的起搏器已经可以做到只有普通的药丸胶囊的大小，体积甚至不到传统起搏器的十分之一。外科医生通过骨静脉就可以把它送到心脏里头，在到达指定的位置，它的小爪会自动打开，附着在心脏的内壁上。这种起搏器不仅能耗更低，不用导线，还能兼容全身的核磁共振扫描。通过精巧的传感器模拟心脏的信号传导，实现调节功能。从心肺复苏术的诞生到心脏起搏器技术的不断革新，人类对心脏疾病的救治手段日益精进。从最初的口对口人工呼吸到电除颤的引入，再到心脏起搏器从手摇发电到智能无线的飞跃，每一步都凝聚着医学的智慧与勇气。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深入心脏的探究，而这段心脏探索之旅的起点源自于2000多年前的某个夏天。1972年的马王堆汉墓，考古研究人员发现了千年不腐的古尸辛追夫人。这具古尸刚被发现的时候让众人为之惊叹，虽然时隔2000多年，但她的皮肤和肌肉竟然仍有弹性，毛发尚在，部分关节竟然还可以活动。为了探究这具神奇千年古尸的秘密，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病理学教授彭龙祥奉周恩来总理之命解剖古尸以做医学研究。1972年12月14日上午，彭教授怀着既紧张又兴奋的心情在古尸的身上缓缓划开了第一刀。在解剖中，他发现辛追夫人的内脏保存完整，他的食道里有食物残渣，小肠里找到了138颗甜瓜子，在胆囊里还发现了结石，特别是他心脏血管中的异常状况，动脉粥样硬化，引发了专家的大胆推测。在2000多年前的某个夏天，这位50多岁的老妇人在乘凉时享用了甜瓜，或许是在享用甜瓜之前吃了一些油大的食物，可是没想到这些油大的食物却引发了胆绞痛。这种疼痛反射性地引起了冠状动脉血管痉挛，更加刺激了血栓对于心脏血管的堵塞。随后辛追夫人心肌缺血造成冠心病发作，这位50多岁的老妇人极有可能死于冠心病所引发的猝死。冠心病这个词在日常生活中颇为常见，那么冠心病的症状都有哪些呢？
1: 临床常见的症状就是说各种的心前区的疼痛，但最常见就是胸闷，病人可能一走路啊是活动量大以后他就胸闷，还有的病人就明显的这个胸疼，但是还有一些人的话他可能就是放射性的这个手臂疼啊，还有些不典型的比如说是牙疼可能也是冠心病的一种，但是少见，有的人去拔牙结果一查是冠心病。还有一些这个老年人的话他可能表现可能不太典型，首先出现的症状是胃疼，到医院检查发现是心脏引起的胃疼，

0: 2011年，美国和埃及的科学家联合对一批埃及历史博物馆的木乃伊进行科学研究，其中就有一具古埃及埃蒙公主的木乃伊。他们进行 CT 扫描时发现，公主的冠状动脉竟然存在严重的动脉粥样硬化，那代表着她的心脏血管存在堵塞。难道这位古埃及公主是死于冠心病吗？为了证实这个猜测，科学家们找到当时的古文献，查找到了埃蒙公主的身世以及她的生活习惯。这位埃蒙公主是法老非常宠爱的一个女儿，被称作月亮之女。那个时候的埃及处于繁荣昌盛的时期，这位公主养尊处优，平时的菜谱里常常是烤羊腿、炖牛肉，再配上葡萄美酒，这种饮食习惯热量非常高，并且公主出门基本也不走路，都有人抬着轿子走，活动量很小。再加上古籍里还记载她曾经有过严重胸痛，所以专家们认为古埃及的这位埃蒙公主很可能是死于冠心病引发的心绞痛。在成书于2000多年前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首先出现了心痹的病名。《黄帝内经》中记载了这种心痹的症状，《素问痹论》中记载，心痹者脉不通，烦则心下骨抱上气而喘。烦则心下骨，就是说心脏就像打鼓一样在跳动，指心慌。抱上气而喘，就是说突然发作的上气不接下气的表现，也就是气喘。而这些症状经过现代医学家分析，认为也许他所指的就是冠心病的症状之一，这或多或少都跟心绞痛即将发作有关。根据现代一些病人的口述，严重的心绞痛会伴有一种压榨性疼痛感，是一种胸口闷闷疼的感觉，咽喉部会有紧缩感，严重的时候会觉得非常恐惧，并且面色苍白，浑身出冷汗。我们今天再看，冠心病确实是与血液流通不畅有关。虽然说古人还不了解心脏的构造，更不知道具体的致病机理，但是已经通过长期的实践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不得不赞叹古人的智慧。那究竟这阻塞血管的东西是什么？它们又是怎么产生的呢？1904年的某一天，德国病理学家马尔尚在解剖一具尸体时，发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这位病人的冠状动脉血管壁结构与健康人的截然不同，该血管壁上布满了类似米粥那样凹凸不平的物质。马尔尚对此现象进行了命名，称之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马尔尚发现了粥样硬化的血管，又过了6年，到了1910年，两位俄国医生在医院的实验室里给5具尸体进行解剖。他们为什么要一下子解剖这么多具尸体？原来这家医院在几天之内出现了5例死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病人，而医生所做的研究就是想找出引发他们死亡的元凶。连续10几个小时的操作让两位医生疲惫不堪，那时候的医疗技术和现在可不是一个等级，心脏血管复杂密集，在这里想寻找导致可能的病灶一点都不容易。终于他们在3具尸体的心脏冠状动脉的血管内发现了冠心病的元凶，竟然是一些看起来黑乎乎一团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在心脏血管中堵塞了血流，导致心脏供血出现了问题。这些黑乎乎的东西原来就是血栓。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中国河北省最北部，有一片松林的故乡。广袤的林海一望无际，它们生长的地方叫塞罕坝。如今，这里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场，牢牢守护着华北地区的生态安全。可就在60多年前，这片绿意盎然的土地却是风沙肆虐、荒无人烟的高寒荒漠。改变这一切的是300多名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年轻人。他们风华正茂，用青春与热血践行志在林海的初心，几代躬身，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创造出荒漠变林海的人间奇迹。塞罕坝是蒙古语和汉语的合璧，意为美丽的高岭。